比赛刚刚开场不久，一次多打少，多罗费耶夫接到艾希尔的传球，把球打进。这一次多打少呢，其实金济士队打的并不是那种阵地战，而是一种在攻防转换当中的一种快攻。两名球员都是利用速度去撕开对手的防线。这是飓风队利用前抢，由队长乔丹斯塔尔打入追平比分的一球。斯塔尔的这个进球也让他成为了自1982年麦克波西以来首次前四场比赛都有进球的球员，也是自1973年以来前五场比赛都有进球的球员。飓风队的多打手的这种苏醒，重新找回状态，还是要回顾到两支球队的总决赛第二场争夺。那场比赛呢，金骑士的主教练托尔托雷拉有一个教练挑战失败，失败之后作为惩罚，挑战失败的一方是要接受对方的多打少，而正是那一次多打少让这个飓风队重新找回到状态当中。那一次之前季后赛飓风队多打少表现得非常糟糕，60次机会一共只进了7个球，成功率只有11.7%。但那一次挑战失败的导致的多打少进球之后，飓风队在这个总决赛当中的多打少成功率是50%，12次机会进6个。这是塞巴斯蒂安阿霍，这个进球对于一组球员来讲非常的关键。阿霍在这个总决赛当中表现的一直都比较低迷，所以说这个进球彻底能让他们释放掉一些压力。

马蒂努克被布兰达姆尔调到一组之后，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他的前抢。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的双方的第四场比赛，地方队是以5-3战胜的这个金骑士，那也是双方系列赛第一次出现两球差，总决赛前三场比赛都是一球差的比赛，而这场比赛呢又是飓风队过早的大比分领先，金骑士队越打越不知道该怎么去跟对手周旋，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显得非常的吃力，所以齐尼科夫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是打入两球。这场比赛哈特的糟糕的状态也确实是让媒体都普遍比较关注的一个点。总决赛前五场比赛哈特每一场比赛都丢四个球，虽然多罗费耶夫这场比赛包办了金骑士队的两个进球，同时也标志他个人进攻状态的复苏，但是球队整体的这种进攻的低迷，特别是哈特在防守这最后一道关的这种萎靡不振，让球队很难找到赢球的感觉。

在历史上呢，这个飓风队也曾经有过面临着赢下比赛就捧杯这样的赛点时刻。那么今天呢，他们再次获得这样的赛。

0: 百点时刻，上一次是在2006年，当时呢，他们以大比分3-1领先埃德蒙顿游人的时候，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总决赛会被拖进第七场。好在最后的时刻，飓风队是在第七场赢下了斯坦利杯，那也是他们队史上的第一座斯坦利杯。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如果他们能够取胜的话，他们将复制20年前的辉煌。我们来听一听，上一场比赛之后，队员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
1: 前场逼抢本就是我们的看家本领，前锋们做得很出色，这也让我们后卫的工作轻松了不少，我们就能把球牢牢控在对方半场，这套战术效果很不错。我认为这场绝对是我们本轮系列赛打得最出色的场次之一，比赛节奏疾风骤雨，这正是我们想要的打法，持续在对方半场施压，不断冲击对手，寻找得分机会。我一直跟队友说，我会尽力向对手施压，把球打向禁区，等待反弹球创造机会。我们会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我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2: 说实话，卡尔松受伤缺阵对球队影响不小，我们不得不调整阵容，队员们要适应不同场上角色，上场时间也有所变动，但是我们是一个集体，所有人都必须站出来扛起责任。本赛季我们多次身处逆境，早已习惯迎难而上，大家团结一心，必须放下过往继续向前，毕竟比赛要一场一场去拼，接下来对手会来到我们的主场，我们主场战绩向来出色，我们会全力以赴。
0: 好的，我们结合了数据来给大家做一下其他方面的分析。先来看看两支球队季后赛的总体的情况。目前呢，这个场均进球数，飓风队已经追上来了，变成了3.5，而金骑士的3.62呢，是渐渐的正在下降。场均失球数2.17对2.81，多打少的成功率是18.1对21.3%，但少防多两队差了很多，差了10%啊。争球方面，这个金骑士队还是前面的。这个季后赛在进入总决赛之前积攒的数据很高，所以这轮目前看他还是数据上占优，但实际上具体到每一场比赛，还是飓风队在争球点上表现得更好。我们来看看前锋，斯维奇尼科夫和巴尔巴舍夫两位俄罗斯运动员。斯维奇尼科夫凭借上一场比赛的两个进球，现在季后赛的进球数来到了6个，还有5次助攻。效率值是-3，两队这两个人呢出场时间差不多，但是巴尔巴舍夫在这个总决赛当中的表现比斯维奇尼科夫差了不少，虽然他也有进球也有助攻，但是总体表现跟尤其是跟常规赛相比啊，这个下滑还是很明显的。我们来看看，这是后卫尼基申和洛宗。尼基申呢是球队的新秀后卫，也入选了今年的联盟公布的最佳新秀阵容。季后赛虽然说只有一个助攻没有进球，但是他在防守端的表现还是可以的，多打少的时候呢偶尔也会有一些比较惊艳的插上。这个洛宗呢在季后赛的表现可以说是不太让人满意的啊，没有得分，而且效率值是-5，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对球队的贡献都不大。我们来看看门将，布希和哈特。布希现在的场均丢球是2.18，哈特是2.59。当然了，哈特的这2.59呢，也是由于前面就是进入总决赛之前积攒的数据更漂亮。所以现在看2.59还说得过去，但是刚才我们也说了，他每一场比赛都丢4个球，这种状态如果不调整的话，金骑士是必败无疑，没有任何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夺冠的球队的这个一门可以做到场均丢4个球，球队依然能赢球，这个不现实啊。这个对于前锋们，对于参与进攻的球员来讲，要求太高了，不切实际的要求。两队两人的扑救率其实差不太多，但是还是希望哈特能够重新振奋一下自己的士气，提升一下自己的状态，争取让这个总决赛能够打到第七场。那么在今年系列赛拿到赛点的时候呢，飓风队的战绩是

0: 单战全胜，无论是东部第一轮、第二轮还是第三轮，他们都能够取得非常好的一个结局。看看今天这场比赛吧，今天这场比赛还是充满着悬念。稍后我们进入到本场比赛总决赛第六场。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穿越广阔。

0: 小米汽车。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8: 量
7: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9: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收看2025至2026赛季北美冰球职业联赛斯塔利杯总决赛第六场。卡罗莱纳飓风在维加斯挑战金骑士。目前呢，飓风队是大比分3-2领先对手。这场比赛他们如果能够取胜的话，他们将客场夺冠。而如果这场比赛金骑士能够战胜对手的话，双方的总决赛将打第七场。系列赛第一场比赛是5-4的比分，第二场比赛4-3，第三场比赛是5-4，第四场比赛是5-3，两队都是交替获胜。但是第五场，飓风队再胜一场，目前是拿到赛点。这是他们的主教练罗德·布兰达摩尔

中队首局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进攻，金骑士队这场比赛呢，赛前报名说是启用了老将19号莱利史密斯，而且往门前打就是斯通，哈尼芬大跨步就走过来，豪登可是还是被清出了蓝线，小多

麦克纳布挑一杆，打到底板区，好的，这个连续两次的进线，马尔纳好像都没有参与到进攻当中。我们现在也是期待着马尔纳能够有神奇的发挥，能继续引领球队前行。布雷彻抢断之后转身扫一杆，这个弱侧这边并没有包抄的飓风队的球员，所以这球也没有形成实际上的威胁。七十一号开了霍尔好像也受了点伤，霍尔虽然在二组打的是边锋，但是他的实际的作用在进攻上，他是一个进攻的策动者，是组织者，

球虽然轻区，但仍然是死球，还是不能换人。看了会儿，还是在场边稍微的活动一下自己的身体，应该是刚才被撞的这一下。帕尔巴舍夫，但这个冲撞很干净啊，这个并没有往头部啊、颈部啊去发力。182-196，这是两队在总决赛当中的这个冲撞次数。争球56.2%-43.8%，飓风队争球是碾压式的领先。场均射正球门的次数28-26。

往地板去打，本篮球走过来不错，这是金骑士队的主教练托尔托雷拉。

艾希尔·马尔纳斯通、西奥多·麦克纳布，这又是金骑士的最强的一套组合。艾希尔想直接把球传给马尔纳，这球隔得太远，没有成功。你看现场还是有一些飓风的球迷的。

戈尔巴舍夫，侯登，这球险些越位啊！好球，打门，哇，漂亮！泰拉霍尔，巨鹏队1-0领先。这是泰勒霍尔在季后赛打进的第7个个人进球，这球啊也是一次近拦线的失误导致的丢球。金骑士队在这个系列赛当中的失球有太多太多都是来自于本方的失误，在刚才这种情况，在非对抗的情况下的这种传球失误，近拦线能出现这么一个明显的失误，确实是说不过去，这不是一个打总决赛的球队该有的水平。今年季后赛当巨鹏队先进球的时候，他们的战绩是11胜2负。我们再来看一看霍尔刚才的跑位，打的是腋下腿侧这个位置，助攻来自于斯拉文和布雷克。今年季后赛所有的赛点赛，就是当再赢一场就晋级，或者是像捧杯像这种情况的比赛，飓风队的二组球员发挥的极其出色。泰勒霍尔2球6助攻，斯坦科文3球2助攻，布雷克3球2助攻，二组的3个球员在这样的比赛当中一共拿了18分，3场比赛一共拿18分。今天这场比赛果不其然又是一上来又是二组的泰勒霍尔，这场伯恩斯塔尔、贾维斯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天津市啊，场场比赛在射正球门次数上都是被对手压制的，目前也是5-3，也是飓风队占优，可争球又争不过。反击，马尔纳。不得，这是史密斯，南京打一杆。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首节比赛已经打过了一半的时间，金骑士队获得一个多打少。这也是这个系列赛最关键的一个点。如果说金骑士的多打少能够回到他们正常的水平，都不用超水平发挥，回到正常水平，就有机会把比赛脱手抢七。但是你看艾希尔带球过篮线的一瞬间又形成了越位，一进篮线球就往外拨，

现在他的这个套路啊，已经被巨方队参透了，就是知道你要下一步要干什么，就这是最好防的。当然了，直接射门，主席非常稳的把这球扑住。

0: Las Vegas 48, minor penalty, face-off violation.
1: 中球违例犯规，哦，呵呵，用手就过了。今天赫德尔打的是二组的中锋，他顶替的是受伤的卡尔松。金骑士的这个组别一瞧啊，确确实实有很多的问题，就是现在看呢，板凳深度好像没有想象中那样有深度。

就打得很干脆。你看飓风队这个进攻，它就是有效果。

球打门，哎呀，这球没打进呐，豪登的神奇也不在了。安德松，吉祥队反击，哎呦，好球，阿尔斯。豪登认为对手有犯规的动作，但是裁判没有吹罚。阿希尔这球送得漂亮。斯维西尼科夫有一个用杆击打的动作，

伊藤这个多打少，禁区。晋级是季后赛主场，多打少成功率94.1%。

哈特这球扑得非常关键。金骑士的球员似乎在向裁判说这一球其实是进了，不过球速太快弹了出来，等一下应该会有回放。再来反手，阿霍一击身门前险些完成补射，这个球给了，射门又再次被挡出来。艾吉尔季后赛射门成功率只有4%啊。

好像这反击也没有打成。

马蒂努克，所以吉尼科夫。

0: 可拿不。护儿犯规，
1: Baggers penalty number 2 minutes hooking。
0: 一个勾人犯规。首节比赛还有3分48秒，飓风队获得一个2分钟的多打少。

空虚时间，飓风队比津津市多出了两分钟啊，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啊嚯！哦，球都断了。还有史密斯把球交给希森斯。希森斯也不会处理这样的球，所以只能被对方反抢。这是第四比七二，回过来，左圈。对齐尼科夫，阿霍不出蓝线，

等特文，霍尔，今天是脚一杆清区。

0: 行，马拉走回来，马拉再拿球拉杆，这就断了。卡普菲尔德刚才这一次跟防跟的还是很及时的，有一个环判裁判吹了，这个比赛还有1分22秒，金骑士队获得一次多打少。
1: Carolina 32 minor penalty cross checking。

0: 看像马尔纳。能拿起来，马尔纳，看像马尔纳在我们的船再给，反转位接球啊，不输，看像。这传给马尔纳，哎呀，马尔纳自己丢了，没有拿稳这球。这次多拉少组织的还真是比之前要好一些。门前再打，门前补射，球进，哎，球没有打进。哎呦，队长斯通的球感觉像是球进了呀，这局比赛马上要结束，这个能是马尔纳打，哎呦，好球，打门，哇，漂亮，穆西这球扑得漂亮，这样的话首节比赛结束，飓风队1-0领先金骑士。稍后我们来关注双方的第二节比赛。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

0: 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好的，观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收看金骑士队与飓风队的总决赛第六场第二节。首节比赛，飓风队1-0领先，进球的是71号泰勒霍尔。同时呢，在第一节比赛当中，飓风队可以说在进攻端占尽了优势，他们把自己的最擅长的比赛内容完全发挥了出来。金骑士队尽管也获得多打少，但是没有收获进球。本赛季的季后赛，当以领先进入到第二节的时候，飓风队的战绩是8胜1负；而当以落后进入到第二节的时候，金骑士队的战绩是4胜3负。首节末段，金骑士队获得的这个多打少，由于一个跨节，所以就更难收获进球。传啊，两个人没有做任何的配合，这是好爆慢，这是金骑士队最后时刻调整阵容，把新秀队员季后赛一场都没有打的一个非选秀的新秀球员派上场。2003年6月26号出生，身高1.85米，体重93公斤，打右边锋。科尔恰克，这也是前面季后赛只打了12场比赛的后卫，也被调整上来。现在托尔托雷拉主教练从排兵布阵的角度来说呢，本身啊就占不到任何的便宜，再加上威廉卡尔宗的受伤，洛宗状态的低迷，导致现在不得不尝试使用更多的球员。但是总决赛打到这会儿再去调阵容肯定是来不及了。看看莱利史密斯、鲍曼和这个后卫科尔恰克，到底哪一位球员会成为托尔托雷拉的救星？老队长乔丹·斯塔尔在这个总决赛当中的表现堪称典范，前面5场比赛场场进球。

哇，传完斯达尔这个前抢漂亮，再传，哎呦，斯达尔想要垫射没有成功，艾勒斯，安希尔球抢出来，这边有泽斯通往左路往中路给的时候，这球被断了，斯达尔这边形成单刀球，大门球被哈特扑了出来，

不能碰。对，现在是斯维西尼科夫正准备下场，虽然这个球碰到他的冰刀，但是他也不能去碰这个球。垫射这球呢差一点点，没有完全能够控制住方向。

2009年跟随企鹅队夺取斯坦利杯的时候，哎呦，又是一个失误啊！那一年的乔纳斯·卡尔还很年轻，21岁，赫特尔的射门，前面拉杆过掉防守人，这一点还是做得很出色，最后射门还是被布奇扑了出来。死球！这一节开局阶段，金骑士队打得真是不错。虽然多拉少没有收获进球，但是多拉少结束之后的整体进攻比前面一节要好，打得更有活力。

地方队这一次进攻，瓦尔，梅勒，哎呦！

能行。

在布兰达姆的调教之下，飓风队全队打的整体性是非常好的，而且队员们呢执行战术的能力也很强。但是现在金骑士队由于卡尔松的意外受伤，导致球队的排兵布阵上显得有些吃力。托雷拉这场比赛可以说也是几乎是孤注一掷了，把这些之前季后赛打得并不多的球员可以说是尽数派上场，除了门将没换，其他的能换的都换了。好球，马拉这球传得很漂亮。

西华爱乐斯

艾希尔的这个状态真的就像他的射门成功率一样。

这届比赛双方都是有三次射正。阿霍把球争起来，德斯蒂斯比希尔。多德，多德用左脚把球给护住，然后等着队友上来，护球。

非常好的机会，但你看他的处理，随便防守人拿球杆随便轻松的一扫，就把这球就给打走了。艾希尔的技术能力不是这样的，比这强的多得多，但是他总决赛打得太差了，只有四次助攻，零进球，整个季后赛他的射门成功率都是

42号是布莱登鲍麦。鲍曼常规赛打了54场比赛，8个进球，18次助攻，得分还可以，但是效率值-16，54场比赛-16，有点不好看。

好的，我们回到比赛中。

根据时间8分14秒对5分33秒，

两队各有六次封堵，封球都是赢了十七次。看看今天这个球，哎呦，球！这球。

这届比赛尝试射门次数飓风队是11次，攻击次数是8次，而且球又丢了，飓风抢回来。弗洛佩耶夫这球直接射门没道理啊，诺维球

打门将的头侧。上一场比赛多罗菲耶夫进了两个球，那也是他总决赛五场比赛以来仅有的两个进球。上一场比赛对金骑士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多罗费耶夫终于能进球了。但是坏消息是其他人不进球了。

豪登也好，马尔纳也好，你看这个系列赛第二节，飓风是打进了三个球，但是津吉士队有九个进球。这如果这节比赛飓风队真的能做到不失分的话，他们第三节还是有很大的希望终结掉本赛季。好球！哎呦，这前抢！哎呦，斯坦克文漂亮！好球，打门！哇，漂亮！哇，又是二组，太可怕了！飓风队这二组太可怕了。斯坦克文一个人搅的整个津吉士的防线零落不堪。哎呦，了不起了不起！斯坦克文的前抢助攻，布雷克的射门进球，像是一把把飞刀啊，刀刀致命。你看这斯坦克文，哎呦，厉害厉害厉害！汉尼芬面对对手如此高频的这种前抢，显得有些手足无措。这个球再次出现防守上的问题。

所有人都扑这一端，四个人都扑在这一端。你看，画面下方的71号泰勒霍尔，又是处在无人防守的情况。就这球，如果近端的射门被挡出，刚好反弹球在这一侧的话，霍尔直接起杆打是没有任何人防的。刚才我们看，这是在罗利市的飓风队的主场联想中心，也是满坑满谷，上座率非常高，所有的球迷都在球馆内集体看球。而此时此刻，对于东部的球迷来讲，现在是他们的晚上9:50。飓风队一直在用金骑士最擅长的方式来跟金骑士周旋。好球啊！你擅长打第三节，那么我就从第三节逆转开始跟你硬碰硬。你第二节进球多，我现在也开始从第二节开始入手。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2010年选秀大会的状元泰勒霍尔，等待他的斯坦利杯总冠军的荣誉。一转眼，泰勒霍尔都已经快35岁了。91年11月14号出生，十几年的漫长等待，中间适应过很多的球队，但是呢，只有跟飓风，才真正把泰勒霍尔所有的战斗力全都激发出来。只有布兰达摩尔才让泰勒霍尔变成一个完整版的泰勒霍尔。今年的季后赛是泰勒霍尔打得最棒的一年，没有之一。整个职业生涯最闪光的一年就是今年。尽管之前他也曾经带领魔鬼进入过季后赛，但是那年的季后赛他个人的表现和球队的表现都是比较糟糕的。似乎进入季后赛就已经使尽了全力，拼尽了全力。但是今年不一样，今年常规赛阶段泰勒霍尔表现就很棒，到了季后赛表现得更好，可以说是出人意料的好。

正是由于泰勒霍尔的带动，所以斯坦科文和布雷克两个人都打出了职业生涯最棒的一个赛季。布雷克曾经也是一位大学生球员，他是2003年8月3日出生，在北达科他大学读了两年。因此安德松还有一个阻挡犯规，在第二节比赛还有2分56秒的时候，在飓风队2-0领先的时候，飓风队又获得一个2分钟的多打少，安德松认为对手是假摔，这球没有假摔，这球不可能是假摔。到罗宾逊，四组的前锋，杰兰斯达尔、贾维斯、斯维西尼科夫、阿霍，防线是哥斯蒂斯、比希尔，第二被吹了一个争球违例，前面两次多打少，飓风队还没有拿分，有一次射正。比赛多打少成功率这已经很高了，18次机会进6个球，这已经非常非常高了，1/3的成功率。这次第四比希尔。阿霍等一球，艾维斯给贾维斯给，好球，漂亮，哇哟，好球啊！哈特终于有一次漂亮的扑救了，这个球扑的真的很关键，很关键。如果第二节被对手打一个3-0的话，到第三节再想往回追可太难了。现在呢，由于对方门将布希的状态越来越好，所以金骑士想要进球也变得越来越难。上一场比赛是金骑士总决赛以来唯一的一场进球只有2个的比赛，之前都是进4个、进3个，最少也进3个球。所以现在除了要面对破解全队防守的难题，还要最终面对要解决对方门将布希的问题。斯通这个球也是被断，斯坦科文这个回抢真漂亮。刚才那个第二个进球，布雷克的进球，有2/3的功劳得记在这个22号斯坦科文的身上，他的前抢、他的助攻给队友创造的进球良机。斯坦科文二组中锋，虽然说他个子不高，只有1.73米，体重呢也不大，只有74公斤，如此小巧的一个身材，在二组

的产能是最高的，他的贡献度是最高的，整个飓风队季后赛表现最好的一个组就是第二组，持续的稳定高效高产。

0: 斯坦科文11个进球，塞勒霍尔7个进球，布雷克7个进球。所以你看，当这个总决赛第一场失利之后，主教练布兰达姆尔对球队的阵容进行调整的时候，就2组没动，4组没动，4组就是防守组，纯防守组，2组呢就是进攻组。他把1组和3组的右边锋做了一个位置上的对调，把这个贾维斯放到3组去，然后把马蒂努克放到了1组来，提升1组的对抗强度、硬度。同时呢，也能让3组的斯塔尔在进攻的时候多一个支援。现场现在观赛观众的这个呐喊声几乎已经没有了，相比于比赛开场的时候已经沉寂了很多。希望经过节间休息，第3节比赛津吉士能够重新唤醒主场观众的热情。我们稍后来关注第3节。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

0: 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刀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金骑士队与飓风队的总决赛第六场第三节。两节过后，比分是差距越来越大，飓风队在第二节也是让金骑士队手足无措。2-0的比分虽然说不保险，而且尤其在今年的总决赛当中，但是呢，这场比赛不同于之前的那些个大比分领先的场面，这场比赛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金骑士队确实也都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去遏制飓风，而飓风呢，则是打得相对来讲比较轻松，尤其是飓风的第二组，由泰勒霍尔、斯坦科文和布雷克组成的这个前锋第二组，给金骑士队的后防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现在在场上的这就是第二组，本赛季的季后赛，当一领先进入到第二节的时候，飓风队的战绩是8战全胜，而当以落后进入到第二节的时候，金骑士队的战绩是2胜4负。斯通这个球呢也没有传过来，此球

球到底板区。现在现场的观众总算是给主队制造了一些声势。但是两个主场相比较而言，还是飓风队的主场声浪更高，观赛体验更好。现场观众对于冰球的热爱，对于球队的热爱更热烈。

球队虽然前抢把这球留在蓝线里，但是呢队员们需要换组。斯通摘下这个高空球打门，蓝线落中往门前打，好球。

小多反手杆传过来，出了费耶夫，把球留给艾希尔。徐峰队打出死球，布希是一位非选秀球员，他在西密西根大学读了三年，1998年6月25日出生。他和对面的卡特哈特都是1998年出生的门将，卡特哈特的生日是8月13日。艾利史密斯，豪登艾利史密斯和马尔纳打一组的话，这组的中锋应该就是马尔纳。又是一个出去的失误。西奥多这一届季后赛，特别是在总决赛期间的失误啊，是比较多的，而且有好几个失误直接关乎到最后的比赛结果。斯坦科文好像是受了些伤，这应该是队医在询问他的一些身体感受。你看他的表情也是显得比较痛苦。现在需要队医做一些紧急的处置，给他上一些止疼药，外敷的这种喷剂啊。因为疼痛啊，确实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动作。总决赛双方的冲撞次数208对228。麦克拉布在等队友换组，宾奇士的前抢又上来了。又是拿下来，但是对蓝线内的球员不能接。这个斯维奇尼科夫冲进来，这球虽然没有抢到，但是也影响到金骑士队的出球质量。金骑士的前抢上来的也很快，26号多德的前抢造成了对手的慌乱，不惜稳妥起见，还是把这球给扣住了。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好球，陈简先是封堵了马尔纳的射门，随后又带球进来打门。哎呦，贾维斯啊，差一点儿啊就可以打进这个球了。这个球要是进了的话，津津士队会陷入到自我怀疑和慌乱。但这个球没有打进的话，津津士队就还有机会。马蒂努克，又是马蒂努克。哦，这个前抢不错，阿巴舍夫。后续跟进的队员还是线路选择并不是特别好。阿巴舍夫。普罗费耶夫，西森斯，这被断了。卡拉霍尔，散科文，布雷克，散科文拿球，门后传过来，给到上线，尼基申，散科文。

그렇죠. 刚才贾维斯的抢断，过人过得也很漂亮。就最后射门的这一下，好像是没有力气了。在总决赛第二场，贾维斯打进了一个多打少进球。这个球呢是加。

加时赛进球，所以也是锁定胜局的一球。上前犯规了，26号多德倒地，犯规的应该是50号罗宾逊。季后赛飓风队的场均受罚时间是11.9分钟，这球是一个高杆犯规，真是打到了多德的嘴上。

这个多打少就比较关键了，看看金骑士队能不能进一个多打少球啊。金骑士队此前多打少的成功率在主场还是很高的，27次机会进了7个球，成功率是25.9%。总决赛17次机会只进2个。多罗费耶夫、马尔纳、艾希尔，赫特尔传过来，多罗费耶夫再给马尔纳，艾希尔射门，这球打刺了，刺痛。哦呦，巨方这防守啊，真棒！每一个拿球人在拿球的一瞬间，都会有人上来贴身防守。虽然事实上是在4防5，但是你感觉上他们并没有缺少那个人，并不比对手缺一名球员。好的，给过来，马尔纳晃一下，甩脱防守，再过一人，绕门传，艾希尔还在传，打，哎呀，艾希尔，刺痛，这一球没有接到，弹到了另外一侧，艾希尔，球被断了。又是贾维斯，哦呦，哎，好球，打门，漂亮，这球没有打进，哎呦，2-0啊，仅仅是2-0，这球都没进啊，艾希尔，你的射门能力去哪儿了？季后赛场均4%的射门成功率，这是艾希尔职业生涯最低的一个赛季，这球打在横梁上，我们看。布希这个时候连球杆都没了，斯通在另外一侧，艾希尔也没有把这球回给斯通，第一传斯通做回来，这球如果再起杆传过去就是空的，布希这球已经完全吃晃了，现场飓风的观众吓得也是一身冷汗。再次轻区，这样的话这次多打少又没有进球，3次机会零进球，整个系列赛18次机会只进2个。阿尔巴舍夫、西森斯，飓风队挑一杆进到蓝线里，3号布雷克，好球！看这飓风这二组啊，哎呦，飓风这二组太强了。

好的。艾利史密斯。这道。好的，有回蓝线，效果往门前打。

洛中，韩希尔，哦，埃勒斯，尔加克这一球对埃勒斯贴身的防守，让埃勒斯很难发上力。

尝试射门，40-36。这一节比赛，尝试射门3-9。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飓风队最近这些年的成功，连续三年进入到东决，今年又打进总决赛。其实功不可没的是，除了他们的教练团队和队员们以外，还有就是他们的管理层，尤其是他们的这个总经理托尔斯基。托尔斯基的本科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研究生是在伯克利念的，他是化学的博士，长期研究的是纳米技术，可以说是一个业内的专家了。但同时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费城飞人的球迷。十三年前呢，他在一次技术研讨会上提出了冰球战术的全面的分析方法，后来呢就被飓风队聘用做兼职的顾问，再后来他就成为了飓风队的全职的副总裁，两年前当上了球队的总经理。他也是 NHL 百年多的历史上第一个科学家总经理。这个托尔斯基创建了冰球历史上的第一套完整的高阶数据分析模型，为飓风打造了第一个科学家管理团队，非常神奇。看这一球，他这个团队当中包括电子工程师、神经科学家和机械工程师。好球，再传赫特尔。看看这空门，没有，这球还是哈特还在场上。但是如果金吉士不进球的话，他肯定是要撤门将的。那么托尔斯基的这个团队呢，就直接参与到教练组的工作当中，包括球员的使用啊、技战术安排啊等等，甚至包括防伤防病，也有绝对的发言权。飓风队的老板，同时呢也是 NBA 联盟当中开拓者队的老板，他是这个托尔斯基的狂热的粉丝，基本上对于这位总经理提出的任何要求都能够满足。因此呢也有北美的同行也说，如果说今年飓风能够夺冠的话，那么将很有可能会在 NHL 掀起一股科技风。这个可能会对传统的冰球从业者造成比较大的冲击。这个反弹球的位置也是比较危险，但是这也是看这一球，还好后面还有一个哈尼森，还有三分半钟不到，看看金吉士队要不要撤门将。之前也是好莱坞拍过一个以真人真事儿为原型的这么一个电影，叫《点球成金》，布拉德皮特主演的那个，他当时是演棒球队的一个总经理啊。现在哈特下场，而他好像是聘用了是一个麻省理工，好像是还是哪儿的一个大学生，也是数学专业的，帮他去做这个数据。后来带队拿了这个大联盟的19连胜吧。他那个数据模型当中选择的那些球员都是其他队都不愿意要的，或者是有比较大的问题的球员，但是总经理选择相信数据，相信科学，所以就这种探索其实都是促进这个项目运动发展的一些新的尝试。比赛常规时间还有2分21秒，

好的，我们回到比赛当中，

2分14秒。以金骑士5打4的时候的能力，他们在6打5的时候也很难进球。这是一个铁律。今天这场比赛，金骑士队争球也是小负，还是争不过飓风。南线呢射门，来自于西奥多。这好，艾希尔传门前，斯通的射门被挡出来了。艾希尔再来一杆，哎呦，这球，嚯！再来一杆，还是没有。马尔纳给了高位，右圈射门，多罗费耶夫，又是死球。1分25秒钟，

金骑士叫了一个暂停。飓风队打出死球，飓风队自己不能叫暂停，但是这时候金骑士叫了一暂停，客观上帮了飓风队。主力教练迪沙尔姆来布置这波进攻。如果金骑士队能够在30秒钟之内取得进球，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还有悬念。看看布希总决赛第6场能否以一

时候，双方的球迷都会比较紧张。镜头当中出现的这几位是飓风队的球迷。哦，抢断了，阿勒斯打门球进，哇，3-0锁定胜局的一球啊！这是冠军点进球，阿勒斯季后赛个人第8个进球。布兰达姆尔的脸上现在是霸气外露啊！看看这一次争球下来，又是中区的抢断。金骑士队在这组对决当中，一次又一次的由于自己的怠惰、大意、松懈，而导致被对方抢断，被对方进球。从第一场开始就是这样。这边青区没有死球，现在哈特也已经回到比赛场上，余下的时间呢，就是要将剩余的这个比赛内容进行完。不管有没有进球，比赛还是要继续。金骑士当然也不攻了，挑一杆，象征性的打完最后的这几十秒钟。把球挑到端区，查德菲尔德。最后时刻，青区现在已经提前开始庆祝了，祝贺卡罗莱纳飓风赢得了2026年斯坦利杯总冠军。31号替补门将安诺生也是来到冰面上，跟所有的队友拥抱，大家一起庆祝。尽管总决赛前面几场比赛安诺生的个人状态不好，而且受伤，但是这并没有埋没他在此前季后赛当中为球队做出的所有努力。祝贺飓风队替补门将布希出色地完成了主教练对他的布置的任务，对得起教练组对他的信任。在最后一场比赛当中，他以完封的成绩交卷，完美的结束本赛季。布兰达姆尔2018年5月8号上任，成为飓风队的主教练。8年的带队苦心孤诣，终于等来了这一座斯坦利杯。尽管前面连续2年他们在东决的比赛场上折戟沉沙，但是在今年他们终于扬眉吐气，把心中的郁闷完全抒发出来。好的，稍后呢，我们进入到本场比赛的最后的斯坦利杯颁奖环节，我们稍后见。

Incredible performance depth.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啦。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好的，观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5至2026赛季北美冰球职业联赛斯坦利杯总决赛最后的颁奖时刻。飓风队队长乔丹·斯达尔，2026年科恩斯麦斯杯获得者。他是年龄最大的获奖者，他已经超过了37岁。出生于1988年9月10号的乔丹·斯达尔是2006年选秀的榜眼，苦等了20年，他终于圆梦斯坦利杯，或者说终于再次圆梦斯坦利杯。上一次他是以年轻球员的身份，2009年跟随企鹅队夺取了斯坦利杯。那一届季后赛最闪耀的球员是马尔金，而今年的总决赛，斯塔尔令人印象深刻。虽然他不是季后赛整体表现最突出的球员，但他却是在总决赛当中表现最抢眼的球员，连续5场比赛打进6个进球，拯救球队于水火之中。这就是100多年历史的斯坦利杯，代表着这个星球上冰球的最高荣誉。这是在1892年时任加拿大总督的弗雷德里克·斯坦利爵士花了当时50英镑在伦敦找一个银匠打造了一个银碗，就是最上面这部分。
1: Over the last 8 seasons, no team has won more regular season and playoff games than the Carolina Hurricanes。
0: 这过去的8个赛季以来，没有一个球队能够像飓风队一样取得如此成功，在连续8年常规赛都取得如此的成功。
1: Eric Tulski, Rod Brindamore, and again these magnificent players。
0: 提到了他们的总经理布兰达摩尔、阿历克斯达尔以及其他令人印象深刻的这个了不起的运动员。
1: The Stanley Cup is the most difficult in all sports to win.
0: 斯坦利杯的夺冠难度是极大的。
1: Jordan Stahl, come on back up.
0: 乔丹·斯达尔，你再回到舞台中央来吧。

最开心的颁奖时刻。 NHL 的总裁贝特曼将斯坦利杯交给卡罗莱纳飓风的队长乔丹·斯达尔，祝贺卡罗莱纳飓风。尽管是客场夺冠，但是我们看维加斯的德国电信球馆还是准备的非常的充分。 现场的观众呢也是留下来，祝贺对手夺冠。他将奖杯交给了安诺生，球队的先发门将。在前面的季后赛前三轮比赛当中，安诺生是球队最重要的定海神针，场均失球1.25。安诺生将奖杯交给了本来想交给阿霍，但是阿霍谦让了一下，交给了泰勒霍尔。泰勒霍尔从数据上来讲，确实是整个季后赛所有球员当中表现的最为出色的那个。由他领衔的飓风二组大杀四方，活力无限，这是塞巴斯蒂安·阿霍，这也是联盟连续 3年都有芬兰球员夺冠，他是在场上的唯一一位芬兰球员。2017年的世锦赛，阿霍崭露头角，随后他进入到飓风队，被主教练布兰达姆改造成了中锋，尽职尽责。这是后卫斯拉文，斯拉文刚刚在今年的2月份米兰冬奥会上跟随美国队夺取冬奥金牌，在这个夏天， 他又圆梦了斯坦利杯，可以说是人生圆满。他把奖杯交给了马蒂努克，马蒂努克是一位防守型的前锋，作为一位老将，他打球兢兢业业，从来不惜体力，跑满全场。马蒂努克将球交给了戈斯蒂斯·比希尔。 早在费城飞人队的时候，戈斯蒂斯·比希尔作为一个新秀后卫就被寄予厚望，但是由于伤病等等各种原因，他始终没有成为人们想象当中的那个样子。但是今年的季后赛，戈斯蒂斯·比希尔做到了。28号是威廉·卡里耶，3年前他曾经跟随维加斯金骑士的伙伴们一起举起了斯坦利杯。 而现在他再次捧杯，却是作为飓风队的一员。他把奖杯交给了44号德罗里耶。德罗里耶在季后赛只打了一场比赛，他是赛季中途从费城飞人队来到飓风队的。德罗里耶也是一位老将了，他把奖杯交给了肖恩·沃克。 肖恩·沃克是球队的后卫，是一位非选秀球员，曾经在鲍林格林大学读满了4年。季后赛虽然他没有进球，但是他有3个助攻，正9的效率值。查特菲尔德，球队的一组后卫，也是一位非选秀球员。 季后赛一个进球，7次助攻，正7的效率值。他在蓝线是一位非常具有压迫感的球员，杨科夫斯基。在今年的斯坦利杯总决赛上也有进球，而且第二场比赛正是他的进球，打乱了金骑士队的既定节奏，帮助球队最终取胜。杨科夫斯基曾经在普罗维登斯大学读满了4年。 扬科夫斯基将奖杯交给了4组的同伴罗宾逊，5号埃里克·罗宾逊也是一位非选秀球员，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在普林斯顿大学读满了4年，季后赛3个进球5次助攻，效率值正5，作为4组的前锋，主要任务是防守。

0: 斯维奇尼科夫，这也是飓风队的核心成员之一。这位00后的球员，身高1米87，体重85公斤，在场上活力四射。27号前锋埃勒斯，来自于丹麦。尼克莱·埃勒斯，9六年2月14号出生。 今年的季后赛8个进球14助攻，正8个效率值。他之前在温尼伯喷气机曾经也打到过西部决赛，但是很遗憾，今年他终于圆梦斯坦利杯。贾维斯，24号塞斯贾维斯，也是一位加拿大球员，2020年选秀第13顺位，季后赛4球7助攻。 科特卡涅米，另外一位芬兰球员，季后赛并没有出场。2018年选秀大会的探花，他将奖杯交给了19号米勒。米勒上赛季还效力在纽约游骑兵，上赛季结束之后，他来到了飓风。季后赛虽然没有进球，但他有9次助攻，正10的效率值。 他曾经在威斯康星大学读了2年。米勒将奖杯交给了门将布希，这位非选秀球员，在西密西根大学读了3年书。今年的新秀门将，在季后赛、总决赛最关键时刻帮助球队赢下比赛，赢得斯坦利杯。
1: 6号后卫麦克里利，之前效力在纽约岛人队，也是上赛季结束之后来到球队的。他曾经在明尼苏达大学读了3年。53号二组的前锋布雷克，北达科他大学读了2年书，季后赛7个进球13次助攻，正6的效率值。他把奖杯交给了二组的中锋，自己的 并肩作战的战友斯坦科文，季后赛11个进球5次助攻正6的效率值。这位身高只有1米73，体重只有74公斤的中锋，曾经在星队也打过总决赛。今年也是圆梦斯坦利杯了。21号新秀后卫尼基申来自于俄罗斯，2020年选秀第3轮入选了飓风。 52号第三门将科切特科夫同样也是来自于俄罗斯。

科切勒科夫现在是抱着奖杯，应该是要放到冰面上，然后啊，他把奖杯交给了主教练罗德·布兰达穆尔。布兰达穆尔上一次作为球队的队长举起斯坦利杯是2006年，当时他效力的球队就是飓风。时隔20年，他终于再次帮助这支球队夺取斯坦利杯，他也成为了 NHL 历史上第七位作为队员和主教练都在同一个队夺冠的人，同时他也是作为队长和主教练在同一支球队夺冠的历史第一人。图尔斯基球队的总经理，正是这位科学家总经理帮助球队靠数据、靠大模型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困难，最终捧杯。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多的参与到人们的生活当中，不知道在接下来的几个赛季当中，是不是会有其他的球队也要效仿飓风队成功的经验。

随着球队的管理层逐个捧杯，亲吻斯坦利杯。这尊有着一百

30多年历史的奖杯即将被放到冰面上，然后开始全队大合影。这应该是器材师或者队医

主教练布兰达姆尔2010到2012赛季在这支球队负责球员发展，他一手发掘了很多位年轻的球员在飓风的体系当中成长。作为球员，布兰达姆尔在 NHL 效力21个赛季，打了1484场比赛。他先后效力过蓝调、飞人和飓风，职业生涯452个进球，732次助攻，一共得到1184分。2006年作为飓风队的队长，他捧起了斯坦利杯。但是在他执教飓风614场常规赛之后，他就夺取了斯坦利杯，连续8年进入到季后赛，连续3年闯进东决。他还获得了2020至2021赛季的杰克亚当斯奖，联盟的最佳教练奖。这支球队可以说就是布兰达姆尔的球队，他有着深深的布兰达姆尔的烙印。从他作为队长的时候开始，今年在东决开打之前，有很多的网友都在调侃说，如今飓风队终于迎来了自己最大的对手——东部决赛。确实，在过往的2个赛季，这支球队都倒在了东决的这道坎上，但是今年他们迈过了这道关。虽然第一场比赛他们输给了加拿大人，但是那是由于前面一轮加拿大人7场才艰难胜出，而飓风队则以4-0横扫对手，等待着第二轮的开始，等待着东决的开始。他们足足休息了11天，把所有的竞技状态全都给歇没了，所以后来他们只用了1场比赛的时间去调整，就重新回到正轨。当他们第一场比赛输给金骑士的时候，可能也不会有球迷认为这支球队能够最终捧杯。但是飓风队做到了，而且还经历了落后4球最终赢下比赛的惊天壮举。今年的总决赛真的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奇迹，有着各种各样的记录。今年的第一场创下了总决赛客队在落后多球的情况下最终逆转胜的先例，第二场比赛又是2支球队都在落后多球的情况下逆转取胜，第三场比赛又创下了最快帽子戏法，来自于米奇马尔纳，以及第三节抹平4球分差，随后又创下了连续4场比赛抹平多球分差的记录，第5场比赛又创下了连续5场比赛都有队长进球的记录。连续5场比赛5个以上进球的总决赛进球记录，结果第6场比赛又是以一个3-0收场。充满戏剧性的季后赛，充满戏剧性的总决赛。尽管是客场夺冠，但是现在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

0: 是，在联想中心球馆，仍然有数以万计的球迷聚集在那里，通过大屏幕看电视直播，跟球队共同享受此刻的喜悦。飓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是 NHL 的一支大球会，它也并不是来自大都市的球队，但是这支球队这十几年间的发展，特别是布兰达姆当主教练以来这八年间的发展，确确实实书写了职业体育非常重要的一笔，那就是将科学引入职业体育，让体育按照体育自己的规律去发展去壮大。2026年斯坦利杯总冠军是卡罗莱纳飓风，再次祝贺这支球队，祝贺所有飓风队的球迷，祝贺队长乔丹斯达尔，祝贺主教练布兰达姆尔。感谢朋友们收看本赛季的 NHL 的转播。2025至2026赛季北美冰球职业联赛至此大幕落下，各位球迷朋友，我们下赛季再见。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以球之名，为城而战。

0: 戏。
1: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

0: 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界杯的比赛转播。赛艇世界杯今年依然是设置有三个分站赛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第一站比赛，比赛的地点是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首先我们将会看到的是女子双人单桨项目的决赛，比赛开始了。女子双人单桨，这个也是一个奥运项目，进入到世界杯这一站比赛决赛的六条艇啊，其实能看到和奥运会比赛还是有相当大的重合的。说起来，从2024年巴黎奥运会结束到现在啊，已经是过去了一届比赛。一般来说呢，第一届比赛还是以年轻队员参赛居多，到了这一站比赛，我们其实能看到有一些名将啊，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也是复出了。不过呢，毕竟还是世界杯的第一站，这一次比赛其实大家呢，比起角逐最终的成绩来讲，观察一个赛季初的状态还是更为关键的一件事。现在给到的是数据桨频，那目前来看呢，最左侧罗马尼亚的这条艇桨频反倒是更快，但是桨频快不见得航速快啊，桨频和桨幅的结合决定了航速。刚才桨频最快的罗马尼亚反倒现在是目前排在最靠后的位置上，捷克排在第一位，智利和法国队不相上下，立陶宛、澳大利亚、罗马尼亚分列第四位到第六位。在这个水上舟艇竞速当中啊，赛艇、皮艇、划艇，应该再算上龙舟吧，这是现在比较主流的一些比赛项目。那么赛艇的一大特点就是基本上都是航程2000米，更多的区分在于是单桨还是双桨以及参赛的人数，这个从单人一直到8人，这涉及到的范围是非常广的。但是呢，像皮划艇的话，除了是这个单头桨双头桨之外，赛程上的区分度其实非常大，有一些短距离的竞速，也有一些皮划艇的马拉松，所以每一个比赛的这个核心逻辑是类似的，但是具体来说的话还是有不小的区别。其实从这个比赛的样态上来说，最大的一个区别是赛艇船头向前，但是运动员啊是背朝船头啊，是背向终点来去划进的，这个和其他的像龙舟、赛艇、划艇皮艇、划艇，这个都是截然不同的一点。进入到航程的第700米，现在法国队排在第一位啊，捷克和法国比较接近。进入到了中程的滑进，所有的艇只桨频都是在36到38之间。像是这样的竞速项目，一般来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起航、转入、途中滑和冲刺。那现在的话就是一个途中滑的阶段。途中滑阶段就是要更加强调一个桨幅和桨频的结合了。其实能看到现在排名比较靠前的像法国、像捷克队啊，这个每一桨吃水都很深，而且撑住非常有力，这样确保它的这个滑进的效率是非常突出的。法国队现在大概有1/3条艇的优势。法国队当时在奥运会的时候，这个项目拿到的名次最终是第5名啊。其实他们当时杀入到决赛的话，就是搭边进的，当时是在第6航道进行的决赛滑进。智利和捷克队现在很是接近啊。智利和捷克现在是在法国队的左边的这个两条紧挨着的艇啊，几乎就是齐头并进的。法国队已经领滑了有一段时间了。途中滑进的体能消耗其实还是比较均匀，但是比赛的竞争格局可能会在最后的500米当中产生变化。体能的极点来自于航程过半之后到这个80%赛程之间。 这段时间。

天乳酸的堆积是最为剧烈的。前四条艇虽然说有一定的差距啊，但是呢还处在一个整体的竞争环境当中，但是最左和最右这两条艇基本上已经失去了角逐领奖台的机会了。比赛应该是正式进入到了最后的500米了，现在法国队还是排在第一位，捷克、智利两个国家的这个国民缩写字母很接近，现在的比赛的进度也是非常接近，立陶宛队现在排在第四位。很难掉到第五去，但是想要上到前三也不容易。已经进入到了体能的节点，那这时候选手们需要通过这种大口的呼吸，通过这种身体啊，去来比较大范围保持节奏，控制住自己的一个整体的节奏，不要掉下来。法国的这个后靠出水做的还是很充分的啊，撑船之后这一把做的很漂亮，转换很好。到了最后冲刺阶段，奖评又提起来了。法国队的四号艇现在应该还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但是，哦，不对，现在捷克队已经反超了。因为这个画面带着一定的透视效果啊，我们这个看起来法国队可能更靠前，但实际上捷克队已经是具备着一定的领先优势了。捷克队的比赛策略，我觉得做的还是相当的不错的。起航的时候呢，略露锋芒，但是到了中程滑，其实始终是在一个自己舒适的阶段，把所有的能量留到了最后。法国队现在奖品比捷克队要是快，每分钟快2奖啊！但是呢，捷克队的航速是要更快的。现在法国队有点后半程难以维系，他们现在守住自己第二的位置，这应该是比较务实的一个目标。捷克队现在已经具备了相当的领先，终点就在前方了。智利队应该也是在第三的位置上，不会受到太大的挑战。完赛时间7分08秒左右，前四名应该说，最终冲线的时候啊，还是比较接近的，都差着大半条艇。桑特鲁科娃和弗拉米科娃，完赛的时间7分10秒出头。法国组合应该说是赢了70%-80%的赛程啊，但是到最后冲刺的时候是没有能够跟上，捷克人的节奏。来看下一个项目啊，是男子组的比赛，男子双人单桨。男子双人单桨的决赛，好，比赛开始，六条艇准时起航。六条艇其中五条艇都是来自于欧洲，斯洛文尼亚、立陶宛、新西兰、罗马尼亚以及西班牙还有瑞士。新西兰这个应该是在赛艇世界当中的非常强大的国家了，不仅是赛艇，皮划艇也同样如此。相当程度得益于这个国家是一个岛国，并不缺少足够多的水域来去进行练习。但是总的来说，这个项目的话呢，还是起源于欧洲。因为欧洲呢水网还是相对的密集啊，莱茵河呀，包括多瑙河，这些其实都是提供了上佳的这种净水的流域来去发展该项目。在巴黎奥运会当中的男子双人单桨，最终站上领奖台的是罗马尼亚、荷兰和爱尔兰三个国家，都是来自于欧洲的。

男子比赛的完赛时间一般来说会是在6分20秒钟上下，但是大家也看到了，这个赛艇比赛其实是并不设置世界纪录的，原因它是在一个公开水域进行比赛，所以呢，像水流的流速啊、风速、天气啊，都是会对比赛带来影响，它并不是一种绝对客观的竞赛环境。所以拥有世界最好成绩的设置，但是并不涉及世界纪录。新西兰、罗马尼亚、立陶宛、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士，这是通过500米计时点的一个实时情况。途中滑的桨频比起起航阶段还是要慢下来一定的桨数的，但是呢，相对于这个女子组的比赛来说，桨频还是会更快一些。其实在以前的时候啊，这个起航阶段的桨频、途中滑包括冲刺，从画面上我们能够比较明显的区分出来每一条艇做这个不同的三个阶段的技术动作的区别，但是随着大家现在技术上的进步，其实这种过渡会变得更加的丝滑。双人单桨，一般来说呢，可能34到36桨，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桨频啊。如果要是选手们这个实力强的话，可能34桨，甚至是33桨，这滑进的效果也会非常好。这桨频快，一定是体能消耗会更大的。所以你要是桨频不快，但是桨幅做得漂亮，那这样的话呢，就会能省劲儿，就使得它的这种滑进会更加的均匀，而且越到后面啊。反倒是越有竞争优势啊。这一组的竞争这差别就非常大了，1、2名、3、4名、5、6名，这都是桌对厮杀。新西兰和罗马尼亚现在还是排在第一位和第二位，现在镜头给到的立陶宛，他们的最大竞争对手其实是西班牙。比赛已经进入到了后半段，1200多米，这正是体能上考验最大的体能的极点。新西兰在奥运会派上来的组合是罗比曼森和乔丹帕里，但这一次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新西兰进行的一些新老交接，这次派上来的是威尔什和泰勒，本杰明泰勒经验上也比较丰富。新西兰队还是在领先，罗马尼亚队其实始终是处在一个可追赶的范围。在赛艇比赛当中，由于选手们是背对着这个船头啊，所以意味着他们其实如果取得领先之后，是能够观察到对手的表现的。啊，你看刚才立陶宛队这边，这个艇手的运动员就左右啊，左顾右盼一下，这时候其实就是在观察，看一下自己的这个竞争环境。罗马尼亚队奖频上来了，现在上到了42次，新西兰队现在还是排在第一位。罗马尼亚队追的速度还是挺快的，实时速度要比新西兰队要快上来不少。哦，罗马尼亚队在尝试最后的这个冲刺啊。罗马尼亚队这个比赛策略和刚才我们看到女子组最后

夺冠的队伍是非常非常类似的，但是现在启动的时候稍微是不是晚了一点啊？新西兰队一直建立着相当不错，已经是脱艇的领先，领先着整整一条艇，距离终点现在也很近了。嗯，新西兰队这个还是绝对的实力压阵啊。因为新西兰队的话呢，其实始终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领先，到了后半程基本上领先的优势已经超过了一条艇，这意味着就算对手想要去冲刺回追，那么这个空间上啊，是他们是足够看得清楚，就是这个竞争对手是在发力，那他们其实选择适当的稍微加一加力，对手的这种努力可能就没有办法转换在自己的最终的赛果。所以我们说在这种这个绝对的实力之下啊，其实呢技战术能够给队伍带来的转换也是相对有限吧。但是两只艇如果要是实力接近，哎，这时候有一些技战术的安排可能就会使得绝对实力稍微差一些的队伍啊能够有逆转取胜的机会。新西兰、罗马尼亚、立陶宛，这是前三位通过终点的艇。比赛继续啊，看完了双人的比赛之后，来看一下四人的比赛，女子四人单桨赛，英国、新西兰、荷兰、澳大利亚、爱尔兰和波兰进入到了决赛。女子四人单桨，这个同样是一个奥运项目。世界杯的比赛比的不光是奥运项目，也包括一些国际赛艇联合会的一些官方摄像啊。四人单桨，这个是英国的传统强势项目了。那实际上呢，赛艇这一个比赛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发源于英国，像是牛津和剑桥的赛艇对抗赛可以说是久负盛名。在2008奥运会当中，当时美国队啊英国队也是如愿拿到了奥运会的冠军，第二名是荷兰，第三名是德国。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现在是排在前三位。四人的比赛其实它的这个由于选手们人多嘛，所以呢体能相对来说消耗的就会更慢一些，整体的这种战术的变化空间也会大一点，不像这个两个人的比赛，可能你一上来这一冲刺体能消耗了差不多，后面能够调整的空间也就不多了。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率先通过500米的计时点。四人单桨的完赛时间一般来说会是在6分40秒上下，冠军的成绩可能会在6分30秒左右。从第四航道的艇向上，这依次排开，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英国几条艇的中程滑比较接近啊，但是奖评上荷兰队会快上来不少啊，他们是奖评达到了40，所以这就意味着荷兰队他中后段就得撑住了，他现在奖评是比较快的，但是在航速上并没有体现出来这个奖评带来的优势。这样来看会看得比较清楚啊，两条相当接近的艇，那么靠上橙色的这一边荷兰队奖评确实还是要更快一些。

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和新西兰队，他们的特点就是首先硬实力上是绝对是非常强壮的，再一个就爆发力会是一个特点。荷兰现在是努力的去尝试给澳大利亚队压力啊，但是目前比赛大部分时间澳大利亚队还是更靠前，领先的优势倒也不多，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船头的尖尖的这样的优势。前两位的速度已经是非常快了，这应该是明显的要比其他的竞争对手更快，两条艇由于离得近，所以还会有一些相互的正向的影响。荷兰队还是在维持一个高奖频啊，40，澳大利亚队35的奖频。那现在比赛就分成了荷兰和澳大利亚的竞争啊，其他四条队四条艇之间的竞争分成了这个两个阶段了。荷兰队和澳大利亚队这放眼望去啊，一条艇距离之内是没有其他的竞争者。荷兰队已经维持这样的高奖频相当长的时间了，比赛是正式进入到了后半段，过了这座桥距离终点就已经很近了，比赛将会在两分钟之内结束啊。同步性做得相当漂亮。荷兰队现在排在第一，反超了之前相当长的时间在第一位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已经落后于澳大利亚3秒多，往后面其他三条艇啊，这个差距就更大了。所以现在比赛的悬念大概有两个吧，第一个是谁会率先通过终点，第二个是谁会是第三名。荷兰队和澳大利亚队现在的航速还是一致的，荷兰队奖频达到了43啊，冲刺的奖频，澳大利亚队的奖频现在也没有带到40往上。荷兰队以一种非常积极甚至是有些激进的状态啊，完成了这一枪比赛，当然现在距离终点还有一段的距离。荷兰队这样的高奖频是维持了一整场，这个对于体能消耗是巨大的。澳大利亚队呢还是以自己的方式来去应对，倒也没有被荷兰队的这种高奖频影响到自己的节奏。澳大利亚队这边速度也带起来了，这个画面视角带着一定的透视的误差，我们还不太好判断，应该看现在荷兰队会更快一些，距离终点大概也就不到10秒了，终点就在前方，荷兰队稍事领先，澳大利亚队最后还有2奖，荷兰队赢了，赢了一个船头的距离，6分34秒92，荷兰队这枪赢的还是相当漂亮的啊，基本上从1000米之后就是后半段啊，一直比澳大利亚队这个奖频每分钟要快出来3到5次，呵呵，突破终点之后啊，胜利的喜悦目前是从脸上看不出来，只想大口的喘一喘气，从这个地狱般的6分多钟当中扛下来了。喘了几口气之后，荷兰的姑娘们开始庆祝自己的胜利了。

0: 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为您带来赛艇世界杯的比赛内容。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

0: 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5: 格力真好。
6: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界杯第一站的比赛转播。接下来的比赛呢是男子四人单桨的决赛，
7: 六条艇包括荷兰、英国、法国、罗马尼亚、丹麦还有新西兰。那应该说这一次世界杯赛我们还是看到了这些传统的强势国家，就在这个项目当中，无论是新老交接，其实并不太影响到他们一个整体的竞争力。荷兰队当时巴黎奥运会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五名，也是决赛的常客啊。刚才他们的女同胞啊，刚刚拿到了女子该项目的金牌，而且赢得很漂亮。英国是该项目的传统强国了，在奥运会上是斩获过多枚该项目的金牌。不过这个奥运周期好像看到了英国队绝对实力还不错，能够站上领奖台，但是这个能够站到领奖台最高处其实还是面对一定的挑战的。他们主要的竞争对手还是来自于像新西兰像是澳大利亚，包括现在法国队啊，这个整体的实力其实也相当不赖。
8: The Netherlands, Great Britain, France, New Zealand, attention.
6: Ah! 比赛开始，这一枪我们重点关注的还是居中的几条艇，英国、法国、荷兰，这个都是在之前的热身赛包括半决赛当中有过上佳的表现。起航阶段罗马尼亚的奖频相当夸张，达到了52桨每分钟啊。其他的队伍奖频起航阶段都是在45到48之间。之前我们也看到了罗马尼亚队的奖频一直其实都挺快，但是还是我们总会强调的一点，奖频快的同时奖幅一定会受影响，这两者

的结合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决定了一支队伍的上限。起航之后，六条艇啊，除了新西兰队之外啊，其他的五条艇速度还是比较接近的。这条艇是英国，英国队四名队员：格拉厄姆、罗宾森、戴格拉夫，还有博内。这支队伍还是保持了啊这个新生力量和经验丰富的老将的整体结合。500米之后，英国队率先通过了该点位的计时，比荷兰队快上来接近一秒，法国队要比荷兰队再慢上半秒左右。罗马尼亚队目前排在第四。英国队就是一个技术功底非常扎实的队伍，这个其实也是因为项目是英国发明，而且在这么多年当中啊，都是有非常好的这种传承。所以其实呢，无论是任何一个时期，在赛艇这个项目上，英国队都是一个没有办法绕开的名字。丹麦队，从这个第二名桨手的身材上，包括第三名桨手，您就能看到这个队伍力量非常非常的足。但是总的来说呢，北欧国家并不是赛艇的一个传统强国。英国队行进的节奏是相当漂亮的，仔细看这个侧身的技术细节啊，每一个细节交代得清清楚楚。荷兰人的桨频看起来比法国队还是要快上一些，现在荷兰队排在第二位，比法国队要快出来两秒，而英国队也是领先了荷兰队两秒多了。两秒的优势啊，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其实是一个不小的优势。现在六条艇做出来的实时的表现，这个与他们半决赛的时候呢也是基本一致的。让英国队以这样的比较舒服的节奏啊进入到中后段，那我觉得其他的队伍想要去追并不容易。英国队是一个没有这种明显短板的队伍，他可能说绝对的力量绝对的爆发力比不上澳大利亚或者是新西兰这样的国家，比耐力可能说像一些这个欧洲国家的耐力上并不比英国队差，但是呢结合在一起再叠加上技术的加持，英国队是一个稳定性非常强的队伍。而且目前英国队您看桨频是全场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但是呢实时的航速是所有的六条艇当中最快的。英国队现在已经是控制了整体的节奏了，继续航行这一块金牌跑不了。法国和荷兰谁是第二，这个还有说法。进入到最后的500米，英国队领先优势相当大啊，这领先优势5秒多啊，荷兰人赢法国队1秒左右，荷兰队大部分时间都是略微的压制住法国一点点，但是还是在法国队还是有这个追赶的空间。荷兰和法国加奖频了，英国队这边还是维持在一个可控的节奏内，那正常的滑进。法国队现在速度带起来了，那法国队因为之前的桨频其实不如荷兰队更快啊，然后荷兰队一直他们的这个特点就是桨频相对偏快一些，那现在法国队的桨频上不输荷兰，
桨幅啊，包括美桨之后在水下的做工做得更优秀，这就使得他们在速度上能够带起来。

但说话间这边荷兰队啊也是在提升着自己的整体表现，两条腿应该只差着一米，又是一个船头都不到一个小尖尖的区别啊。英国队这边正常的滑进啊，这个应该说第一名没有什么悬念了，要看看第二名到底是谁，是荷兰还是法国。英国队率先通过了终点线，荷兰法国还是很接近，法国队更快一点。荷兰队其实反倒给人一种这个他是靠这种耐力型的滑法去进行比赛的队伍，因为呢他会从始至终维持一个高奖频。那一般来说奖频快的队伍可能我们会认为他阶段性的爆发力会更强，但是由于荷兰队整体都维持着这样的高奖频，其实使得他做出这个速度之后啊，还想再加奖频不容易，那这时候你说想要加奖幅更难，所以他就是纯靠这个耐力去来撑着啊。反倒是法国队呢留有余量，这使得他们最后是逆转拿到了一枚银牌。英国队这一枪我觉得赢的还是四平八稳，这体现出来了一种绝对的实力上的控制。前面的这个起航阶段没有队伍给他造成压力，到了第一个500米之后优势大概就半条艇还要多，过了1000米的话优势很大，这个时候其实比赛对他们来讲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看什么时候夺冠了。

接下来依然是这个四人的比赛，女子四人双桨。单桨和双桨的区别，相对来说呢，双桨的桨频还是要更快一些，就像是皮划艇当中皮艇和划艇的区别。皮艇和划艇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在于使用单头桨还是双头桨。使用双头桨的话呢，皮艇啊这个桨频就会更快，所以要求的技术细节要做得更加的扎实。因为你在这种高速的频率当中，每一个技术细节的不到位啊，都会有一种叠加态的放大。

0: 加拿大队。
1: Switzerland。
0: 整体来说，加拿大队在赛艇项目上并不算一个特别出众的国家，但是呢，加拿大队的这个女子四人双桨一直竞争力还是挺足的。比赛开始，瑞士、新西兰、罗马尼亚、英国、德国、加拿大，德国队，在很多比赛的风格上会和英国队有类似的地方，就是也是一个短板比较六边形的一个参赛队吧，就力量、爆发力、耐力、技术几方面的话做得比较均匀。起航阶段啊，六条艇的表现还是都相当不错，但是现在来看新西兰队还是稍微慢一点。新西兰队呢，在这个女子四人双桨上目前的这四名队员经验上还是差了一些。

这个项目的完赛时间会在6分30秒左右。从目前来看，这一项可能会比得很精彩啊，六条艇非常接近啊。哇，前四条艇的时间差也都是在1秒之内。这个项目的竞争格局在今年目前来看可能要发生一些变化。巴黎奥运会上拿到前六的队伍是荷兰、罗马尼亚、澳大利亚、美国、立陶宛和希腊，但是我们看到现在除了罗马尼亚之外啊，其他的五条艇并不是巴黎奥运会进入到最后的决赛的。当然还是我们说的这个，毕竟距离2028年奥运会这还有2年的时间呢，其实现在并不是所有的队伍一个调整状态备战的状态，它其实还是处在一个进行人员的调整、技术的迭代来去观察这么一个阶段。德国、加拿大、英国再加上罗马尼亚，这前四条艇是真的接近啊，德国队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这个优势呢也并不大，维持着一个船头的优势，2、3、4名太近了。德国领先英国队0.6。英国和加拿大之间差着0.14，罗马尼亚落后于第三名，也是很接近很接近的。新西兰和瑞士啊，看起来想要去追赶大部队不容易了。我们现在还是核心关注这个右侧四条艇的一个状态。德国队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处在一个领先的位置，但是领先的优势也始终就是一个船头。加拿大队这是有一点掉速啊，加拿大队中前段滑得很好，但是现在的话已经掉到第四位了，而且看起来他们的这种爆发力不知道能不能支撑他们啊后程发力再赶上来。德国队现在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就是他们的这个视野优势，这条艇的位置恰好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能够非常好的看到自己最大的竞争者一左一右的位置。所以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位置，你领航之后它省劲儿。对手快了的话呢，你就跟着加两桨；对手要是按兵不动的话呢，你就也按兵不动就可以了。尤其在这样的接近的比赛当中，这种观察的优势啊，其实还是挺明显的。再加上现在的这场比赛的竞争格局，速度快的就在最快的这条艇旁边，看得更真切一些。过去的500米，加拿大人掉出来比第一名要慢出来2秒4啊，而且与第三名的时间差达到了接近1秒。英国队和罗马尼亚队差着1秒左右。德国队还是啊，就以这样的一个微弱的优势啊，控制住其他的对手。其实反过来说，德国队现在领先了这么久，不见得他们这个是努力滑才能维持一个传统的优势，也可能相当程度就是在控制着自己的这种整体的表现，减少体能的消耗，就只要领先就可以。德国队看到了罗马尼亚队的这种快奖频，德国队现在奖频也加起来了。英国队还是按部就班，滑进的效果不错，但是奖频只有37。这个时候其实奖频低啊，不见得是坏事啊。但英国队如果按照这个37奖频对德国队的41奖频，他看起来也并没有往上去来赶，他能控在第二的位置，但是也很难反超到第一。加拿大队应该已经失去了对于领奖台的一个角逐，德国、英国和罗马尼亚现在这三条艇啊，算得上是壁垒森严啊，每条艇都领先于另外的这个紧挨着自己的这条艇大概半条艇。

差距。这画面当中我们已经看不到最左侧的这个第四条艇了。加拿大队啊，我觉得加拿大队啊有可能还是被旁边的德国人给带乱了节奏，带得太快了，结果前面呢自己这跟得上，但是到后面反倒没劲儿了。那德国队这一枪我觉得赢得和我们之前转播比赛当中这个英国队当时赢得有一枪还是比较类似，就是我始终观察得清清楚楚，不做无用的额外的消耗，就要把自己从开始创造的这个领先的优势一直啊保持住，变成最后的一个盛世。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相对于巴黎奥运会啊，这一次世界杯赛进入到决赛的六条艇，除了罗马尼亚之外，其他的五条艇并不是奥运会进入到决赛舞台的，所以这个项目这个周期的竞争格局的变化也会使得该项目的观赏性大大的增加。

下一个项目是男子四人双桨赛。

罗马尼亚、波兰这两支队伍呢，都是力量上非常足的队伍啊。罗马尼亚也是巴黎奥运会该项目的金牌获得队。德国队，刚才他们的同胞啊，女队这边已经拿到了该项目的金牌。这场比赛德国队的竞争力也是很强的，在旁边捷克。比赛开始。这场比赛，很多的参赛队都是多瑙河流域的国家，你像是德国、克罗地亚、罗马尼亚，这些都是多瑙河流域的国家。而且刚才提到的这几个国家呢，竞争力还都不差，在这场比赛当中，启动的奖品罗马尼亚又做得非常夸张，刚才应该瞬间达到过50。对他们的考验是这种高速的奖频能不能转换成每一次滑进的做工，那不然的话就是高奖频的无用功。这是画面最右侧啊，捷克队目前应该是排在第一位啊，捷克队目前是排在第二位的，画面现在给到的是捷克。画面最左侧的这边是克罗地亚，克罗地亚是一条白色的比赛用艇。一左一右两条艇目前排在第一位第二位，这个是在今天此前其他的比赛当中并不多见的。这是罗马尼亚队，罗马尼亚队起航的奖品我们说了很突出啊，但是现在的话呢速度上的不够快。

这是画面最左侧一航道的克罗地亚。克罗地亚目前为止大部分时间处在领先位置。捷克反超了克罗地亚，太接近了，从第二名一直到第六名，这个之间挨着的都是毫厘之间，第一名也没领先多少。捷克和克罗地亚队航速上现在做得也很漂亮。其实比到现在，我觉得对于波兰队来说这一枪有点难了。波兰队现在排在倒数第二位，因为波兰队的话呢，他们是一个力量很足的队伍，力量足，爆发力也不差，但是由于这个队员平均体重会比其他的几条艇，比如说克罗地亚队，比如说捷克队，还是要重上不少啊，所以这就使得如果前面自己建立不了优势的话，到后面拼耐力的时候，他们的消耗会明显比刚才提到的这几条艇要更大一些。其实您看捷克队的队员，包括旁边挨着的德国队的队员，这个身材上看起来还是比较精壮的。一个画面六条艇，一条都不少，千帆竞渡啊。这个画面再来看，能看出来左边从四航道开始，四五六航道，这比前面三个航道看起来要更快一点，但这个更多的还是得益于荷兰的这个优势。荷兰队现在已经领先旁边的三航道的这条艇啊，优势已经达到了接近一条艇的长度了。德国和捷克现在排在第二位第三位，两条艇就是齐头并进。我觉得这样对于捷克和德国来说啊，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节奏。两条艇的话相互产生了一个良性的竞争。荷兰队刚才是利用自己的桨频把速度带起来了，他现在能够观察到其他的竞争者，就看荷兰队能不能控住这个场了。我们这一枪其实也要看一下最终克罗地亚队能够排到第几名，因为克罗地亚队和目前比得快的几条艇离得特别远，它是整个就一条艇完全是在第一航道，在旁边，既不会被其他的艇带乱自己的节奏，反倒也不会旁边有一个这个强大的竞争者啊促进自己把这个节奏带起来。目前克罗地亚队是排在第四位，荷兰第一，德国第二，捷克第三，克罗地亚和捷克还是很接近。捷克队这边其实是掉速了，刚才这段时间德国抓住了荷兰队的节奏，但是捷克队自己在这边慢下来了。哦，现在德国队应该要尝试对荷兰队进行反超。哇，呵呵，这两条艇啊通过终点的时间这是在0.2秒之内吧。这是荷兰队等于是赢了一整场啊，慢了最后这一脚。德国队可真是自己的这个表现啊一点没浪费啊，就是想要去反超就反超到终点前的最后一刻。德国队的队员拍击自己的这一条功勋的赛艇，赢得对他们来说非常的过瘾啊。荷兰人的话呢肯定是感受上有点难受了，5分50秒整第二名啊。克罗地亚队对最后还是拿到了第三，就是划自己的节奏，其他人快与慢都与我没有太大的关系。

从今天转播这几场比赛来看，德国的这个团体四人艇啊，还是具备着不错的团队性的。德国和英国都展现出来了比较好的一致性。那么荷兰队的这个高奖频使得他们也是具备着相当不错的竞争力。除此之外的话，也能看到像法国队、像新西兰这些传统的强队依然是具备着领奖台的实力。今年的世界杯赛总共是有三个分站赛，这是第一站。我们也期待每一支队伍啊，在接下来比赛当中的表现。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

0: 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西。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为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现场的评论席是请到了曾林旭，和大家一起欣赏比赛。
2: 上海队队的这个防守的重点就是他们的小圆布朗，那林明生投进这个空位三分会改善后面的进攻空间。哦，林明生大帽
1: 一防啊，胡金秋的封盖，布朗在快推，李洪权用一次战术犯规破坏了广厦的进攻。
2: 就咱们最近说这个美职篮和 CBA 啊，就是上来你的非空间点，对方的防守非重点，如果说你上来就能投进三分，那对未来的这个比赛的走势会帮助极大。
1: 上个赛季总决赛系列赛林炳胜是一个骑兵，
2: 骑兵对，
1: 所以这轮系列赛里他还是顶替孙铭徽首发出场，效果目前看还是不错的。布朗
2: 打张镇麟，张镇麟给盖住了啊！张镇麟的防守能力也是整个上海在季后赛他们去限制对方小外援的一个法宝。
1: 空间比较小，
2: 这球胡金秋被捡起来了。
1: 对，开场破局，大家看洛夫顿上来先造成了核心胡金秋的犯规。嗯，
2: 我们上来这个对抗
1: 肩膀是不是挤了一下，
2: 应该是大邱啊，胡金秋落地的时候压了一下，伤的是右肩膀。

0: 我们先来看洛夫顿这两次罚球怎么样。洛夫顿在进入到季后赛呢，他的场均得分是13分，罚球现场的表现80%，还是有不错的罚球命中率。
1: 哎呦，单手发篮啊，那这个右肩膀啊有可能抬不起来了。
0: 虽然他是左手将，但是右肩上他这个辅助手也会有点别扭。林敏胜再来，又是一记三分，
1: 坚决上来放空，就是坚决，越坚决反而越能进。
0: 是
1: 赛前咱们分析了，就是整个浙江浙商证券他们是近年是多次杀进总决赛，所以他们这一批球员啊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0: 哇，古德文这个球够难啊，感觉球一直都没有空稳，那最终还是把球打进了。张智霖还是去贴防布朗，
1: 布朗的欧洲步，
0: 王哲林守最后一道线。
1: 其实布朗今天是可以挑战上海九市这边的护框的啊。
0: 对，
1: 二零一位防胡金秋，
0: 汤普森，
1: 汤普森转换二打一给到大邱，
0: 好球。今天一开场
1: 上来就是夺势啊，第一场的比赛的第一节开场，明显是浙江这边是准备的更为充分。
0: 是的，今天呢在第一节比赛才打了2分钟多一点点，浙江浙商证券打出了一个10-3的开局。曾指导觉得现在上海九市的问题是出在哪些方面？

0: 首先防守端他们是出了问题，他们上来考验李敏胜的投篮，但是李敏胜两记三分球给予了相当强势的回应。看看暂停回来，他们的防守是有没有一些变化？
1: 这洛夫顿啊，刚才在暂停的时候，他在场边还在不断的揉肩膀，得看看，看看现在怎么办。
0: 这个李敏胜的防守啊是非常具有粘性的，
1: 对，
0: 所以他对于对方的这个古德温啊，校园的防守
1: 要出问题。现在洛夫顿呢，他的身体的语言不是很积极，情况不是很积极。希望洛夫顿不要有大碍，因为现在呢，怀特塞德打不了，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影响巨大。那洛夫顿就是第二个大外援了，他其实位置上并不是传统的大外援啊，先犯规不是二加一。那现在如果洛夫顿在因伤打不了的话，对于上海九狮轮换一个赛季的强点都打不了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0: 这一次垫防古德温又有一个受伤的迹象，被顶了一下，所以我们看总决赛级别的比赛，一定是你赛前要做最困难最充分的准备。洛夫顿其实刚才回金秋那一下对抗，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是一个超规动作，他这一下如果受伤的话，有可能是自己的准备不足。
1: 福格上来就攻，
0: 对，
1: 再给到
0: 给王
1: 哲
0: 林，
1: 造成桑普森的犯规，
0: 险些打中二加一。
1: 那这样的话呢，浙江浙江证券的两名内线桑普森跟胡金秋是各领到一次犯规。
0: 如果洛夫顿今天的肩膀再出问题的话，那对于王哲林来说，今天将是一个极致的考验。
1: 那压力太大了。
0: 对。
1: 因为这种人员的变动，直接从主动转为被动，王哲林在季后赛的六场比赛四场首发，罚球线上命中率是68.2%。
0: 桑普森这个活力啊，
1: 是的，
0: 他其实在对深圳那个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有一个受伤，
1: 对，
0: 但很快就回来了，
1: 当时以为是打不了，接下来那一场
0: 要一个中距离，上海变这个联防有点效果，
1: 福格上来提供了活力，
0: 福格是具备相当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1: 是，李敏胜缠福格切入，再造犯规，吹谁？
0: 是胡
1: 金
0: 秋
1: 还是李敏胜？啊，是胡金秋。
0: 那胡金秋两次，
1: 胡金秋两犯了，这并不是一个对于广厦队有利的情况。要知道这个赛季在赛制上做出了调整，十分钟一节，犯规由原来的六次犯满毕业变成了五次，所以今天胡金秋打了才三分半钟，累计两次犯规，迅速调整上无效。啊，王博指导是不能冒险的。李敏胜继续去防守古德温，福格，
0: 福格一个艾弗森空切，再利用45度挡拆，王哲林下顺，
1: 张
0: 给到张振林，
1: 这球其实王哲林一开始可以打了，
0: 这个机会出来了，三分球啊，就是最后没投进，这是一个错位啊，天然错位。
1: 王哲林收篮下，布朗，张哲林吃晃了，
0: 这球犯规了，二加一打成。这个就是你得给投篮人有这个足够的空间去落地。
1: 布朗呢，这个赛季也是有过一个多月的伤停，二月份之后，他的3到4月份这个期间，一直是在伤停。四月份回归以来，状态是渐入佳境。进入到季后赛之后的小巴里布朗，场均是在30分以上。啊，面对深圳的系列赛，他是多次打出30加以及40多分的表现，
0: 对，这也是咱们赛前所说的，浙商证券这边的总决赛经验，因为过往他们进入到总决赛的时候，队内至少有2-3个主力受伤，那上个赛季拿完这个总冠军之后，这个赛季他们更有底气，或者是更知道这个漫长的赛季该怎么度过，怎么给这些主力球员在赛季中期去养伤，
1: 是，

0: 13-4。现在上海九市的得分显得有一些乏力，准备换严鹏飞和刘征上了。
1: 打了快半节，进攻端只得三分。欧文给到张振林换防
2: 啊，吴晓
1: 底线跳，哎呦，差点空切了，
2: 空切。
0: 古德温空切，啊，顶着桑普森没有打进，又拿到了进攻篮板。
1: 福格
0: 调整一波之后再出手，
1: 来了。福格见过大场面，拿过总冠军。
0: 是的，虽然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但是经验可以帮助到他。桑普森底线的空切，造成王哲林的犯规。
1: 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现在的阵容是孙铭徽跟这个布朗啊同时在场啊，场上双核驱动，这个是他的除了五号位这一点啊，算是他的最强阵容了。
0: 芦苇指导呢是把张振林跟王哲林换下，内线上严鹏飞，外线上刘征。值得一提的是呢，原来刘征也在浙江浙商证券有过效力，虽然没有跟球队一起获得总冠军，但是在通往总冠军的道路上，刘征还是为广厦做出了贡献。今天开场看到目前为止整体的观感是对于比赛的掌控力和进入比赛的速度明显是浙江浙商证券要更快
1: 啊，是更为专注，而且应该是对上北京北汽的第四场也是大比分落后，刘征上来非常坚决地投出了每一个三分，啊，带起了整个上海队的追分势头。看看今天刘征上来的效果。
0: 好，孙铭徽来帮古德温，左手一打三啊！哇，这一球
1: 古德温
0: 真是霸气十足啊！过掉第一层防守，篮下是两个人快速回收，将球打进还要加罚。
1: 这个技术的运用非常合理。
0: 是的，
1: 进到内线使用了一个抛投。
0: 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市而言，目前面临的境遇就是很有可能要大量长时间的使用双小外。刘征防布朗，
1: 还是联防。啊，盯人了，
0: 盯人
1: 了。
0: 孙铭徽拉开空间
1: 进攻，要一个中距离。
0: 严鹏飞封堵到位，福格还是在快推，追身打反击。古德温还是杀向内线，
1: 好球！
0: 再打一个，连
1: 双小外就是他有外线更多的策动进攻的点，他的球会更活一些。
0: 对，相较于开场的时候，你看现在整个上海九市的进攻节奏推得越来越快，
1: 是还是联防站位。
0: 哇，布朗这球直线，
1: 去年的总决赛 MVP，
0: 这种回应球太及时了。古德温
1: 继续过掉整条，哎呦，这球差点上进了。
0: 吴晓的补防是有效的。桑普森
1: 要中距离，
0: 篮板球吴晓没有打，直接传到外线，
1: 还是给布朗。布朗刚投进一个超远三分，挡拆继续干拔，我短了，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晓两个进攻篮板，
1: 再给布朗，这点空了。
0: 这篮板球啊非常吃亏，
1: 对，
0: 这就暴露出呢，因为大外援打不了，要么上王哲林，要么上严鹏飞，现在还是一个严鹏飞和他的技术特点又偏向四号位。
1: 严鹏飞中距离能不能回上了？严鹏飞今天也属于临危受命啊。
0: 对，孙铭徽沉底角，整个防守在上线扩得比较大。
1: 现在是用福格去防布朗，因为前几年辽宁夺冠的时候咱们也都知道，福格就是在那个体系下，他那种状态之下是攻防一体啊，他是能跟全部的国内球员手全然紧逼，并且能去盯防对方的外线重点人，然后进攻端还有自己的攻坚能力。
0: 今天李洪全目前还没有得分， 布朗呢在面对深圳马可波罗系列赛第一场拿到46分，第二场30分，第三场32分，和山西很久的系列赛生死战拿了32分，就是每每到了关键时刻布朗总是可以站出来。但是现在进入到轮换期了啊，在第一节还剩3分钟的时候换下了布朗，换上了塔克，这边还是打快啊，这球太快了啊，塔克上来还没站稳，
1: 是
0: 福格就完成了进攻，
1: 也得上罚球线，双方打到现在三围都满了。
0: 因为其实这个赛季上海九狮对于福格的使用呢并不是排在优先顺序的，他肯定是排在第三第四的轮换，那今天这个比赛他很明显他要推到前两个轮换了。加急卡尔顿，卡尔顿刚刚上场就被断了，又是一次快攻反击，
1: 孙铭徽想要去
0: 追防，
1: 险些扣了一个，
0: 孙铭徽还是保护
1: 了一下，对，
0: 非常好。但现在广厦要注意自己的失误数，卡尔顿的掩护，连续的掩护，
1: 孙铭徽
0: 拉开，
1: 再要上无效的掩护，这道这球传的又一个失误。
0: 现在上海九狮的整个外线的逼抢、换防、延误，脚下很快，所以他们也让浙江证券出现了连续的失误。
1: 对，其实你能感觉到福格上来之后。在上海现在不得不变的时候，提供给到上海队这边的所谓的活力，所谓的防守的积极性，然后进攻端的串联。
0: 对，您说这个进攻端的串联，现在其实福格他扮演一号位的角色，古德温是拉到侧翼的，
1: 这个是他招牌式的攻坚，招牌式的中距离。
0: 福格是第一节比赛上海九狮的关键先生
1: ，X 因素。
0: 对，没有想到，这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1: 对。
0: 20-22，只差2分了。第一线，
1: 孙铭徽又一个失误，
0: 防了自己曾经的队友孙铭徽，反击，空中对抗，上进打平了。哇，今天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上海九狮硬生生的是在第一节还剩两分钟的时候追平了比分，再次进入到暂停，看看王博指导的调整。第一节还剩下2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22平。在开场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上海由被动现在一点点都夺回了主动。孙铭徽在找赵佳仁，卡尔顿拦下爆犯规。这个阵容啊，上海九狮的篮下篮板球已经是暴露出了失控的问题。严鹏飞呢本身我们说他的位置偏向四号位，所以王博指导这个暂停应该是进一步，我们猜测啊，应该是进一步去明确他们篮下的攻坚，无论是塔克、卡尔顿，包括吴潇、赵佳仁，他们这个高锋线群对于整个上海九狮内线的冲击要保持啊，不断的冲击他的篮下，打不进也没有关系，有篮板球。
1: 首先教练强调的一定是策略，
0: 对，
1: 但孙铭徽要总结自己的就是别有失误，别连续失误啊！刚才连续三个失误，
0: 又是古德温，又一个2+1。今天上海九狮这个双小外啊，这真的是化被动为主动。
1: 对，所以你打到这个阶段，你目前来看，如果一个球队正常情况下有4个足够出色的外援作为一个储备的话，那就他就会有在一些困难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有一些更多的选择。
0: 是。现在上海九狮反超了比分，看看谁能在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保持领先，
1: 还是联防站位
0: 啊？卡尔顿上来挂掩护，进攻犯规，
1: 孙铭徽单节4个失误，
0: 哇！孙铭徽上来之后被这逼抢，还是让他的这个失误数频频出现。刘铮作为曾经的队友最了解他了。

0: 福格利用掩护扣进来，应该是福格本场投丢的第一个球。
1: 雷琼卡克假投真传，卡尔顿造成严鹏飞犯规。
0: 其实如果说目前外线发起进攻比较困难的话，失误比较多的话，那浙江这边可以利用五号位的对外优势，去在内线多做一些文章。
1: 对，
0: 毕竟双方打到现在，双方的犯规数已经满了，只要有犯规就得罚球。
1: 对，但是我觉得今天啊，对于浙商证券来讲，起码就第一节目前来看的王博指导他是比较保守，打一个安全牌。虽然内线有优势，但是避免让胡金秋再累积第三犯，所以后边也就不用他打这第一节了，就让吴晓顶。起码现在比分是持平状态，可以接受。所以目前呢，从技战术的安排上，胡金秋下去之后呢，打的还是以外线为主。
0: 对。
1: 现在是卡尔顿顶到五，古德温
0: 换防了，
1: 错位了，一步又进来了。
0: 古德温单节已经得下12分了啊，
1: 这是第14分了，
0: 14分了。
1: 啊，古德温今天第一节是把球队扛在肩上。塔克用身体开道，好球啊！
0: 塔克还了一个，
1: 对，
0: 双方都很能突
1: 啊，非常凶。古德温又来了，
0: 给到福格，这个换防没有交代清楚，再给古德温。篮板球，严鹏飞救回来。
1: 再给篮下刘征，中距离跳投打进，
0: 这个就是刘征的经验。其实这个时段双方打的都是比较混乱，都得依靠更为积极的前篮板球。
1: 孙正道，你还记不记得今天开场将近打了半节球，上海九是拿4分
0: 啊，
1: 好像剩下半节球拿了25分。孙明辉的3分
0: 是一个超远3分，
1: 还是没有。刘征收下篮板，这样的话的第一节比赛结束了。今天上海九世呢，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他们在后半段随着胡金秋的两犯下场，包括他们安排上场的这个双小外福格加古德温的阵容提速转换，外线高强度的防守，以29-27领先2分进入到节间休息。啊，胡金秋是继续在场下休息，王博知道他
0: 给到严鹏飞的下顺，我说真厉害啊。
1: 上海九世已经是克服了他们心理上的那个难关和场面上的被动。上海九世第二节人员安排是古德温、李天荣、严鹏飞、李洪全跟福格。严鹏飞继续顶到五号位。
0: 福格太有经验了啊，打这种球也知道这个比赛节奏啊，对抗怎么打。战术犯规，
1: 这是朱俊龙的第一次犯规。其实第一节比赛呢，林敏胜开场那两个三分球和他对于小外援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后边的王博指导就直接让林敏胜换上孙明辉，孙明辉是第一节没有得分，所以第二节赶紧再把林敏胜调回来，看看效果怎么样。另外呢，在第二节刚刚开打，实际上这个先发是一个假的，实际上现在是摆双塔，就是您刚才说了，广昌要把他内线要能力要释放出来，让吴晓搭档胡金秋上，林敏胜又下了。
0: 对，现在用是双小外的阵容
1: 啊。
0: 李天荣上来，
1: 李天荣后卫线上能提供能量，
0: 因为胡金秋啊不太敢动了，
1: 是
0: 两犯，如果再犯的话，这个时段又得下场休息。
1: 对，
0: 他现在两犯上来也是冒着风险上来的，
1: 他的进攻强于防守。
0: 哦，雷诺的补扣，
1: 直接补扣得手。
0: 这个小个球员啊，不到1米9，旱地拔葱补扣，这是何等的身体素质。
1: 你就看今天这个，当双方都开始拼双小外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变化节奏速率会拉到一个新的高度。
0: 对，而且从第一分的这个第一节的得分来看，双方得分都挺高的。
1: 就地逼抢夹击，
0: 裁判还是给了犯规。
1: 古德温上来跟李天荣去沟通，就是那个球可以不要那么防得那么狠，但是就地的夹击实际上是限制出球。

0: 还是联防，
1: 接弗莱尔掩护，塔克
0: 现在王哲林必须要上来了，
1: 塔克干拔三分，
0: 塔克这个三分稳定性啊确实不如布朗，
1: 跟布朗相比有一些距离。
0: 对，
1: 朱金龙莱索福格换防，还是古德温
0: 要捡吴肖，这一点进来了，
1: 哇，一个二球高，这里漂亮，古德温开场状态，他和福格完全带动起了上海队这边的进攻。
0: 就是你看福格古德温啊，他们福格福德他们打得特别的清晰，
1: 因为
0: 你打双塔我就点你最慢的、那个、
1: 两个进攻发起点就所有的变化都有了。
0: 对，朱金龙很可惜没有命中空位三分，古德温又是一次抢断反击，
1: 给到李红泉，
0: 红泉篮下打进，
1: 李红泉这个球啊像从兜里掏出来偷进的一样。
0: 哇，上海九十这口气好像喘过来了，古金球篮下还是要打出优势，因为曾林旭刚才提到了他的防守不敢再防得那么狠，
1: 对，
0: 但是他又把进攻的优势体现出来，
1: 空中折叠啊，
0: 阿克这把自己的身体抛在空中啊，真是拼啊！
1: 在我觉得，王牧指导现阶段变这个变阵啊，双小外对上对方的双小外，它也是一个尝试
0: 啊。
1: 因为现在的外援的人数和外援的健康程度来看，是这个浙江队这边是占优的，所以你打到后边，那上海队这边他双小外体能下降各方面导致的。可能连锁反应就出来了。
0: 对，就是古德温状态是强势，但是你能四节都这么强势吗？
1: 是，
0: 所以王博指导啊，就是你会特别明显的感觉到从今年的季后赛里无论球队是顺境还是逆境啊，王博指导好像他在场边都是气定神闲，运筹帷幄，
1: 这还是吃过和没吃过还是不一样
0: 啊。是的，
1: 拿过和没拿过还是不一样。
0: 没错，还是要点吴肖，啊，还是要点吴肖，吴肖过不来了，胡金秋垫防，
1: 胡哥要
0: 再分，
1: 一脚三分，李天荣，阿克转换，现在球有点到不了布朗的手里，
0: 对，王哲林防得非常好，李天荣夹击把球断了，又
1: 是一个
0: 失误，
1: 凳子。
0: 福哥已经快下了，
1: 提
0: 脚出现了机会，给到篮下张振林，
1: 外线李天荣
0: 三分，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哎呦，这球进攻犯规了，
0: 进攻犯规了，
1: 要说
0: 进攻犯规了，这个球就是王振林啊，难得的一次二次进攻篮板，想要身体开到，这是习惯问题，
1: 这个就是咱们的球员需要改的一些方面，这个算是肘子开到了。

0: 出了中路挡拆，这换防之后是张镇麟在中路又失误，又是一次失误。
1: 打到目前为止浙商中学这边应该有六个失误了，
0: 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四次失误。
2: 李天龙继续控卫三分，终于有了，
0: 经过了三次尝试之后命中了三分球。今天我们也在关注双方的所谓的 X 因素，就是排开排除主力的发挥之外，角色球员谁能站出来。注意手部的动作，这个球呢朴景镇是吹了朱俊龙的犯规。

0: 塔克在追防福格，两个人照顾古德温，一定有第三个点是碰着的，
1: 打无效。
0: 现在因为两个人开始夹击古德温了，所以沙溢球是要注意这个空当的衔接。布朗打王哲林的脚下慢，在分球
1: 球
0: 很危险，
1: 给到朱俊龙，
0: 好球啊！朱俊龙把握住了空位机会，
1: 这一节就是双方的侧翼投手都开了，
0: 是给的左手，两个人照顾，这球让拖得太轻松了。朱俊龙的这次防守
1: 啊，古德温已经砍下16分了。
0: 对，就朱俊龙现在的放左手放得太大了，
1: 再给古德温衔接段。
0: 徐导，
1: 古德温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三犯。
0: 古德温太聪明了，他知道胡金秋现在是两犯在身。
1: 是。所以咱们讲啊，一个极其聪明、球商极高的篮球运动员，就比赛所有的一切的相关信息，在那一瞬间都会帮助他做出一个更为好的一个选择。
0: 就是他的大脑里把现在场上球员的犯规、他的身体状态，要集成到一个数据系统，吸收到自己的大脑里，然后做出你身体的支配。
1: 是
0: 啊，
1: 这都是本能反应。
0: 就是你眼睛里一看到胡金秋，古德温下意识的身体就会
1: 两犯了，来吧，
0: 就会切换到突破模式。
1: 对。
0: 哇，这种就是场上的那种瞬息万变，你的捕捉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就是咱们讲，所有高水平篮球运动员，能达到一定高水平的篮球运动员，他的这个平时他在这个平时的生活中各方面一定是一个智商非常高的运动员。
0: 嗯，这个球是要看一看两分还是三分啊，利用死球确认一下朱俊龙上一回合的分值。应该是三分没有问题。啊，确认之后是三分。是不是再就是确认一下这个分数有没有加对啊？
1: 因为个人得分栏里朱俊龙显示的是三分的话，那总分应该就没有错。嗯，
0: 胡金秋这个三犯现在就是没有办法，王博指导只能把他换下，所以呢这个国内的双塔就没有办法用了。现在的桑普森上来，桑普森上来首先是降高度，降高度，但桑普森可能会给上海九狮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吗？
1: 我觉得是一个常规阵容，因为双小外算是其实跟着上海的变阵去变了一下，看一看比赛的节奏各方面效果是否可以，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还可以，
0: 是
1: 双方打得都挺快。那浙江队这边进入到一个常规的这个小外援和大外援一个搭配的情况，
0: 但现在吴骁是五号位。
1: 对，
0: 朱俊龙面对张镇麟，这是国产锋线国家队的锋线对抗，
1: 过来就夹击，
0: 有碰位，
1: 因为转移球非常迅速。
0: 桑普森上来保证篮板。
1: 我觉得古德温啊，他的体能是有所下降的。
0: 哎呦，危险呐！
1: 骑着阎王飞就上了，
0: 毫无保留、奋不顾身的上来。上海九狮呢，在桑普森打进之后，迅速叫了暂停，比分来到了40-44。目前上海九狮是领先浙江浙商证券4分。谢李永伟上来了。
1: 那就是现在换下福格单外援，但是留有双后卫的阵容。
0: 好球，一个背切，反身背切，将
1: 这个战术啊完全跑出来了，而且掩护质量极高。
0: 联防，
1: 朱俊龙持球后撤步投三分，
0: 这推进速度很快啊。
1: 刘征
0: 谢鹏飞打好两分，
1: 长中距离没有。
0: 这种进攻就是放弃进攻篮板了。哇，这个球是二加一，
1: 严鹏飞两犯。
0: 这球呢也是耐心哨啊，稍微慢了一拍，没有在对抗那么一瞬间吹犯规。
1: 你也能够明显感觉到桑普森上来之后也是去攻上海的内线。
0: 哎，
1: 对。
0: 古德温啊，今天因为卢伟指导，他只能是。
1: 没有选择了，
0: 没有选择，
1: 只有两个外援能用现在。
0: 对，所以这咬牙只得坚持了，所以他只能是在前三节一些片段使用单外援。又是一次就地的反抢，谢李永伟主动给身体，布朗拉开空间，
1: 布朗在中距离没拔进，
0: 桑普森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还是拿回来了，
1: 布朗继续尝试三分，
0: 好球啊！这桑普森跟布朗，
1: 严鹏飞又受犯规困扰，整个上去内线几乎就是真空状态，连续浙江那边多个线上篮板，
0: 对，就是篮板球没有保证。虽然今天报名呢是新补充了年轻的马典成，但是一个赛季用的没有那么多，这么关键的总决赛可能轻易卢伟指导不敢让上啊。
1: 如果这是一个错位，打无效，
0: 篮下是一个错位，没给自己来压上三分，
1: 凯尔福格。
0: 凯尔福格今天就是
1: 梦回当年啊，
0: 力壮啊！这边布朗快速杀到篮下，吴霄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
1: 啊！
0: 反击多打少，
1: 好的护框，张振林再给
0: 提脚福格的甜点位，刘征这球看球权的判定给了前场，双方都是在不断的去。撕咬拼抢，地板球五五开的球都是在积极的去尝试。对于上海九世来讲，他们24年重返总决赛，对于胜利的渴望，对于冠军的渴望到达了顶点，这几个赛季他们的付出人员的引进是投入相当大。
1: 夹击福格快出球，李洪全的三分，
0: 李天荣开了，李洪全开了，李洪全今天的第一个三分球。
1: 我觉得打到现在啊，我还有感触一点，就是上海在开场不久少了两个外援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些球员没有因此而感到沮丧，
0: 对，
1: 而是化这个悲痛为力量。现在只要每一个球员能够上场，都会发出应有的作用。
0: 对，球最后是给到了朱俊龙，现在布朗在场上啊，他的作用呢其实是有一点点被稀释掉了。
1: 哎，这球没给犯规，
0: 他还是点吴霄嘛，还是点吴霄，吴霄防得不错，吴霄不容易。这场比赛如果说浙江浙商证券要保证胡金秋这个犯规不要再去过早的因为提前上场再加到第四次，吴霄今天就是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1: 这吴霄他除了护框之外，他的防守机动性还是算可以。
0: 是的。这球是出界了。塔克
1: 单
0: 罚三
1: 分
0: 球进了。投进之后也做出了庆祝动作，今天这个双
1: 这个球进算是给客场啊消了一下音。
0: 是
1: 阿克防福哥，
0: 这球就身体出去了，球没跟上。哎呀，这下篮下是乱
1: 了一团，脚步非常扎实。吴霄想造进攻犯规，但他站那个位置其实已经在圈内了。
0: 李美胜可以压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塔克

0: 贾希。
1: 半场比赛结束，总决赛第一场，上海九世是以54-48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上半场的比赛双方的人员不断的变化，看看下半场比赛还会有什么样的走势上的不同。
2: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4: 欢迎回家。
3: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3: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双方打到现在，总决赛已经足够。

0: 彩。从对抗啊，包括上海队这边他外援出了状况之后不得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上古德温上半场只休息了1分02秒、那福格也只休息了3分多钟。那下半场看上海队这边的双小外的体能状况怎么样，也会决定比赛的走势。
1: 是李天荣，
0: 福格利用掩护，
2: 三分球进。
1: 上海九狮下半场排出的阵容是古德温、李天荣、李洪权、福格跟王哲林。浙江证券的下半场先发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桑普森。篮下胡金秋呢，20进攻打进。
0: 福格是作为23到24赛季总决赛的 MVP， 这场比赛也是发挥了自己的经验和作用。
1: 胡金秋这个三犯就会成为接下来这段时间双方比赛的核心。
0: 其实就是10分钟的比赛，五次犯规，如果说你第一节很早的两犯，你后面的比赛的余量就很少了。
1: 看王哲林这种进攻的方式是为什么呢？就因为胡金秋三犯。
0: 对，就是李洪权的这样篮板
1: 回传，
0: 海塔李洪权，李敏胜，
1: 林敏胜他这个转身转一半把球放下，我总感觉是有点这个翻腕，携带球为例。
0: 其实我是觉得林敏胜本质上是一个角色球员，然后他上去要提供活力和防守，但是你看他第一次上来肯定开场击打三分，第二次上来下半场上来他有主动的持球进攻，我觉得这些持球的占比应该更多的给到布朗，这样才对。
1: 就是你不能让林敏胜干孙明辉的活，
0: 对，他是有主观意愿的，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他开场击打三分，但是有一些持球进攻他是越权的。
1: 这个球是要福格是要罚球，裁判说这个球不给罚球，就只是一个拉人犯规啊，前场球。很多人呢都在质疑福格来到上海之后，相比于辽宁时期的福格，年龄增长，技术能力下降，这个赛季也并不是球队的先发首选。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他还是油箱里有很多的储备油。
0: 就是福格接着造犯规，
1: 连造2个犯规，造成了桑普森。
0: 其实早年的福格在北控，在广州他打 CBA 的时候非常能造犯规，我当时防他的时候就吃了不少亏。对，但是这场比赛在最需要，整个赛季上海队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站了出来。
1: 接了一下胡金秋的身后，把球先发出来，李洪权这次三分球没有打进。看看啊，林敏胜的处理球会不会像曾立旭所说做一些调整，都给到布朗，争中路的挡拆，点到王哲林再换回来，李天荣奋力的去扑三分，
0: 又是转换的犯规，对林敏胜，尤其是转换，大家都加速的时候有侵犯圆柱体，这个动作就会显得很明显，裁判也不会放过。
1: 看是吹谁？是吹朱俊龙还是
0: 林敏胜？第一下，这一下。
1: 布朗追防古德温，胡金秋跟进来，这球不敢下手了，完全不敢下手，只能是护送着古德温上篮。所以现在胡金秋这个三犯彻底改变了比赛的逻辑。
0: 对，
1: 这球以前胡金秋肯定是追帽，
0: 是
1: 啊。
0: 布朗这个桑普森篮下，李洪权防下来了，
1: 延误快推，福格直接拔起来要三分，
0: 吓人啊！
1: 王哲林手里，李天荣又是飞脚，三分球中。
0: 其实我觉得今天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防守端的纪律性是有很大的问题，他给了上海队太多的空位底角三分。
1: 这个暂停的王博指导应该还是要进一步明确防守是防什么。当然这个球是因为拿到了进攻篮板转出来，整个轮转有点混乱。
0: 上孙明辉

0: 了，
1: 这是一个变化，
0: 这都站死了打，我觉得要多利用挡拆，多跑起来打。云霄要一三分朱顶，很关键，就是你要去发动一些挡拆啊，战术的发起。虽然说这次进攻可能布置的是桑普森要打内线，但是球给不到里面，你就要有一些应变。但还好应变的很快。
1: 好，直接空了，
0: 一个换防。
2: 哦呦，第四犯。
0: 我说的今天其实有很多次无球掩护，广厦这边的换防，换防的不好，不明确，换与不换，怎么换都没有很明确。
1: 那现在胡金秋遭遇了本场比赛的第四次犯规。胡金秋呢，他的状态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的晴雨表。今天他九分，在十二分钟里拿到九分，实际上可不少，
0: 很高效了。
1: 但是出现了四次犯规。随着胡金秋受到犯规困扰的被迫下场，这第三节才打了不到四分钟时间，现在的浙江浙商证券面临着本场比赛也是总决赛以来最大的挑战。宇乐温，这球是快推想造犯规，但是朱继龙守住了，
0: 非常好的，不错，浙江要抓好这个转换的机会。桑普森，
1: 好球，桑普森今天是关键了，现在胡金秋打不了，全靠桑普森了，卡尔顿都上不来了，
0: 对，发挥出来他一些这个衔接段能够持球开工的一些作用。
1: 王哲林继续冲内线，哇，这个球也打进了，这个一旦打顺啊，一顺百顺。
0: 你看啊，刚才那回合过往包括去年浙江队怎么拿的冠军，无效过半场，过半场不需要掩护就加对方内线。但是今天的上海队明显是有备而来，尤其是变阵之后的双小外，像福格、古德温出球都非常快，那下线就是多打手。今天王二林他的这个个人进攻的选择，包括致命球的选择，形成了一些底角三分的机会。
1: 现在就是压力最大的是什么呢？在常规赛大部分的时间里，其实敢用双小外的就是广厦，因为他这个胡金秋在场上，现在呢，你反倒是说没法用双小外的情况下，那该怎么办？
0: 对，
1: 因为你现在不敢把布朗拿下来，你让卡尔顿和桑普森在场上没有人后场处理球了，又一个三分。
0: 我觉得王牧指导该变一变了，你这种后半场就加对方小外援的防守形式，你就会漏到其他人的这种后卫三分球机会。而且上海队对于你这种夹击很适应了，现在
1: 这都很危险，又成了一对一了，
0: 金鸡独立都是一打一，
1: 得分的篮板，快速上推，
0: 李天荣三分
1: 线面对桑普森防守，李天荣打进，面对桑普森，李天荣可能镜头没有拍到，李天荣朝着桑普森秀出了自己的肱二头肌。哇，现在整个的气势都完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要上双小外了，
0: 是
1: 王博知道现在要变阵了，
0: 全靠布朗，全靠布朗，
1: 没有办法了，布朗也非常的疲惫。
0: 上海队打得很快，无论是广厦打进打不进都是快发底线球，都是快出球，要这个半转换转换的机会。
1: 看这个推进，就李天荣在这儿接球的时候只有两秒，两秒压到三分线了，已经对，还是曾爽刚才说的，你上线一夹击，你夹击的目的是不让他出球嘛？那球一出来，后边就是
0: 他夹击的目的并不是不让他出球，夹击的目的是想把对方的小外援从进攻当中给摘出去，让他出球，让国内球员去处理球。但是今天上海队明显是做足了赛前的准备，对于这种出球啊、衔接段多打手怎么打，王哲林呀、李洪权呀，包括李天荣啊，这些国内球员，做出这种进攻选择做得都非常出色。
1: 所以说夹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把他摘出去，但是后边新生多打少投进了三分。
0: 对啊，因为过往浙江队这边的包括最后一节对方只有一个小外援的时候，他就是利用这种防守形式，你像吴霄啊这种上来就是过半场就加，过半场就加，让小外援出球。嗯，
1: 但现在这个不奏效了，
0: 不奏效，所以需要一些应变嘛。嗯，而且今天就是人家有两个小外，人家都能出球，对吧？
1: 我觉得这个是关键，因为加了一个，后边还有这个超远距离的三分球没有投进。看看这次防守策略，古德文中路还是要加吗？一对一盯人，
0: 不加了，
1: 要三分啊！
0: 这会儿不加了，吴霄沉醉在罚球线左右。但是浙江这边需要得分，现在这都太难了，对抗之后的这个后仰。吴霄加了啊，加了，快出球，严鹏飞中距离，
1: 哦，乌龙球，卡克的乌龙球，
0: 就是他虽然说这个球是自己端碰进的，但是人家出球明显是有备而来，出得很快。
1: 对，
0: 换防了，布朗，这个塔克
1: 高难度的三分。现在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再把桑普森得拿回来。现在这个就是进攻双小外都飘在三分线外，
0: 还是太敏感，我觉得还是太害怕被古德温可能有一些挡拆过后的三分球
1: 不给三分
0: 给投死。
1: 现在就是不给三分，一对一的，又是一对一，注意时间了，
0: 怎么处理都是一打一，
1: 注意时间了。你整个赛季极少能够看到广厦在场上的无力感，极少。
0: 现在场上广厦队他进攻端形成不了良好的组织，这个球是严鹏飞传慢了，要是传快了机会又出来了，
1: 啊，错位了，张镇麟面对孙铭徽的防守，
0: 犯规，孙铭徽
1: 啊吹，
0: 因为现在啊，你看浙江浙商证券里面进攻端都是一打一啊。塔克拿球一打一，布朗拿球一打一，那孙铭徽的场上就没有什么作用。那孙铭徽是一个组织现场的球员，他在进攻端可能比较混乱的时候，你把球交给他，他打一些挡拆。但是有的时候他需要跟胡金秋去打挡拆，但是胡金秋现在又受到犯规麻烦，又上不来。
1: 是的，
0: 就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
1: 这一节浙江浙商证券没有罚球啊，各家人三分球怎么样？终于有了这一球呢，能够帮助球队先稳住局面啊，不然这分差已经是接近20分了。
0: 稳一稳心气，
1: 就是现在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让吴霄直面古德温了，没有太多的变化了。何家人再换一侧尝试，两个三分球，
0: 三分
1: 止血啊，
0: 止血啊，还是拖延时间。再有人上去抢这个球，要不比赛时间再走。
1: 这现在双方开始比心理了，
0: 斗智斗勇。严鹏飞，这球被后面的孙铭徽干扰了。
1: 哇！这像是一颗炸弹一样，用身体炸开一条通道。现在在球队陷入到被动的境地里，需要有人能够挺身而出，无论是用个人的能力解决问题，还是靠整体性啊，需要有人站出来来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现在是有一些被动。
0: 被动和困难， 其实打到最后一节胡金秋四犯也不好打，
1: 是
0: 你四犯你怎么护框？

0: 也不好过，
1: 就意味着胡金秋至少在第四节的前三分钟可能是不能打。
0: 对，上海在逆转北京的那

0: 再给张镇麟。
1: 哦，塔克的一个上抢把球断了，
0: 后一个
1: 展示的机会。这现在的塔克，他成为了现在在场上一个重要的变量。他的能量，他的积极性，他的个人身体素质，在尽可能的帮助球队。刚才已经逼近20分分差的时候，现在迅速又追回到了10分。全场领防，
0: 收一个全场21，夹击，
1: 还是让古德温出球啊！
0: 苏明辉去锁古德温，掩护，
1: 底角就出这一点。
0: 张镇麟，张镇麟今天还没进过3分
1: 啊！又是塔克从手里把球夺了过来，啊、古德
2: 温身体真好，
1: 塔克有使不完的劲儿。
0: 对。
1: 上海九是这一次犯规之后还没到罚球，
0: 张镇麟打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犯规麻烦啊，犯规控制的还可以。
1: 布朗压压时间打第三节最后一攻，掩护，连续掩护，底角机会，
0: 塔克头歪了，
1: 无效的进攻篮板，还有一投，布朗3分球中，这个球是3分球，
0: 裁判要回看一下，
1: 没有效，裁判要确认。当然这个球如果是有效的话，可就是
0: 7分
1: 分差了。这就是总冠军的底蕴，也就是在局面一度陷入到被动的情况之下，广厦队迸发出了反扑的能量。再来看，哇啊，应该是有效的，感觉上是有效的，
0: 很极限啊！
1: 看看裁判员最后如何来界定。
0: 啊，裁判看得很快，给了有效。
1: 这样的话呢，三节比赛结束，79-72，双方只有7分的分差。第四节上来呢，我们知道双方都是需要安排单外援出场，也都是双小外先上。古德温给到李洪权，
0: 胡金秋上了啊！这还是梅斯班上来了，但是第一回合是浙江守了一个联防，
1: 胡金秋
0: 效果还不错。
1: 上来呢，王博指导还是比较冒险，但是要赌一把，
0: 赌一把，殊死一搏。
1: 赵家人刚才进过3分，第
0: 三个
1: 三分，
0: 骑兵啊，算是。啊
1: 哈，赵家人这3个3分是救了命了。一下分差回到4分，
0: 太救命了！这3分，刚才是16-17分了，对，
1: 18分了，啊，一下子回到4分了，
0: 还是联防，131，
1: 吴晓守篮下，
0: 131，123，123，怎么攻这个联防？古德温，
1: 哇，这个球的回应真快啊！131变23，古德温就是在你这内部45度命中一个3分。
0: 这比赛啊，高水平。再给赵家人转移，齐明辉被切掉，王仁林防守经验很丰富。刘征冲击，给到大王的犯规。这球给大邱犯规，大邱有5次了。这球切得很准啊，王二林。
1: 现在整个比赛的策略还是要根据胡金秋这一点展开，无论是对于广厦而言还是上海而言啊，都是要围绕这一点展开。再来，李天荣跟古德温示意你再往上提一提，但这个球已经暴露在了孙明辉的防守面积里。
0: 或者他想说就是不行，你先运过来，别那么着急传给我，让我缓一缓。但是今天上海队确实变阵之后啊，他这个打快的这个宗旨是没有变，
1: 是
0: 啊，快上球，快推进，

0: 刘铮拉走，还是二三联防，李洪全在罚球线内线拉空了，底角
1: 李天荣
0: 直面胡金秋，胡金秋现在非常的机警，把手举得高高的，
1: 然后布朗
0: 追身三分，现在是打得比较焦灼，
1: 对，
0: 刘铮点起防守，远端有李天荣，还是想冲击胡金秋，胡金秋就是不给你机会造犯规，
1: 我不能犯规了，再犯就得下去了，
0: 而且达到了防守效果。布朗再做尝试，
1: 接着拔，
0: 错过了几次空位的机会，还是联防吗？还是联防，收缩，想造犯规。古德温目前已经是拿到了27分呢。换下了刘铮，换上张镇麟。今天张镇麟实际上他的防守作用要远远大于他的进攻状态。目前张镇麟啊只有1分。他上来还是要去防布朗。
1: 对，还有双方确实你整个对于对方进攻点的布置侧重点不一样，但是今天你看上海队获得底角空位的机会更多是李天荣，
0: 是的
1: 啊，侧重点不一样，李洪全啊包括张镇麟啊获得的投篮机会不多。
0: 今天古德温只是在第二节休息了1分钟，第一节和第三节全部打满，第四节大概率可能也就得打满了吧，至少要打9分钟吧。布朗一打三被古德温盖了，古德温
1: 攻防一体，今天啊防守端也足够出色，防塔克防布朗，
0: 布朗这是上赛季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1: 镜头没跟上，胡金秋进去扣了一个，
0: 这是胡金秋在四犯之后回来第一次得分，上线守对手，古德温再给篮下，胡金秋你现在可能广厦已经明确了，你要保胡金秋在篮下的进攻威胁，防守他就不能去防得太狠，
1: 今天会追一三分，因为现在啊朱俊龙不在场，朱俊龙不在场只能是孙明辉去防古德温，还是一个联防，
0: 挡中间，
1: 但是连底角
0: 就看这一下，破联防就是看这一下，
1: 还是侧重点啊，放更多的李天荣，打球打王林打进了，
0: 要胡金秋的进攻，这是王博指导需要的，
1: 对，
0: 但是防守胡金秋是真是不敢上动作了，所以用联防来保护篮下，
1: 王林是一个中距离，
0: 哎，这是什么新的招式，这是什么新的招数，
1: 这是没有投篮信心，第一下就不太想投，因为放得太空了，不太想投这个远距离两分，第二下还是放那么空投出去了，没投，投了一个三不沾。
0: 我们看到了王志林下场之后，队友也在鼓励，芦苇指导也是跟他去交流，
1: 是
0: 就是让他要有信心，因为曾指导刚才就说了，刚才是信心的体现，所以教练和队友就是你投不进也要鼓励你，
1: 也在鼓励教练组啊队友啊，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鼓励啊，不能去责怪各方面，孙明辉还是今天没有得分，
0: 赵家人现在有3分的威胁，布朗还有3秒，延误出球给到篮下，好球，
1: 这球是给到胡金秋，那2分就到手了，
0: 浙商证券现在的进攻打得非常的踏实从容，主要就是篮下有胡金秋，这个场上的信心是不一样的，还是联防呢，现在严鹏飞是有远距离投射的，不能放了，这胡金秋现在也不出去，因为他是守在篮下，但是这个破联

0: 前防的，一旦你内线会投射就不好办了。
1: 对，严鹏飞今天贡献了四个中距离。
0: 是的，
1: 因为我跟严鹏飞是当过队友，在山西的时候、哦、
0: 是
1: 他的中距离包括三分球是非常准的，在内线里边。
0: 对，所以现在这个变联防卢伟上严鹏飞，他的上线变化非常多，
1: 就没准他的效果要比大王要好一些。那在这个区域是有篮，
0: 对，
1: 有篮就有威胁。
0: 现在底角还是放李天荣啊，
1: 给了走步。再看一下中轴角啊，先迈一步后放球了。
0: 现在是90-81，浙江浙商证券暂时落后9分。布朗强行出手还是没有，布朗应该是连续多次出手未果了。
1: 对，三分球是11中3。
0: 现在是变盯人了吧，变盯人了，
1: 盯人了。
0: 张镇麟现在也只有1分进账，
1: 没有运动战得分。
0: 今天你看那边呢，孙明辉没得过分，
1: 对，
0: 这边张镇麟拿1分。
1: 这个分差呀，再打1分多钟，那浙江这边就很困难了。
0: 但是现在其实都有机会啊，双方都有机会。
1: 孙秋是一个吗？没投。
0: 啊，李天荣上的非常大。
1: 对。
0: 夹击让停球，吹了犯规，
1: 这
0: 侵犯圆柱体。
1: 上海队这个夹击的质量是不让孙明辉出球。
0: 好。
1: 广厦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半夹击
0: 就是让你出球，
1: 就是让肖彪炎出球。
0: 哦，这就是，
1: 但防守形式不一样。嗯。
0: 啊，换人，王振林又回来了。哎，就是调一下又回来了啊，这是卢伟指导的一个小妙招。
1: 嗯。罗德温防布朗防得很紧，接不到球，孙明辉来策动这次挡拆。
0: 李天荣还是跟身体匹配上。没看表，这个球啊，我也没注意到时间，因为刚才那个就是停顿了一下吧。
1: 刚才是夹击有犯规，所以回表是回到14秒。
0: 对。

0: 今天上半场上海九是只有两次失误，下半场也只有两次。目前的站位又是一个联防站位，古德文直接选择挡拆之后的三分，球中了。古德文今天真的是运筹帷幄，
1: 今天的 MVP，
0: 不可阻挡的古德文，
1: 对，30+10的数据，
0: 在这样一场系列赛的关键的揭幕战，拿了31分了。国家这个外线的尝试也不中，孙铭徽现在仍然是进攻没有得分斩获。哦，朱俊龙这个动作稍微有点大，打到了古德文的面部。卢伟指导示意，这个裁判员可以看一看，及时回放。
2: 是。
0: 这就是破联防的最极简的一招，只要你有三分，一个挡拆就能破掉。
1: 是，而且大邱守的是沉退啊，退在内线。只要是王仁林掩护质量好，那古德文的投篮空间就很大。
0: 现在朱俊龙是全场追防古德文，张俊林给到底角，李洪全
1: 不沉球三分，
0: 王哲林的进攻篮板。
1: 我觉得王仁林今天是顶住了，虽然你看数据来看没有那么的出色啊，8分5个篮板，但是他在场上确实给到浙江队这边很大的压力。
0: 王哲林拿15分吧，20分夸张，王哲林拿15分加10个篮板、不如胡金秋的4次犯规、
1: 是
0: 这个就是场上的这笔账你要怎么算。你看王哲林

0: 经到了职业生涯这个最有经验的一个时间段了，所有球都是奔着胡金秋去的。
1: 这个胡金秋这个早早的两犯，早早的三犯，早早的四犯，这个就是比赛的赛眼。
0: 是的
1: 啊，对于整个比赛的走向影响太大了。
0: 是的，如果说今天开场上海九市陷入到被动的境地，是因为他们今天古德温是因为大外援，两个大外援都没有办法出战，开局进攻不利，那他的被迫调整是双小外，之后的比赛的战局就全部是围绕胡金秋的犯规展开的。因为胡金秋打不了，所以他被迫要用双小外，然后呢一旦用一内一外效果就不是很好，一旦用双小外篮下的防守就吃力，所以
1: 吴霄进攻端又顶不上来。
0: 对，所以完全就是围绕胡金秋展开的，
1: 现在加击了。
0: 现在比赛还剩下2分12秒，浙江浙商证券落后11分，还有理论上的机会，但是现在目前局面已经是非常被动。
1: 对，但是我看现在上海的替补席啊，洛夫顿是在替补席啊，他是站在场边，一直活动着自己的肩膀，应该这场比赛上不去了，但是系列赛还很长，
0: 对，
1: 所以后面的比赛能不能上也得看情况。
0: 是的，在现在的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看看浙江浙商证券在最后这2分12秒落后11分的局面之下会有什么样的应对策略。现在还是半场扩大的一个联防站位啊，丁仁边线夹击，
1: 一个后掏，哎，这球想没想哨？
0: 想哨了，
1: 因为现场比较吵闹啊，
0: 对，
1: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收音可能不太好
0: 啊。王墨指导呢，他这种半场的区域夹击边线逼抢，迫使你出球断线，还是在做最后的一搏。初判是给了一个前场球，然后裁判员要看一看回放来最终确定球权的归属。

0: 最后确认之后还是给了上海九世的前场球，
1: 还有两分钟，王林给到张镇麟，再给王林，球再给古德温，
0: 时间倒地，
1: 看李天荣，看李天荣
0: 这次倒地特别的快，
1: 就这种比赛的欲望，这种争冠的决心能够体现在每一次争抢。
0: 你说这个球啊，李天荣要不倒地有问题吗？也没什么问题，
1: 他退防没有问题，
0: 对
1: 对。
0: 但是他为什么要扑呢？就是他避免让对方快速推进，让这个球停下来，判一次争球啊，有可能都会获得球权，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都要去拼。
1: 布劳
0: 对面古德温撤回来三分，很可惜没有投进，
1: 今天的整体的命中率还是偏低，再给布朗，
0: 哇还是没有，布朗现在的手感完全被冰冻了。
1: 有的时候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输球之后，你会觉得在追分时段他就只能靠布朗一个人去，靠着自己个人能力啊，干拔三分区，他手感好这个比赛就能打回来，他手感不好这个比赛可能就交代了。
0: 对，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看了上赛季总决赛布朗的表现，一定是觉得这个球员能力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个赛季上一轮系列赛他也非常的强势。朱俊龙现在是领到了个人第五次犯规，被迫换下场，换上林炳胜。就是今天布朗的这个下半时或者说决胜时刻的状态下滑吧，有一方面也是源于孙铭徽今天状态一般，所以给外线给他的这个压力比较集中。
1: 就是其实这个比赛现在11分分差。

0: 古德温还在发一篮，这个浙江队这边很难追了，
1: 是
0: 就是因为总决赛嘛，七局四胜，咱替他们找找问题。首先今天他们的纪律性，防守端的布置，包括一些换防啊、无球的掩护啊，确实没有很明确。再一个是过半场就加的这样一种形式，后续能不能再用，怎么用，也可能是整个教练组、整个球队后续需要去总结的。还有一个就是胡金秋，你怎么样的在比赛开始的阶段，尤其是第一节，去保护自己。
1: 对，我觉得胡金秋如果说后续的比赛里没有犯规困扰，比赛应该不会打成这样。但是谁又知道下一场比赛会发生什么？
0: 是。
1: 古德温罚进之后，拿到了32分。今天赵佳仁绝对是一个奇兵。如果不是赵佳仁，这应该是第四个三分了。如果不是这四个三分球，比赛早就没有悬念了。
0: 又是李天荣，
1: 那边是赵佳仁，上海这边就是李天荣。李天荣每次当变联防的时候，当快攻反击的时候，他总能找到合适的位置。今天李天荣他的表现已经在总决赛的第一场拿到了16分，这个16分的得分是仅次于古德温的全队得分第二
0: 个三分。其实李天荣这今年的这个季后赛前面的比赛打的并没有那么的出色，可能自己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我觉得作为球员来说，他做好了准备。
1: 是的，
0: 当这场比赛机会都出在他的那个点的时候，他把这些该投进的球都投进了。
1: 没错，就是我们说呢，广厦他的防守肯定有重点，就要去放某一些点。今天曾指导说了，李天荣出了机会，那机会出在这一点，他如果投不进，那就是广厦队的策略正确，效果出现。
0: 对，全场夹击，王二林帮助运转球到前场，
1: 李天荣
0: 这会儿压时间了。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球要投一下没有问题，手感正热的时候。当然现在时间是上海队这边最好的朋友，
1: 古德温上进之后34分。随着古德温这一次上篮，上海九是在总决赛第一场得分破百，101-87，还剩下25.9秒，比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在时隔24年之后重新返回总决赛的上海九市，他们即将赢下系列赛的第一场，而在一天之后，星期四的晚上，双方系列赛第二场还在上海体育馆继续进行。届时，浙江浙商证券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王博指导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新鲜的比赛内容？我们也非常期待。最后时刻呢，王博指导也是把部分的主力换下，内线换上了苏若雨。有超远距离的三分尝试，打进了。那这个球就是布朗第四节第一次得分。
0: 对，
1: 现场是嘘声四起，但是布朗能不能通过这一个三分球找回他的手感，在第二场系列赛再回到大家对他的期待和他的正常的状态呢？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再次恭喜上海九市赢得了2025-26赛季 CBA 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的胜利。观众朋友们，我们在上海体育馆现场的评论席的解说部分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曾立旭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润，我们系列赛第二场不见不散，
0: 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4: 400-100-6565。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5: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本届法网第二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来迎战俄罗斯选手施耐德。对于施耐德来说，他也是迎来了职业生涯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突破。他是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2-1逆转战胜了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而且在决胜盘是打了萨巴伦卡一个6-0，也是带着非常好的竞技状态和心态啊，进入到这场女单的半决赛的争夺。本场比赛由画面下方的赫瓦林斯卡先来发球。

上来的第一分，施耐德正开的进攻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

瓦连斯卡正拍的变线，这个球没有过网。这场比赛两位选手啊都是左手持拍，所以这也是公开赛年代以来第三次啊出现两位左手选手会师在大满贯的女单半决赛。

瓦林斯卡这一天发了一个双误。总的来看，发球啊不是这名选手的强项，他的强项是底线多变的节奏，包括底线的防守，

就是通过这种高弹跳的上旋球来限制施耐德的反拍。30-30，这场女单半决赛现在顶棚啊是处于关闭状态的。在第一场女单半决赛安德烈娃获胜的那场比赛当中，第二盘法网的赛事主办方啊是提前把顶棚关上了，而就在顶棚关上之后不到5分钟，外面就下起了大雨。

开场之后，其实在底线啊，两位选手打的都很有耐心，但在相持过程当中啊，想要率先上手摆脱这种防守节奏的是施耐德。今天这一场比赛对于他来说，在底线的耐心显得尤为关键。赫瓦林斯卡的局点

0: 张张。
1: 这个上旋球，霍瓦林斯卡拉的力量稍微有一点大，这个球长出了底线。

0: 现在外面啊，又是下起了大雨。所以现在我们能够听到这个顶棚关闭之后，球场内还是有比较强的这种环境音的。施耐德正拍反斜线的一个分点啊，这个球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1: Avantage,

0: 球。
1: 那施耐德的移动也是比较快的，但是通过刚才这个多拍也能够看到，科瓦林斯卡整个的节奏啊确实非常的多变。你看，包括底线的这种上旋球的配送啊，月亮球的配送，然后突然再放一个短球啊，再对于对方前场来进行调动，就是他的这种多变的节奏还是很适用于红土比赛的。一发错区了，当然这名选手也是有短板的，比如说在发球端他的这种主动的得分情况不是很多，因为发球的质量比较一般。此外正拍反拍其实在底线啊，他的发力整个的击球质量和稳定性啊没有那么强，他在底线啊会很好的去借力，所以这也会导致他的整个比赛啊这个主动性不会那么的突出。

让第一局比赛赫瓦林斯卡成功爆发。这个第一局啊，还是保持在他熟悉的底线的多拍相持节奏当中。刚才从画面当中也能够看到啊，巴黎今天也是一个多云多雨的天气，这个天气情况还是比较难以预判的，但是赛会通过大数据的天气系统也是非常精确地判断到了这在比赛行进过程当中会有雨水的天气，所以在赛前就已经把顶棚关闭了。刚才画面当中给出的数值也能够看到，在发球、接发、正拍、反拍的数值对比上，施耐德都是占优的，但是在移动方面赫瓦林斯卡是占优的。此外，今天在场上这个主攻的一方肯定是施耐德，萨沙巴金他现在是施耐德的教练，

好球，施耐德正拍反斜线的制胜分，前三拍就已经把这个分数拿下来了。

其实能够看到在底线无论正拍还是反拍，霍瓦林斯卡哪怕打开了落点这个角度线路打开之后，他这一板球的球速啊也没有那么快，他主要是变化多，就除了两侧落点能够打开之外，他还能够打开前场的角度。这个短球的配送在红土比赛当中是非常常见的，而且如果在红土场上短球放得好的话，往往会事半功倍。二发擦网有劲，因为在红土上打比赛啊，这个绝大多数的选手站的都会比较靠后，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能够成功配送短球，能够快速的打开对方前场的空间啊，调动对方。

啊，这个球赛界内，施耐德的判断出现了一点犹豫啊。30-30，其实能够看到，今天这场比赛两位选手都对这场女单的半决赛做足了准备啊，包括今天在进攻端，其实施耐德打的也很有耐心。而赫瓦林斯卡这边啊，就是要努力把比赛、把底线的节奏拖入到自己的多拍舒适区。接下来，施耐德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

0: 好球。
1: 其实今天能够看到施耐德是加强了自己一拍又一拍的连贯啊，加强了每一拍之间的准备。他很清楚啊，想要一拍直接打死对方，这很难。所以在底线是需要一拍又一拍高质量的调动分点啊，来牵扯对方。四线喊的稍微有一点慢，主裁下场查看一下球印，确认长出了底线。这场女单半决赛的主裁啊，是来自于德国的米利亚姆布莱。施耐德的局点。这一局耗时啊，已经超过了5分钟。

球，好球！就是你看赫瓦林斯卡的球啊，就有点绵里藏针的感觉。你说哪一拍球速很快也没有，但他总能够改变节奏，打开落点，然后让他的对手啊在场上救球救得非常被动。你看，包括赫瓦林斯卡进场之后的进攻啊，那个球都不快。你看后退的过程当中的高压也是一个带切的出手，

哇，好球好球，这个球赫瓦林斯卡第一时间也是在往前啊，给施耐德精彩的穿越制胜分鼓了掌。你看，这也是属于赫瓦林斯卡的比赛特点，就是他会拉这种高弹跳的月亮球，然后把球呢拉得比较深比较转，这个时候他会抓对方回球偏浅的这个落点，并且适时的随球跟进来到场内。这样施耐德完成了保发，这一局对于他来说也是历经了苦战。

球。你看，在落点的牵制上，赫瓦林斯卡这边做的确实很到位，这个角度啊都能打得开，而且整个的线路啊落点的深浅，确实是让对方比较难以预判。但这场比赛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可能更多的我们要关心他发球局上发球的表现，因为发球啊不是这名选手的强项。

0: 好球，
1: 这个短球赫瓦林斯卡放的稍微有一点高了，过网的高度啊就偏高，然后落地也没有迅速的卸力，这个球对于他来说啊就是没能解好，给了施耐德前场主动放短的机会。

球啊！你看，面对施耐德来到网前，霍瓦林斯卡这一边不慌不忙，非常冷静啊，去寻找破网的角度。反拍啊，就已经把这个角度完全拉开了，越过了在网前防守的施耐德，反拍制胜分，霍瓦林斯卡这边已经有三个了。

球，这一分又是在底线赫瓦林斯卡坚韧的防守啊，帮助自己反败为胜。你看赫瓦林斯卡是进入到四强选手当中这个防守转换率最强的选手，就是他是在防守端啊拿分最多的选手。嗯，这个发球被施耐德的反拍抢到了，之前也提到过发球不是这名波兰选手的强项。

帮助了赫瓦林斯卡，球弹网之后球有明显的减速，赫瓦林斯卡就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穿越线路，最终直线完成了破网，这样赫瓦林斯卡实现了保发啊！第一盘局分他先发2-1领先。中心球场在这一场比赛开始之前啊，就已经把顶棚关闭了。好球，这一分确实是赫瓦林斯卡的强项，就是他整个的脚步移动非常快，而且对于这个球深浅落点的判断也很准。

哇，这个球对于施耐德来说有点可惜啊，主动的放短来调动霍瓦林斯卡，然后当霍瓦林斯卡回放短球之后啊，他再赶到把球挑到霍瓦林斯卡的身后，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战术。

球，就是你看赫瓦林斯卡他的变化确实非常丰富，所以他的每一次出手啊，让他的对手都很难以预判。他确实是一位打法很灵活很多变的球员。接下来施耐德将会面对连续三个破发点，

这一拍啊，其实是施耐德在正拍变直线的一个反击的机会，但是并没能抓住。当然这一拍变线对于他来说也承受着不小的压力，也是风险很大的一拍。这样开场之后，赫瓦林斯卡率先实现了对于施耐德发球局的破发。画面当中我们刚才也看到了赫瓦林斯卡的团队，

这个球施耐德干脆不看了，就即便这个球过网，以赫马林斯卡再往前的站位啊，下一拍无论如何他都追不上了。可能这个时候会更加考验施耐德的心态，需要他的内心啊变得更为坚韧一些。好球！其实今天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啊，尤其是在对方的接发球局上啊，尤其是在对手的发球局上，他在接发端其实会有很多抢攻的机会。

尤其是赫瓦林斯卡的二发。当然抢二发啊，对于抢攻的一方来说也是双刃剑。好球好球，你看这一分施耐德先是成功的抢了对方的二发，抢完之后那一拍正手的提速非常快，萨沙巴金，他最早是小威廉姆斯的陪练，然后从小威廉姆斯的陪练啊，慢慢成长为了 WTA 巡回赛当中的教练。

这个球面对如此深的落点啊，赫瓦林斯卡显得非常犹豫，这个一犹豫啊，就错过了底线最佳的一个击球点。那接下来赫瓦林斯卡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

赫瓦林斯卡的阿尔发，他现在阿尔发赢球率57%，这个数值还可以。就是你看，在阿尔法上，赫瓦林斯卡还是有比较高的稳定性的，而且这个球发的也比较拱，这个多数都是上旋球，然后发的落点也比较深。其实对于施耐德抢阿尔法不是那么好抢。第二个破发点。

0: 啊，这一分其实在反拍斜线线路上的相持，能够看到两位选手都有比较好的回球质量，但是在相持过程当中，霍瓦林斯卡这一边想要先切球改变一下线路啊，但是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第一盘比赛施耐德是成功回破，将局分追到了2-3。15分钟之前还是阴云密布，但是15分钟之后啊就能够晴空万里。
1: Merci, merci。
0: 七局过后换上了一组新球，施耐德的发球局。好球。其实在球质啊包括力量条件上啊，在这一方面施耐德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好球。在底线的进攻方面，施耐德这边肯定是有更多的上手机会，会掌控着更多的主动权，所以这一点啊，是他需要在今天这一场比赛当中去充分释放的。好球，侧身直线抢攻，这个球要到了压边线的落点。其实今天这场比赛打到现在，两个人的表现都显得很冷静、很专注，双方都是第一次进入到大满贯的女单半决赛。

直落四球，施耐德成功爆发，这样第一盘局分来到了4-4。今年的法网是赫瓦林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女子单打的正签，是她第三次来参加大满贯的女单正赛，第三次参加大满贯就能够进入到半决赛。

而且如果把本届法网三轮资格赛都算上，现在霍瓦林斯卡在今年法网的比赛当中已经是一波八连胜了。

这个二发发长了。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第二个双发失误。但即便如此，现在赫瓦林斯卡的二发赢球率依旧超过了50%。哦，这个球没有处理好啊，跑得有点过头了啊。施耐德刚才的回球落点还是比较深的，但其实这也是赫瓦林斯卡常规的一个套路，就是他一看对方准备拉这一拍，觉得这个球的落点会回得比较浅，他就能够快速跑到场地以里。就这位波兰选手的前场感觉还是很敏锐的。

界内。哇，霍瓦林斯卡跑得真快啊！这一分啊，也是赢得了满堂彩。来到网前截击，然后再退回到底线，就这一拍，拉到直线的方向，然后再启动来到网前，把球推向施耐德防守的空当。这个脚下移动是真快啊！而且你看，整个人显得也很冷静。

施耐德正拍啊，力量是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但是没有那么好的控球，准度丧失了。这样，赫瓦林斯卡实现了保发。第一盘局分，赫瓦林斯卡先发，5-4领先。今年法网女单的赛会四强啊，全都是00后球员。而在四位选手当中，这个年纪最大的就是资格赛来自于波兰的赫瓦林斯卡，她今年是24岁，她是比施耐德要大2岁。好球，这个半场的正拍啊没有打丢。因为从局分来看啊，这一局比赛对于施耐德确实是有着一定的压力。好球。其实对于施耐德来说，更多的就是要看他在比赛当中啊，在底线的进攻端当中能不能保持自己的稳定性。马丁内兹，前温网的女单冠军啊，前法网的女单亚军，现在是安德烈娃的教练。安德烈娃在另外一场半决赛是2-0战胜了科斯丘克啊，已经是率先进入到了本届法网的女单的决赛。

0: 好球，
1: 反拍啊，被赫瓦林斯卡借力回了一记 return ace。反拍为了制胜分，反拍直线的变线，这样施耐德也完成了爆发。第一盘局分5-5，双方第一盘的竞争啊，确实非常焦灼。

0: 二发啊，施耐德已经直接进场准备来抢了。这个反拍，施耐德还是想继续来加质量，但是力量太大了。波兰的球迷。赫瓦林斯卡也是继2020年法网的波多罗斯卡之后第二位能够打入到法网女单半决赛的资格赛选手。好球，重复落点的进攻线路。
1: 江总，
0: 你看在进攻端施耐德会有非常多的上手机会，这个主动权是在他的手里，因为他有这一拍提速的能力。

好球啊！这球在霍瓦林斯卡反拍没有截击之前，我们感觉霍瓦林斯卡在往前整个的站位啊是显得很被动的，包括他这个反拍高点位的截击都感觉这个球可能截的不会很实。但是你看，这就是他在往前的控球，这个球刚好啊落在边线以里。这一次霍瓦林斯卡继续跟随球来到网前，因为他觉得施耐德的回球可能会出浅，但来到半场的位置也是很准确判断到了施耐德这个回球啊会长出底线。

0: 好球。
1: 就只有施耐德把角度打得这么大，赫瓦林斯卡才会完全追不到球。但我想象刚才这样的局面，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这个比赛开始之前啊，可能自己就有所准备，因为他也知道在进攻端施耐德会占据一定的优势。

确实是充分兑现了自己在底线整个击球力量上的优势啊，包括线路上的优势。你看，都是率先上手，率先打开角度，然后进场，进一步扩大自己的领先。40-40。赫瓦林斯卡一发错区了，他现在二发赢球率啊67%，15个二发拿了其中的10分。但是在这一分上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第3个双发失误，这也送给了施耐德一个破发点。在此之前，施耐德是逼出过2个破发点啊，成功兑现了一个。哇，这个反拍带滑板的一个出手，施耐德是准备拼球了，但是没有拼进来。戴黑色眼镜的这位啊，就是赫瓦林斯卡的教练马霍夫斯基。他从2020年开始啊，就开始执教赫瓦林斯卡。

萨瓦林斯卡把整个的底线回球这个高度啊回得非常低平，连续压制住施耐德的反手。施耐德的回球落点非常深啊，就压在了底线上。第一时间华林斯卡向后退的没有那么多，所以他的这个正拍的击球空间啊就被挤压的所剩无几了。球，好球！哇，这一分施耐德在进攻端啊打得也很冷静。你看刚才他就是提前观察到霍瓦林斯卡的站位，发现他站得比较靠后，远离底线的位置。这个时候突然放短，只要短球能够放出质量，对方就有很大的概率追不上。这一局第二个破发点。一发擦网有劲，

出界了，哇！这一分赫尔林斯卡在底线依旧是很能防，非常能防。你包括在底线连续移动过程当中啊，他的回球质量也不差，也能够回到这个施耐德比较深的落点上。当然对于施耐德来说，在

比赛过程当中啊，对于情绪的掌控确实很关键。节奏的变化，在这一分上，霍瓦林斯卡打得非常冷静啊。其实刚才这一分，霍瓦林斯卡整个的站位距离底线是比较近的，他让整个底线的节奏啊变得比较快，然后在这样的快节奏当中找准机会突然放短。霍瓦林斯卡的这个发球局的耗时也奔着十分钟去了，但双方都很清楚这一局比赛的价值。这个第一盘比赛没有打完，现在的时长已经超过了一个小时。

0: 哇，又是底线坚韧的防守，这样超过十分钟的一局，科瓦林斯卡艰难爆发。第一盘局分，科瓦林斯卡6-5领先。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局球结束，接下来第一盘的压力啊，再次来到施耐德这一侧。首盘的第12局。

这个时候对于施耐德来说，稳定性就会变得非常关键。好球，这个确实是施耐德在底线进攻端的能力啊！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拍甩出了一个大角度斜线的制胜分。你看科瓦林斯卡这个正手啊，是把球拉得比较高、比较转，但是球速并不快。瓦林斯卡确实是一位多面手，整个的打法非常的灵活多变。刚才反拍位抢二发，抢到大角度斜线的方向，然后快速跟进来到网前，正拍啊再截向长斜线的方向，这一套操作行云流水。反拍斜线的制胜分，就能够看到在球速力量方面施耐德确实占优，但是在灵活性方面，包括在球商方面，这是赫瓦林斯卡的优势。一个双误，本场比赛施耐德的第二个双误，压力之下的得分，在30-30的情况之下，在此之前施耐德一分都没拿。弹网出界，施耐德的二发。

好球啊，这一分施耐德这个反拍啊攻得也很坚决。加西亚，这也是法国网球的名将啊，

哇，好球，好球！这一分弹网之后，其实是帮到了施耐德。但即便这个球弹网，形成了谢丽的短球，我们看到赫瓦林斯卡的移动真的是非常快，这种球啊也能被他救起。这样施耐德保发成功，第一盘将会进入到抢七。在换场和擦汗的间隙，萨沙巴金也是不断的在给施耐德予以指导。这个现在在巡回赛包括大满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得到了规则的允许。

好球，攻的坚决啊，这一点对于施耐德的底线很重要。当然，对于他来说也需要平衡攻和防之间的平衡，尤其是要注意自己的失误数量。因为现在来看啊，就是你一拍直接把赫瓦林斯卡攻死，这个不太现实，所以哪怕

施耐德攻完之后啊，都得做好下一拍的连贯和准备。好球！施耐德的回球落点偏浅，霍瓦林斯卡进场之后反拍完成了直线的变线。你看，就是这名选手啊，对于球深浅落点的判断很敏锐，而且脚下的调整速度也快。

0: 这个球拉向直线的方向，没有控制好球。赫瓦林斯卡正拍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
1: 来来马呀！

这一分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太可惜了。当然施耐德在底线也赌对了方向，你看在这一分上攻和守的双方啊都在进行博弈，最终来到前场赫瓦林斯卡的正拍反斜线的分点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个球弹网之后没有过，但也能够看到赫瓦林斯卡在底线的变化。反拍啊，突然放了一个直线短球，而且过网之后还有比较强的倒旋。

0: 好球、啊、
1: 哇，这一分对于连续进攻的施耐德来说真的是一波三折。这个时候镜头也再次给到了加西亚。在第一场女单半决赛结束之后啊，现场是给法国选手加西亚举办了一个退役仪式。刚才这一分施耐德在情绪方面啊也得到了更多的释放。最长的一个多拍21拍。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在进攻端掌握主动权的施耐德来说，想拿下一分啊真是挺不容易的。6分之后双方交换场地，现在第一盘抢七当中，施耐德是4-2领先赫瓦林斯卡。好球，这是在反拍位赫瓦林斯卡主动选择攻直线的方向，出其不意的变线，完全打乱了施耐德在底线的一个布防。这个就是我们此前提到的，就是在底线赫瓦林斯卡的节奏是比较多变的。

0: 斯卡的前场感觉啊，确实是很敏锐。就是当这个高球拉起来之后，他觉得对方下一拍有可能会出前。你看他在底线快速移动，向往前来行进，然后下一拍啊就已经站在网口，这个拍子已经架好啊，准备来截击了。好球！刚才这个一发啊，科瓦林斯卡角度发得很好，这个落点找得很准。
1: 三分，科瓦林斯卡。
0: 接下来压力啊，来到了施耐德这一侧。一发发长了。现在施耐德的二发赢球率啊62%，还是一个不错的数值。哇，这一分啊，施耐德真的是挺绝望的。就是之前这么大角度的分点，随球跟进来到网前，面对着在底线科瓦林斯卡直接把这个球挑到他的后场，他什么都做不了。啊，这一分对于施耐德来说太绝望了，而且这一分丢了之后，接下来他将会面对科瓦林斯卡的盘点。连续的两个盘点。
1: Merci.

0: 压力之下，这个反拍直线的变线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偏差。这样第一盘比赛结束，在第一盘抢七当中，科瓦林斯卡7-4拿下，耗时77分钟，科瓦林斯卡拿到第一盘比赛的胜利。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交替。

0: 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杨先生。
1: 现在在发球端啊，双方的各项数值差的并不多，这都是几个百分点之间的差距，难分伯仲。

好球。就其实进入到第二盘啊，能够看到在底线霍瓦林斯卡这边也是有了更多的这种进攻的上手，因为连续作战啊，这已经是他在本届法网打的第九场比赛了，所以连续作战对于他的身体消耗是非常大的。当进场有好的进攻机会，这一拍他确实得抓住。

这个反派霍瓦林斯卡都已经不想和施耐德再进行这种多派的相持了，他想主动寻求直线的变现，有点拼球的感觉。

就现在赫瓦林斯卡的一发赢球率啊，63%，这比施耐德的一发赢球率还要高4%。

进场之后，施耐德这个反拍的突击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其实能够看到刚才施耐德对于自己进攻失误之后这个情绪上感觉有一点低落，3-3。

这个正拍施耐德也出现了一个失误。

好球。反拍先是耐心的和科瓦林斯卡在底线啊进入到相持，然后当对方回球深的时候继续相持，落点出浅，尝试完成直线的变现。刚才这一分对于施耐德来说就打得很合理，反拍直线再来一个强势的变现。

好球。这一局能够看到施耐德在这个直线的方向还是找到了比较多的出手机会。反拍的质量，进入到第二盘，施耐德将自己反拍质量的数值从 7.2 提升到了 9.0， 而相反赫瓦林斯卡反拍的表现数值在下降。

实还是在反拍回球质量上，包括在线路变化上，施耐德在这一局比赛当中的表现要更好。这样施耐德实现了保发，局分4-3。接受了简单的治疗，施耐德这边重返球场，距离上一分已经过去了超过6分钟。施耐德应该是把这把球拍给到自己的团队，可能需要重新穿一下。萨沙巴金把他的拍子拿到了团队的包厢里。比赛继续。

回来之后的第一分啊，就是底线的一个多拍。霍瓦林斯卡还是在底线啊，打得一如既往的沉稳。现在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关心施耐德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这个比赛强度还是比较大的，看看他的身体还能不能跟得上比赛的强度。

好球。其实这个发球啊，已经是被施耐德抢到了，但是你看霍瓦林斯卡，他对于发完球之后下一拍的弥补啊，做得非常到位。移动过程当中啊，降低拍头，然后把这个球防到了斜线的方向，下一拍啊就是反拍直线的一个突击。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其实进入到第二盘啊，他现在在底线的进攻整个的比例是增加的。

这个球启动之后啊，霍瓦林斯卡干脆不追了。正拍位施耐德确实是放出了一记质量很足的短球。你看这个球还包含着比较强的侧旋，萨沙巴金，他曾经是小威的陪练，而现在44岁的小威廉姆斯啊，即将在草地赛季在女王杯当中复出。

又是底线耐心的一个缠斗，多拍的回合，比赛的时长也超过了两个小时，40-15，赫瓦林斯卡拿到连续的两个局点。

局点上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第四个双误。到目前为止，两位选手都没有轰出 ACE 球。施耐德是比赫瓦林斯卡少了两个双误。第二个局点，这个局点上一发，赫瓦林斯卡是选择了内角的方向，也发现了施耐德的反手一侧。赫瓦林斯卡完成爆发，局分来到了4-4。随着第二盘局分的增加啊，这个其实对于施耐德发球局的要求就越来越高了，因为毕竟在本场比赛大比分方面啊，他现在是落后的。施耐德连续两拍的变线进攻都打向了施耐德站位的方向，这相当于都打向了赫瓦林斯卡站位的方向，这相当于施耐德连续两拍都把这个球送给了对方。你看，这是第一拍，然后第二拍这个高压又打向了这个方向。好球，虽然这一局丢了第一分啊，但是下一分我们能够看到施耐德还是做出了比较快的弥补。萨沙巴金啊，看起来也是挺紧张的。这是一个反拍抢点的进攻，因为赫瓦林斯卡把这个球防的落点比较深，也有一个比较高的弹跳，施耐德不想再往后退了，他不想再防，所以在近底线的位置上他这个反拍选择了抢点的进攻，结果出现了非受迫失误。15-30。

球啊，霍瓦林斯卡在场上表现得太冷静了，这个头脑在快速地分析场上的局势。在施耐德放短球那一瞬间，他的脚下就已经启动了，赶到网前

0: 回放的一个短球，在这一分上施耐德的短球确实没有放出质量，连续两个破发点，这是施耐德在现在需要面对的压力。
1: On petit salon, s'il vous plaît, merci.

球啊，这个变化太突然了。库瓦林斯卡在第一个破发点上就尝试放短来调动施耐德，这个短球放得很有质量。这样在第二盘盘末阶段，库瓦林斯卡破掉了施耐德的发球局，现在第二盘局分库瓦林斯卡是5-4领先于施耐德。即便这个时候，赫瓦林斯卡的脸上仍然是平静如水，

哇，这个球压线，这个球在界内，在这一分上施耐德是主动出击，先拉开了斜线的角度，然后跟随球来到网前，这个反拍继续完成大角度的变线。

施耐德这个正拍啊，感觉距离底线稍微有点远，所以这个球没有拉起来。

这个球对于施耐德来说还是调动的不够充分啊。就他在调动完之后下一拍啊，其实自己的防守空当已经是暴露给赫瓦林斯卡了。30-15。

0: 看，这就是节奏的变化。前一拍啊，切了一个下旋，下一拍，霍华林斯卡的正手啊，就兜了一个落点比较深的上旋。旋转的变化，线路的变化，节奏的变化，导致施耐德刚才这个反拍进攻出现了失误。霍华林斯卡现在拿到连续的两个赛点。
1: Merci, mesdames et messieurs, merci.
0: 这个球在界内，在第一个赛点上，霍华林斯卡面对来到网前的施耐德，这个正拍直线直接完成了制胜分的出手，兑现了第一个赛点，这样直落两盘，7-6、6-4。资格赛选手来自于波兰的霍华林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决赛，在女单决赛当中，她将会来迎战年仅19岁的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霍华林斯卡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二位能够打入到大满贯决赛的资格赛选手。

我们恭喜赫瓦林斯卡。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女单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法网赛事再见。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卡住！
8: 啊，让我吃点药。
9: 不急不急，
10: 没事。
11: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2: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3: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5: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7: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8: 挺好，练着呢。
17: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8: 不慌，
19: 什么秘密？
18: 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7: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8: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2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

0: 变色、变小、遭罪。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白色的剑条衫，而费内巴切则是身穿蓝黄色的剑条衫。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来为各位介绍相关球员的情况。奥林匹亚科斯这边的中锋是塞尔维亚的国手米卢蒂诺夫，虽然是高龄，但是仍然保有着非常强的对抗，非常扎实的技术啊。现在米卢蒂诺夫接球上线手递手，22号泰勒多西来自美国的外援，非常迅速的从底角投射出一记三分球。14号维森科夫，维森科夫肯定是主教练巴佐斯卡斯所认定的强点，这是费内巴切的著名教练员，也是曾经立陶宛的前国手杰西克维修斯，从欧洲打到美国再打回欧洲，无论在教练员岗位还是运动员的位置上都做出过突出的成绩。米卢蒂诺夫在高位手递手，让泰勒多西拉开，这个球直接投了一个三步沾。奥林匹亚科斯呢，两次通过米卢蒂诺夫和泰勒多西来制造进攻的机会，一次是维森科夫做终结，一次是泰勒多西自己做终结，但是费内巴切扩得很大，贴的脚步也很凶。哎，这边应该，费内巴切今天是拼得很凶。这边是13号，塔利克·比贝罗维奇，2米01的小前锋，出现了一个失误。今天他们已经有两个失误了。啊，这还真是，撤步动作有点大。马上奥林匹亚科斯有一个失误，打反击吗？20号扎加斯。给球给到霍顿塔克，也是久违了的美国外援。双方的投射，第一节打了有2分钟，是不是终于能得分了呢？看这球，还是没有。霍顿塔克往前推，他拥有对抗和个人能力，进攻犯规。0号，这是沃卡普，站在了非常理想的一个位置上。这边终于有沃卡普，奥林匹亚科斯身高1米93的控卫先得到2分。12号德文霍尔，我们来看一看手递手接球，20号霍尔个人投射也是一个三步沾，双方现在各有一个三步沾，肯定都紧张。3.8秒的时候，我们看这球，塔克、米卢蒂诺夫轮转换防飞出去，去干扰霍顿塔克投篮。但注意看，就是这个。

时候呢，杰西科维修斯在场下并没有说在指责或者是怒斥，他是在鼓掌。

比赛打了有半节的时间，哦，这边继续改写比分的还是奥林匹亚克斯，这是泰勒多西，本身他就是投突能力结合比较突出的选手，这也难怪说巴佐斯卡斯老教练会在开局给了他和米洛蒂诺夫那么多的高位挡拆的机会。长传球，目前看奥林匹亚克斯确实打得主动，连续摘下篮板，球交泰勒多西，三分投射，真自信啊！上来打开了8-0，镜头对准了德克洛，南多德克洛，这是法国的名将，也是跟随法国国家队取得了欧洲包括世界比赛很好的成绩。这边费内巴切又是一次进攻犯规，哦，这开局太被动了一点。不过在欧洲的赛场上倒是不乏这种逆袭的战力，比赛继续进行，大家收看的现在是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奥林匹亚科斯费内巴切这一组的对抗，另外一组则是皇家马德里对阵巴伦西亚，西班牙甲级联赛的强豪对决。这个赛季呢，西班牙甲级联赛没落的是巴塞罗那，哦，这次暂停回来帕帕尼古拉乌，这也是曾经在美职篮效力过的希腊的国家队成员。南多德克洛，这是法国的，真的是老将了，当初在马刺打替补，那个时候都没有意识到他会是法国锋线上非常出色的中坚力量。

比赛继续进行，现在被动的仍然是费内巴切。土耳其人现在还没有得到分数，这次怎么样？被防下来。维森科夫呢，先补防起到作用，米卢蒂诺夫归位把这球防下来，又一次，

好，比赛继续进行，球权又回到了奥林匹亚科斯手里，九投零中哦。凯勒多西又造了犯规，他的跳步从罚球线下起步。打得非常主动，而且他又是一个左手将，贴防和补防的人都有点无可奈何。补防的人呢，就内线92号，他们派出的先发中锋是坎伯奇，他是三个中锋里，就是费内巴切三个中锋里身高居中的那一位。

他2.06米，活动范围大，而且运动能力强。贴防泰勒多西的是2号韦德鲍德温，1.93米，活动能力也不弱，但是确实让泰勒多西啊是打得更主动了。看这回如何，德格洛漂亮，终于啊打了7分钟。各位，土耳其的绝对的强队费内巴切才得到了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得分，12-2。泰勒多西现在有点无限开火权的意思，看看这一球能不能让费内巴切稍微再扩进一下比分。好球！奥林匹亚科斯，说实话啊，看这个整体的防守体系有一点拖大，因为领先也确实多了。给南多德克洛留出一个投射空当，德克洛呢把这个三分放中，双方只差7分，但是退回来。泰勒多西的意图非常明确，针对性也很强，谁打得准，谁刚刚起势，我打谁。毕竟南多德克洛年龄大了，这是今天费内巴切得的第一球的慢动作回放。奥林匹亚科斯换人了，是不是换尼利基纳上？我没看清啊，应该是一号。双方都有一些法国队我们比较熟悉的面孔，像奥林匹亚科斯有中生代的尼利基纳，还有老将94号埃文福尼耶。跟内巴切这边呢，兰多德克洛还在场上。再中一球，应该说现在费内巴切的进攻正常了一些了，不至于说 一节球得不了分，那也太夸张了一些，这得不顺到什么地步。那从奥林匹亚科斯那边防守看一下第一节欧洲篮球联赛的半决赛第一节，目前历史上最少得分，单节是8分，现在费内巴切是7分。泰勒多西再次送上罚球线，在暂停之后呢，双方都有一些换人，韦德鲍德温这是2犯了，福尼耶准备上，福尼耶作为这个国际篮联规则下的一个组织前锋，他的头脑其实是非常好，而且他打球很有激情，只不过在美职篮展现不出来的。法国队在巴黎奥运会上让最终的冠军美国队陷入绝境，围绕着年轻的文班亚马和年富力强的格贝尔所建立的防守体系，反击就得靠这些锋线和后卫线来去支撑。这边奥林匹亚科斯犯规，3号泰森沃德，1.98米的小前锋。继续转移球，有机会再分机会，20号霍尔，这球弹框而出，出脚泰森沃德，沃卡普落底角，福尼耶利用法尔的单挡掩护，但是效果并不好，因为博奇已经回去了，长篮板球，博奇抢到球，中锋推进，但他没有莽撞的把这球推进，直接上篮。塔克遭遇补防，大范围转移球。

出手，还是没中，但博奇推人犯规了，推了奥林匹亚科斯的中锋法尔。费内巴切尽管度过了得分荒，但现在确实是全线处于被动，而且他们犯规数到了，博奇下场休息，博奇也两次了，后面怎么打，对于杰西克维修斯教练是考验。博奇看相的情绪非常激动。

0: 但这一次奥林匹亚科斯的罚球机会并没有抓住。巴佐斯卡斯教练
1: 有机会
0: 再现自己的执教巅峰。两罚全不中，但到目前为止费内巴切还没有罚球，就是他们进三秒区都很难。哎，这边终于有一次犯规，镜头却给到了帕帕尼古拉乌。犯规的是45号唐塔霍尔，唐塔霍尔呢也是属于奥林匹亚科斯整个球队当中移动能力运动能力比较出众的中锋。他2米08，身材并不算非常高大。恩德德克洛突破分球，这是费内巴切的霍尔过渡一下，机会并不是很理想，干拔强起跳投，终于啊各位，终于没有让费内巴切成为欧洲篮球联赛历史上就是半决赛第一节得分最少的球队。沃德被放空，又一个三分球，整个第一节奥林匹亚科斯全线主动，18-9，单节如果拿不到双位数，对于费内巴切来说也是一个挺尴尬的事。欧顿塔克打进有效，还不错，最后这一攻攻得坚决，而且今天感觉上在米卢蒂诺夫离场之后，唐塔霍尔有点被针对了。南德德克洛、霍顿塔克都是针对他，而且他的罚球并不理想，下罚中，这样的话只有6分的差距，5.6秒。德克洛下场休息，算是盘活球队，还有一个三分球进账。那么换上的是12号德文霍尔。这样的话第一节比赛结束，在更长时间里占据主动的还是奥林匹亚科斯。欧洲篮球联赛的半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的第二节比赛马上开始。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呢，一度奥林匹亚科斯是10-0、12-2这样的比分，你可能都不会相信，但是这就是在国际篮联体系下的欧洲俱乐部篮球。一是它外援很多，它没有所谓说本土文化或者说本土培养球员的那种硬性的要求。哦，先看这球，这是泰森沃德，他有非常强的纵跳能力。杰基科维丘斯依然不改他的激情，第二节一上来，巴佐斯卡斯教练应该没有再让唐塔霍尔上，但是呢也要保存米卢蒂诺夫的体能，现在是让泰森沃德，另外福尼耶、帕帕尼古拉乌，中锋上的果然是泰瑞克·琼斯，这是奥林匹亚科斯身高最矮的中锋，只有2米06。福尼耶给基地再给出来，但是球传的略有点轻，速度也慢，所以呢就算这个球费内巴切防得不错。杰基克·维琼斯带的球队对抗强硬，防守上敢于做动作，攻击性强，这是特点。直接抢下来，对位以及敌姐脚的夹击，哦，好球啊！抢断
2: 掐得凶狠，但是霍顿塔克追防追得也非常积极。这边琼斯是和对手是绊在一起，霍顿塔克已经也是老将了，他是身背一次犯规，但是整体还可以。34号应该是科里约瑟夫，这应该也算是南多德克洛师出同宗啊，都是曾经在马刺队效力过。说实话间，奥林匹亚科斯又在中距离命中一球。除了霍顿塔克之外，还有4号尼克洛梅利，掩护急掩护的时候，约瑟夫犯规了。50号邦奇科尔森，1米98，非常强壮的前锋，替下了霍顿塔克。因为霍顿塔克应该，这个打法呢，打打休息一下是比较正确的选择。另外呢，费内巴切还上了这个尼克洛梅利，他是身高尺寸足的2米05的前锋。克里约瑟夫步步为营，往上挑一下，球再交福尼耶。提前出球，这球虽然说没进，但是把塔瑞克·琼斯送上了罚球线。各位能看到，在这个体系下，1米98的埃文·福尼耶拥有比较理想的投射的威慑力，再加上运球技术娴熟，他可以胜任非常主动的角色和位置。这就是我们在青少年训练的时候常常强调的，不要过早的让小朋友或者青少年球员固定位置，不要因为他的身高而限制他去训练多项的技术。因为没有一个家长和教练可以真的预判或掌控孩子的未来。凯瑞克·琼斯要比唐塔·霍尔的罚球要猛健，吊一下梅利，中距离没中。凯瑞克·琼斯这获得上场机会之后确实打得积极，他的顺下拉开空间是不错的，他提前顺下，他并没有做这个挡拆，拉开之后帕帕尼古拉乌再给中间空切的福尼耶，但这个球是被费内巴切识破了，费内巴切现在依然陷入被动。啊，抱歉，更正一下，现在在场上的锋线奥林匹亚科斯的是25号亚历克彼得斯，2米06的大前锋，他拥有着策应能力和强攻能力。哦呦，说话间，亚历克彼得斯用自己的外围投射证明了自己的存在感，也证明我们前面介绍错了，确实离着屏幕有点远啊，看得不太真准，光看发型了。好，这又是45度的夹击。今天奥林匹亚科斯展现的防守状态非常好，移动防守、迅速落位、轮转都很积极。这是刚才亚历克彼得斯那次投射，拉开空当，以

远距离的中投，奥林匹亚科斯现在群情激昂，他们似乎已经看到了本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决赛的地板。费内巴切今天的失误未免有些太多了，第二节还没有打完，一节半失误七次。这是奥林匹亚科斯的第四次失误，但即使这样也是比费内巴切是少了有将近一半。奥林匹亚科斯8-0，他们开场还打过10-0。费内巴切一直没有找到状态啊。抢的是真凶，抛投不中，长距离球弹出来机会，运气球也没把握在自己手里，但福涅并不着急，他是非常老辣的球员。福涅也曾经在掘金队效力过，但是他们这几位呢，因为美职篮对于球队的核心或者说球队的老大啊这个说法会非常强调，实际上他们都需要球权。费内巴切的18号，这是应该是违例还是犯规了，没有看到裁判的手势啊。我们继续来看，费内巴切的中锋又换了，现在是席尔瓦还是巴克特，我看一下，又一个，应该还是阿里克彼得斯，对的，他的迂回积极跑动给球队带来的空间，包括他的执行力终结很不错，现在拉开到16分。门德德克洛砸传到内线，这是费内巴切派上的现在的中锋是30号克里斯希尔瓦，他是整个费内巴切身高最矮的中锋，那就需要有活动能力，包括爆发力，包括真正能在篮下硬凿的力量。跑出来，德克洛，这次还是没中。你看米卢蒂诺夫只要一回来，他的存在感就马上显现。德克洛和福尼，这是法国国家队的老队友。互相都非常熟悉。但是这个防守确实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占据到有利的位置。从侧面的挤撞，那德克洛也是两犯了。就奥林匹亚科斯他的进攻到目前为止是非常流畅，今天是来了很多奥林匹亚科斯的球迷，相对啊从我们的观感上刻板印象应该奥林匹亚科斯球迷会呈现压倒性的优势，大家可以从这个嘘声当中能够听到一些状况。这个球难度真大，但是有米卢蒂诺夫在内线坐镇护框，费内巴切就真的很难。这米卢蒂诺夫他护框真的好，而且国际篮联的规则允许你在篮下随便待着，在3秒区里没有说所谓防守3秒一说。好球，这个球终于是不清楚到底米卢蒂诺夫是怎么判断的，但至少费内巴切的外线突刺把奥林匹亚科斯的对位防守人过掉，米卢蒂诺夫才要舍弃篮下去补防，那希尔瓦就出机会了，单刀掩护

布里约瑟夫给到米卢蒂诺夫，再传出来，拉开。当然，刚才这球席尔瓦，这也是费内巴切第二节得到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巧了，今天费内巴切得到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就第一节那个，也是中锋内线扣篮，第二个球也是三分球，这太有意思了，如出一辙。比贝罗维奇，13号塔利克比贝罗维奇，他拥有非常好的小前锋尺寸，2米01。前面他们上梅利，梅利是大前锋，2米05，也是非常不错。还有一个梅特坎比尔森，现在还没有看到。漂亮，这边阿里克彼得斯，真是两个零度角，就是他的甜点位，随意开火，已经进了三个了，两个长距离中投，一个三分球，翻身后仰跳投，远距离撤步中投，以及位移，一个三分球，得到了9分，两分球三投三中，三分球一投一中。在这一点上，就是锋线这一点，特别是空间，奥林匹亚克斯显然还是非常非常的有执行力。看一看杰基科维丘斯教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手感、空间、执行力。你看这球又是传的莫名其妙，但是最后他的结果还不错。我们必须得补上这句话，比贝罗维奇三分球三中二，稍微的把比分能拓近一些。他应该突的是就是比贝罗维奇，今天奥林匹亚克斯执行力有一点是非常明确，就是你谁进攻打得顺，我马上针对你去攻。比贝罗维奇呢，个人倒是第一次犯规，倒这倒没什么。看看奥林匹亚克斯抓住这个机会，第一罚也没中。中锋对上福尼耶，两罚中一。应该是麦克基西奇吧，1米96的美国外援。就是欧洲篮球联赛，我们前面也跟大家提到了，俱乐部的文化是更重要的，而不是说比如说我有多少自己的青年队输送上来的球员。这样呢，有一个优势，也就是没有给年轻人们以太多的既定的这个道路，说我在这个俱乐部青年队训练，阿尔佩伦申京，休斯顿火箭队被洛杉矶湖人队淘汰之后，他也早早结束了自己的美职篮季后赛之旅，来到现场看球。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个青年队球员都需要靠自己的实力去为自己拼出未来的合同，拼出未来的生路。那这一点显然增强了他们的不确定性以及不安全感，从而提升竞争力。当然，欧洲篮球联赛的环境，或者说阳光、空气、土壤、水，它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这个还不能完全就照搬而来。霍顿塔克第一罚没有中，但是通过这些比赛的转播，我们能跟大家分享一些篮球或者说其他项目人才培养的状况，相信也能够对基层的培养的机制有一些借鉴的帮助。好，比赛继续，麦克基西奇通过约瑟夫的传导，把这球是空间倒开。雷森科夫今天还真是没怎么发挥呢，

从中路突破，但是现在这是凯姆伯奇回来，凯姆伯奇他的弹跳包括他的移动回防这是非常出色的，选择从中路突破，从结果看对于麦基西奇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十二分分差，两分钟的时间，尼尔森梅利，沃顿塔克想要转低位被打，球还是落在了费内巴切手里。看看梅利再给到伯奇，对，因为伯奇这边是约瑟夫顶防的，这是一个小防大，打错位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选择。约瑟夫是犯规犯得比较凶狠，杰杰克维修斯认为这绝对是个违体犯规，而且甚至伯奇呢第一下就直接打开了约瑟夫伸过来的手。不过后续情绪还是稳定的，那这样的话呢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伯奇上罚球线在不断的缩小着比分，鲍德温还在场下休息，跟他坐在一起的年轻的球员，你看看能不能从这些老球皮身上学到一些什么。他身边那个应该是奥努拉尔普比泰姆吧，因为刚才也是没有看得太真准，镜头闪过了。那个基西奇假动作小打大了，错位，伯奇已经封到了三分线以外，再给米卢基诺夫，全部逼到他这边来。费内巴切防守是奏效的，强侧屯以重兵，就是不能让米卢基诺夫侧动那中锋这边的牵制力。但是这费内巴切今天进攻啊确实没有那么出色，第一节12分，第二节到现在得了10分。看了多西再给沃卡普吊中锋，维森科夫接得很顺，但是没有打进。今天维森科夫状态手感都不太好，反击好球，这边梅利迅速引领一个快攻球打停了奥林匹亚科斯。那就现在呢费内巴切两节各得12分，这也是确实进攻你不能说好，有一些亮点而已，抓住了一些机会，但是确实还是被奥林匹亚科斯压制的。这也是这次暂停再回来也是半场的最后一次进攻。

0: 我回来看一看奥林匹亚科斯怎么来布置这个战术。阿里克彼得斯在发球，先看谁接球啊，沃卡普接，彼得斯迅速带到另外一边的零度角这边，提前策动，米卢蒂诺夫并没有敢贸然放球，交给沃卡普，不到十秒策动了，泰勒多西拿球走这边急停翻身跳投，这球差之毫厘，没有中。这样的33-24，第一节18-12，第二节15-12。我们看一看下半场会出现什么事，待会儿见。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0: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的比赛下半场。在上半场，费内巴切三节各得12分，进攻一直没有能够有任何的起色，但是奥林匹亚科斯每节，第一节是18分，第二节15分，但上来第三节又是外线发炮，应该是维森科夫看得不是很斟酌，命中一个3分球。每一节一开始，奥林匹亚科斯的进攻总会非常的流畅而犀利。这边又是传到内线，有中锋米卢蒂诺夫，老将的活力、跑位、

然都非常到位。上来先打了费德巴切一个5-0，双方这场比赛啊，我们还是说这是建立在高强度的防守，对位盯人，包括协防补防，轮转换位，这个基础上的进攻发挥。那么显然到目前为止，会使奥林匹亚科斯更有利一些。这边又是国旗追内线的补防。干扰球了，奥林匹亚科斯在1分多钟时间里又打了一个7-0。费内巴切今天一直感觉就是慢热不适应，波顿塔克、20号霍尔、4号梅利、13号比特罗维奇和40号波奇，抱歉，92号波奇。梅利这球上，梅利还是因为他的身高尺寸够，能够协助博奇做好防守，包括锋线的进攻。又一个海勒多西，9-0。奥林匹亚科斯今天气势如虹啊！来看一看，这是海勒多西刚才的那一记投射，包括之前米罗蒂诺夫，等于是前三节每一节上来先打费内巴切一个9-0的或者10-0，就先连中10分，而且不让你得分，这多少对费内巴切是被动了点。比比罗维奇在第二节有3分入账，有自己持球拉开空间的能力都体现了出来。暂停过后继续啊，这边维德鲍德温应该是作为费内巴切的控卫出场了，双能卫到内线，奥顿塔克再往里突，阿潘尼古拉乌犯规了。下半场第三节，维森科夫、米卢蒂诺夫、帕普尼古拉乌、沃卡普，再加上一个泰勒多西，这是奥林匹亚科斯的先发五虎。梅利，霍尔往进突，这球是在米卢蒂诺夫，你就看啊，就是他的经验。虽然他已经是高龄，而且他的跟腱受过大伤，但是他寸步不离，罩住空间，大防小，导致小个，就是按说技术应该更细腻的那个出现了运球失误。角内线维登科夫还没发挥呢，今天存在感不强。踢球，南多德克洛准备上，他还是保有经验，而且呢，在这个体系之下，南多德克洛的年龄也没有成为影响他发挥的一个负面因素。

这球双方一度争执，最后还是由奥林匹亚科斯把球拿到，泰勒多西遭遇严防，溜底线准备传球，没有，骗过了防守人，形成一个低位交叉之后，最后他保留了球，和他交接的形似交接的队友直接溜底线空跑。好球，这边看看是应该是鲍德温进的吧，终于得两分，11-2，就是奥林匹亚科斯又打了一个11-0之后，哎，费内巴切得一个两分，自投自抢，埃勒多西，哎，这个球他竟然没有自己去上来，奥顿塔克反击制造了

沃卡普和帕夫纽拉乌这名防守的被动。米卢蒂诺夫确实是欧洲非常优秀的中锋，而且是现在越来越少见那种传统五号位，但他又没有说移动的问题。利用传球，奥林匹亚科斯破掉了费内巴切的联防，但是泰勒多西这一球投的偏差有点大。沃卡普和鲍德温两个人这边有一对一防守夹臂的动作，鲍德温造犯规成功。好球，还得是南多德克洛，今天他的投射执行力总是能恰到好处的震慑或者是影响一下奥林匹亚科斯的防守。但马上你看回来就是南多德克洛防守犯规，杰西科佩修斯情绪非常激动，但是不及反笑。这不维森科夫还是没中，但是有米卢蒂诺夫。好球，这个球抢断非常犀利，维德鲍德温。霍顿塔克拿到篮板球，这球虽然没中，漂亮，比贝罗维奇。巴佐卡斯教练，巴佐斯卡斯教练并没有叫暂停啊，一口气，费内巴切是得了十分，对，而这球再度飘框而出，奥林匹亚科斯这一段呢进攻端打得略有些燥，福尼耶来了，福尼耶上场控制节奏，多一个持球点。包括他自己有一定的突破能力，为空间创造再增添一些主动。那看看德克洛如果不下，会不会能够钳制住他？毕竟现在费内巴切这段的状态是很好。

转移球，里贝罗维奇强捅，这球并没有能进，大长传，威森科夫终于来了，太不容易了。本身作为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打哪个位置都有可能是错位的点，今天迟迟不开张，这对球队的进攻梳理也确实有影响。零度角三分也不中，维森科夫体现出来他的积极性，反击得手，现在维森科夫终于亮出了他的武器，真不容易。

这是这段时间维森科夫的表现。今天是11分，2分球8中4，1次助攻，还有4个篮板。

继续来看比赛。这是费内巴切的一些进攻集锦。

球给到了鬼边奇，那双方仍然差十二分，第三节还有三分多钟结束。腰位的掩护再给霍顿塔克，他算是，哦，这球竟然是倒地了。零度角，这球滚出二球，维登科夫现在存在感非常强，跟前面上半场差异是非常大的。49分，这是在这之前应该是皇家马德里对阵对手的时候对手创造的得分。那现在呢，哦，这边霍顿塔克一记冷枪射中三分球，这球完全里面是封死了，要靠个人能力去强解。霍顿塔克还真是终于解出了，但是你看他的三分球命中率只有25%，这绝对不是一个稳定的投射手。嚯，南多德克勒再次布防沃卡普，赔上了一次犯规。三分，霍顿塔克再把球交给鲍德温，由纯后场来组织。哎，这样的话呢，能够给霍顿塔克一些投射的主动空间，但他仍然没有投进。托尼，中间走，沃卡普，这样他有两个外线控球点，减少失误。第三节很快就要结束了，托尼刚才的投射给奥林匹亚科斯带来了非常大的希望。哦，这边邦提克尔森把霍顿塔克踢下，塔克今天也确实投射上非常一般，打反跑，托尼飞身而出，又一个助攻给到维森科夫。第三节真是维森科夫的一节，他得到14分了，已经。他上半场得分并不多，这一节得分特别集中，而且在篮板球保障上也不错，存在感很强，移动也确实活跃。好球啊！

这边鲍德温，但是呢，由他这种双能位去得分，对于现在场上杰西克维修斯的布置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他们在锋线上给了非常好的身高保障。你看维森科夫现在这是大红了眼了，16分了。

克琼斯非常积极，这球抢断了之后就把篮板球破坏掉。他今天要比庞塔霍发挥的好。好，这样的话三节比赛结束，费内巴切现在大比分落后，而且自己的进攻打得非常的凌乱，也延续性也差，这样后续会比较被动。第三节费内巴切的得分依然没有太理想的突变，但是奥林匹亚科斯就不一样。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的其中一组，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费内巴切在前三节结束后落后15分，单节的得分分别是12分、12分和17分，但第四节一上来是他们先得分。而且前三节呢，我们先看一看奥林匹亚科斯这边，克里约瑟夫、泰森沃德，另外呢阿列克彼得斯、艾文弗尼耶以及泰瑞克琼斯。泰森沃德犯规了，追防的时候犯规了。杰基科维修斯今天已经是没有我们印象当中那种激昂和愤怒，更多都是在不解的笑，回嗔反笑。巴佐斯卡斯教练今天并没有给太多的特写，他的球队一直在领先着。要知道呢，奥林匹亚科斯是欧篮联的常规赛第一名，他们在第一轮是轮空。今天表现不错的13号费内巴切的比贝罗维奇把这球打进，看上去费内巴切要在第四节做最后的挣扎和努力，这个球罚进就是10分以内了。那么欧篮联的季后赛赛制是常规赛的前6名第一轮轮空，7到10去争夺那个所谓的季后赛的种子队，也就是所谓通过附加赛。表身后弗尼耶在斜45度侧应，这边克里约瑟夫险些运丢球，戴森沃德三分球，这球弹框而出反击，霍顿塔克好球啊。巴佐斯卡斯教练要不要叫暂停呢？霍顿塔克得了13分。这一节应该是费内巴切吹响了反击的号角，他们应该是打了奥林匹亚科斯一个8-0吧。前三节第一节是奥林匹亚科斯先打一个10-0，第二节又是，第三节是奥林匹亚科斯先打一个11-0。比贝罗维奇进攻打成的时候，你才会想到好像他们落后的分数也并没有那么多。这边费内巴切的球迷都已经在为球队祝福祈祷，来看一看效果吧。维尼耶搭克里约瑟夫的外线，加上泰森沃德，好球，手递手。这边米卢蒂诺夫一上来，他的牵制力还是管用。而且这球米卢蒂诺夫并没有迎难而上，他是避实就虚，制造了霍尔的犯规。镜头对准了麦克基西奇，

尤迪诺夫这是在给奥林匹亚科斯止血啊，在第四节突然被对手击出一个连续得分，追分的这种形势骤然紧张起来，米卢蒂诺夫还是用最稳健的办法为球队带来一些生机。第四掩护这边，米卢蒂诺夫他防守面积其实也真是挺大的，霍尔给到鲍德温，鲍德温的无球空跑，虽然出了机会，但是就是如果你不能保证稳定的准星，米卢蒂诺夫在篮下照单全收。利用米卢蒂诺夫掩护，你现在发现防的脚步还是不错的，有分差距。泰森沃德，又是米卢蒂诺夫在篮下牵制，制造了，看看是犯规吹在谁身上。哎，对，还是米卢蒂诺夫制造了霍顿塔克的犯规。杨图宁，杨图宁去找米卢蒂诺夫，布尼耶这个超远三分又把杰基科维修斯和费内巴切打停了。奥林匹亚科斯度过了第四节最困难的第一段时间，好，我们继续回来。都没有打进，再看德克洛传到杨图宁这儿，篮板球这段时间费内巴切抢得不错，但是准星确实不行。这球福尼耶判断准确，靠泰森沃德的点抢点到第二落点之后把球权收下，泰森沃德拉开到底角，但是难道德克洛防得还不错。米卢蒂诺夫要位站得有点小了，这球打的还是米卢蒂诺夫和福尼耶两个老将还是有配合不默契的地方。福尼耶是要突破，米卢蒂诺夫正好拉到右边吧，这球是确实有点问题。哦，这球慢动作看彼得斯这球还挺不安全，给了霍顿塔克沉重一击，彼得斯第三犯。

皇家马德里已经到现场了，他们将在接下来呢去对阵巴伦西亚，这个他们在西甲当中的老对手。而值得一提的是呢，巴伦西亚是逆袭了奥林匹亚科斯在希腊联赛里的老对手帕纳西纳克斯，通过五场三胜制的比赛，最终3-2进军到这个半决赛当中。球这边亚历克彼得斯，由于他前面投射非常好，一晃动防守队员会迟疑，马上是突破进去。这在欧洲打球呢，并不是一定要你的冲击力多么就足够强，但是你是必须得带脑子打球，好勇斗狠，在欧洲这个赛场上走不了几个回合，包括防守的变化的丰富。阿里克彼得斯又来了，连续得了5分。刚才看到应该是罗德里格斯，他现在应该是在皇马俱乐部工作，这都是我们曾经熟悉的面孔，他们现在还在活跃在一线的工作当中吧。按照现在这个状态，奥林匹亚科斯距离自己的又一次欧洲篮球联赛决赛越来越近了，他们是5年连续打进了欧洲篮球联赛的4强，在上一轮他们是3-0

横扫摩纳哥。而费内巴切呢是3-1战胜了杰西科维丘斯曾经的老东家扎尔基里斯。当初杰西科维丘斯从扎尔基里斯我记得应该是去转投巴塞罗那，闹得还很不愉快。这时候费内巴切想拼手感，反而是事与愿违，

现在双方差14分，但关键并不在于说比分的差距，而在于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奥林匹亚科斯都没有给费内巴切留太多的机会。

进入到暂停的时段，裁判员要去看一下录像回放。挑战，对于这个球，泰森沃德上篮攻框，注意看，他应该是巴佐斯卡斯教练认为这个球费内巴切有干扰球之嫌，就应该是不是应该打一个二加一的机会。两分有效，加罚一个，这样的话对于奥林匹亚科斯就更有利了。

双方分差越拉越大。米卢蒂诺夫对于奥林匹亚科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泰森沃德加罚也中，打成二加一。这样的话，距离比赛全场比赛结束还有四分半钟不到的时间，奥林匹亚科斯已经领先17分了。德克洛小打大，米卢蒂诺夫，你看他这个弹性真的好啊。鲍德温迎着泰森沃德命中一记远距离中投，但是时间对他们来说是否友好就要看他们的进攻效率了。三分球呢，38%对26%，显然是奥林匹亚科斯会更主动一些。利用米卢蒂诺夫扎实的掩护，泰森沃德抛投命中，再有打二加一的机会。奥林匹亚科斯球迷完全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今天他们只在第四节开头，就第一个暂停之前那段时间略微紧张了一下，其余的时候他们都在尽情挥洒着自己的快乐。这可能就是篮球能带给球迷们最质朴最真实的东西吧。好，我们收一收这个感慨，继续来看。

比赛，毕竟比赛还没有结束，机会。邦基科尔森，零度角，现在奥林匹亚科斯是给他的。哎，南多德格洛又犯规了。哎，不是，是这个泰森沃德犯规。比贝罗维奇。再上来替下了科尔森，比贝罗维奇就是上来要做高炮台，要去放三分，就是杰基科维修斯教练要做最后一搏。沃德呢四犯了，但是他有十分和两助攻进账。看看这边梅利，这些身高足够、有一定投射的锋线，是杰基科维修斯教练在最后关头孤注一掷的倚仗，但是能不能投进，这真的他也做不了主啊。担当掩护之后，米罗蒂诺夫再次扮演了一个非常强牵制的角色。苏尼、古兰，这球一阵混战，球权在贝内巴切手里，推进到前场，鲍德温制造了犯规，但是跟这个时间又少了一分钟。

凯森沃德现在突破的确实是打得非常松弛，这就冲得有点凶，给米卢蒂诺夫这个球质量不高。泰勒多西在上，他也是今天奥林匹亚科斯进攻的箭头。哦，这球沃卡普没收住，直接把鲍德温撞倒。但是鲍德温带倒了泰勒多西。这球鲍德温这假动作，但是泰勒多西千万这个膝盖不要出问题。再看慢动作，今天费内巴切他们所希望能够通过强身体对抗、边角夹击、去防守变化，然后打出来的反击，这个好像迟迟就不太好。不手软，又一个三分球，比分差距越来越大。他已经得到17分，背着4次犯规，只留1次犯规空间的情况下，这球投得非常坚决，不断的在打击费内巴切的神经。裁判员要再次看一下慢动作回放，不确认他们是因为什么。这是官方回放。这是要看鲍德温脚是不是踩了三分。

0: 见。
1: 这个时候去进行这个回放的判断也是很有意思。但是这么看啊，右脚尖的确是踩在三分线上，这是应该是刚才那个三分，那就要记作两分。应该是三分记两分了。好，这样比赛继续进行，还有最后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这场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奥林匹亚科斯现在可以算是稳获进军决赛的席位，他们要等待西甲联赛的两大豪强之一皇家马德里和巴伦西亚的胜者来进行今年的欧洲篮球联赛最终四强赛的决战。有关比赛的最终赛果也请各位留意体育频道后面的播出。第二场比赛呢，我们会在明天的傍晚时分为各位做录像播出，决赛也在等待着大家。米卢蒂诺夫在费内巴切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0.4秒的时间还要补篮入筐，接近20分的分差，这未免也有些太大了。米卢蒂诺夫已经抢了12个篮板，而费内巴切刚刚投中的这记0.3分，不过手是有点杯水车薪。奥林匹亚科斯不再积极的去进攻了，是不是可以耗一个24秒？鲍德温，这边富尼耶，嚯，这个三分球这么远的距离，其实是随手一掷还中。双方的教练员，这边杰基克维修斯已经走过中场线来跟巴佐斯卡斯教练来握手致意了。双方教练团握手致意，时间走光，奥林匹亚科斯是以79-61大比分战胜了费内巴切，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从而进军本赛季欧洲篮球联赛的最终决赛。这场比赛呢，就为各位转播到这里。我是瑜伽，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

0: 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体操世界挑战杯系列赛的科佩尔站的比赛。今天是单项决赛第一天，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男子自由操，第一位上场的是艾德尔。

这名选手的成套肌肉操比较好的地方在于他的编排，这是一个能力比较强的运动员，他在成套动作里边出现过多次横轴空翻两轴的动作，包括有团身的旋空翻、直体的旋空翻。这个是转体再接一个两轴的空翻动作，这样才能导致连接有效。刚才还好，刚才这个直体旋吧是脚后跟踩在了界上，这个地方还可以不被判为出界，但是他刚才后面有一颗就比较明显了，这里就是脚已经踩在了界线外面，这就算一次出界，扣掉0.1。所以他前面那个直体旋呢，我们换个角度从慢动作来看，就能发现那个是不会被扣掉的。难度5.5，完成7.866，出界0.1，13.266分。下面我们看到是巴格，资格赛成绩是13.10。大部分的选手都会把比较消耗体能的技巧连接放在第一串去做。他的完成度很好，这名选手的难度不是他的优势，他的优势在完成质量上。男运动员像他这样完成技巧动作，始终保持着直体并腿，这个是比较好的一种习惯。成套动作结束，跟前面上场的选手相比呢，难度简单了一些，但是他的完成分应该是可以达到8分以上的。肌肉操比赛呢，选手要在脚底下抹眉粉，是因为他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技巧类动作的落地要避免打滑。难度4.9，完成8.06，12.966分。下面是卡萨里，这位运动员的优势在于他成套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可以说是这次决赛当中难度最高的选手。

他开场的这个直挺720度炫，你真的是非常亮眼。然后呢，他的第二个技巧动作是别人的开场串，可以看得出这名选手能力很强。

他刚才那个手扶地的姿势比较特别，其他选手呢是用手掌撑在地上啊，那么他是用手背。 男运动员来说，这个侧搬腿平衡动作不好做。在完成动作难度不大的技巧动作时呢，只要控制好落地还有姿态的话呢，它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得分点。完成难度太大，如果落地一小步一大步的话，它实际上最后这种性价比不高。 现在男子自由操啊，对选手的综合能力要求呢就更加的高一些，力量、爆发、弹跳、控制、平衡、柔韧都需要有。好，来看一下他的得分，难度是 5.6， 完成7.9， 13.50 分排名第一。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台北选手李成佑。

这一个中间过渡动作的时候出界是比较少见的。

结束前的这个去里后空翻两足的高度啊，是非常的，应该说是在这次的男子自由操里面是出类拔萃的，腾空高度很高，但整体他这套自由操的难度不算太大，大概在 5.1 左右，在他前面呢有 5.6 的，有 5.5 的难度。从完成质量来看呢，这次大部分选手都是这个水平，就是在 7.9 到 8.0 之间的一个完成，大家都完成的比较接近，整体的完成质量还都可以。嗯，但刚才那个出界就比较可惜了，因为他是从两个并不是对角，一般都是对角嘛，出界他是从 A 点到平行的另外一个 B 点，这个短距离的完成中间过渡的技巧动作的时候出界了。得分难度 5.1， 完成 7.9， 出界 0.1， 13.00 分，这样就获得第三名。获得冠军的是卡萨里，艾德尔是获得了亚军。接下来将看到是女子跳马的比赛，这位是科伦特。从资格赛来看，这次女

0: 子跳马的难度最高啊，单个难度在4.6，最低有4.0，就是来自于他。目前在世界杯的挑战赛各个分站当中，5.0的女子跳马都不多。她刚才这条难度4.0完成的还可以。
1: She's the most experienced gymnast in this final, 37 years young, Diana Furet of Croatia. Two-time World Championships gymnast. She is
0: 第一条难度4.0完成8.733，12.733，下面是第二条。呢是难度为4.2，两跳的起跳方式，前面是前手翻，刚才是毽子后手翻，啊，两跳是要区别开的。第二跳难度4.2完成8.8，13.00，两跳成绩是13.066。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詹姆斯，这个赛成绩是13.116分。他这条赛难度比较大了，4.6的难度，在这一次的女子跳马比赛中，这就算是一个最高的难度了，4.6。这次要想争夺冠亚军，必须要保证两跳当中有一个难度能达到4.6。难度4.6完成8.633，13.233分，第二跳。第二跳难度4.4，他这样两跳平均难度就4.5，这就是在这个分站当中要去争夺奖牌所必要的一个平均难度值。
2: bila je bila peta v kvalifikacija z oceno 12.899, prikazala pa je skoka z izhodiščno oceno 4.2.3.60.
0: 好，来看成绩。第二跳难度 4.4， 完成8.533，12.933，平均分13.083分，目前领先。下面是拉兹。难度价值4.2。这名选手要注意一下这个髋，直体姿势啊，髋要尽可能的伸直，直到降落地前才可以收髋。第一跳得分难度4.2，完成8.833，13.033分。第二跳

第二跳难度要高一些，但是完成质量不算太好。

跳难度4.4，完成8.4，12.80，两跳平均分12.916。下面我们看到的是贝拉克，四个赛成绩13.466分，这是个非常有竞争力的成绩。这也是一个两跳平均难度可以达到14.5的，就是可以达到4.5的选手。前面第二位上场的詹姆斯跳过这个动作，但是他刚才这个动作的第一腾空有点分腿的过于明显。就是这里，这个分腿已经远远的大于肩宽了。动作细节包括第二腾空啊，这个两腿的分开程度啊，这个膝盖的这个弯度啊，啊，你看完成分不高，8.733，13.133分。下面是第二跳，关键看第二跳，第二跳的难度还是比较高的，可以达到有4.6。然后呢，再有个好的完成质量，他就有希望去争金牌。这个质量非常高啊，真是非常高啊！

0: 一个4.6的难度能跳成这样，相当不容易。就你这个动作真的，刚才还在讲他第一跳的空中有分腿，他第二跳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看看回放。就这是个调整能力很强的选手，你看第一层空啊，跟前面第一跳比，双腿的开度已经收在肩宽以内了，然后第二层空非常清晰的一个直体姿态落地这么稳啊，又很居中，转体角度也很正啊，不错，8.933的完成分，这样13.533分就获得了冠军。跳马比赛结束，贝拉克获得了冠军，詹姆斯第二名，克伦特第三，拉兹第四。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5: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4: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6: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400-100-6565。
1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下面看到的是男子鞍马的比赛，现在第一位上场的是吉乌贝里尼。这次鞍马的这个单项决赛啊，选手的这个难度还是拉得比较开的，简单的有5.4，难度高的能达到6.0。

好，这套还是比较连贯的，完成的质量还是很好的，就是难度不算太高。一般来讲呢，如果在六，就是在五点八以下啊，就在这次比赛当中就不算太难的了，因为有6.0的，有5.9的。难度分5.5，完成分8.533，14.033分。下面要看到的是艾德里索夫。是我们说的这次难度比较高的两位选手当中的其中一位，也是这次的奖牌争夺者之一，难度可以达到5.9，完成上来说呢，跟前面出场的选手相比呢，在细节上可能还有一些扣分点，但毕竟它的难度摆在这里，它的难度是这次鞍马比赛的前2吧。下巴这个地方有一些顿挫感。难度5.9，完成8.233，14.133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资格赛14.033高分进入到决赛的祖格克。祖格克。

全美选手成套完成质量很好，虽然它的难度在这八个人当中属于中等，

来看一看祖格克啊，这一套鞍马，高质量的鞍马，虽然难度呢是属于一个中等的难度。得分14.166分，排在了第一。接下来看到的是南森。资格赛成绩13.833。哇，这里真的好好悬啊，总算过了。英国选手南森，

好，来看一看他的成绩，难度是全场最高6.0，但是完成质量一般8.1，所以得分14.10分，最终就获得第三名。这样获得冠军的就是祖格克，获得亚军的是艾德里索夫。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高低杠，高低杠呢，第一位上场的是科图。就是每一个分站它的体操信号制作团队不一样，所以他的一个习惯也不一样。一般来讲，从这个角度看高低杠是不太容易看清楚角度的。这个地方动力缺失，所以呢就出现了一个不应该有的失误。只要是完成分啊，受了比较大的影响。这一次只要难度在5.5、5.6以上啊，顺下来基本上就都可以上领奖台，因为它竞争其实并不是很。

激烈，就是这一站的高低杠比赛。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动作吧，这个特卡切夫如果从侧面切回放的话，会非常明显的看到他的就离杠太近了。难度5.5，完成6.633，12.133。接下来看到的是鲁斯克兰特兹。这名选手的动力性还是很好的。不错，非常好。这是这一次高低杠比赛难度能够进前二的选手。难度比较大的有，就是有5.9、6.0，就要算这一场比赛当中难度比较大的高低杠了。5.9，完成7.166，13.066分，排名第一。下面我们看到是维尔曼。刚才那个位置啊，太近杠了，很危险。他是难度最高的一位选手。但是完成质量不太好。

这个地方出现了不应该有的虚摆。12:30，排名第二位。那么能不能上领奖台，要看一下最后看到的科瓦克斯了。资格赛成绩是3:233。这名选手的动作规格质量很高。

这套动作下来啊，这个金牌就稳了。他在杠上完成动作，不管是角度、动作、姿态、力度、节奏，都是这场比赛当中最好的。所以他是一个完成分要上八分的运动员，就是一个高完成分。你看回放里面看他的空翻动作，跟杠的间距是保持得非常恰当的。动力也很好，所以他的连接啊是很流畅连贯的。前面我们看到已经有两位选手出现了不应该有的这种虚板和动力丧失。难度5.5，完成8.1，13.60分，获得第一名。那么获得第二名的就是鲁斯克兰特兹，第三名就是维尔曼。下面看到的是男子吊环。斯贝兰扎

你看的这个动作质量真是好啊，真是相当的规范，从预赛就看出来了。

这名选手他的难度不算很大，可是他的动作是这次进入到决赛里面最好的。都是有一小点的调整。总的来说，环上完成的非常好，相当好的质量。唯一一点就是它的难度还在可以提升一些，因为现在这个难度大概在4.7左右。那么这次难度比较高的大概能达到5.1。所以看他的表演就很特别的舒服，动作规范。无论是握法、身体的姿态、停留的时间、角度，你看，都相当的漂亮，能够完全做到手腕、肩膀在一条水平线上。难度4.7，完成分达到了8.833的高分，13.533分。博贾克。这也是一套有希望上领奖台的吊环。难度5.0，完成8.3，有一个0.1的加分，13.40。下面是敦克尔。完成的中规中矩。

以说这次比赛呢，铜牌的竞争很激烈，金银牌的竞争其实已经提前就已经被两个选手锁定了。那么他呢，这名选手他的这个难度要比现在总分在领先的斯佩尔兰德扎呢是要高一点，但是他们两个的完成质量差的比较大。最后我们将看到出场的是苏普伦，

这里要注意一下，因为前面都完成得很好，关键看下法，还不错。那么这一套动作呀，就属于综合是最强的，难度呢中等，完成是中等偏上。现在第一名的分数是13.533，就是用4.7的难度和8.833的完成获得的成绩。他呢难度高一些，高个0.4左右，大概在5.1左右。所以他刚才这个完成质量，除了那个环上一点问题调整，还有落地的那个一小步，其他的都还可以，所以是有竞争冠军实力的。难度5.1，完成8.5，是3.60，这样他就获得了冠军。获得亚军的是斯佩尔南扎，获得第3名的是博贾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

0: 这个品牌的特点，我敢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9797，40066-9797，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米饭蒸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3: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思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思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
7: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啊，要吃点药？
10: 不急不急，没事。
11: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2: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3: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4: 赤水和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
15: 赋能新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祛病甲、生新甲。
19: 灰指甲用亮甲。
20: 乐泰亮甲。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欣赏排球赛事的转播。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临沂站进入到了第一周比赛的尾声，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中国队跟古巴队的较量，双方比赛已经开始了。上来呢，先是中国队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为了让您有更好的。 欣赏比赛的体验，我们今天在演播室是继续请到了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来和您一起分享比赛。翟德军，你好，
21: 肖老师，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嗯，
20: 今天这场比赛呢，实际上对于中国队而言还是非常重要的。在过去的3场比赛。

0: 其实双方都还没有取得这个赛季的开门红，所以都希望在对方身上拿下首胜。所以你觉得今天中国队应该在哪些方面上做更多的调整和准备来应对古巴？
1: 我觉得在面对古巴这场比赛吧，大家在心态上还是不要受到前面失利的影响，还是要继续放低心态去冲击对手。古巴队也是急需要一场胜利来缓解一下他们输球的局势，
0: 没错，
1: 所以今天注定是一场特别激烈，大家都非常想赢的一场比赛。
0: 肯定是一场恶战啊。其实过去几场无论是打日本、打斯洛文尼亚，包括咱们也一起解说了乌克兰的那场比赛，整个过程你看，虽然最后结果失利，但是并不是说没有一打啊，还是有的一打，都是有一些机会，只不过在细节上就像你说的，还是可以有更多优化的空间。
1: 对，我们要需要延续一下自己的攻势，尤其在局末的关键阶段，或者是20分之后的一些关键分上的把握上，还要做得更好一些。
0: 对，还是转移到二号位，好球。今天呢，在首发方面，我们看到啊，是上了二号江川，对角是11号吴斋。今天呢，从这个人员安排上呢，当然也刚才也做了一些调整啊。这是已经是比赛开始之后快速做了一轮调整。因为之前呢，一直是让温子华跟王鹤斌是打首发。再转移到二号位，打手出界，这球处理得不错。现在调整回来了，王鹤斌上了，换下了江川，然后呢，应该是温子华，回到前排，对。
1: 可以看到今天海宁指导的人员安排上还是继续延续了昨天针对日本队的办法，选择用开局还是用二传来替换一下接应的发球，用飘球来进攻冲击一下对方，
0: 最后人把斜线防起来，三人拦网，拦到了界外，就稍显可惜了，被对方炸手了。
1: 这种换人方式呢，也是得益于今年世界男排联赛的规则改动，由6次换人改到了8次换人，所以要给了更多人员上的安排的战术方式。
0: 这斜线防起来了，
1: 古巴队出网，
0: 好球啊！因为古巴队呢，其实他在过往的比赛里，给我们的印象，这支球队呢，他的身体素质啊，天赋是非常出众的，但有的时候呢也会出现一些起伏，
1: 属于比较粗糙的一支队伍，
0: 我们要抓他的一些失误。
1: 跟古巴队打呢还要更加耐心一些。
0: 九人一传不错，直接组织后二进攻，
1: 温子华大脚得分。王斌第二次发球，跑得很好。
0: 顶过去，还是去找接应啊！这个球打过来了，
1: 因为在目前这支古巴队里，他们的主要进攻手还是这个9号接应，冈萨雷斯。
0: 9号接应冈萨雷斯呢，他这个场均接近拿14分啊，所以在场上他的球量会。

0: 非常大。中国队再拿一分，今天这场比赛确实跟咱们一开始判断一样啊，一定是一场恶战，双方都要抢今年比赛的首胜。一传给到位之后呢，前排的掩护给到王斌的后三进攻。没有打到篮网手啊，中国队再拿一分。今天的古巴在主攻线上是三号的卡德纳斯和十号的内瓦尔多，接应是九号的冈萨雷斯，就是冈萨雷斯的进攻，这球打到了吗？打到了，打到了篮网手，给球给的比较早啊，元太抓到了机会。九号接应冈萨雷斯，二传是八号的戈麦斯，另外在护攻线上，十五号的费尔和二十号的蒂亚戈，最后人七号加西亚。直接衔接了一个后攻，出界了。这就是刚才咱们说他的很多机会球啊，因为他技术相对粗糙一些，所以他打不上，打不到。
1: 对的，而且一直选择用的抛球一直在冲击对方吧，但只要自己不失误，其实他们的压一传压力是非常大的。
0: 这边呢，古巴队也迅速请求的暂停。古巴队主教练呢是克鲁斯洛佩斯。发球的是十二号的张哲佳，今天呢跟他一起搭档副攻线的是彭世坤，短平快拦回，开网反击啊，有效拦网，强攻了，这球稍显可惜，没有过去啊。你看他古巴，你就是跟他硬拼呢，还是难一点啊？他这个弹速啊，纵跳能力是比较强。
1: 就是打这种队就要比他做的更细一些，耐心一点，
0: 对，
1: 就去抓他的失误的地方。
0: 那今天的古巴在篮网上，明显他就是着急啊，他给的比较，他给手比较的早，你抓他一些打手啊或者炸手。当他篮网有犹豫的时候，你就可以果断进攻了。
1: 对，面对强攻的时候要注意一点。
0: 这个唐启
1: 防守，
0: 你看有变化，两板给到元太，这球自己没打过来。他呢，现在就一旦进入到这种多回合。二传可能还是比较依赖冈萨雷斯这一点，
1: 可以看到我们在对古巴队的篮防上还是做了非常细致的研究。
0: 温子华现在的比较固定的首发就是王鹤斌搭档温子华的二传跟接应，发球不错，球是给了界内啊，打手了。
1: 一般选的古巴队在球比较困难的时候，还是比较依赖这个接应。而这个接应的主要进攻点呢，还是重点在斜线上。

0: 哇，这打到王斌了。这追凶确实是不好接了，
1: 而且他的球比较飘一些。
0: 嗯。哦，变了一个节奏。
1: 温子华。
0: 这几分丢的是比较快，
1: 对，还要想办法在进攻上多想办法，然后把一攻的压力给到古巴队，让古巴队尽可能去多接一传。
0: 嗯，他这个主攻三号卡德纳斯到后排之后打一个后二的进攻，
1: 好球。
0: 嗯，二后二的直线，跳传分配的不错，给了一对一，而且这个边篮网呢基本上也没有起跳，他封的是一个斜线，手腕上有些变化。
1: 对，他看到他完全的把斜线罩住，然后拐了一个直线。
0: 跟古巴这样的对手呢，中国队必须要控制好自失，因为对手可能会失误送分，你不能再把这个分数还回去。十号内瓦尔多，
1: 好一传，
0: 好球，王斌的四号位直线得分。很好啊，今天呢就到位球基本上都是一对一啊。
1: 彭世坤的发球，昨天在对战日本第三局也是通过彭世坤一开始发球建立的优势。
0: 嗯，果然啊，像你所说，现在彭世坤这个发球是很有特点，有威胁，而且他的节奏会不断的变化，球线找人找点都是很有特点。
1: 对，因为他的飘球发的是比较重比较平的一些，现在像他们应对飘球一些传球的方式可能不太适用于这种重飘球，所以他只能他去垫，他垫的话他有些球员可能垫这种球也不太适应。
0: 嗯，嗯，这个球是前排的主攻适应了，三号卡德纳斯稳住了一传，自己接自己攻。
1: 这个球他就选择用球减比较减了一下力吧，发球控制了一下，然后他就比较好传一些，有没有像第一个球那么平那么冲。
0: 这球不好打了，嗯，打飞了。
1: 我们还是也要控制好自己的一传。
0: 海宁叫暂停了。现在呢，古巴队在第一局把比分追到13-14。另外也是像翟德军所说呢，还是要把这个一传稳住。我们今天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之下呢，成功率非常高的。
1: 嗯。
0: 一旦一传波动的话，跟对方硬拼，这个不是我们最擅长的。
1: 我觉得像这轮如果他再发球的话，可以丢人去多接一些吧。
0: 嗯，
1: 让主攻直接往后撤一下。可以看到丢人也是跟元太换一下位置，
0: 嗯，
1: 选择到中间去多承担一些一传的面积。
0: 发球下网的帮中国队渡轮了，现在中国队来到前排3点。
1: 我感觉今天这场比赛可能也就是一场发电对抗，就看谁能做得更好。
0: 嗯，是古巴这个球防起来了，还保证进攻，转移到二号位，古巴队触网。这个暂停回来之后，中国队呢迅速又建立了一些领先，16-13。
1: 所以还是像一开始说的，自己还是要减少自己的失误。
0: 嗯，
1: 古巴队他自己会失误的。
0: 嗯，发的不错，这球也没传好，所以这。

0: 还是失误。
1: 对，
0: 因为呢现在给对方的前排主攻一定的发球压迫，迫使二传去找他这个接应，这球没传好，接应还要保证进攻的话就很难了。
1: 传的传球质量也比较差。
0: 嗯。那这边古巴队也赶紧叫了一个暂停。其实古巴队呢，因为过去的几场比赛从数据来看，他确实是有短板。那主攻呢，下球并不多，更多的时候就是靠这个接应来解决一些难题。所以今天中国队呢发球冲击，先打掉他这个，打掉他这个主攻手是绝对有针对性的。
1: 对，给他主攻施加一定的压力。
0: 嗯，
1: 他主攻呢，其实他一传也没有很好。
0: 嗯。他一旦主攻这个一传开始稳不住的话，直接影响就是球队的整体进攻稳定性。
1: 是的。王鹤斌暂停之后的发球，
0: 嗯，
1: 跑不错，
0: 这打了中国队一个卧果，这是没办法，其实已经达到一发带篮的效果，就是冲过来了。
1: 前面对后面这种古巴队后面的话，可能重点还要想办法在发球上还要顶好。
0: 嗯，
1: 后面他可能会，因为他没别的办法，他只能通过冲发球来弥补他是丢的分。
0: 嗯。好，一传，短平快。那今天我们就是粗略统计，基本上一传到位球都转化为得分了。
1: 是的。
0: 王斌的发球，像对于你们这种职业球员来讲，这个发球是不是在跳，就是抛起来击球那一瞬间你就知道这球有没有了？
1: 嗯，
0: 就是失误还是基本上能拿分，大概是心里有一个数吧？
1: 其实是没有的，
0: 没有数。
1: 嗯，
0: 啊，发过去得看效果。
1: 发过去，因为你要看抛球嘛。
0: 嗯，
1: 从抛球抛好，然后你再全力的去发。
0: 嗯，
1: 当然发球最基础还是抛球。
0: 嗯，
1: 如果你抛球能抛得好的话，这球基本上八九不离十。
0: 嗯。对，抛球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技术环节。
1: 对发球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个抛球。
0: 嗯，
1: 你只有先有了抛球，才能去考虑后面的击打呀、落体啊这种。
0: 嗯，
1: 如果球都抛不好，你只能处理控制一下了。
0: 是，现在中国队是20-15。那你像，就是我们在观赛的时候，怎么看他这个球是？当然抛不好。跟打不好，你是怎么去看他这个细节？就是没抛好，还是因为没有包好？
1: 他没抛好的，他要不就来不及，要不就上步会顿一步
0: 啊，
1: 哦，对，抛到了，
0: 嗯，就不是很顺畅。
1: 对，
0: 嗯，如果他这个上步啊、扣球节奏都很顺畅，还打发的不好，发失误的话，那就是手腕手上的感觉。
1: 发球的失误，啊，
0: 嗯，
1: 其实现在。非常正确的看待这个发球失误的问题，就像昨天的一个技术统计一样，就在首场比赛中的失误率特别高，
0: 嗯，
1: 平均每局都有12次失误，两球加起来。现在各个队伍都在加强发球的威力，当你加强发球威力的时候，不可避免就会有一些失误。
0: 嗯，这很正常。海宁这边是要挑战，
1: 还像是一开始说的。古巴队在面对这个局势上，他只能通过发球来冲击我们。
0: 嗯，
1: 我们最主要做的还是要接好一传，要把这轮一攻渡过去，不能让对面连续发球。
0: 嗯，一旦他进入到连续发球的轮次之后，他这个上分也很快。
1: 其实对面的发球是没有那么冲的，
0: 嗯，
1: 还要更耐心一些。
0: 没有打手，像古巴这样的队呢，就是不能让他完全。

0: 打兴奋了啊，情绪上来了，情绪但上来呢，再想摁是不好控制的。就是换了28号的通带客，应该也是用了一个2点换3点。
1: 好球，于元太打手出界。
0: 哦，上李磊了，主攻线换人了，
1: 加强一下前排拦网吗？
0: 发的不错，还是给后二打手了。
1: 这种球没关系，还是需要把对面一传接好，打好一攻。你们现在还有3分的优势。
0: 又换回来了，就是像你说的，是不是刚才上李磊就是要拦网？
1: 对，加强一下对二号位的拦网。
0: 这个球挺难的啊，球还是比较低平的。
1: 对，只需要顶住一攻就可以。
0: 一传到位了，副攻手费尔快攻得分。这个球不好防，他顺手线，整个力量速度还是很快。10号是内瓦尔多，好球！伦德华这个2号位和后二进攻都还是有保障，关键分了。王鹤斌现在整个的这种节奏拿捏的跟温子华的配合感觉是比较顺畅的。
1: 对，而且刚才王鹤斌传球手上还有个动作，我就晃了对面副攻一下，
0: 是想要切一个小斜线出界了。
1: 这上一天我们说了，古巴队还是比较粗的队伍，特别困难的球他不会去控制。
0: 他可能他想控制，但是这个手法上可能还是起伏比较大。24-20，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又是彭世坤的发球强抡，这球是高点的扣球。32号安德烈乌。现在继续要打好一攻，把副攻换下了，换上了30号的马丁内斯，看看是不是也是这种大力跳发，然后冲击中国队的一传，
1: 好一传，
0: 不错，再给温子华，这球应该是拦到了界外。这样的话呢，首局比赛结束啊，中国队的今天的上来适应能力是比较快的，首局呢是25-21，先下一城1-0领先古巴。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3: 欢迎回家。
2: 玩累了就回家。

0: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3: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世界男排联赛的转播。中国队和古巴队的第二局比赛要开始了，这一战呢是在山东临沂来进行，临沂的这个奥体公园体育馆，现场的上座率也是能在10000人以上，是一个非常大的综合性的体育馆，每年的夏天都会举办这种大型的体育赛事。今年呢，中国队也是在世界男排联赛作为总决赛的这个承办方，所以中国男排呢对于进入总决赛呢实际上没有晋级的压力。那么在第一站比赛是先要去更多的锻炼队伍。这局比赛过后呢，从数据的体现上，失误送分双方都还是比较多的，是8-9，中国队比对方呢少失误一个，但虽然是少失误一个，但是也都不少。在这样的比赛里呢，还是要想办法先把失误数控制下来，然后再打出自己的高质量的反击。这边呢，第二局上来就是一个挑战，挑战的是球触地。啊，不是啊，这个字幕上错了，是挑战踩线，还是踩过去了？
7: 应该挑战没有过。
6: 因为刚才裁判是吹了嘛，是吧？吹了犯规，就是裁判。
7: 裁判吹到对面后二尖的犯规，挑战一下。可以看到，在第一局里，我们对古巴队的重点的拦防限制的还是不错，包括发球啊，找重点人，找对面给该发给谁发给谁。所以这是上一局能够取胜的一些战略。在这一局呢，还是要准备好对面应对你这种战略的一些方式。我觉得古巴队可能会想办法从发球打开局面。
6: 因为感觉古巴队呢，他在进攻的整体性上是相对弱一点，整个整体的对于进攻攻守的调动组织串联呢还是

0: 起伏比较大。
1: 是他只能想办法通过一些硬实力的方法，比较省力的方法，那就是发球。
0: 一旦进入到这种多回合的需要串联的情况下，就容易出现失误。我们今天在现场也看到很多的观众前来观赛。山东呢也是体育大师。

0: 啊，踩过中线了，
1: 过线了。
0: 嗯。这还用挑战吗？这不是，
1: 因为他球员可能给教练一个错误信息，
0: 嗯、
1: 我没有离地啊，我脚后跟没离地。
0: 嗯。嗯嗯，
1: 因为它有规则，是你只要脚后跟踩在线上、
0: 嗯、
1: 那你就不算过线，
0: 它右脚一脚都已经过去了，
1: 对
0: 吧？
1: 但你只要抬起脚来、
0: 嗯、
1: 就算是过线。
0: 哦，
1: 他可能说我踩在线上、嗯、我没有抬脚、
0: 嗯、第二局中国队在首发安排上呢，还是让吴斋跟江川来首发，作为二传和接应二传，
1: 应该上来打一轮，
0: 嗯，
1: 和吴斋发球再换。
0: 这个是这种安排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1: 就是想减少一下跳发球，让接应小发，然后多加一轮飘球。
0: 嗯、
1: 因为一是古巴队呢，面对这种飘球也不适应，他不会接，刚才明显也看出来了。
0: 嗯，
1: 他这两次接发球接的都不算很好。再就是呢，可能自己发球的跳发球性能不好，也是有可能失误太多。
0: 嗯，好球啊！江川抓住了一对一的机会，打了一个小斜线。
1: 因为他每场的比赛都有一些技术统计嘛、
0: 嗯、
1: 在哪里可能效果比较好、嗯、
0: 所以这个就是每一局上来的时候先发的这个轮次安排还是挺重要的，
1: 也是换人次数变多了、
0: 嗯、
1: 有了更多的可调整性。
0: 是的，还是上手一传组织的副攻手费尔的快攻。
1: 所以说古巴队一直在调整，他知道你要想要一直用飘球来发我，那我就可能手硬了，我站前了，我都传出去传你。
0: 嗯，
1: 两边在斗智斗勇。
0: 嗯，
1: 轻球前缺，
0: 现在看四号位的直线漂亮。我记得咱们之前就是转播，咱们还在探讨王斌现在这个直线的质量还是不错。
1: 对的，这二传的球能给他拉出来，他之前打的比较下手比较果断。好发球，
0: 这个三号卡德纳斯的一传不是很理想。
1: 对，你可以看到，其实他就算是选择去传，他不用电来处理，但他其实传的效果也是不好的。
0: 嗯，
1: 二传只能去给他弥补，当然这种球他是要靠自己的硬实力再去硬解。
0: 嗯，
1: 一传起不错，
0: 王斌连续四号位的两个直线都拿分了。
1: 选择两点换三点，换下了吴山跟江川，换上温子华跟王鹤斌。
0: 嗯，因为还是王鹤斌跟温子华来主打，
1: 连续的两轮发球。
0: 嗯，过渡一下再来，
1: 还是温子华，
0: 这球让盯死了。
1: 这球王鹤斌还是玩了一个心理，他觉得上个球我给他了，你可能副攻会偷跑到我的四号位，我还是给二号位。他打在了对面的三号的主攻手里，
0: 其实他副攻也没完全起，
1: 对，副攻已经来不及起跳了。
0: 古巴队的发球直接出界，
1: 他一直想通过发球来冲击我们，去改变这个局势，要不他是一直被我们压着节奏在打。
0: 好发球，强攻，处理的不错，再直接给后攻，这就是打到接应最舒服的节奏上。
1: 面对古巴队，在调整工上一定要盯好他们的接应，因为他无论在哪里球，他可能都会去找接应。
0: 对，这一版质量还是很高的。因为三号卡德纳斯到后排发球了。

0: 一传到位，四号位进攻再拿一分，于元泰。
1: 直线打手出界，
0: 这就是这就给了一个靶子是吧？
1: 对。
0: 这球不好打，
1: 拐了直线界外了。可以看到，其实发球是有效果的，对面接这种球是特别不会接。
0: 这球呢，因为它也没有完全形成平网攻，球没有完全立好，所以攻手追着去打就难一些。好球，我们的三号位的扣球得分。

0: 这属于进体快还是拉三？
1: 拉三，
0: 拉三。嗯。
1: 我发球，
0: 发球直接得分了，还是追发三号的卡德纳斯。
1: 古巴队在下三路上还是比较粗糙的。
0: 还可以接应，直接打到界外。我觉得这次也没有给篮网守。
1: 温子华连续第三个发球，
0: 好发，翻了一个后二，球可惜了，又打了一个卧过。我估计古巴队这二传平时的训练当中，可以就是会传这种大脚的，翻个后二是吧？
1: 你在各种比较难的角度，现在都要去找这个接应。
0: 嗯，
1: 因为他主攻是
0: 下球少，
1: 对，还是没有太多突破能力，发球失误，中国队10-7领先。也是想了一飘球，
0: 直接送探头了，何世坤把握住了机会，直接定死。
1: 这发球的转变非常好，我不跟你硬碰硬的发，我就发个飘球，你不会接。
0: 就是接飘球，它的难点主要有哪些？
1: 因为飘球它会很飘，你如果一直盯着球的话，你就不自觉的就手跟着动的话，那是接不好的。接飘球必须要快准，而且不能提前伸手，所以说它的对技术要求还比较高。
0: 就你对这个球要有一个预判。
1: 对。
0: 所以往往他接不好是就是球到了快到手上的时候再去做准备，那肯定就容易解飞。
1: 而且像这种古巴他们队伍吧，他们有些飘球很少，所以说面对这种比较飘的比较冲的发球还是比较困的。所以说现在面对飘球，大家更多采用是一种传发球的战术。就像这个球，他就选择传，传是比较好传一点，
0: 就是你的说是就是上手接一传，
1: 对，上手接一传。
0: 古巴队发球下网，
1: 对，因为这动物的。面对古巴队这种粗糙队伍，那就是减少自己的失误，再去抓他们。

0: 只要把球给他们，咱就有机会。好发，
1: 哎，直接是一个发了一个大脚的 ace。
0: 这就说他们接一般的飘球可能好传，但像彭世坤这种比较冲的、比较低的发球，因为他也是身高比较高嘛，他的角度一般是直接往下走的。所以说，你看他已经站，其实对面主已经站得很往前，他就想传你这个球，但这个球他是没法传的，他又平又快。
1: 就是彭世坤应该是他这个发球啊，他也是看对方主攻那个脚下的情况。
0: 对，你如果传的话，我可能会去卷你。
1: 又冲击到了，先让三十二号安德烈乌上来接一传。因为后排彭世坤在防啊，也是接应抓了一个他这一侧的防守区域。
0: 没关系，他能打得好的话，一个两个人打就好了、他不可能一直打得好。
1: 是。发了一个下沉球，好球、衔接很快。中国队的这次一传准备是比较充分的，并没有让对方这个发球破了中国队的一传一攻。
0: 这样一定要抓住对面现在的状态调整不好。
1: 镜头没跟上，又是发了一个 ace。中国队现在整个比赛的情绪和士气提升上来了，而且还是发两个人的一传结合步。
0: 像这球他以为王鹤斌会发一个飘球，他两个人选择同时往前走了一步，
1: 还是一样的。好球，这球没传好，再来。看得出来，王鹤斌他希望能把这个快速的节奏保持下去，不让古巴队回过神来。
0: 是的，

0: 换人了。换上的时候，那瓦尔多换下四号卡米诺。现在古巴队一直是挣扎在一传上，
1: 他每次接一传都非常艰难。
0: 嗯，这个球倒是撑了一下，但是出界了。
1: 是可以接受他们这样的球，让他去得分。
0: 现在古巴队的进攻呢，倒也简单化了，就是高高的给这个接应立起来。
1: 因为他一传接不好，
0: 自己解决吧。
1: 他没有办法组织一些快速的进攻。
0: 嗯，好球啊！前排的助攻掩护给到后三，扣球得分。
1: 而且如果古巴队一直像这样面临一传压力的话，他的发球也是发不出来的。
0: 因为这个发球啊，他越接不好，心里越发毛，越发毛他越犹豫，就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了。
1: 对，他可能有些想发狠，他 越发狠的话，他失误就会越多。
0: 嗯，过了，哎，这球 单手调的不错，这球古巴队调整还是比较快的，从网口上把球给拉回来。
1: 可以看到，其实古巴队接的每个一传都是非常匆忙。
0: 嗯，现在是30号的马丁内斯，他为了持续保证前排的进攻火力，还是用了两点换三点，替补接应。
1: 好一传。好球，
0: 漂亮！二号位温子华的小斜线，18-11。九人一传到位了，嗯，被传到二号位，被平得分。
1: 其实发球啊，只要避开他自由人就好了。
0: 嗯，
1: 就让他两个攻手去接。
0: 嗯，
1: 如果发到他自由人的身上的话，其实效果是不太好的。
0: 嗯，

0: 他这个替补接应马丁内斯啊，也是00后，05年的主力，然后冈萨雷斯是03年，这两个接应的都比较高啊，也是翟德军之前咱们解说的时候介绍的，现在高接应是国际排球的一个主流发展趋势了。他现在这个替补上来的30号呢，2米15，2米15确实够高的，
1: 对
0: 啊，
1: 他又是太高了
0: 啊，你看他这个，他比副攻高啊，他副攻最高才2米02，他最高才2米05，他2米15，
1: 好发球，
0: 你看他全是给这边高点突，所以这就是你看海宁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当然就是我觉得高是一方面，你别让他这一点打成那种战术进攻就行啊。
1: 我觉得倒是没关系
0: 啊，
1: 因为他你只要让他一直让他打的话，
0: 嗯，
1: 他不会打几个了，
0: 嗯，但你不能让他就是打得太舒服啊，
1: 对
0: 啊，
1: 你让他打这种强攻啊，
0: 嗯，
1: 就好。
0: 你看这成了古巴的秘密武器了，
1: 就调整没有调整好，
0: 要不行就叫个暂停，稳一稳吧。这个现在对于这个高接应，中国队还不是很适应。
1: 就调整到了标志杆的外面。
0: 嗯。
2: Number 9，
0: 但篮球可能你高的能解决很多问题，排球光高还不行，你的那些技术要求还是。
1: 是的。
0: 当然现在整个的三大球各个运动项目它要求全面化是一个趋势，就是光会一个技术环节是不行的，你要全面全能，这是一个趋势。
1: 对，你看包括现在的接应可能有些都要参与几轮接发球，
0: 嗯，
1: 像因为有的些大力跳发的确三个人接面积太大了，
0: 是
1: 的，四个人接比较简单一些，
0: 嗯，一传到位，
1: 扣三，
0: 扣攻，球是在接内打得不错，说很好，这球前排把对方副攻给点起来，
1: 我们只要一传到位，四个点一块上，古巴队是反应不过来的，还是飘球，
0: 今天古巴的主教练克鲁斯洛佩斯，他是把所有的主攻都用了个遍，三号的卡德纳斯，四号卡米诺，十号的内瓦尔多，32号的安德烈乌。
1: 是的，就像之前说的，如果你一传是个生命线嘛，如果你连这个生命线你做不好，你有再多的实力你也用不出来。
0: 是的，
1: 就你进攻再强，我不给你进攻的机会。
0: 嗯。他这个四号卡米诺啊，是他的主攻线上最矮的了，1米86，所以整个古巴的这个整体高度是很有优势的，二传都是1米9以上，破攻，球被盯死了，别急啊，现在中国队不能急，你看他现在两边往里边收的还是很果断，
1: 对，因为他身高很高，
0: 嗯，
1: 他步代表步子大，他其实他一步跨步他也可以去到两边，
0: 嗯，
1: 发球踩线，
0: 啊，这种失误确实是在这种关键追分的阶段出现比较伤，
1: 是的，
0: 古巴队这哎呀这一下，这一踩看来是真准啊，脚尖，
1: 就像这种低级失误是在这种强队中是不应该出现的一些失误，
0: 嗯，
1: 好发球，可以接受这种，如果因为发球有效果可以接受他这种突破，靠自己的个人能力去应接这种球，这没有关系，这他证明他打得好，还要抓更多的是一些他们出错的一些环节，
0: 先把一传稳住，转移到后二，漂亮，所有的整个篮房注意力呢还是偏向于四号位这一边，所以别分了一个后二，啊，这球晃得漂亮，

0: 飘球，
1: 这个高质量的直线进攻。33号安德烈乌，
0: 从这球可看出去，古巴队其实真不会接飘球，
1: 就是接一传开始用救球的方式开始接了。
0: 对，还一直在拼命的起。嗯。
1: 温子华又一个，帮着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局局点。差了一点点，没关系啊，现在手里还是比较富裕的优势啊，可以拼一下发球，但是不能别连续出现失误就行。
0: 也是可能为了下一局有更好的发球表现，这个球我选择要冲一下。
1: 对，
0: 好一传，
1: 来找温子华，
0: 他没招。接应，
1: 高点拖，拦回，再转移到四号位，这个斜线的扣球是吹了古巴队得分。这球那是出界了，出界了。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在古巴队这次的斜线扣球出界的情况下，中国队再下一城啊，目前呢总比分上2-0啊，领先古巴队。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好，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在局间休息过后，我们继续来欣赏世界男排联赛临沂站中国队和古巴队的第三局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过去两局比赛呢，中国队分别是以25-21、25-19啊连赢了两局。这两局比赛过后呢，翟德军觉得这两局比赛双方呢各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和特点以及问题？
1: 我觉得我们队吧，做的最好一点什么，就是在严格贯彻教练一统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就我就是通过这种具有对面不适应性的飘球去一直让对方冲击他们，可以看到在古巴队在面对这种飘球的击传上是非常困难的，就算偶尔到位一个，但他绝大部分都是在不到位的情况下，这样他的二传因为也是属于不属于传球多好的一个二传，而他身高也很高啊，让他一直移动去传球，他传球质量会下降，就是通过发球去影响他的所有的技术。现在需要面对的就是应对古巴的也冲发球的这种情况。
0: 弄这个触吧。
1: 对，古巴队在自身上也是控制的比较差，
0: 因为古巴他现在这个调攻啊，就是他是调攻打不出来，他一传部门调攻也打不好，所以这就是一个死循环。
1: 可以接受他偶尔一个两个打得好的球，
0: 砸过来那没有办法，你可以给啊，有一些分可以给。
1: 对，但他更多的还是在他不会打好。
0: 古巴队呢，在过去的第二局比赛啊，也是尝试使用这个高接应马丁内斯。第三局呢，再把主力接应冈萨雷斯换回来。
1: 就像这种球也是有布置的，还是要从我拦防把这种球给起了，抓住这种防守的机会。好球，彭世坤快攻得分。
0: 这三局比赛呢，海宁的首发都是让吴斋跟江川来首发，担任二传跟接应的位置，其他点呢不变。
1: 对，保证一轮吴斋的发球过后，马上换成一个王鹤斌的发球。
0: 对。这个平压开速度不错。
1: 去调也没有调好。球上好。二位
0: 一对一，有稍微点可惜。张川显然想要手腕变化，切一个小斜线出界了。这一局呢是古巴队没有退路的一局了，所以他上来肯定这个前半段会拼得比较凶，中国队要顶对方的发球。
1: 对，古巴队一定是会在发球上去冲击我们。
0: 顶得不错，一传到位了。这个球给四号位，他是盯四号位盯得比较紧啊。
1: 对，因为这尤其是这个球其实已经偏四号位了。
0: 对，
1: 副攻跟主攻基本上是挤在一起的，对面副攻看完副攻之后，他不需要移动，只需要一个跨步就可以去到四号位，就尽量避免一下这种球，让对面多移动一下。好球，一传起不错。
0: 这又遇到点问题了，就是现在二传，但是刚刚两个球嘛，就是但是其实这两分还是挺重要的，不让对方把这个气势打出来。
1: 对，你看可以看到从这个九号线开始他一直在冲发球，他就是冲发球，他没有别的办法，他通过别的技术他赢不了你，他只能通过冲发球去打乱你，让你也发不出来，让你也攻不出来。
0: 所以海宁没有等，他也不
1: 对，没有等，
0: 不用这个吴宅跟江川这个组合了，
1: 他不是非要我去发两轮飘球，看现在遇到点困难，可以马上换成两换三点。
0: 这一个换人又打乱对方发球节奏。
1: 对的，打乱一下对方的发球的节奏。球，三人拦网，拦住了古巴队接应。

0: 这个像我们一开始说的，他就算打，他不会打那打接好球的。
1: 对，
0: 我们对他重点来防，他没那个能力可以一直突破我们。
1: 这个球啊，你看，他就是中队还是要有预判，这球本身已经比较上网了，但是很大概率就是要调整，或者说要直接掉二次，所以还是助攻要主动给他一些压力，是吧？
0: 上网球还要盯一下，因为二传是前排。
1: 嗯。中队千万不要觉得这第二局打的好像很简单就松劲儿啊。
0: 对，尤其在接一传，应该做好对面冲击一传的准备。可以看到，现在上来他每个人都在冲击发球。
1: 对。这个发球，他现在发出信心了，越发越敢发。海宁请求的第三局的第一次暂停。翟德军觉得这第三局上来我们的主要问题哪些方面需要优化一下？
0: 因为古巴队是属于一种没有退路的一个阶段，是不是？他必须一上来，肯定是一上来安排就是我要拼命冲这球，我跟你，我不会再跟你玩任何的那种过渡球什么，他就是要攻，进攻上也非常果断，发球非常果断。我觉得目前为止，我们必须要在一传上扛住对面压力，他发的很冲的情况下，我们就起到中场，我们先不直接丢，你再通过慢慢耐心去抓。因为多板球对古巴来说，这是他们不擅长的。
1: 我非常赞同啊，就是你先把球顶起来，哪怕是半到位的球，
0: 对，
1: 是吧？也把他这个球尽量能顶起来。
2: 中国队，
1: 卡德纳斯，看他发谁啊？这二传后插上。海宁今天这个暂停叫的还是挺有技术。
0: 是的。一次暂停，一次换人，都起到了干扰对面发球的效果。我还要从发球中把主动权给占回来。
1: 嗯。好发球啊！王明这个球追发的效果非常好，发的就是三号和九号。之间，
0: 啊，一号位一个边线，对面球员之间站比较往里，
1: 两个人还就是有点干扰啊，
0: 因为他研究王密线路一直都在中间，发不到边线
1: 上，这球也很像啊 ，ace 球压底线了，
0: 连续 ace 两个，王斌，
1: 所以你看，就是发球其实特别长情绪，
0: 对。
1: 我越发越敢发，现在就是这个三号卡德纳斯啊，他这个一传落位，中队可以根据他落位情况，然后选择自己的发球方式。
0: 自由人跟主攻换位置，
1: 一个，飘一个，拦回，这球是破坏性拦网，
0: 因为。现在分联赛的新规则，在球员抛球之后就可以换位，所以给了自由人更多的承担任务的空间，可以在他抛球瞬间换到中间，或者换到边上。
1: 过渡一下，再组织，好球，张哲佳的，这属于。
0: 短平，
1: 原来他这个球处理的比较聪明，
0: 对，
1: 硬勒是勒不下去，
0: 就通过打手保护，我再组织一次别的进攻，
1: 还是上手接一传，让对方抓了两个了。
0: 因为古巴队前两局也是在飘香吃了很多亏嘛，可能这局也是一直采用了一些，也适应了，就采用一些进传球的方式。
1: 他这个二
0: 加上这个发球性能可能也没有那么好。
1: 他这同代课。

0: 克一米九，元太的四号位直线得分，
1: 其实古巴队也发现发球让我们到位，他们也拿我没有办法，所以他们也一直在冲发球，所以这就现在男排的趋势，包括排球趋势吧，包括女排都在冲发球。
0: 这隔网项目呢，发接发就是比赛的核心。
1: 对，
0: 啊，它是对这个新的回合是打基础和奠定基调的。当然，如果说你这个质量极高的话，那就没有后续的回合了。
1: 是的。
0: 好一传。这个还比较圆网啊，圆网的快攻，黄世坤呢能把这个球能控制住也不容易。
1: 现在很多副攻故意打都是圆网，
0: 嗯，
1: 因为圆网快攻它的副射面要长，要广一些，可以有效的避开拦网手，因为太近的话，对方拦网手里也不太好打。
0: 打了一个身后球。打了一个背快，
1: 对，在第三局在发球质量有所下降，所以现在古巴队有了很多的一些快速的进攻。
0: 男排比赛里打身后球多吗？
1: 很少，
0: 对吧？
1: 还有，
0: 好球啊！王斌看到篮板手之后，直接打手出界。
1: 这个球也是比较栽了，抢了一板。攻守弥补的比较好。好发球。
0: 又是发的三号卡德纳斯。何志坤今天这个发球得分是不少了，
1: 是的，而且就发个人的破坏性的球也比较多。
0: 对，可能最后这个发球得分不是很多，但是这个发球破坏对方这个一传可不少了，
1: 发球效果非常好。
0: 有
1: 一个
0: 好球，
1: 连续性的发球，
0: 都是打成了平网攻。中国队现在呢，在第三局继续建立领先。
1: 看何志坤暂停后的发球。好发，
0: 这球可惜了。
1: 像这种机会球，还是要再仔细一些，因为你不能让这轮强势的发球轮度过。
0: 对。他刚才是后排的主攻保护了一下前排主攻的一传，是不是？
1: 对。
0: 这一轮发球啊，
2: 中国队
1: 王鹤斌的发球飘球，
0: 这个球点很低，还是砸过来了，
1: 就让对面的二传一直去传这种球。
0: 于元泰觉得这个球应该有机会起篮啊。
1: 回传
0: 没问题，二号位再给快攻，漂亮！张嘉这个定一个三米线，
1: 反击后的快攻得分是非常成率非常高的。
0: 这种一对一基本上是没法防。
1: 是的。
0: 我发现张哲嘉相较于过去几年啊，他这个扣球的力度果断性是要加强了。
1: 现在主要抢一手快。
0: 嗯，好球，又是分配给二号位的温子华，面对双人拦网打手出界。
1: 今天的一些反击球的进攻成功组成率是比较高的，就能把一些防反转换成得分。
0: 没问题，可以继续尝试。因为之前你看海宁也给他点赞，就是之前你看他拼的那么好，可以尝试一下。
1: 是球员的，你只要自己感觉好，你就大胆去做自己想做的。传统攻处理，其实这个球古巴队上球上其实没有多好，有的二传呢也没有传得多好。
0: 主要是过来之后是一对一啊，选择会多一点。
1: 飘球，一传前很好。
0: 好球！啊，这球吹了中队出界了。
1: 挑战一下未出拦网手。
0: 挑战了一个对方触网，哎呀，这确实是触网。
1: 在这球中间的回合环和回合中间
0: 都没注意到啊，海宁看的还是挺准。今天啊，古巴这触网是真不少了。
1: 是的。
0: 探头，
1: 好发球，
0: 哎，可惜了，可惜了，这个球，你就看古巴队这个队员啊，他有抓二次的能力，他也有封你的这个探头的预判，是吧？
1: 是的，
0: 这个28号二传佟代科1米9，
1: 其实现在像这种探头球直接打的一些选择上，一定要特别的谨慎。约球你打探头，你都不如传起来再独立。因为探头的线路是没有那么的广的。这个篮网如果准备好的话，就要犹豫这球是不是该打。
0: 按说这种探头球，你复攻面对对方这个二传，他即使拦你可能也不好拦，但是说就是像翟德军说的，你这个变化就不像队友传你球你再扣选择那么多。
1: 有些探头球过来你只能打那个线路，就是在对方手里的
0: 啊，
1: 他如果能充分的封死的话。
0: 哎呀，这几分丢得很伤啊，这几分丢得非常伤。这个看看这次挑战怎么样啊，上一次挑战成功了，所以保留了挑战的机会。
1: 而且像是打探头之前啊，我们有些也会提醒，如果二传人在后排的话，我们就是有探头就果断打。如果在前排的话，就要看球很多的时候看二传的位置。有时候副攻也是会看来你探头的。
0: 对。打
1: 手
0: 打到

0: 食指啊。这两次挑战是非常关键，因为现在第三局呢，古巴队是没有退路，想要延续比赛必须要赢下。
1: 是的。
0: 所以他肯定会拼每一个回合。现在他明显已经是在第三局一点点扭转的局面，所以这一分挑战成功，一下又让中国队领先了。
1: 好球，
0: 三比线上组织四号位进攻，中国队这球是拦网得分，
1: 拦到了对方的头上。还是要从发球上打开局面，发球冲得非常好。
0: 这球呢，王鹤斌在前排，他想突破，他有一个提前的预判，起跳比较充分，基本上跟复工呢节奏一致。
1: 好，前缺。嗯。
0: 再来，这球打得漂亮。
1: 他这个远网快球。嗯。一定要顶住一传，不要让对方的发球。32号主攻的发球，快线吧，
0: 有点像。哎，这球还是非常关键的啊！关键分焦灼的时候能够顶住压力，跟子华打了一个后二。
1: 好球！那温子华现在在关键分上进攻，现在也没那么犹豫了。
0: 嗯。
1: 非常果断，
0: 这种焦灼的时候就是需要有更强的执行力。于元泰到后排跳飘进网，那中国队出网失误了，犯规了。古巴他现在这个28号二传啊，他整个这个球调整能力啊，包括他传球这个节奏速度力量上感觉是不错的。
1: 调整一下，挑战一下对方的传球是否够呢？对方是否有过网击球的嫌疑？
0: 你看这个通代克二传，28号二传，他有拦网，然后有一些这种上网球的单手调整啊，
1: 是的，
0: 还是这球没问题。
1: 因为身高比较高嘛，
0: 对，
1: 所以说他在传一些要动腿啊，要一传垫得不好要动腿的球上传球可能稍微差点。
0: 嗯，又把这个2米15的接应拿上来，马利内斯
1: 重建发球，因为上一局换他的发球效果比较不错的。好一传，球传的比较近啊。
0: 他现在是一个双接应在场上啊，冈萨雷斯在前排，马利内斯在后排，这种高接应在网口上边还是要给的稍微开网一点。
1: 这球传在对方手里了。
0: 嗯，这就没办法，这王斌只能硬着头皮打。
1: 嗯，
0: 现在比较困难了，这几分一定要顶住啊！在第三局比赛呢，古巴队现在是21比20，反超了一分。啊，海宁叫了第三局比赛第二个暂停，看来换上马利内斯这个发球啊，确实给中国队带来了一些麻烦。
1: 是的，因为他在上一局的发球中都是发几个比较效果比较好的球。
0: 嗯。
1: 在局末阶段，还是要坚定自己内心，相信自己，放平心态。暂停之后发球。

0: 球。顺头啊，
1: 好球！重压之下，先帮助球队扳平比分。双方呢，在第一周的比赛里，目前都还是难求一胜，所以今天呢，就是其中有一方一定是会获得世界男排联赛的首胜。中国队希望在主场能够迎来第一场胜利。之前的三场失利，多少是有一点沮丧啊，因为很多球很接近，但是没咬住，没拿下来。第一天，跟斯洛文尼亚那场比赛就可惜一些。包括昨天的日本，
0: 李磊来加强一下拦网。
1: 好球！中国队又一次拦网得分，拦住了古巴队四号位的进攻，反超了，22-21。古巴队也是用了第二个暂停，双方在这一局都是把暂停用完了。
2: Dale para la palma la mano, dale para arriba, dale con toda la palma, puede hacerlo. Tranquilidad con el recibo. Miren el marcador, estamos ahí. Hay que hacer el K1 este para ver el panel. Es el K1 este para ver el panel.
1: 冯世坤的发球轮，
0: 继续找对方进攻。
1: 2-1啊，双人拦网
0: 了。
1: 啊，冯世坤、张哲佳今天这个两个副攻线，关键分上还是非常的果断。这个封的斜线封非常好。这一下，
0: 古巴队也是因为自己一传没有接好，所以只能打一个暴露性的强攻。这是我们想看到的。
1: 继续发助攻，这球打过来了。四号是卡米诺，策略是贯彻比较的坚决，但是这球被打穿了。
0: 两个抓一个就够了。
1: 一传到位，再给红二打手出界，中国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温子华最后的几次强攻，
1: 今天啊，温子华关键分上立功了。还是三点攻啊，发球效果不错，中国队形成的集体拦网，可惜是拦到界外，
0: 差一点，
1: 还有一个赛点在手里。现在呢，其实比较考验古巴队的发球选择了，他因为现在呢是中国队的赛点，想要发出性能、发出威胁呢，就是冒着失误的风险，发赛球就等于送分。所以中国队现在在接一传的压力上，实际上，心理上要更主动一些。
0: 压力是在古巴队的。
1: 啊，一传没问题，快攻得分，一锤定音，全场比赛结束了。第三局比赛呢，中国队是以25-23再赢一局，3-0的比分战胜了古巴队，从而是迎来了本届世界男排联赛的首胜。我们还是要祝贺中国队啊！这场比赛呢是。是一场非常提振士气的比赛，虽然过去三场比赛的失利，但我们从中呢汲取了经验，希望他们后边能够再接再厉，打好后边的比赛。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陪伴，我们之后的排球赛事转播再见。

0: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一轮，卡塔尔队来对阵瑞士队的比赛。双方呢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瑞士队呢今天呢身穿的是浅绿色的比赛上衣，白颜色的比赛短裤。上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穿着红颜色比赛服的是卡塔尔队，

本场比赛呢，将会由我李晨明和前国脚徐王志朗共同为您带来比赛的相关介绍。这边尝试打身后，胸部回坐。这是阿菲夫，两人的包夹，就是这样将球拿下来。看看转换，这边呢推直线，但是可以看到呢，在防守。

0: 比赛上来之后，球权的球在瑞士队的脚下啊。
1: 扎克里亚从目前看到的这个位置，他应该是在右边后卫。
0: 嗯，
1: 看看反击，卡塔尔的反击。啊，阿费夫，好球啊！
0: 这球的险些冒顶，头球摆渡下来。哎，看看这球，
1: 机会
0: 进去了，机会大门！
1: 哎呀，太可惜了！
0: 门将科贝尔将球的没收。埃德米尔松啊，多好的机会啊！
1: 对，这还是源自于一次反击，阿费夫在中场的这个策划。
0: 嗯，在边路，哎，这边小左一个人球碰过。
1: 我们再看一下，
0: 再来看一下啊！啊，解围啊，踢空了。阿坎吉，埃德米尔松面对门将啊，这球他没有选择拿脚弓去推，
1: 对
0: 对吧？拿脚背一弹。
1: 那一瞬间就是球员他自己的一个选择了，
0: 嗯，
1: 啊，你挑射也好，或者说是离脚背的这个搓射也好，但这个时候，他选择了一个外脚背的一个弹射，
0: 对，
1: 但这次机会非常可惜，
0: 嗯，
1: 不过从这个比赛的这种前几分钟啊，三分钟的情况来看，卡塔尔肯定是以防守反击为主，而且埃德米尔松他是具备一定的反击能力，
0: 对，
1: 他跟阿菲夫两个人，
0: 今天。落到低位之后，卡塔尔就是一个五后卫啊。越位球，远端越位。那第一助理裁判呢，看得也很准。扎卡

0: 所以今天比赛上来之后呢，先看两支球队是相互试探还是说要抢一个开局。那比赛打了三分钟来看的话呢，今天基本上卡塔尔队的一个主导的一个思想呢，还是抓住转换的机会啊，
1: 一个转换一个反击
0: 为主。
1: 对，其实两支球队啊，从这个看这次扎卡里亚边路的助攻，
0: 扎卡里亚呢，实际上以前更多的时候呢，在中场啊后腰的位置啊踢的比较多。
1: 今天这个阵型呢，对瑞士队来说，尤其是扎卡里亚，他个人的一些解读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时候去来到进攻的这种中路，什么时候拉开到边路？但是从康利球啊，
0: 哎呦，还好。
1: 防守的时候，瑞士队他是一个四后卫的组合。左边后卫是罗德里格斯、阿坎吉、埃尔维迪、扎卡里亚。但是进攻的时候，扎卡里亚跟罗德里格斯这两个人的位置可能要更加活跃一些，尤其是扎卡里亚。
0: 对，可能更多的时候呢，他是顶到一个高位。
1: 对。
0: 然后在锋线当中顶着恩布洛、巴尔加斯和恩多耶这三名球员呢，在场上的轮转呀，来的也会比较多。
1: 而且足球比赛万变不离其宗，还是希望啊，瑞士队教练还是希望球队攻守能更加平衡，是吧？
0: 给好球，领机会，打门，门将扑了一下。哎，这个比赛打了五分钟，两支球队
1: 都有
0: 非常好的机会啊。
1: 就一方面呢，说明双方在进攻当中呢都还是有一些想法，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防守啊也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0: 这个球刚才防守队和刚才阿坎吉的那个防守啊一样，就两个人都抢到了同一点。这是裁判视角啊，这一个向前直塞的渗透球。
1: 哦，好像最后这下裁判是示意恩多耶啊，不是恩多耶，是应该是恩布洛。对抗的犯规，
0: 洛佩特吉，这是卡塔尔的主帅，之前呢也是担任过西班牙国家队和皇马的主帅。

0: 尔巴查传球，抢身前的防守，这就是七号恩布洛。恩布洛呢是球队在封印当中啊绝对的主力，自从2025年以来12场的国家队的比赛啊都是先发。胡锡，这是科达尔的场上队长。这球给的有些深啊。进攻的时候可以看到扎克里亚和罗德里格斯啊两人是顶到高位。第一下卸下来，巴尔加斯，卡塔尔队还是退的比较深啊。
1: 对，基本上还是一个深度防守。
0: 身体的对抗，
1: 但在对抗这个环节，对，瑞士队还是个人身体啊速度力量上还是有明显的优势，所以对哈泰尔的防线来说，防守球员来说，可能就要形成以多防少的这样的局面。
0: 13号罗德里格斯，这是个左脚啊，这样的话呢罚右侧的角球呢是内旋球，区域结合盯人的防守策略，左脚开进来后点，这球比较高，背身没有队友过来接啊，传球呢被封堵，看看卡塔尔的转换，持球
1: 啊被扑，
0: 这球俩人又没有足够的默契。
1: 但是在防守的时候啊，卡塔尔的这个整体的位置靠得比较深一些，回收的比较深一些，所以反击的时候啊，有些时候前场可能缺少一些进攻型的球员，分布的也不是很均匀，更多的可能依靠两个人最多三个人这种小组的反击，但是很难形成这种相互之间的联动。
0: 拉宽度，阿坎吉往左路推，罗里格斯去套，给套边成功了，传机会大门，哎呀高了，
1: 恩多耶，
0: 恩多耶啊，绝佳的机会，
1: 但整个配合的线路很清晰，
0: 打出来了，
1: 这是左边锋拜尔加斯跟左边后卫罗德里格斯一次套边的配合，然后斜回传，
0: 对，倒三角，
1: 战术非常清晰。
0: 可以看到卡塔尔队的四号盖伊，那么防守的时候呢他是退到这个中卫的位置，那么进攻的时候呢他呢更多时候呢是在左路来出现，往内先切犯规了。卡塔尔队要小心瑞士队的定位球啊，瑞士队定位球虽然不像捷克队那么厉害，但是呢球员在身高上和身体的对抗上还是有优势的。确实这个犯规球，巴尔加斯上来之后打了十分钟啊，很活跃。右脚拳来踢，

0: 感觉像要直接攻门啊。
1: 嗯，博尔加斯还真是直接打了。这球你看打得很妙、啊、
0: 而且这个球的话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
1: 有人碰
0: 对有人碰到、
1: 啊、
0: 卡塔尔的进攻现在更多的发起点就是阿菲夫、
1: 嗯、
0: 他是整个球队进攻的一个中场的一个自由球员但是现在在他身前啊、
1: 嗯、
0: 无论是米尔松还是左边的这个还是顶在前面的年轻的球员啊、
1: 嗯、
0: 阿布杜里
1: 刘素福
0: 对
1: 其实今天里边虽然官方呢给的瑞士是一三中卫实际上我们看还是一个四后卫的一个体系啊等于扎卡里亚呢相当于是一个左边后卫
0: 右边后卫、
1: 右边后卫左
0: 边
1: 的是卢德里克斯然后阿尔维迪和阿坎吉呢打一个双中卫
0: 但是你看开场之后这12-13分钟的比赛时间
1: 嗯、哦、嗯好球再给
0: 这个锋线尤素福啊阿布杜里萨格现在几乎没有看到、
1: 嗯、
0: 几乎没有看到
1: 倒是扎卡的拿球包括呢在边路啊恩多耶和另外一侧的巴尔加斯啊持球更多传进来头球
0: 点球
1: 点
0: 球、点
1: 球
0: 这个球助理裁判也没有示意越位啊这个球是点球
1: 这样的话呢瑞士队13分钟啊获得了一个点球但是两队的队员啊都有受伤
0: 这个球头球回做这一下还是非常清楚
1: 来看啊
0: 哟这个球有可能要画一下线了
1: 就这一下都可以要画一下线
0: 第一下第二下可能都要画一下
1: 对画一下线对
0: 对
1: 感觉上这球呢可能有些越位的嫌疑哎这球出来之后呢确实是慢了阿布纳达呢在阿拉伯杯首战球队输给巴勒斯坦之后呢巴尔沙姆呢重新回归这样的话呢是做了球队的这个首发的门将所以说现在这两个门将啊谁是一号谁是二号也说不准
0: 嗯这次是弗洛伊勒突然的前插应该是没有越位啊其实最后还是给交给恩波洛
1: 对
0: 第一点球手是恩波洛
1: 好主裁判也是给了阿布纳达一张黄牌看看恩波洛面对阿布纳达跑动这个节奏的变化轻松的将球打入场上比分呢变成了1-0
0: 非常清楚
1: 瑞士队在16分钟啊获得点球啊这样的话呢1-0领先于卡塔尔
0: 而且这个点球在创造之前啊瑞士基本上还是控制了场上的局面
1: 非常放松啊
0: 又打了个边网没有办法
1: 哎脚腕一抖门将也是提前啊猜一边了
0: 对瑞士队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开局而且在前17分钟的比赛当中啊瑞士队无论是左边路还是右边路他都体现出了非常好的这种战术的配合意识啊左边的套边右边扎卡

0: 亚的这种前插啊，整个战术还是比较清晰。
1: 看看丢球之后的卡塔尔队，卡塔尔队呢，这支球队，很多的球员呢都是从小啊一起踢到大的，相互之间呢会比较的默契。
0: 主要还是阿斯贝尔的青训学院。
1: 对，拿下来，埃里比尔松给做。背身前两球，字母也是给了刚才阿姆纳达呢吃到的一张黄牌。哎，丢球之后卡塔尔队呢现在把整体的阵线往前压。
0: 这个赛前呢球队部署洛佩特基肯定是深度防守，然后利用转换啊，利用后场的这种反击，但丢球之后呢现在球队的位置呢比较靠前，从这个比赛来看呢，就是一旦卡塔尔球员不同意的话，其实对后场来说这个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1: 瑞士队呢之前呢两场热身赛都是找了亚洲球队，4-1赢了约旦，1-1呢是战平了澳大利亚，也都是为了模拟啊和卡塔尔这样的亚洲球队呢来进行比赛。卡塔尔队开始控，
0: 盖伊从这个正常的一个进攻位置来看，他应该还是一个处在中场偏左的这样一个位置，
1: 对，
0: 进攻防守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些回撤，
1: 对，
0: 所以双方都会在这样的球员的场上位置上会有一些针对性的变化，像扎卡里亚是吧，有些时候他会来到中场，有些时候防守的位置起始位置他其实是一个右边后卫。
1: 他的位置还是非常活的啊！你看现在又去了中路，右路这名队员呢负责拉宽度，确实踢的熟啊，
0: 熟。扎卡里亚刚才你看他从边后卫起始，由他来发动进攻，最终是由他来完成射门，就是一点点，因为他这个位置突然插上的话，这哈特尔的球员有些时候会无法盯防，
1: 对啊，
0: 那基本上都是一对一的这种对位盯人，他后防线尤其边后卫突然来到禁区中路，这个就让防守圈难受了。
1: 巴尔加斯呢尝试把位打一脚，哎，这球阿坎吉没传好啊，阿尔维迪很清楚啊，漏坐然后射门。
0: 恩多耶啊，巴尔加斯负责拉开宽度，
1: 对，
0: 是吧？
1: 拉宽。
0: 然后这个扎卡里亚突然的前插。现在对卡塔尔来说，他的进攻啊，由于中场的这种实力不够，所以在进攻只能是依靠零星的反击，前场很难形成真正的一个小组的反击态势。
1: 前局部摘出来，现在防守形成五后卫了，突然间呢哎又吹了犯规球，好，主裁判这边又掏牌了，这是给了卡塔尔队的五号贾西姆一张黄牌。今天比赛主裁判对于这个比赛尺度的把握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严的，
0: 对，今天的裁判这个尺度还是真是很严，但这个球从慢镜头显示来看似乎 巴尔加斯有点夸张的嫌疑，有点夸张的嫌疑。不过瑞士队他在左边路巴尔加斯，右边路恩多耶、扎卡里亚，中路的恩波洛，今天开场之后啊，比赛的状态非常出色，也很兴奋，就是个人在一对一的这种突破当中，一对一的对抗当中，开场这20多分钟的比赛，瑞士队是占据了上风，这就让卡塔尔的防线，你不管是五后卫还是六个后卫都非常难受。
1: 啊，定位球，这块儿直接往里打，也是直接往里打，这一下是自己的队员啊。
0: 加西姆说了，我犯错了，我自己来顶住。对，
1: 就只有直接往门里转。主要的控球权呢，都是在瑞士队的手中。但是啊，比赛刚一开始，卡塔尔队的埃德米尔松实际上有一次绝佳的机会，没有把握住啊。瑞士的角球，巴尔加斯来踢，战术角球，做。再给了一步，再传。
0: 这个球啊，其实战术角球的一个想法不错，但是这个球回敲到这个巴尔加斯，交给这个罗德里格斯，这个球始终是蹦蹦跳跳，让同伴很难在第一时间啊把这个球处理好。其实你每脚传球是吧，每一次的这种指挥同伴的这种跑位，它都是带有信息的。啊，你这种球的话，如果你传给罗德里格斯的右脚的话，他势必会停一下，但是传给左脚可能直接就可以起传中了。现在这个顶级球员他有些时候传球都是带着自己的这种信息，是让你下一步直接做什么。卡塔尔我感觉啊，这20多分钟的比赛，28分钟的比赛，他整个的这种比赛强度节奏有点跟不上瑞士队。
1: 你看看这四号盖伊，他现在防守的时候他就落回去了，对吧？
0: 对，他是有这种想法，但是他落回去的话，现在并没有解决球队防守的一个真正的问题，关键他中场给予瑞士队的这种压迫强度是不够的。有些时候阵型的一些改变是吧，针对性的一些布置变化能起到一些作用，但是在这种比赛当中，尤其是对抗这种一对一的拼抢上，你如果你没有优势的话，可能有些时候阵型也不能改变比赛的一个真正的局面。
1: 这是完全在不同层面的这种球队啊。
0: 是的，
1: 好，这边看看卡塔尔队啊，看看角球定位球。
0: 哎，这个我觉得倒是卡塔尔队可以去设计得分的一个主要的环节。
1: 对，

0: 哈菲夫来踢，也是战术回做，直接往里传，
1: 好球啊
0: 球、四号盖伊这球呢顶偏了，卡塔尔队也是有球员倒地，
2: 这怎么是撞到自己人身上了？
0: 对，佩德罗应该撞到自己队员的身上了。瑞士队的主帅亚金在2024年欧洲杯之后啊，他就放弃了这种三中卫的踢法，所以说今天比赛官方给一个三中卫，当时还在想这扎哈利亚到底要打哪儿。瑞士的队员啊，在身体上确实要比卡塔尔的队员要强壮很多，
2: 一个是身体是吧，一个是这个技术，一个是小组之间几个人的配合，
0: 对，
2: 这个都是要，所以说你要怎么去限制瑞士队在中场的这样的自如的这种控球，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卡塔尔队下半场比赛的一个核心了。
0: 门球，你看就像之前赛前在做武汉世界杯的时候，当时说到我们说卡塔尔队

0: 能否顶住瑞士队的强度，这个强度是三点，一个是整体的压迫，再一个身体的对抗，还有一点就是中场的控制。因为现在卡塔尔队呢基本上没有中场给的压迫的强度啊，太小了。
1: 尤素福他的速度很快，但是他这个持球能力、背身能力，给球队带来不了更多的帮助。也还就是阿菲富，他在中场，
0: 对，
1: 是吧？拿球之后，还有一些个人的一些亮点。
0: 又出现了失误，转换，犯规了。像你看恩多耶啊，你看那个恩布洛呀、啊，包括巴尔加斯啊、扎卡里亚，他那种停球的停连的方式啊，都非常活跃。这种技术啊，都能做得出来啊，这也是证明了目前球队这么踢压力不大。
1: 而且比分还领先，
0: 对
1: 啊，这个心理上也非常放松。
0: 没有给持球队员足够的压力啊！
1: 马蒂博
0: 传短了。
1: 马蒂博他更多是像是卡塔尔队中场的一个坎特，
0: 个子也不高，
1: 对。
0: 感觉瑞士队的控球率啊，是肯定超过七成，应该将近有八成了。比赛现在打了40分钟，瑞士队呢1-0领先于卡塔尔队。
1: 现在瑞士队这种进攻，
0: 再传，角球，
1: 就所有的这种传球、带球、配合啊，都是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完成的。
0: 对，你看后卫线上1、2、3、4、5、6，6名队员，但是你的宽度的覆盖依旧不够，
1: 而且只有2条线，而且没就是现在就是后卫防守的时候就是后卫跟中场就2条线，而且这种宽度没有到能理解，但是你不能让对方在中场就是这么轻易的调度，尤其是来到本方禁区附近，
0: 已经到了危险的区域，
1: 对
0: 持球人有足够的压力。
1: 是。
0: 巴尔加斯传进来，打门，然后转换啊，马上两个人上来，这是一次战术犯规，要吃牌了。主裁判呢也是给了
1: 扎卡里亚，
0: 扎卡里亚一张黄牌，这是战术犯规啊。扎卡里亚这身体啊，这大长腿啊，而且力量十足。
1: 球商还是非常高的。
2: Yellow card number six, Denis Zakaria, Switzerland。
1: 哎，我们再看一下瑞士队
0: 给的压力。
1: 对，
0: 就是包括在青少年的比赛，有时候我们也都经常说，再强的队都怕强啊，都怕有压力。
1: 而且现在足球是以球为单位的这样一个防守的趋势，是吧？这个以球为中心，把球在哪一侧，要向那一侧移动，向球有球一侧移动，然后给予压力。看看这次好机会，
0: 哎呦！又是埃德米尔松，
1: 好球啊！而且这次进攻啊，卡塔尔队他投入的球员还是挺多的。

0: 埃德米尔松上半场也有两次非常好的机会，
1: 之前那次比这次还好。
0: 对，扎克里亚又是补到中位，
1: 啊，又是卡塔尔队的角球。差一点点，
0: 你为什么要跟裁判去？
1: 这是防守战区域，球打进来，投球的后侧，看了一下。扎卡呢，在上场比赛呢，传球的成功率啊，能将近啊93%，而且整个瑞士队的在进攻三区的传球成功率呢都非常高。一是传得准，二一个就是给的压力小。
0: 对，但是上半场，瑞士队的门将科贝尔，这也是体现了一个强队的门将的基本素质，就是在对手有反击的时候，他的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
1: 都爷走两人中间，哎，看这球没出，犯规了。罗里格斯这边呢踢到了阿菲夫，
0: 就是看看下半场，在防守，给予强度的同时，进攻当中卡塔尔其实还是有机会的。
1: 你得能把握，
0: 对，还是有机会，就是怎么样通过这种整体的阵型啊，无论是给予进攻还是防守都有更大的帮助，这个其实挺重要的。
1: 上半场比赛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0: 那这个盖伊啊，他一回去之后，就是在他在马蒂博身边这一侧，又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1: 嗯，这种球传得太容易了。连续的通过两次的调度，上半场比赛补时6分钟，门将呢将球没收，恩布洛还真这球啊不越位，这个好球。
0: 阿姆纳达上半场表现的已经很出色了。也可能是天气的原因，也可能是卡塔尔所采用那种战术的原因，上半场比赛啊，整体的节奏啊不是特别快。
1: 对，节奏不快。接张传，
0: 好球啊！
1: 拿下来，哎呀，出界了这个球。自己也没挺好，14号红巴姆，巴姆呢在西乙踢球。
0: 那这种球就是你迟迟没有进攻啊，这种踢球的感觉，脚下的感觉，虽然天气很热，但脚一直都是凉的。这交锋线退得太靠后了，
1: 被整个阵压得太扁了。
0: 对，交锋线退得太靠后了，其实可以往前顶一顶啊。
1: 施布洛这背身个人能力坐过来大门，哎呀，稍稍偏了一点啊，巴尔加斯啊。那这球渗透球让瑞士队永远可以打得出来，
0: 你回收的这么深的话，你还你是让对方把这个纵深啊给踢出来了，
1: 对
0: 啊，这个纵深踢出来之后，一旦布洛拿球之后，巴尔加斯、安多耶都会从身后靠近他接应，而且这三名进攻球员今天在场上这三个人之间都有配合，
1: 对，有配合有轮转，
0: 哎，你不能让对方打出这么深的这种纵深来。
1: 看起来先解围出来，上场比赛呢，我们说到了，除了在顶在锋线当中的恩波洛之外的话呢，就是巴尔加斯和恩多耶，他们俩人啊也有这种位置上的互换，一个到从左路到右路，里面松好球，这边又是卡塔尔队的角球机会。
0: 埃德米尔松他的个人能力、脚下是吧，以及他的这种传球的这种思路还是挺清晰的，
1: 但是可能缺少就是这个终结，最终终结这一下。
0: 这阿费夫这跟这个助理裁判较上劲了，
1: 角球开进来，一点顶出来，哎，看这下背身给机会大门，被封堵出来，瑞士队到了进攻三区，这属于随便踢啊，
0: 而且现在这种直塞球啊成功率太高了啊，像禁区内的中锋脚下这种直塞球，你在中场你没有很好的一个线路的封堵，
1: 这样的话呢，主裁判呢是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的第十六分钟，恩波洛是帮助瑞士队呢通过一个点球，目前呢是以1-0的比分啊进入到中场休息。
2: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0: 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哪个买的？
3: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告。
5: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7: 好，下面两的比赛呢是由卡塔尔队来开球。
8: 哎，这是个信号，陈明，
7: 要向前了。
8: 对，这是个信号，可能要下半场
7: 要
8: 整体的战术队要发生一些变化了。
7: 卡塔尔队呢身穿红颜色的比赛服，下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瑞士队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拉人了，
8: 从站位上来看应该也会有些变化。感觉尤素福的位置可能是来到了右边，把阿菲夫
7: 顶前面去了，
8: 顶到最前面了。
7: 现在尤素福相当于是个前腰。还是打落位防守。上场比赛两支球队这个比赛节奏确实踢得并不快。瑞士队呢一个433，阿坎吉和阿尔维迪两人搭档呢打双中卫，左边呢是罗德里克斯，右边是扎卡里亚。脚外侧一蹭，犯规了。上场比赛两支球队的放

0: 微数也不少。巴尔加斯呢和恩多耶两个人呢在两个边路啊创造了非常多的进攻的机会。看看瑞士队的定位球，巴尔加斯还是直接往里打头球，只有顶高了。裁判呢给了，
1: 应该是给了一个角球，
0: 给了个角球。
1: 一般情况下，陈明，就是在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可能球员在场上喊什么都听不大清楚，但这场比赛好像听得非常清楚。
0: 对，门将单拳击出去，换到另外一侧角球，
1: 连续啊给这个角球，对卡塔尔队来说。不是个特别好的消息。
0: 其实两支球队呢，从上半场比赛所呈现的比赛内容来看的话呢，还是确实有比较大的差距的。阿坎奇传进来，一点顶出来，巴尔加斯外围打球远射，哎呦！这球啊，质量很高、啊，
1: 一看就是扎卡，
0: 扎卡，扎卡这个球力道都足够，哎呦，这正脚背啊！
1: 好、这个球员还是应该门将应该是碰到了。这球是典型的正脚背的射门啊！
0: 对，
1: 这是正脚背，没有那种不是那种电梯球，就是正脚背的这种直上直下的这种射门，这感觉就是，哎呀，你只管大力。
0: 对，
1: 剩下的交给奇迹。
0: 对，给
1: 丢球之后，你必须要对持球人进行这种干扰。
0: 落到中卫防守呢，卡塔尔这边是个4-3-3啊，把肋部塞，球速呢不够，罗里格斯摆脱。左脚扣，右脚传球呢被封堵。再往后点传，背身过来打门，角球。
1: 这个球盖伊冒顶了。是吧？你看他其实这个球他没有判断准确，他没有判断准确。就是盖伊，我其实一直在观察，从上半场一直在观察他的位置。就是他回撤打到这个中卫左中卫，然后再顶到后腰的位置。其实他一顶到后腰的话，其边后卫、边还有这个边中卫啊，这两个人的位置同时都要发生变化，这个可能会给球队啊后防线带来很大的隐患。
0: 前场高位抢。退得太深了，
1: 而且反击啊，你从后场想打到瑞士队的这个球门前，距离也太远了。
0: 吹了反快球，那这两个瑞士队两个边啊都很有速度，很有特点。罗德里格斯左脚 王立川头球，这是阿坎吉抢到了第一落点。胡锡呢在看阿坎吉，这是队继续找球的机会。那个马迪博再看这个七号啊，再看安波洛，要了个边线球。大力接摆球掷进来，非常远。大脚的先往前开，这个瑞士队还是对球的这种控制能力啊更强。
1: 一个人，尤斯福在前场也太孤单了。没有支持，没有同伴的这种靠近，
0: 但他一人去冲两名防守球员确实很非常困难。
1: 但这个策略呢可能会把这个交锋线啊，双方的交锋线往前提一提，但是随着瑞士队的控制，感觉卡塔尔队还是会把防线放得比较低一些。
0: 对，就还是在低位。
1: 对，那这种低位的话，给阿费夫也好，给埃德梅尔松也好，还有这个优素胡，没有更多的这种支持。现在比分落后，这个得想一想办法。你看现在中场也有这种人盯人，这个是对的。
0: 好，先找阿费夫。扎卡，这瑞士队这两个中卫啊都有很强的那种出球能力。巴尔加斯，这球没传好。其实现在对于瑞士队来说的话呢，你现在只领先一个，这也并不完全保险。
1: 是，
0: 卡塔尔队的这个反击，如果终结能力稍稍能强一些的话呢，这个比分很有可能会发生变化的。
1: 所以现在卡塔尔也在等待这样的时机，也在等待这样的机会。
0: 太容易传了，还没有上去，这已经在如此危险的区域了，让瑞士队员可以瞄着传啊！
1: 踢的我觉得有点太客气了，踢的太客气了。其实给对手压力，给瑞士压力的话，瑞士也一样会出现失误。但是这种就是彻底放弃中场，完全是回收这种深度防守啊，你只能依靠一些反击当中的运气了。这也是每支球队教练他所采用的，他觉得更适合自己球队的这种战术。
0: 对
1: 啊，最终的结果那需要你教练员去来承担所有的这个结果。
0: 来看看啊，马蒂博，就是您看现在是这样的，现在比赛在56分钟，目前瑞士队还是1-0领先的情况下，就是卡塔尔队在等这个机会啊。如果是0-2或者0-3了，那个时候可能战术打法又不一样了，可能真的就攻出去了。
1: 可是那个时候即使攻出去的话，效果也未必会好，
0: 因为你现在放弃中场，不要中场，全员退守，而且退得如此深的情况下，可以让瑞士队的传球队员瞄着传， 要换人了，12号卡里姆和20号法特西要登场。转换，加卡利亚在追，
1: 只有一个点，
0: 对，就一个点。加卡，有的里格斯直接传了。
1: 其实两个中卫今天防的还可以，卡塔尔队。
0: 就是叫球，换人啊！
1: 我换
0: 啊！现在先不换啊！
1: 角球之后再换，角球之后再换。
0: 先完成这一次角球的防守。
1: 要连换三人，是不是在六十分钟这个一个小时之后，洛佩特就会选择一些不同的战术啊？
0: 球传进来。门将击出来，好，换人了，七号阿哈迈德阿拉丁，十二号卡里姆，同时还有二十号法勒西要登场，替下了十三号阿尤布维。还有五号贾西姆，
1: 十五号应该是尤素福，也应该是被换下。
0: 对，封建当中尤素福也被换下，等于前中后啊，三条线都有人员的调整。在右边后卫，在前锋，在后腰的位置啊，都有人员的调整。看看卡塔尔会不会有变化，会不会前场呢给更多的压力啊？
2: Player number 13, Ayub Alallah, is replaced by player number 20, Ahmed Fatih.

0: 这边要尝试打身后，还是把阿菲夫呢放在相当是右路这样一个位置。
1: 阿拉丁是
0: 阿丁对位替尤素福，古迪克斯，巴尔加斯走两人中间要犯规，两人在加球权要抢回来，巴尔加斯犯规了，在罚球区外。

0: 射门。
1: 这个球巴尔加斯我感觉还是会选择射门了。
0: 哎，战术配合了，往里搓。哦，这球这么停也够危险的。安多耶，上半场比赛瑞士队啊14脚射门，下半场比赛到现在为止啊3脚射门，而卡塔尔的下半场比赛到目前还没有射门。
1: 马蒂博身材不高，但是这个挺有特点的。
0: 阿拉丁，
1: 卡塔尔如果想扳平比分的话，至少你在自己的中后场在自己的中后场，你要不能让瑞士队踢得这么舒服。
0: 你看，与其进球，瑞士这边到了2.32，而卡塔尔只有0.45啊。向前走，小右路，扎卡雷亚外线强行超车，再往里传，球先出界了，角球，瑞士队这边换人了，上了9号曼赞比，20号埃贝彻尔呢被换下。
2: 雷，
0: 先来看这个球啊，门将打出来。能不能往前？阿菲夫呢？还是向前？背后呢有个推人。
1: 阿菲夫的技术还是真不错。
0: 对，
1: 个人能力啊，他的持球，包括他一对一的这种成功率。
0: 瑞士队的两个换人，里德登场，替下了恩多耶。另外的话，9号曼赞比登场，替下了20号埃贝彻尔。你看，我们讲这个立即压迫，基本上卡塔尔队没有太多立即压迫，都是回去布阵之后啊，先把阵型，
1: 这是教练员的要求，
0: 哎，不好再压迫，但是也没什么压迫，直接打了扎卡，
1: 而且回到后场，即使深度防守，中场在中场防守也不代表没有压，对吧？也需要向持球人进行压迫。
0: 阿菲夫，
1: 看看机会，
0: 给阿坎吉亚提前的预判，
1: 就是他的持球啊，还是能让球队或者是主队的球迷看到一些希望。下半场埃德米尔松的出镜次数不是特别多，

0: 起长传，罗德里戈，
1: 漂亮，
0: 塞巴利摩打门，
1: 刚才是李德在两线之间的一次非常漂亮的假动作，转身过人。
0: 小门将前场高压。
1: 这种球的话就是前场三个球员可能想高压，但是后场的球员中场的球员基本上还要回撤，要完成教练员布置的这种要求，所以他有些时候经常会不统一，会脱节。
0: 看阿弗夫啊，这边靠个人能力一比一，身体上还是吃亏啊。
1: 阿坎吉上了一步啊，
0: 这个身体上确实差距太大了，
1: 他看得很准，直接把这个位置卡住。
0: 由于呢，卡塔尔队呢给瑞士队的这种压力啊，相对来说比较小，所以说今天比赛整体的节奏啊并不快。现在瑞士队20脚射门7射正，卡塔尔队呢是4脚射门2射正。
1: 从这个比赛的射门次数来看，双方的效率都不是特别高。
0: 对，
1: 那这种球的话，如果卡塔尔如果真是有这种进攻的效率的话，那可能这个比赛会更加精彩一些。4脚射门2次打正，如果能打进一个球的话，这个比赛可能就不是现在这种发展的模式。扎卡里亚又是来到中路，
0: 这边的身后
1: 卡里姆的转移非常漂亮，
0: 内切再靠这下应该不会吹啊。
1: 埃德米尔松这个球其实可以让给阿拉丁了，
0: 打一脚高了。
1: 12号卡里姆这也是卡塔尔队的老队员了。哎呦，这个球前场抢断，看一看巴尔加斯
0: 自己打了。
1: 这个球处理的稍显得有点急躁了。而且刚才巴尔加斯啊，他这个射门的重心啊，朝向啊，就是让门将很容易猜测。他想使用的这种脚法，
0: 给三号球机会出来了。哎呦，这球啊，在门将出来之前啊，选择拿脚背啊一拨。
1: 这一分钟已经连续2脚射门，已经达射门达到22脚。
0: 恩布洛，
1: 如果你要有一个顶级射手的话，
0: 那完全不一样了。
1: 对，那可能会把球队带到一个更高的档次。

0: 所以说呢，这个三条线的队员呢，瑞士队都比较平，
1: 他都不是最顶级的球员，但是已经是非常不错的啊。像
0: 就说如果是学生的话，都是85分。哎、
1: 对、
0: 啊，
1: 阿坎吉啊、扎卡呀、啊、这些球员，但是这些球员也都需要在一个很完整的体系当中，
0: 对
1: 啊，这个攻守体系当中，所以说这个亚金呢，他需要在这样的球队当中给这些球员找到最适合的位置，啊，这是应该是佩德罗，
0: 对，因为你没有太多有天赋的球员，更多的时候就是靠团队加纪律来弥补这个天赋上的差距。
1: 是，
0: 阿德米尔松，阿费夫坐，往里传，看后点，阿费夫拿。一比一，走外线。门将呢将球摘住。
1: 这瑞士队究竟这届世界杯能走多远啊？可能还真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锋线了。
0: 对，就是我们讲，你没有这种，中场有大脑，但是你最终有终结能力的锋线球员
1: 是，还需要像恩波洛呀、恩多耶这些球员还需要再努力一些。
0: 对，你像恩多耶、巴尔加斯倒是非常有特点的球员，
1: 但还得再努力。
0: 这边呢还是都要在换人，八号埃德米尔松被换下，上场了十号海多斯
1: 啊，
0: 老将海多斯上，罗德里格斯被换下，上14号亚沙里，哦，老将海多斯。
2: Substitutions, Qatar.
0: 另外上2号后卫穆海姆。
1: 亚沙里在米兰也有过一些不错的表现。卡塔尔这些球员啊，其实个人技术能力也不差。
0: 好球，转身打门。齐瓦拉丁，就是当你的这个整体的阵线攻上去的时候，实际上不是没机会、啊、
1: 对，而且这个齐瓦拉丁、啊、其实可以自己再往前渗透一点点，再往前带一点点，可能还有机会，关键还是他这个阿菲夫能力强。基本上这种好机会的创造都是来自于阿菲夫，他在前场的出球。
0: 已经来到了下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这场比赛特别对于瑞士队来说的话呢，没有太大消耗啊。
1: 但这场比赛，卡塔尔队他也不是没有机会啊，是吧？就说明瑞士队的防守也会有一些问题。看看，
0: 推，扎克利亚再传，后点没人啊。
1: 边路

0: 其实今天传中的次数挺多。
1: 扎克利亚这球传的没问题啊，带些内脚背。
0: 看然博洛，他还不是那种中路包抄强典型的球员，
1: 嗯，
0: 是吧？他更多可能拉回来啊，回撤，策应一下，然后再往前插上。
1: 小人球分过，快速的套，这球打得太盲目了。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给了热刺队的前场界外球，门将出来了。
0: 阿布纳达今天除了那个点球之外啊，整体的表现还真是不错，出击啊，门前的一些移动判断。前场抢断，卡塔尔看看有没有机会。
1: 对，所以我们说瑞士这支球队呢，就是他有他的下限啊，下限是稳定的，但是他的上限呢，确实呢常年表现也不高。今天的比赛你看，面对卡塔尔队把握机会
0: 是
1: 其实不只应该是一个球的，嗯，
0: 但是他们可能也没有预料到这卡塔尔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依然还是会收缩防守，
1: 那就是不攻出来。
0: 嗯，
1: 但是你想想，上半场比赛下半场比赛加一起，日式有多少个机会可以等来第二个甚至第三个进球。
0: 在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能够全取三分，我觉得亚钦也能接受，
1: 这算是最小代价吧。
0: 对，但是接下来可能对瑞士队对卡塔尔的考验可能都不小。
1: 头球
0: 这是十六号中后卫护膝啊，
1: 1-1，伤停补时阶段绝平了。卡塔尔队等了90分钟，等了94分钟，等来了这一个机会啊！
0: 哇，这个进球太神奇了，太神奇了！
1: 1-1，瑞士队
0: 沉闷了一场比赛啊，最终是最后爆发了。
1: 瑞士队在领先的情况下没有很好的把握住这种领先的机会啊！再来看一下啊，传
0: 没问题，
1: 没问题，这球没问题，护膝。
0: 这是刚刚出场的瑞士左边后卫换下罗格里格斯之后，
1: 嗯，
0: 护膝抢得太漂亮了。
1: 所以刚才我们就说，在0-1落后的情况下，卡塔尔一直在等，一直在熬，
0: 对，
1: 最终熬到了这个机会。
0: 而且瑞士队最后无论是换人还是球员在场上表现都感觉有些放松，
1: 太松散了。
0: 对，呼吸抢得太漂亮了。
1: 瑞士队可能也为了他们在领先情况下踢得如此松散而付出了一些代价。
0: 这个小组可真是不好说了，这个小组全场20多脚射门啊，除了那个点球之外没有一脚射到了这个亚金的心里。

0: 角球，看看支持队的角球，球开起来，内角背的旋转，再往里传，门将击出来，没了。这个比赛啊，真的是有意思啊，沉闷了90分钟啊，
1: 这个球迷也是在最后才沸腾了。
0: 主裁判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 B 组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来自于亚洲的卡塔尔队在最后时刻94分钟是绝平了瑞士队。这一场比赛平局对于卡塔尔队来说的话，这就是一场胜利。
1: 没错，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我们现在呢是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本届世界杯的 C 组第一轮的第一场小组赛，由巴西队对阵摩洛哥队。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场比赛呢将在纽约当地的时间6月13号的傍晚6点，北京时间的6月14号的早上6点准时打响。今天呢，巴西队是穿着黄色上衣蓝色短裤，摩洛哥队是穿着红色的上衣绿色的短裤，两支球队都是穿着自己的传统的主队队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 C 组的第一轮第一场小组赛，巴西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黄色上衣蓝色短裤，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的是五星巴西，而摩洛哥队上半场是从右往左进攻。这是 C 组的第一轮的小组赛，两支球队也是首次亮相于本届的世界杯舞台。我们来看看这两支球队目前呢在国际足联排名，巴西队是排在第6，摩洛哥队是排在第8，两支国际足联排名都在前10名的球队之间的一场对话，也是第一轮的小组赛的一场焦点的对话。那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巴西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阿里松，今天的4个后卫呢，两个中后卫是3号加布里埃尔和4号队长马基尼奥斯，左后卫是16号道格拉斯桑托斯，右后卫是24号伊巴涅斯，中场的双后腰是8号吉马良斯和5号卡塞米罗。在进攻的3个前卫方面，20号帕奎塔、7号维尼修斯和11号拉菲尼亚，同时

首发。今天顶在最前面的中锋是25号伊戈尔·蒂亚戈，这是巴西队的首发阵容。摩洛哥方面，他们的4231门将位置上是1号布努，四个后卫分别有18号里亚德、14号迪奥普、3号马兹拉维和2号队长哈基米·阿什拉夫。中场的双后腰是24号埃纳维和6号布阿迪。进攻的三个前卫有8号乌纳西、23号汉努斯、10号布拉辛迪亚斯。今天顶在最前面的前锋是11号塞巴里，这是今天摩洛哥队的首发。这个组当中呢，除了我们现在看到了巴西和摩洛哥之外，还有两支球队是海地队和苏格兰队。海地和苏格兰的比赛将在本场比赛之后来进行。卡洛·安切洛蒂，意大利籍的主教练，在巴西这个足球王国的历史上，他们还从来没有一位由外籍教练带领参加世界杯的这样的经验。那卡洛·安切洛蒂自己也有一个崭新的体验，虽然他在俱乐部层面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现在要带领五星巴西来打世界杯，对他个人来讲，对巴西的球迷来讲，都是一个大家要试试看这样的一种场景。摩洛哥队把球打到左边边锋的脚下之后呢，突破造成了巴西队的犯规。巴西队的24号伊巴涅斯，伊巴涅斯是效力于沙特的吉达国民俱乐部。比赛刚一开始，我们看到摩洛哥队就获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摩洛哥队把球掉进去，前点巴西队蹭了一下，后点还是由巴西队控制主球。他们的中锋是25号伊戈尔·蒂亚戈，身高达到1.91米。因为是首次亮相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所以呢，两支球队都还要找一找比赛的气氛和感觉。虽然大家都是久经沙场的运动员，都是世界名将，但是呢，代表国家来踢世界杯的比赛毕竟是不一样的。再加上对纽约的天气和新泽西体育场的这个场地的情况都要做一些适应，所以这个比赛是在一种试探的氛围当中开始的。好球，漂亮的过人，帕克塔。球交给了摩洛哥队的门将布努。摩洛哥队的进攻右侧拉空了，他们的队长阿什拉夫已经上来了。在摩洛哥控球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巴西队也是比较谨慎的把阵型回缩。布拉辛迪亚斯、阿什拉夫再敲回来，禁区里边，巴西队大脚解围。画面上我们现在看到的穆罕默德·瓦赫比是一位比利时籍的主教练。卡塞米罗再交给伊瓦涅斯。巴西队现在控球的时间比例在逐渐的提升，球总在脚下的话，对于巴西队来讲应该是他的战术的实施主动性会更强一些。马兹拉维，

好球，中场这个位置比较空，塞进去，转身，这是拉菲尼亚跟维尼修斯两个人的直接的呼应，这个球差点啊，让维尼修斯连停带过，转身过来。我们看拉菲尼亚这一侧，摩洛哥队防守有点空，拉菲尼亚想找维尼修斯的时候，维尼修斯想用停球加转身这个动作，用一个动作完成两个战术的目的，最后球是被解围出了底线，巴西队获得了角球。这是本场比赛开始之后的第一次角球，八号吉马良斯准备来踢，角球开起来，到前点顶出来，维尼修斯，帕奎塔，阿里松啊，他把球控制住，等着自己的中卫队友回位。这个比赛踢的虽然节奏不快，但是要知道，这毕竟是世界杯的比赛啊，而且是第一场，没有人愿意在这样的场合下犯错误。所以呢，大家都是谨慎加小心。也许随着世界杯的比赛越踢越多，可能往后面几场的时候，每支球队的磨合程度也会更高一些。马兹拉维，布拉辛蒂亚斯，好球，这球塞得不错，是个机会，挑射，球进了。漂亮，摩洛哥队取得了领先。比赛的第21分钟，摩洛哥队的前锋塞巴里接到布拉辛蒂亚斯的纵向的一个穿越球传递，获得了单刀。巴西队刚才留在后面这个后卫啊和出击的守门员阿里松之间，两个人的交接不是特别的顺畅，两个人似乎呢都在等着对方有机会来处理球，结果让塞巴里找到了两个人之间的空档。塞巴里的射门也是非常的轻巧，因为看到守门员阿里松的出击，球门已经空了，所以没有发力。这个球布莱辛蒂亚斯的直塞传到了巴西队两个后卫之间，马基尼奥斯和加布里埃尔。加布里埃尔呢在转身过来的时候，对方已经起速了，他追不回来。这个时候他寄希望于自己的守门员阿里松能够出击，但阿里松似乎觉得这个球的位置自己再往外出的话有点远，他也有点犹豫，结果就在这两个人中间，在那一瞬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这个真空地带被一个摩洛哥人所填补，塞巴里打进了摩洛哥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一个进球，打进的是巴西队的球门呐！果然，巴西的媒体和球迷们赛前有点担心的那个问题，就是今天的后防线有太多的队员迎来了世界杯首秀，经验似乎不是特别的丰富，会不会在比赛当中出问题？刚才加布里埃尔和阿里松之间的这个互相的保护，对这个球的落点附近的空间的占据，似乎两个人有点让。巴西队落后了，安切洛蒂，来到南美大陆担任巴西队的主教练，带队打世界杯，对于已经功成名就的卡洛·安切洛蒂来讲是一次奇幻的冒险，他也想离开自己的舒适区。今年已经67岁的安切洛蒂在各个角度来看都已经是在足球世界最成功的人了，但是他还想做一个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他现在遇到了麻烦，阿什拉夫打门，最后这一脚打偏了，其实刚才他的持球向前突进已经把巴西队的防线压缩的失去了准确的站位，他面前已经没有人正面的封堵他了。阿什拉夫的持球向前突进呢，在巴黎圣日耳曼是球队右路进攻的重要的一种武器。拉菲尼亚，
想被拦截。卡塞米罗刚才这个球接的就不太舒服，往前带的时候又一直受到干扰。阿什拉夫又从右边上来了，布拉辛迪亚斯，前场的界外球，六号布阿迪，摩洛哥队在上届世界杯上是最终获得了第四名。在上届世界杯，摩洛哥队的故事呢是在世界杯之前临阵换帅，当时在世界杯之前的三个月他们更换了主教练，结果却由雷格拉吉带领球队取得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的成绩。而本届世界杯故事似乎又重演了，瓦赫比呢是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上任的，在此之前他只有比利时的安德莱赫特俱乐部以及摩洛哥 U20 国家队的主教练的经验。但是虽然只是 U20 的青年队，他带领着摩洛哥的 U20 青年队拿到了去年的国际足联 U20 世界杯的冠军。其实这支摩洛哥当中有很多队员都是瓦赫比非常熟悉的，从国青队升上来的年轻的摩洛哥国脚。后点还有，球进了禁区，脚后跟非常漂亮。中场帕奎塔又出现了失误，巴西队如果再这么踢的话，这个球门啊距离下一个失球似乎是也越来越近。又是中场失误了，连续的出失误。前场球抢回来，转移，布拉辛迪亚斯，最后这个球他应该往右侧传一下就更好了，但是球还是没有丢，摩洛哥队还在控制着。阿什拉夫的射门打高了，摩洛哥队在浪费着自己获得的大把的机会。如果让巴西队醒过来的话，摩洛哥队可能踢的就没有这么舒服了。马兹拉维，乌纳西，埃纳维，摩洛哥队进攻的主要的走廊啊，应该是两边，右侧更多。维尼修斯，阿什拉夫还没有回位，吉马良斯再给维尼修斯，禁区里边，维尼修斯往回扣，有机会打门，漂亮！巴西队在比赛的32分钟将场上比分扳成了1-1，维尼修斯破门。虽然今天开场之后半个小时的时间，巴西队的整体运转不是很流畅，整体的磨合看起来似乎不是特别的成型，至少在本届世界杯上好像感觉还没有找到，但是巴西队队内有超级球星，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刚才呢本来是摩洛哥队的一个进攻机会，他们的队长阿什拉夫从自己的右边后卫位置上压上之后，就在他身后出现了空当，而巴西队就是利用阿什拉夫助攻上去之后身后的空当，由维尼修斯找到了这一侧的空当。维尼修斯和吉马良斯之间的配合，维尼修斯用个人能力晃开防守打门成功。在球队整体陷入困顿的时候，

级球星的存在就是这样的价值，他们往往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扭转战局。巴西的球迷啊，此前应该是心情一直比较沉重，包括安切洛蒂应该都是这样，觉得这个比赛怎么踢起来不太顺畅。但是他们毕竟像维尼修斯这样的球星啊，队内有，而且还有很多。本场比赛也是维尼修斯国家队的第50场比赛，这是一个里程碑，这是他在世界杯当中的第5次登场。在球队困难的局面之下，维尼修斯站了出来，用个人能力打进一球，让巴西队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因为之前连续的出现失误，应该大家是越踢越着急的。乌纳西，阿什拉夫和维尼修斯两个人有一下接触，裁判判了维尼修斯犯规。阿什拉夫为球队赢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阿什拉夫目前是在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效力，他之前呢也是在皇家马德里队踢过球。维尼修斯现在正式效力于皇马。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两支球队队内的熟人很多，今天呢场上有3对队友，俱乐部的队友，其中包括皇马的维尼修斯和布拉辛迪亚斯啊，分别在巴西队和摩洛哥队，有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马基尼奥斯和阿什拉夫，同样也有曼联队的马兹拉维和卡塞米罗。我们看看摩洛哥队的这一次前场任意球，阿什拉夫把球发进来，巴西队顶到第一点，罚球弧这边很空，布拉辛迪亚斯再传进去，守门员出击。布努，摩洛哥队今天开场之后的半个小时时间，他们踢得一直比较主动，而且呢队员大范围的穿插跑动会创造出很多的额外的空当。巴西队呢在前面进球之前应该说踢的失误很多，维尼修斯的这个进球让巴西队回到了1-1的平局的状态，也会对他们的队员的这个心态是一种平复。不知道巴西队会不会因为这一个进球而苏醒过来。虽然纽约的天气很热，但是留给人们打盹的时间可并不多呀。吉马良斯转移球，又是力量用得太大，马赫比虽然他的成年国家队的经验不足啊，作为主教练的经验不足，但是带领摩洛哥的 U20 国家队获得了去年的国际足联 U20 世界杯冠军，而且决赛当中击败的是阿根廷队。马赫比对于年轻人的调教应该是很有一手，这也是摩洛哥足协能够看中他接替功勋教头雷格拉吉在世界杯之前上任成为球队的主帅，带队打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也许摩洛哥足协心里也在想，这里边会不会有一些玄学的成分呢？上届世界杯我们临阵换帅居然获得了世界杯的第4，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纪录，我们本届世界杯之前也来这么一下，会不会有一些帮助？当然这只是玩笑，这个球犯规了啊，要吃牌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出现了，卡塞米罗。这个球如果让对方趟过去的话，有可能一下就能趟进禁区了，因为面前是一片空当。24号埃纳维，又是摩洛哥队的前场任意球。

阿什拉夫，这个球最终还是没有控制住出界。维尼修斯正好啊，他面前这边看台上都是巴西队的球迷，也跟看台的球迷互动一下。刚才这是维尼修斯扳平的进球，这个球打出了101公里的时速啊，非常漂亮，非常干脆的一个破门。马基尼奥斯，伊万涅斯，吉马良斯，这球自己往里带，哨子没有响，比赛继续，马兹拉维在防守他。布莱辛迪亚斯，这个球是巴西队犯规，右边后卫伊万涅斯被黄牌警告，这个犯规有战术的意图。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两张黄牌呢都是给了巴西队，卡塞米罗和伊万涅斯。巴西队的这个四后卫的站位呢，在本队持有球权向前进攻的时候，伊万涅斯的位置提得很靠上，基本上是一个边中场的位置。后防线呢就剩下三个后卫，就是3号加布里埃尔居中，4号马基尼奥斯稍微靠右，左边呢是16号道格拉斯桑托斯啊，他基本上是一个四后卫跟三后卫来回切换的这样的一个战术。维尼修斯传过顶啊，这个球没有搓起来。布莱辛迪亚斯漂亮的摆脱，他被两个人围住了啊！巴西队刚才在局部形成的以多防守啊，这一次完成了不错。摩洛哥队把球抢下来，但是裁判认为是犯规了。拉菲尼亚，他在上个赛季随着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俱乐部一起拿到了西甲的冠军。

们看一下巴西队的这个任意球，帕奎塔向队友做了一个手势，但是他没有踢，换了一个人来罚，而这个效果其实也并不好，没有骗过对方。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四分钟。阿什拉夫，布阿迪，埃纳维，摩洛哥队把球回给守门员布努，布努这个球想要找边路的阿什拉夫也没有传准，帕奎塔，好球，漂亮！这个球是边后卫和中场队员之间的一个斜传的呼应，帕奎塔一个倒地的侧勾射门，

这个动作非常的舒展漂亮。但同时啊，这个球是给了守门员布努一个表演的机会，因为球速不快。布努也是同样以一个非常舒展的扑救动作还以颜色，角球。

0: 拉菲尼亚，这球到前点，头球后蹭，后点没赶上啊，变成了球门球。马金尿斯觉得应该是又一个角球才对。现在双方的射正次数都是两次了。比赛的前面半个小时时间，基本上摩洛哥人是掌握了主动，而巴西队呢，在混乱了一段时间之后啊，逐渐的有一些恢复，主要啊就是维尼修斯的那个进球提振了他们的士气，当然也把场上的局面给稳定住了。如果一直落后的话，可能越踢越急躁，失误就会越多。维尼修斯，道格拉斯在他的外线，维尼修斯这个球没有往外边看啊，自己选择了往里趟，被断掉。巴西队把球断回来，但是裁判判了犯规。今天斯洛文尼亚的主裁判温季奇，他的哨子还是非常的紧的。嚯，这个球要是曼东诺看的话，应该有犯规啊！阿什拉夫是踩到了维尼修斯的脚上，这一下直接跺在了脚面子上。这个球确实应该是个犯规啊！拉菲尼亚，好，上半场的四分钟补时时间已经踢满了，主裁判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摩洛哥队是打了半个小时的好球，把巴西队踢得有些手忙脚乱。塞巴里在上半场率先破门，而巴西队在困难的局面之下，由他们的球星维尼修斯利用个人能力将场上比分扳平。上半场呢是双方打成了1-1。好了，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

0: 就这么简单？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城歌
1: 蹦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在赛前，巴西的媒体和球迷们比较担心的，一是后防线的新人比较多，另外呢，就是整体的磨合现在还没有成型。那果然在这场世界杯的揭幕战，在巴西队的揭幕战当中，首战呢，上半场踢的就这几个位置果然是有一些问题的。安切洛蒂的换人呢，是把上半场吃到黄牌的两个队员换下，同时呢，这两个人之所以吃到黄牌，也是因为他们在上半场防守位置上遇到了比较大的压力而造成的。法比尼奥换下了卡塞米罗，达尼洛换下了伊瓦涅斯，一个右后卫，一个后腰，这应该都是对位的调整。摩洛哥队在上半场的踢球的状态呢，就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控球的比例虽然低，但是在对方进攻三区的传球次数多，在对方进攻三区的传球次数直接能够形成有威胁的进攻，他们的射门次数也是巴西队的两倍。所以呢，我们笼统的来看控球的比例，全场的控球比例其实不是特别的科学，它只具备一定的参考的作用。这个球马兹拉维防守拉菲尼亚的时候，球是出了底线，助理裁判给了角球。我们看看巴西队把上半场的几个运转的滞涩点做了调整，再加上把身上有黄牌的队员换下去之后，避免更危险的情况出现。那么下半场看看巴西队的运转如何。而摩洛哥队上半场按照他们的那种踢法，其实给予巴西队的压力和威胁就特别大，他们可以延续。看看下半场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巴西队的角球。这个球发了一个低平的线路，到了前点，想找队长马基尼奥斯，又是个角球，连续的第二个角球，有一些变化了。这次踢起来，后点可以拿到，维尼修斯假动作没有骗过防守队员，被猜到了。布莱辛蒂亚斯，巴西队刚才呢局部形成了二抢一，换上来的法比尼奥，他也是一个防守能力很强的中场队员，

当然有的时候也会客串去打边后卫。把比赛吹停，因为这边啊，摩洛哥的队员受伤了。倒地的是阿什拉夫，这个球呢也是被踩到了脚，就跟上半场阿什拉夫踩到维尼修斯是一样的情况。现在的球鞋的这个工艺啊，球鞋特别轻，鞋面呢特别的薄，但是鞋钉啊虽然不像以前是钢钉，但是现在的这个材料工程学使得鞋子越轻但是越坚硬，这个鞋钉踩上去非常的疼。阿什拉夫现在这个脚疼啊，他应该能想起上半场的时候维尼修斯那一下，那一下是他踩人家，现在呢是被巴西队给踩回来了。

个球是直接踢出了边线，镜头不断的在找内马尔。本来有消息说内马尔是肯定会缺席首战，就是今天的比赛，但是后来又有消息说内马尔的伤势恢复呢，可能会使得整个小组赛期间的比赛呢，他的恢复都不见得能够达到完全好的状态啊。巴西的球迷现在真是分成了好几派，又希望他上场，又不希望他仓促之间再上呢，导致这个伤加重。阿什拉夫向前起速，这个球被铲掉了。巴西队刚才这个防守做得不错啊，阿什拉夫已经起速了，如果让他趟过去的话，机会就出现了。维尼修斯起速打了，就是阿什拉夫身后的这个空档，三个人围着维尼修斯，维尼修斯传，摩洛哥队在后点，马兹拉维经验非常丰富啊，他知道拉菲尼亚周围这个区域是危险的区域，他一直留在那儿。今天呢，双方边路的较量啊，其实是颇具看点的，因为大家都有边路爆破的好手，向前突击的好手。但是呢，你一拳打出去，如果没有击中对方的话，那你这个出去的拳身后的空当啊，其实就是自己的一个大软肋啊。所以呢，这比赛很好看，看双方出招，这招呢，对方能不能够化解？对方化解之后，马上就再打你这个出招的这一侧，这是非常好的战术的。相互的衔接也是一种限制。汉努斯是在德国的斯图加特俱乐部效力。下半场的比赛踢了十分钟了，场上比分还是1-1。双方的运转啊，和上半场的时候相比，尤其是巴西队，感觉要顺畅很多了。如果说踢世界杯的比赛像烧一壶好茶的话啊，那个水温啊是要慢慢的升上来的。达尼洛，拉菲尼亚，达尼洛前插。这个球他还没有跑出明显的空档来，拉菲尼亚的球传得稍微早了一点。同时摩洛哥队在防守的时候啊，这个马兹拉维的回退这两步跟得非常的及时。迪亚哥这一下抢对方的后卫，抢到了对方球门口。

规了。伊戈尔·蒂亚戈虽然是世界杯的首秀，但是他上个赛季在英超当中的表现啊，确实是具有说服力的，就是一个攻城锤啊，身高1.91米，非常的强壮。巴西足球因为他们讲究地面的配合，所以呢巴西足球历史上比较强力的这种身高比较高冲击力很强的攻城锤式的前锋啊，历史上不多见。就算是曾经像阿德里亚诺那样的前锋呢，他也是走脚下为主，他的身体的强壮更多是为了脚下的护球来提供基础，像伊戈尔·蒂亚戈这样的类型还真是不多见。所以我们记得巴西队在94年上一次在美国进行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夺冠啊，当时巴西队的前锋都是贝贝托、罗马里奥啊这种类型的前锋。拉菲尼亚回接，布莱辛·蒂亚斯啊，刚才对抗的时候，这个帕奎塔的手臂向后挥动，正好是挥到了脸上，这是一个意外。随着巴西队自己的调配啊，越来越渐入佳境，摩洛哥队的进攻呢也遇到了阻力。好球，这个球没太挺好，但是还有。维尼修斯、法比尼奥在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开场10分钟内，摩洛哥队是完成了5次射门，而在下半场的这10分钟，摩洛哥队1次射门都没有。加布雷埃尔、帕奎塔、维尼修斯，这个球没有传好，落点上头完全没有人。18号里亚德，摩洛哥队的右中卫18号里亚德呀，他是效力于英超的水晶宫俱乐部啊。上个赛季随着球队一起获得了欧协联的冠军，那也是水晶宫历史上121年以来首个欧战的冠军。但是，摩洛哥队的里亚德啊，在国家队的经历相对来说比较少，今天也是里亚德参加世界杯的首秀。哎，巴西队前场断下来，这是个好机会，向前传的力量大了一点，断的不错，向前送这个纵向的穿越球的时候力量用大了。布阿迪、维尼修斯拼抢的时候犯规了。虽然情况比上半场有些改善，但是显然安切洛蒂还不满意，他又准备要换人了。这个进攻的调整还是要继续进行下去。帕奎塔被换下，9号库尼亚准备要上，另外要上的是21号路易斯恩里克。蒂亚戈也被换下了。巴西队现在已经换了4个人了，之前呢是对中场和后卫线做出休整。
达尼洛和法比尼奥在中场休息之后上场，现在呢又是对进攻线来做出。

休整，库尼亚和路易斯恩里克上场，换下了首发的中锋伊戈尔蒂亚戈和20号帕奎塔。

道格拉斯桑托斯交给中间的队友达尼洛，上来之后呢出现在右后卫的位置啊，他也是此前参加过两届世界杯的比赛了，2018年和2022年他都参加了，所以呢巴西队后卫线上的这个经验啊应该有一些经验值的回升。裁判判了摩洛哥队犯规，基马良斯有，我们看到法米尼奥好像是嘴唇受伤了，出血了，摩洛哥队也要换人了，他们的7号塔勒比、15号穆拉贝特准备要上。塔勒比上场是要换下23号汉努斯，穆拉贝特上场要换下8号乌纳西，这是进攻的3个前卫当中的2个啊，现在都被换下来。这两支球队在来到本届世界杯的前进道路上啊，在各自的大洲预选赛当中的情况不一样啊。巴西队呢是最终获得南美区的世界杯预选赛的第5名，这个成绩是他们历史上最差的一个成绩，这也是巴西足协最终咬牙选择一个意大利人来当主教练的重要的原因吧，一切都想做出改变。摩洛哥队最后是换下了布拉辛迪亚斯啊，换下了布拉辛迪亚斯。巴西队的法比尼奥应该是鼻子流血了，现在正在场边接受医疗处理。

法比尼奥回到场上继续比赛。巴西队沿着右路推进上来，库尼亚，库尼亚上来之后呢，是站在了进攻线偏右的位置上，他现在正好对上摩洛哥队的左后卫马兹拉维，这两个人呢是英超曼联队的队友，上个赛季在英超比赛当中，曼联队的回升的势头还是比较迅猛的，最后是获得英超第三。看这个球传中到后点，还有禁区里边把球拿住，再交给助攻的队友，看看传中的质量。这巴西队啊是在世界杯预选赛当中获得第五，是历史最差的成绩杀进了本届世界杯。而摩洛哥不一样，他是新科的这个非洲冠军，同样在非洲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摩洛哥队是保持了100%的胜率啊，预选赛全胜。哎呦，这个球传得漂亮，在前点报抄的队友没有碰到，

巴西队的进攻威胁出现了啊。上半场摩洛哥队的机会多多啊，当时我们说如果场上有优势的话，是尽量要把这种优势转化为进球的，转化为比分上的进步，这样才好。要不然让巴西人苏醒过来，这个午觉这个盹儿要是醒了的话，那可能摩洛哥队就不好踢了。好的，下半场的补水时间已经结束了，双方将恢复比赛。这个解围球啊，踢给了摩洛哥队，摩洛哥队自己也失误了。维尼修斯，基本良斯

好球，阿什拉夫，这球给的不错。马兹拉维，这球送的很有想象力啊！角球，马兹拉维这个球传塞巴里的时候很有想象力，但是越位了啊！塞巴里应该是探出了一点点，应该是肩膀探出去了一点。加布里埃尔，达尼洛，一个长距离的撞墙式配合，最终球也没有控制住。布阿迪，迪奥普，这个球是判了法比尼奥对阿什拉夫的犯规。

好球，摩洛哥队的运转非常的流畅，左边有个大空档，这个球分过去，马兹拉维上来，漂亮，看看传中的质量，马兹拉维低球，法比尼奥把球解围出了边线，

这个球从

后场向前呢比较盲目，双方都经过了一些人员的调整之后啊，场上的局面和刚开场的时候不太一样了。因为巴西队中前场的传递呢，这个整体的控球向前压迫的能力提升了啊，所以摩洛哥队的进攻也不像上半场前面的半个小时那么的顺畅，所以局面更趋于平衡。巴西队在上半场呢，这个双后腰似乎卡塞米罗和吉马良斯两个人之间的衔接出现的问题比较多，甚至是影响到了他们身前的帕奎塔。这中场中路这三个人啊都频繁的出现失误，这使得后卫线上这几个人呢有点站不住，他们频繁的面对着摩洛哥队的这种纵向的冲击。而再加上后防线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是世界杯首秀啊，大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慌乱的啊，所以上半场踢得不好。艾纳维，今天新泽西体育场的现场观众人数是80663人啊，超过80000人在现场观看这场世界杯的比赛。我们之前给您介绍过，这场比赛呢也是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唯一的一场参赛双方两支球队国际足联排名都在前十名的这样的对话。巴西队目前国际足联排名是第6，摩洛哥队是第8。阿什拉夫，塞巴里，埃纳维，塞巴里这个球过去了，塔拉比横传，巴西队在后点保护了这个人非常的关键，不慌不忙把球踢出来。这是谁呢？踢了三届世界杯的达尼洛。马吉尼奥斯，库尼亚给维尼修斯空当球，充分的调动他的速度，没问题，拿得到，敲回来，跟上打门，这个配合的线条非常的清晰，打得很高效，最后呢是拉菲尼亚完成了射门。这个球库尼亚是充分的理解自己的队友维尼修斯的速度，对他很有信心，所以他传的球向前的提前量非常的大。一般感觉是不是这个球传那么远，队友能不能拿到啊？但是一看是传给维尼修斯的，大家放下心来说没问题，如果传给别人不好说，传给他应该能追回来。刚才这个球呢，中路赶上射门的拉菲尼亚打得有点正，但是正是这个打得比较正的射门，让守门员布努在扑救的时候啊，这个球有点窝心，直接传到了他的这个正面的角度，导致他的左脚的踝关节稍微有一些扭伤。巴西队那边要准备用掉自己的第5个换人名额了，他们此前已经换了4个人了。摩洛哥这边呢也继续做调整，摩洛哥要把马兹拉维给换下，另外这一次啊终于是要换下23号汉努斯了。摩洛哥队上场呢有21号阿麦穆尼，另外还是26号萨拉赫埃丁上场。巴西队这边呢是换下了吉马良斯，换上的是18号达尼洛桑托斯，这是巴西队的第5个换人。

摩洛哥也换了四个人了，巴西队是换满了五个人。比赛已经踢到了80分钟，场上比分呢是1-1。这个组当中还有海地队和苏格兰队两支球队。这是刚上场的队员，21号阿麦穆尼，左路传中没有传进来。迪奥普、阿什拉夫，巴西队断球有反击，拉菲尼亚，这是刚刚上场的达尼洛·桑托斯，他是来自博塔佛格俱乐部。库尼亚往里切，角球，创造了一个角球。这个球感觉最后啊，应该是碰到了库尼亚出的底线。本届世界杯呢，视频裁判多了一些工作的内容啊，现在对于争议的角球的判断，视频裁判是可以介入来甄别的。所以刚才这个球主裁判本来认为应该是角球，后来视频裁判应该提醒了他。我们通过慢动作也能发现，刚才这个球确实是最后被库尼亚给碰出了底线，所以现在改判为球门球。今天两队的对话结束之后，6月19号，巴西队将在费城对阵海地。哎呦，看这个球，差一点啊！守门员还好出来比较快。6月24号，巴西队在迈阿密对战苏格兰。刚才这一下解围之后，双方撞在一起，布努是受伤倒地。我们看一下，哎，刚才这个球是后卫回传出现的失误。这是中后卫迪奥普的一次回传的失误，拉菲尼亚差一点儿就赶到了球的前面，布努还是比他快了一点。那在小组赛的第二轮，摩洛哥队的对手是苏格兰队，他们将在6月19号在波士顿对阵苏格兰，6月24号的时候在亚特兰大对阵海地。本届的世界杯 C 组当中，巴西、摩洛哥、苏格兰和海地分在了一起。有趣的是，1998年的世界杯小组赛，当时啊，巴西、摩洛哥和苏格兰也在同一个小组。不过小组当中，当时还有一个支球队是挪威队，这次呢换成了海地队。所以在98年的世界杯上，巴西队和摩洛哥队曾经有过对话。我们刚才给您介绍过这个情况，当时巴西队是3-0获胜，贝贝托、罗纳尔多、里瓦尔多各进一球，而罗纳尔多和里瓦尔多的进球都是他们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个进球。布努刚才呢是把球踢出去之后，拉菲尼亚一个自我保护动作跳起来，正好这个胳膊呀应该是撞到了他的肩膀，这也是一个躲不开的意外。比赛也进入了尾声的阶段了。

今天其实看台上的名人挺多的啊，镜头有的时候有点照顾不过来。但是刚才齐达内这个镜头在体育场现场的大屏幕上切出，所有的球迷都感觉特别的亲切，大家都在跟他打招呼。虽然很多人都不知道齐达内究竟在场地里坐在哪儿，今天现场有8万多人。库尼亚、瓜迪、瓜迪这个球出的稍微的晚了一点点，最后不得已再把球捅出来，其实没有什么效果。法比尼奥、

看看摩洛哥队的进攻，阿什拉夫球还没有出界，迪奥普现在尽量要少回传，刚才那个回传差点是送给了拉菲尼亚，现在你看迪奥普回传的脚下已经加了劲儿了。布阿迪好球，漂亮的假动作，这是国际足联的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是全世界仅有的一支参加了全部世界杯比赛的球队，他们是第23次入围决赛圈，真的是足球王国呀！在此前的22次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最近的20场世界杯的首战，巴西队都是保持不败的，17胜3平。他上一次在自己的世界杯揭幕战，也就是首战当中失利，还是1934年的世界杯比赛，将近100年以前了。当时是1-3输给了西班牙。阿麦穆尼传进去，马基尼奥斯啊，刚才回退的时候选位非常得当。这还是在上半场开场不久，摩洛哥队的进球，塞巴里的破门，塞巴里被换下了，摩洛哥队也用掉了自己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换上的是9号拉希米。双方的换人名额都已经用完了。瓦赫比的球队今天在上半场打得不错，当时呢巴西队的整体运转也没有很顺畅，那下半场巴西队找到了一些控球的感觉和状态之后，摩洛哥队自己的进攻，尤其是纵向的这种穿插，两侧边路纵向穿插之后往一侧来转移，在一侧获得射门机会，这样的情况呢也在减少。上半场主要是摩洛哥队在进攻当中呢，他是纵向穿插迅速的进入对方的这个防守三区，也就是本方的进攻三区，从而直接对球门形成压力和威胁，这个他们在上半场做得不错，一方面呢是自己发挥得好，另外一方面呢是巴西队的这个中后场比较乱，给了他们机会。

好球，看看巴西队的反击，库尼亚。摩洛哥队采取了战术犯规。比赛已经踢到了伤停补时了，伤停补时有十分钟的时间，这是一个比较长的伤停补时时间了。十分钟的伤停补时，对双方来讲都还有时间。马基尼奥斯，好球，这球传得漂亮，拉菲尼亚往回靠，再传，几个人的跑位啊没有衔接上啊，前点的这个达尼洛桑托斯这头球一蹭，倒把身后的队友给晃过了。迪奥普，布努，法比尼奥，维尼修斯角球，阿什拉夫对于自己的队友啊在大声的叫喊，他们要让大家把最后的注意力要集中起来，不能松。

巴西队的角球这一侧让库尼亚来踢，库尼亚把球罚进来，布努出击把球打出了禁区，还是库尼亚控制。接着发角球，这个球的球速也是有点慢，还是由守门员布努打出，外围巴西队控制，给进去，打门，小角度的射门，来自替补登场的这个达尼洛桑托斯。这个球并不越位啊，是个好球。摩洛哥队打到了巴西队的禁区里边，传进去，还是在后点保护的不错。这是巴西队的另外一个达尼洛，老将达尼洛。他上来之后，在右后卫那个位置啊，那个区域一下就感觉稳了。不知道今天出场之后相对稳定的发挥，会不会让他从伊瓦涅斯手里头把首发右后卫这个位置拿回来？

球出了底线，裁判给了角球啊，给了角球，没有判身后冲撞的犯规，但是给了角球。要知道这是摩洛哥全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此前巴西队有六个角球了，摩洛哥还没有角球。哎，这个球最终呢是加布里埃尔是触到了球，出了底线。两人身体接触之后呢，九号拉希米倒地，拉希米想要一个任意球，但主裁判最后给的是角球。摩洛哥本场比赛的头一个角球啊，这是打到全场的伤停补时阶段才出现。这个角球由十五号穆拉贝特来踢，这球最终巴西队没有控制住，球权还在摩洛哥队的脚下，伤停补时已经过半了。埃纳维，埃纳维传球失误啊，但是维尼修斯这个球啊始终没有领到自己身前来，这球有点跟脚了。刚才加布里埃尔这个球头球顶了一个直上直下，犯规了，法比尼奥。摩洛哥队获得前场任意球，加布里埃尔是有蹬踏的动作。我们看看摩洛哥队的这个任意球掉进来，哎，这个球的落点不好，相当于是回传给了守门员阿里松。伤停补时已经补到了第八分钟。

越是临近结束，对于双方的队员来讲呢，这个心态的把控和调整啊越是微妙，又想趁着最后一点时间打一次闪击战，最好能把比赛赢下来，又怕自己攻击不成，后防线给对方露出破绽啊，这比赛又不想输，所以这个教练员这个时候对于整个队伍的心理的把控啊其实挺重要的。再加上双方都经过了大量的换人啊，换了五个人之后呢，这首发阵容换了一半了，所以队员们在场上的状态不一样，体能情况也不一样，想法也不一样。维尼修斯用脚后跟想要跟队友来做个配合，这显然拉菲尼亚刚才是和他没有想到一块，拉菲尼亚是正在向前加速，想要等着维尼修斯给自己传球呢。阿什拉夫外围打门扑球脱手跟上再射角球，这个外围的打门啊打的角度比较刁，所以阿里松呢很勉强的完成了一次扑救，但是球就没有拿住，射门呢是24号埃纳维打了一个很大的弧线，在门将面前有个弹地，导致门将脱手，跟上的队友补射。这第二扑啊是特别关键的，这是见出了阿里松的水平。哇，这个球不扑的话估计是会打在立柱上的。阿里松的这第二扑真是虎口拔牙呀，对方用脚他是上手，非常勇敢，那个时候一点都不能让。这是摩洛哥队的第二次角球，没有形成威胁。进入了最后的读秒阶段了，还有17秒，伤停补时的10分钟时间就会踢满，比分呢现在还是1-1。好，这时候主裁判文基奇说比赛就这样吧，结束了。第23届世界杯的 C 组的第一轮啊，巴西队和摩洛哥队最终是打成了1-1，两支球队呢没有击败对手，但是呢在面对小组最强的对手的时候，两支球队各取一分。这个世界杯的开局不算是喜气洋洋，但是至少是一个稳定的开局，这对于这两支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征程来讲呢是一个不错的结果。因为接下来两支球队分别将要对阵的是小组当中另外两个对手海地和苏格兰，应该说从小组当中出现对这两支球队来讲可能不是第一要考虑的事情，他们所想的是在本届世界杯上能够向前走，走得更远，那么第一步走得更稳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至少在这场比赛当中这一步完成的还不错。当然呢要总结提高的地方还有很多，尤其是巴西队门将阿里松在最后关头的连续扑救力保球门不失，也帮助球队最终是1-1和摩洛哥队战成了平局。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 C 组的第一轮小组赛巴西和摩洛哥队的较量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贺伟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现场为您做出的解说和评论，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赛的转播。这站的赛事来到了西班牙，这也是本赛季花游世界杯赛的第四站。在第一个比赛日当中，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女子单人自由自选的比赛。开场之后，我们看到首先登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年轻运动员马尔凯蒂。开场的第一串腿部组合也能够感受到，这位19岁的选手还是具备非凡的天赋，他的身材条件包括腿部的线条还是相当的漂亮。开场的第一串腿组合难度价值已经超过了16.0，也是第一时间受到了裁判员的认可。第二串的腿组合以旋转和高风险的动作来开场，那这个段落呢，重心稍微有一些不稳。在屏幕左侧，我们会看到选手每一串腿组合的难度价值。如果第一时间绿灯亮起，说明他的每一个动作元素都受到了难度控制员的认定。

这次挑战是要完成六串没有难度限制的腿组合，节目的时长在2分20秒，正负5秒。 马尔凯蒂今年只有19岁，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级的比赛。从申报的难度来看啊，仍然是体现出年轻运动员很强的一个个人的能力和素质。由于成套的难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留给上肢去进行表演的空间并不很大。这位选手在成套动作当中也是尝试了各个组别，包括柔韧啊、冲起啊、旋转啊等等各个组别的，几乎是最高难度。尤其是他的冲起类，从第二串一直到最后一串啊，都是或多或少的有一些体现。这是马尔凯蒂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首秀的表演还是比较的惊艳。 全部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可， 60.750分的难度价值都拿到了， 这样呢，最后的总分是来到了259.7876。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名将奥黛丽·拉莫特。 这位选手曾经在25年的世锦赛上获得单人项目的第七。 开场之后只有3秒的连接动作就已经进入到了第一串腿。

长时间高位的支撑，这样呢也是难度的非常高的体现。这位选手的上肢的表达能力还是要更好一些，对比此前的意大利运动员，更加的成熟，也更加的细腻。相对来说啊，他个人的难度要比意大利运动员低了不少。开场之后，我们看到第一串腿也得到了认定，但是难度价值只有13.7，而刚刚的意大利选手呢，则是超过了16。

在这个赛季呢，花样游泳项目虽然没有世锦赛和奥运会，但仍然是有不少的国际型的赛事。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花样游泳世界杯的第四站，此前的三站分别是在2月份哥伦比亚举办的第一站的分站赛，接下来分别在法国的巴黎以及中国的西安完成了第二站以及第三站的角逐。在四站比赛结束之后，总积分排名较高的选手或者是队伍呢，可以晋级六月中下旬举办的世界杯的总决赛。那场赛事呢，将会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来举办。另外在8月份还有世界青年锦标赛，也是云集了花样游泳项目的青年的一些佼佼者和明日之星。在洲际方面，今年呢还有亚运会以及欧锦赛将要举办。加拿大选手拉莫特在这个

赛季的新节目《空转》，还是向我们展示出他一个比较强的旋转能力。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啊，这位运动员也是充分的体现了个人柔韧性比较强的一个技术优势，在每一串的腿组合当中，都是把 F 组的，也就是柔韧组别的难度，应该是加到了最高，起码是出现了一到两个的 F 九级别的动作。难度的总体价值，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啊，处于一个中等排位。256.2688，这是总分。拉莫特呢，在这个赛季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世界杯赛的第一站，女子单人的自由自选和技术自选都是获得了金牌。然而，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女子单人的竞争将会是非常激烈的，尤其是在本赛季还一直没有参赛的西班牙的名将卡萨斯，在这次呢也是主场参加了这个项目的比赛。这是来自格鲁吉亚的名将阿拉维泽，开场之后在高位支撑的情况下完成非平衡的转体，这是很难去控制重心的平衡，同样也是高级别的动作。

克罗地亚的选手玛利亚·阿拉维泽，这位运动员呢，在去年的世界杯赛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是收获了女子单人的铜牌，这也是他到目前为止收获的唯一一块世界杯赛的奖牌。本赛季的新节目表现的是希腊神话当中的女神阿南克。在这套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从配乐方面啊，听到了很多非常有吸引力和有趣的地方。配乐的变奏非常的明显，间或当中啊，有一些节奏感和韵律感非常的清晰活泼的段落，同时呢，也显示出节目的主题，运动员的表达呢，也是比较的有神秘感。成套动作的难度还是不低的啊，达到了57.60。实际上在这一站的比赛里面，给我们的感觉女子单人的竞争确实要比此前的几站呢更加的激烈，有不少的选手都拿出了非常高难度的套路，这也是超过以往。目前来看，在新规则的引导之下，选手追求更大的难度以及更好的完成质量。

质量，这两个方面的元素呢，对于成绩的影响都是非常重要的。克罗地亚运动员阿拉维泽在今天的总分已经来到了257.7213，这样这个成绩是超过了此前排名第二位的拉莫特。最后登场的是西班牙的主场选手迪奥卡萨斯。伊利斯·迪奥卡萨斯在25年的世锦赛上站上冠军的领奖台。今年23岁的他，目前正处于女子单人最好的年龄段，不管是艺术表现力还是运动能力方面啊，都是达到顶尖。这套节目也是沿用了上个赛季的表现主题《爱的颂歌》。

虽然开场之后只是完成了一串腿组合，但仍然感觉到从艺术表现力方面啊，一下子是超出了此前出场选手一个台阶，动作的精确性非常高。卡萨斯的腿部表现已经突破了身体关节的限制，

西班牙的名将迪奥卡萨斯在今天最后登场，可以说他在这场节目当中也是体现了花样游泳女子单人艺术表现力的极致啊。在去年世锦赛的夺冠成绩，当时卡萨斯拿到了245分，其中艺术印象分是112.90分。虽然目前这套节目的评价分数还没有出来，但毫无疑问他的艺术表现分将会远远的超越世锦赛的夺冠表现。这是一个动作难度并不是很高的运动员。另外呢，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能够看得出，从技术体现方面还是有一定上升的空间，尤其是最后一串腿的水位和第一串腿的表达呢，有一个明显的落差。但这些都不能够影响裁判员对于他整套节目的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哪怕是这样的一些细节动作，都实现了极致的表达。为他整理头饰的是前西班牙双人奥运会的银牌得主弗恩特斯。以绝对的优势夺冠，最后的成绩是268.7725。特别要关注的，他的艺术印象分已经超过了140分，比去年世锦赛夺冠的成绩呢还要高了28分。这样女子单人自由自选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最终获得冠军的是西班牙选手卡萨斯。

在这个比赛日当中，我们将要看到的第二个单项来自于混合双人技术自选的比赛。为这场较量拉开序幕的是来自西班牙的主场搭档洛伦佐·柳斯卡和阿吉拉尔。两个人配合的时间还是比较短，尤其是男子选手看起来比较的年轻。开场之后连续两个蹬起的托举，尖子选手都是男运动员。

来自西班牙的混双组合完成了一套活力四射的表演。特别要提及的是这位男子运动员，他呢也是刚刚上混双这个项目只有两周的时间，这对新搭档在搭档之后的第一次参赛啊，就选择了世界杯这样的高级别的赛事，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讲是一个考验。看起来体重比较轻的男子选手在今天也是承担了非常繁重的比赛任务，开场的两次跳起的托举啊，作为尖子选手完成了翻腾动作。另外这位运动员呢，他的腿部线条也还是比较流畅漂亮的，在做腿部组合的时候，男女选手彼此之间的差异啊是相对较小。今天的这套节目总体难度一般，并不是非常的高，32.45，应该还是顾及了男子选手的一个实际情况。他们的指导教练右边的这位呢，门古尔吉马，也是曾经的西班牙花样游泳的传奇运动员，多次站上奥运会以及世锦赛的领奖台。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定，这样这套节目的总分是210.8792。比赛继续，下面登场的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伊斯洛莫娃和拉玛扎诺夫。两位运动员在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僵尸新娘，他们也曾经凭借这套节目再次前

第二个技巧动作完成的要更好一些。第一个动作呢，转动的周数稍微有一些嫌疑。难度控制员在选手完成动作的过程当中，就会实时的对他们的难度动作进行判定，只要每一个动作元素都达到了及格的标准，就会被认定完成分的裁判就已经得到认定的动作进行打分。

伊斯洛莫娃和拉玛扎诺夫完成了这套节目的表演，两个人还是比较年轻的啊，女孩只有16岁，男子选手也只有18岁。混双这个项目呢，一直是哈萨克斯坦队比较看重的项目，由于队内有多位高水平的男子运动员，不管在男单还是混双世界大赛里面也都是具有一席之地，相对来说动作的完整性啊稍微的有一点点欠缺，主要还是体现在过往的比赛里面多个项目都出现了申报难度没有被认定的情况，一旦出现判罚，最后总分的损失是比较大的。技术自选，选手还是要完成多个 B 座的难度串组合，这样他们这队的最后得分208.6150，今天的申报难度都被认定了。而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来自英国的高水准双人组合伊莎贝尔·索普和汤普林。男子选手汤普林也是世锦赛的铜牌得主以及欧洲冠军，伊莎贝尔·索普也就是这位女子运动员呢，则是在巴黎奥运会上收获银牌的选手之一。

这样高难度的水下连接的盲点腿组合，直接连接多周的高位旋转。

0: 来自英国的明星组合伊莎贝尔·索普以及汤布林两位选手在新赛季的新节目表现的主题是拉丁舞，非常热辣的而且是很热情的一套节目。女子队员的泳衣设计也完全契合了节目的主题，在女孩泳衣正面的流苏设计加深了观众的印象。这是两个人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一串比较大难度的连接动作，背对背在水下进行连接并且有旋转。女子选手的单腿的弹动呢也是完成了两次啊高难度的连接。实际上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两位选手没有太多的对手，他们从动作难度到配合的默契度都还是要明显优于其他搭档的。成套节目的总分225.9034，跟第二名之间的分差已经超过了15分。西班牙组合获得了银牌，获得铜牌的是哈萨克斯坦组合。
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3: 场上分胜负，
4: 场下是兄弟，
5: 既较真更交心，尽热爱更尽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2: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5: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成就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集体技术自选的比赛。这一站的赛事呢，同样也是总共设立了十一个小项，包括女单、男单、混双、女子双人以及集体。这样的设置和世锦赛的设置是完全一致的，而花样游泳在奥运赛场上总共设立了两枚金牌，分别是双人和集体。在集体技术自选的比赛里面，法国队开场，

在法国队表演的过程当中，感觉看起来还是有一点提心吊胆啊，因为在开赛前一周，他们临时换上了一位新队员安纳斯塔西亚·比扬迪娜，而这位选手呢，就是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学习了一整套动作，并且加入到集体的练习和表演当中。集体这个项目呢，临时更换队员实际上要比单人和双人的风险高很多，他需要更多的和队友之间的配合，不管是动作的配合，还有队形的配合，以及技巧，就是托举动作的配合，都需要一个长时间磨合的过程。从节目表现的效果来看，还是相当不错的，没有太过明显的节奏上的不一致。整套节目呢，总体完成的还是比较的完整，

在世界杯赛当中的出场顺序还是取决于此前的世界积分。法国队今天较早登场，也还是由于在此前啊，他们参赛的机会不多，积分还是比较低的。实时的判断来看，这套节目的难度动作基本上还是比较安全，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可，这样最后的总分是267.6242。

下面准备表演的是墨西哥队。这套节目的申报难度将近50.0，很别致的入场动作啊。新赛季的节目表现主题是宝莱坞。

这套节目如果全部难度都得到认定的话啊，那分数将会是非常可观的。墨西哥队实际上在最近几年，他们的花样游泳项目进步非常的快，甚至给人有一种很惊艳的感觉。他们的成套难度都是比较大的。以去年世锦赛为例，墨西哥队没有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那他们的集体自由自选呢，当时是获得了第十名，勉强进入到决赛。而从今天这套节目的表现来看，还是下了一番苦功夫。节目的同步性还有难度动作的完成方面啊，都是要好了很多。这套节目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在两串腿组合方面。首先，憋气的时长很久，基本都达到了25秒以上。其次呢，他们的单串难度啊都是比较高的。在两串的腿组合当中，都是实现了连续5个高难度的连接。高难度的连接在集体比赛里面是比较常用，也很容易出现判罚的一个段落。8个选手他们彼此之间如果有一拍有一个人没有连上，那么整支队伍的难度啊都会被受到判定。在这个赛季的第一站世界杯赛，他们就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所以这套节目呢也是受到了裁判员的认可。在他们的分数出来之前，法国队排名领先，成绩是267.6242。墨西哥队的总分已经超越了法国队，完成分和艺术印象分都是要高于对方，最后的成绩定格在了277.1583，暂时排在第一。这样的一个分数呢，也令墨西哥队非常的开心。虽然是在赛季的首战啊，他们夺冠了，但当时哥伦比亚的那一战实际上没有太多的强队参赛，所以那一战的金牌呢，或多或少的说服力略有不足。加拿大队准备登场，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加拿大队选择的节目主题是席琳迪翁的演唱会。路上动作和水中亮相都紧扣主题，歌坛巨星准备开唱。第一个技巧也是登出了万众瞩目的感觉，

江大队的表演已经结束了，这套节目的动作的规范性啊，跟此前出场的几支队伍相比还是有一定落差的。虽然成套节目在配乐的这样的伴奏之下看起来非常的热闹，但是选手动作的完成质量稍显得欠缺一些。开场的第一个技巧动作，尖子队员登起之后重心明显偏后，险些出现失误。拖泥带水这个词儿呢，在花样游泳的比赛里面并不简单是一个形容词，而是具象化的表达。运动员当他的技术不够干净，动作拖泥带水的时候，现场真的是有非常多的而且是明显的水花溅起。甚至在节目的最后，加拿大队的这串腿组合由于水花太大了，让人难以分辨每一个运动员的动作的角度和节点。总体来看，这套节目的完成质量还是要稍微的偏差一些。此前排名领先的队伍，他们的技术分，也就是完成分，还没有下过160分。加拿大队的这套节目从动作质量上来看啊，还是有一些可以进一步的去细抠去上升的空间。目前的总分是排在第三位的，完成分只有157.0966，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只能算是一般，这样总分262.3966。最后登场的是西班牙队，在这一场集体的阵容当中，我们再次看到了单人此前夺冠的卡萨斯登场。刚刚录上动作最左边的这位运动员就是他，的比赛强度和比赛任务还是比较大也比较重的。除了单人和集体之外，双人呢也担任关键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包括混双也会上其中的一套节目。I'm on my way, I'm coming. Don't lose faith in me. 开场大难度的技巧动作，这个技巧的难度价值是2.95，到目前为止我们在集体项目当中看到的一个最大难度。Hope.开场的必做难度，每位选手的水位和垂直度都很好。比较大段落的踩水的上肢动作表现，无缝衔接，这串是第一段的难度腿组合。由两斜排变为一直排的依次动作，再次回到两斜排。

挥鞭转组合。那目前来看啊，西班牙队还是吸取了在以往大赛当中技术自选一些必做难度腿不够准确的教训，这套节目的技巧队形和前两串难度腿组合都是比较精确。在队形中两两对齐完成这一个的必做难度。

0: 他们也是把最后一串腿，难度最大的一串腿，放在了节目的末段，保持圆形的队形，多次连接。节目最后的唱词点明了主题，希望。这是完成质量非常高的一套集体的技术自选，最好的果然还是放在了最后啊。西班牙队今天这场比赛最后登场，也是将现场的比赛气氛推向了最高点。在去年的世锦赛上，西班牙队凭借这套节目呢是收获了一枚铜牌，他们仍然是保持了非常高的水准来到今天的比赛。判断一套集体技术自选的质量高不高，主要还是看几个必做的元素完成的如何。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划归为521。五呢，则是在节目当中要包含五个必做难度腿组合。每一个组合的必做元素是国际泳联每隔几年公布的，大家完成的都是一样的。两串自由创编的难度腿则是冲击大难度一个非常好的空间，另外呢还有一个技巧动作需要完成。西班牙队最后的得分292.8417，基本追平了他们在去年世锦赛夺得铜牌的表现，这样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西班牙队顺利夺冠，墨西哥队拿到银牌，法国队收获铜牌。好，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花样游泳世界杯赛的转播，各位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二轮的第二阶段的比赛啊，依然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非常高的中国德比，丁俊晖对阵赵新彤。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蔡建中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蔡指导您好。
2: 坤元你好，球迷朋友们大家好。
1: 两名队员呢，在之前的第一阶段比赛当中啊，是打成了4-4。今天依然和第一阶段一样，是要打8局。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
2: 应该说，两个人在第一阶段的这个表现啊，可以说是各有亮点啊。
1: 是。
2: 丁俊晖呢，实际上在第一阶段啊，应该说不如意的地方啊，就是这个远台啊，远台的这种进攻的能力。但是这个一旦有机会啊，这个围上以后。近距离的这种连续得分啊，确实是一直是丁俊晖擅长的一个项目。然后呢，这个赵新彤呢，这个一如既往的啊，远台进攻，包括连续得分也都表现得不错。但是可惜的就是最后一盘啊，简单的一个黑球失误啊，没能够拿到5-3的一个领先优势啊，被丁俊晖实现一个单局的逆转，4-4平。
1: 蔡指导，您刚才是简单总结一下第一阶段啊，那您觉得对于双方来说，这场比赛会做哪些比较主动的调整？
2: 我觉得赵云彤实际上，我觉得从第一阶段来看啊，还算是发挥的比较正常，
1: 是
2: 相对比较正常。但我觉得丁俊晖呢，我觉得相信他自己打完第一阶段之后啊，也会在这个长台进攻的这个环节啊，做一些更多的准备啊，因为毕竟我觉得第一阶段这个长台确实发挥的这个。不太理想，而且呢，我觉得在这种级别的对抗当中呢，这个你总是依靠对方这个失误啊，来获取上手的机会啊，这个本身就已经是落后手了，
1: 是，
2: 所以还得需要调整自己远台这种进攻。

0: 能力啊，那争取能够率先啊，率先拿到进攻的机会。嗯，好球啊！
1: 你看说话间这边啊，赵新彤又是典型的赵新彤式的长台。
0: 确实，这个远台的准度啊，赵新彤现在是非常的好。
2: 两个人其实第一阶段大量的数据都是一致或者是接近啊，唯独这个长台方面，赵新彤明显领先。
0: 嗯，
2: 嗯，画面下面给出来的就是双方这个长台的一个表现，一边是70%左右，一边是33%。
0: 嗯，红球的角度应该是不太好连接黑球了啊。嗯，顶一下红球，帮助这个白球停住。
2: 嗯。
0: 嗯，现在目前红球的分布啊还是有点散，但是呢，相互之间啊都影响了进球的线路。那看一下赵云彤这一杆的黑球角度啊，要不要来 K 一下中间的红球堆？
2: 赵新彤和丁俊晖这一场比赛啊，胜者下一轮面对的对手将会是肖恩·墨菲。今天早些时候，肖恩·墨菲已经是赢下了第二轮比赛了，战胜了肖国栋。
0: 嗯。
3: 16。
0: 嗯，这杆 K 球之后，这个效果不太理想啊，好像是没有球连接了。

0: 赵云同这杆现在应该是在看沉底啊，沉底防守的位置，在比划白球如果停在这里的话会不会留机会啊。那这杆选择右边的红球啊来做沉底，这杆是不是想翻带啊？差一点点点。但是刚才赵云彤一直在比划的这个位置啊，就是白球停到这儿，应该是不会给丁俊晖留太好的进攻机会啊，也算是连打带防的一杆。进攻型的选手这个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获取进攻机会的这种
1: 确实
0: 时机啊。但是这个位置呢，丁俊晖虽然没有太好打的红球，但是可以主动的先来做出一杆防守。

0: 丁辉好像也要进攻啊。
1: 哎呀，
0: 这打薄了一点点，但是这杆呢，实际上也是带着防守啊。白球现在停这个位置，除非是被打的这颗红球留机会，其他的红球肯定是都是相对一个安全的位置啊。
1: 嗯。

0: 把上面的红球送回来，白球顺势留在上方。
1: 这杆防了这个位置啊，质量还是挺高的。右侧啊，右侧靠近库边这一颗有机会防回来，薄球。选择做沉底。可以啊，这个位置没问题。

0: 哦，好球啊，这杆力量控制的啊，
1: 刚刚好啊。
0: 嗯，张云彤这杆不太好防了啊。最右边这一颗呢，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啊？如果能看到的话，还是有机会来做沉底啊，沉底做防守。

0: 哇，直接就打了，
1: 这太不讲理了，这
0: 确实不讲道理，
1: 但确实准呢，确实能打进呢，
0: 是啊，
1: 所以你这你也没办法。
0: 那个之前第一阶段就有过一个球啊，这导播当时也觉得这球是要做防守，结果打了一个远台的进攻。
2: 不过这边的话呢，得用高架了。
0: 啊，
1: 这高架，这高架确实有难度啊。
0: 嗯，
1: 因为你这个球杆架高了以后，等于是你看这个球杆是从上往下出杆的这么一个方向，
0: 嗯，
1: 就很容易把这个白球啊打出旋转来，所以就是。你中到黑球那个位置就已经不是你瞄那个位置了。
0: 嗯，
1: 但是这杆远台是真够准啊！
3: 哇！
1: 但是好机会啊，
0: 好机会
1: 给到丁俊晖，这局面非常好。

0: 嗯，哇、哦，这杆没控制好啊！
1: 本想走的再靠上一些、啊，
0: 本意是想避开这个红球的。
2: 哎、
1: 对。
0: 但好在呢，靠近左边中带这个红球啊，还是可以连接。推上去啊，先用低分值的彩球啊调整一下。
2: Nine。
0: 这红球分布的散啊，就要求场上的球员呢控白球的这个细腻度啊不是那么高，就大概的一个范围，因为毕竟可选择的红球很多，你不像说单叫一颗啊、
1: 嗯、
0: 就需要控制的很精细。嗯，看这杆丁俊晖实际上这个白球这个线路啊是可以至少是走两颗。嗯，红球的角度还是要上去啊，上去做篮球。
2: 13。
0: 嗯，力量重了，上方的彩球也可以啊。
2: Nine。

0: 温暖。
1: 嗯，力量又中了。
2: 哎呦，想要单叫这红球的左下，
1: 这连续这两杆这白球控制的都是力量大了。那这样的话，这位置只能是拼啊，最上方粉球右上方这一颗啊，需要一杆准度啊，来纠错了。嗯，这局面连续的失位啊，对丁俊晖的控球来说不太应该。

0: 看准度。
1: 定真位。
0: 这但凡需要准度的时候，这真跟不上，还准度是真跟不上，
2: 还是没有水准之上的准、远台的表现啊。
0: 这样的话，好的局面啊。

0: 现在这局面啊，就是要尽快的找到可以连接黑球的红球，找到突破口，围绕着黑球来连续的这个得分呢，一个是控球上面啊也更加的这个简单，得分呢也相对会涨得更快。
1: 嗯。

0: 这位置可以啊，
1: 放下
0: 最左边那一颗，也就是距离白球最近啊，白球下方这一颗，
2: 左下，
0: 应该可以钻这个缝隙啊，出来要黑球。哦，选择这一颗了，这一颗角度更大，也可以啊，这样的话终于是连接到了黑球了，
2: 到黑球了，向上的角度，红球的位置基本上都是能单叫的，左下
1: 14，
2: 带着一点轻推再去叫黑球，
0: 黑球的角度低杆回去啊，出问题了，杆法不够低啊，本意是避开这颗红球来打这颗红球，你再来看一下，稍稍高了一点点，中带还有，
2: 哇，
0: 这杆有点运气了，这局面没什么难度了，基本上全都拆开了啊。

0: 27.
1: Twenty-eight.
2: 还是低杆啊，轻打下来做粉球上方这一颗。
1: 领先34，台面剩下59。还需要两套。
2: 所以说这场比赛啊，对于丁俊晖来说。 这个远台既然是这个不够理想，但是这种近台的这种围球啊，绝对不容有失啊。对，你像刚才这种机会，一定得把握住。对，要不然的话，这个比赛会变得很艰难。
1: 其实刚才丁俊晖那一杆失误之后，当时想和您讨论的就是刚才你提到这一点，如果要是远台就是没有办法好好调整过来的话，那刚才几个走球走大了，这可能是新的会更影响比赛的问题啊。
2: 也就是说，就是你现在这一套打法呢，或者说这个你整个这个状态也好啊，你是有这个远台上的一个短板的。但是你既然有这个短板，你其他的这个环节就要发挥得更好来弥补这个短板。
1: 是的，
2: 不能说这个其他的环节也跟不上，那这个比赛就艰难了。
3: 说话间这边已经是超分了，只剩下一颗红了。
0: 55.
2: 从比分上来说，无论今天这八局比赛打成什么结果啊，双方一定都是会打这个最后一个阶段的比赛的。但是从这个球迷的角度，肯定是希望双方球员能够这个多打几局啊，比赛焦灼一点，精彩一点。65，
1: 就谁淘汰了，我们都。
3: 72，72。粉球没有打进，不过依然是一个单杆超过50的表现。这是第二阶段赵新桐和丁俊晖的第一局啊，现在整体的局分呢变成了5-4。 第11局啊，这个第二阶段的前两局双方又是各拿到一局，目前还是跟之前一样，双方这个分差从未超过一分过，要么平分，要么就差一局。上一局丁俊晖是66-60赢的，之前分差最近的是第八局的时候，一分之差，62-61。

0: 进攻了。
1: 好球啊，
0: 好球，薄中带。
1: 这杆打进之后呢，白球的位置啊，可以选择黄球来单叫啊，单叫黑球上方这一颗单独的红球。好球啊，
0: 好球，到位
1: 啊，这杆的位置叫的还是挺精确的。哎呦，这杆力量轻了，这白球走少了啊。这位置这样的话应该是只能是，即便要 K 球的话也是要轻 K 了啊。因为你这个角度这么大，你要是再发更大的力量的话，这黑球就没有把握进球了，所以只能是尽量的这种轻 K， 争取啊，争取能 K 出机会。还是之前推红球那个力量啊，白球稍稍的走的少了一点点。

0: 嗯，哇！
1: 病菌危机来吧，
2: 真够悬的。
0: 这个本意是想要把排球打到什么位置来防守？
2: 本意是就是
0: 袋口
2: 那个附近靠近库边的位置，但是没想到这个这么危险，差点进去。
0: 这磕了两下库边，哎，停留位置还挺好。
2: 是，这杆没掉下去，这位置反而让赵云桐别扭了。嗯，果然这杆打厚了啊！咱看一下白球的位置，也还算安全啊。嗯，最右边的红球感觉还是可以薄得到吧？哎呦，贴上了，
0: 贴上了。
2: 嗯，哇，贴上的话那应该就全挡住了。嗯，这角度清楚。嗯，但是这杆看看怎么来解啊？如果解红球堆下方呢，最右边这个红球有可能会漏中带。嗯，可以选择右边一库，一库来轻轻的解这个红球堆。因为现在这个红球堆啊，附近有几颗单独的这个红球，所以这一杆的解球呢，就要求定会要落位要精确啊，否则的话，一旦稍有差池，就可能会把这个单独的红球啊留下进攻机会。嗯，选择一库了啊，一库。哎呦，漏球了！
0: 中带和右下都有机会。来了，
2: 嗯，漏球，
0: 好球。

0: 黑球的角度可以选择弹两库啊，两库来做左边那个红球的右边中带。
1: 15 16
0: 篮球的角度还不支持来开球啊，这样的话还是要下来单脚最右边这一颗。这颗红球再打进之后啊，调的这个彩球的角度啊就需要来开球了。所以说这杆无论是叫黑球还是叫篮球都需要把这个 K 球的角度啊留出来。
1: 22
0: 好球啊，
2: 好球，
0: 角度是刚好。
2: 是的，
0: 那这样的话第一杆啊，第一杆来 K 这个粉球这个位置。看一下效果，粉球下方的红球左边底带。K 的非常正啊，就通过粉球再把下方的这个红球啊撞开。这局面入局了啊。粉球黑球的位置都是很理想，而且红球的分布也很散。

0: you to.
1: 这杆推库啊，还是来要粉球。
0: 43.

0: 选择叫黑球下方这两颗，领先了45。56。还需要两颗红酒。 稍轻啊，本意是弹一库回来要这个黑球，但现在呢，尽管还是可以打，角度啊稍稍有一点大。嗯，没问题，
1: 够准。
0: 这样的话再打进一颗红球啊，就超分了。
1: 64。

0: 这杆还是有机会单杆过百的。
1: 72，
2: 刚才那杆 K 球，
0: 嗯，
2: 传递给粉球的力量，粉球是一点没保留，全传递给球堆了。
1: 72，
0: 好球。
2: 这杆理论上有超过120分的机会啊！
0: 全打黑球可以拿到123分，
2: 是。
1: 81。

0: Aí, te serve. Aí, te serve.
1: 黑球的角度啊，推库，连接黄球，打到绿球，打到绿球过板。
2: 95, 97. 100分杆，这一杆是这一场比赛赵新彤拿到的第二个百分杆，同时是他职业生涯的第237个单杆过百。
1: 104。不过以赵云彤这个进攻上的这种能力啊，我觉得未来这个过百次数上这个榜单上啊，一定是会排在前列啊。
2: 相对应丁俊晖现在单杆破百是723杆啊。
1: 但是这个年头不一样啊，对吧？
2: 是
1: 参加职业赛的这个年头不同。
2: 丁俊晖是23年，赵新彤呢是第8年。黑球没有打进，但是无伤大雅，又是一个单杆破百的成绩啊！现在总比分上再度领先一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8: 好燕窝的。

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观众朋友们，比赛继续，第二阶段的后半场比赛啊，前面的四局比赛当中呢，赵新彤上一局比赛是拿到了胜利，所以现在局分上是7-5。
4: 这个第二阶段一上来啊，这个前四局等于是打了一个3-1。
3: 应该说上一局，
4: 这来了啊，
3: 来了。上一局比赛，今天这已经是多次秀自己的长台的这绝活了。

0: 右边那一颗啊，应该是，黑球现在左边，好像是有点受影响吧，看不太清楚啊。但是粉球、蓝球啊，都是可以连接。
1: Bye。
0: 黑球还是有。
2: 当前也就是第二阶段击球的成功率啊，93%，赵勋彤的命中率又是超过90%。
0: 看一下黑球摆回来，红球好像是影响到点位了啊，但摆回来呢，应该也不影响到红球的进球线路。
2: 第二阶段啊，多项数据还是赵新彤更占优啊，
0: 几乎所有的数据啊都是领先。
2: 是的。
0: 这杆没控制好啊，
2: 黑球带到库边了，
0: 带红球的这个位啊，带黑球这个位置啊，带的稍稍有点薄了，所以呢，导致现在这一杆呢力量有点大，而且呢，角度有点大，而且呢，这个黑球啊有点靠近库边了。要准度啊，这一杆。真准，
2: 好球啊！
0: 这有难度的球啊，都是空心进啊。尽管这个黑球打进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呢，没有连接到红球，导致呢这一杆啊进攻应该是中断了。
1: 赵兴彤 20。
2: 同一时间，另外一块场地

0: 普目前是3-1领先于瓦菲啊。
1: 嗯，两边的这个速度差不多。
0: 是。
1: 哎呦，这一杆，
0: 哎，不太走运啊。
1: 打薄了啊，这杆红球应该是打薄了。
0: 嗯，火力覆盖范围内，哎，啊，哦，还好哈。
1: 红球堆下方啊，右边的底带还是可以来单独连接啊，但这一杆呢，需要白球的位置，啊，走的相对更精确一些，更精确一些啊。嗯，好球。
2: Three。
1: 黑球有一点点向上的角度啊，这一杆的发力低杆啊还是可以来带，角度稍小，需要发力啊。哇，漂亮！
0: 右侧带活三颗，左边有单叫的球。
2: 11

0: 两库出来，还是继续连接黑球啊。
1: 12。
0: 看一下这杆黑球的角度啊，要不要带一下中间的红球堆，顺势呢来做右边这一颗单独的红球。没有选择带啊，还是来单叫。
1: 19 20。
0: 这杆黑球的角度啊，可以把中间的红球啊带一下。还是没带，还是来单叫啊。
2: 先把这个散出来的球清理得干干净净。
1: 27

0: 28.
1: 这个位置最上方那一颗红球应该还是有单下啊。所以呢这杆如果不 K 的话可以连接这一杆左边的中带。
2: 35. 赵勋彤这一波进攻除了一开始打了一个黄球之外其他都是红黑红黑这样一套一套球打上来的。分数上得很快啊。
0: 36.

0: 好球，最上方那一颗啊，右边地带，这杆法控制还是挺精细的。43，领先了63分，再打一套就可以超分了。
1: 44，
0: 篮球的角度可以低杆来 K 啊。

0: 哦、好球！
1: 过去哪里？
2: 啊，这 K 的太舒服了。
3: 嗯，这局面有机会啊，有机会

0: 65 66 66
1: 重底杆啊，弹一库，两颗红球都可以来选择。
0: 73 74

0: 81 82
1: 嗯，哎呦，这黄球不好打了。
0: 87
1: 翻带啊，可能稍有可惜的是这个没有做到单杆过百，但这局呢进行的非常快。嗯，算起来从过去的三局啊，双方比分从5-5打到了8-5。
2: 嗯，连胜三局。
1: 嗯，11局、12局、13局都是赵新彤获胜。比赛继续，第二阶段的第7局，现在双方局分的是8-6，赵新彤领先2局，依然还是比较接近的比赛。在赵新彤呢连续赢了3局之后啊，上一局比赛丁俊晖是扳回一城。哇，
2: 嗯，这杆远台打进之后 K 到黑球，但是白球的落点呢刚好是连接到了粉球。
1: 是，今天赵新彤这压迫感真的太强了，
2: 这远台真的太准了。
1: 嗯，想看赵新彤像奥沙利文就这样顶尖进攻选手的比赛，你会误以为这个运动会很简单，球就在这儿打进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
2: 感觉至少从目前来看啊，这个咱们就说前16这个里边，我觉得远台啊，
1: 嗯，
2: 赵云彤最准，就是他这个准度啊相对最稳定。特朗普感觉近期的这个远台的准度也是有所下降，
1: 而且他的球风跟以前相比变化也很大。平均出杆时间，特朗普现在还是挺长的。
0: 哎，
2: 嗯，现在这个粉球、黑球的点位啊，都是被红球影响到了。

0: 在处理红球堆之前呢，应该都会是围绕着篮球啊，围绕着篮球来进攻。嗯，篮球的角度啊，可以选择来 K 球。
1: 哎。
0: 嗯，还是先来单叫，
1: 继续单叫。
2: 19

0: 换题。
1: 嗯，还可以啊，篮球还是有一点点向下的角度，这样的话下方的红球还是可以继续来单脚。
0: 25
1: 两库啊，两库可以来连接黑球了，右边中带。
0: 26
1: 嗯，红球队最下方的红球还是有单下。
0: 26

这杆不好啊、嗯，主要是黑球啊，之前这个黑球的角度啊留的有点大了，所以呢就导致这一杆的 K 球呢只能是轻 K， 轻 K 之下呢就不太容易啊 K 出机会。

0: Jousing pump, 41。
1: 刚刚41分。

球，利用黄球啊，把上方那颗红球挡住。那这样的话，就会增加丁俊晖下一杆防守的这个难度。

0: 这杆应该是所有的红球啊都被挡住了。一库啊，来解这个中间的红球堆，好球，
1: 嗯，好球。

0: 曹新通有功啊！
1: 哇，真是准！
0: 哇，
1: 哎呀，这准度，
0: 叹为观止，
1: 成功率太高了。
0: 是啊。

0: 长台71的成功率。不光是准啊，而且这个量也很大呀。
1: 他准进之后啊，他的连续得分能力也很强，
0: 嗯，
1: 所以这个是最可怕的。
0: 让对手的安全球显得不安全啊。
1: 嗯，好像上方最右边这颗啊还是有单下啊，那就可以中高杆弹一库，嗯，上去，哎，力量轻了吧，力量轻了。

这次以领先的分数比较多了啊，所以呢，这一杆，赵云桐在通过防守的同时呢，把这个黑球啊，贴到库边，这样的话让自己领先的这个分数啊，能够这个扩大化。

0: 这杆漏球了啊。
1: 哇！

0: 领先了61。如果打粉球的话，就可以再打一套，就超分啊。
1: 是。
2: 哎。
0: 选择黄球的话，那就还需要再打一颗红球，但是这个局面应该问题也不大啊。

0: 嗯，好球。
1: 嗯，漂亮，右下地带啊。
2: 11 12

0: 实际上赵云桐这个控球的能力啊也是非常强，只不过呢就是锋芒感觉都是被他那个远台给抢走了。
1: 对，技术上是相当全面的。
0: 远台这看见球就当当响，就受不了。
2: 26

0: 34. Jazington, 34.
1: 这局是三次上手来进攻，赵欣桐的这一局总共是拿到88分。然后就是双方在第二阶段的最后一局比赛。
2: 这杆推下来，撞到了红球堆，本意是想推下来要这个绿球的啊。但是现在呢，这个绿球的角度有点大了，粉球呢还是可以连接。
1: 一二两个阶段啊，丁俊晖击球的成功率差出来6个点。而大家看这个，目前第二阶段总共是打77个球啊。
2: 好球啊，到位，两边啊都有红球可以连接。

0: 粉球的点位是被红球影响到了，所以呢，刚才打进粉球之后啊，粉球是摆到了绿球点位。这样的话，再把绿球打进，这绿球就会摆到粉球的下方啊，
1: 嗯，
0: 垂直的正下方且最接近的位置，就是两个球共用一个点，
1: 也是少见啊。
0: 那这样的话，这粉球和绿球的位置啊，
1: 嗯、
0: 也就是说都没下球了，都被相互之间影响到了，留给丁俊晖的只有四颗彩球的选择了。黑球的角度可以选择 K 球，也可以选择再来单叫右边单独的红球。

0: 嗯，
1: 哎呀，
2: 不理想，
1: 不理想。
2: 这位置中带尽管还有的打，但是现在白球这个位置影响到下杆了，这难度就增大了很多。
1: 白球是一头扎进去了。
2: 哇，这红球当中的缝隙，
0: 哦，漂亮，
2: 好球啊！
0: 这个缝隙可太关键了，
2: 而且这个对于出杆来说，这个要求非常高，
3: 嗯，
2: 就是你稍微动一点点，都有可能碰到旁边的红球。这杆太漂亮了，
1: 嗯，好球，好球。
0: 我还记得当年看这丁俊晖训练的一个视频啊，就是球杆去来打这个矿泉水瓶的这个洞口啊，保证自己出杆的稳定性。
2: 嗯，但这个缝隙要比那个
0: 再小。
2: 对呀，啊，这感觉没什么这个容错的空间，只要稍微动一点点，都可能会碰到这旁边的红球。
3: 嗯，
2: 这角度还可以再来带一下啊。
0: 这次效果怎么样？
2: 好球，漂亮。哇，这局面开了啊！
3: 嗯，
2: 局面开了，而且这个局面散落的外边有单独下球的红球，还是挺多的。

0: 多么迫切的求战意愿啊！
1: 感觉尽管这个比分落后啊，这还是挺轻松。高杆推库啊，黑球下方绕出来，还是连接黑球。
0: 今年应该也是丁俊晖第20次参加世锦赛了吧？
1: 克鲁斯堡的这个经验，这个绝对是丰富啊。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这样的话中低杆啊还是可以退回来啊。中间的红球最下方一颗，
2: 44

0: 这一连串的得分，丁俊晖这控球还都是非常的到位啊，所以这个打起来也是非常快。
1: 52。
2: 本局目前是打了六分半，
0: 中间的四颗，最上方那一颗啊，还是有单下。

0: 选择来做中带，好球到位。
1: 57，
0: 领先了57，还需要两套啊。
1: 58。

0: 手架的位置也是有点难受，很关键的一颗球啊。
1: 推库啊，还是要拦球。好球。
0: 嗯，好球，漂亮。
1: 这样的话打进篮球啊，领先到69分了，台面上只有67了。
0: 超分了，但是还要继续进攻。
2: 69，
1: 这杆这劲儿大的也是比较多。本意是来做中间这三颗，左边那颗，那现在这位置肯定是没得进攻了啊。

0: 丁俊晖 69。
1: 丁俊晖啊拿到了69分，虽然超分啊，但是双方肯定还是要再攻防一段的。
2: 嗯，超出2分啊，肯定赵云彤是要来争取一下。哇，这那就结束了这盘。
1: 哎，这个溜出机会来了。嗯，那就直接不打了。这样的话呢，丁俊晖啊，这个在第二阶段最后一局再扳回一局，双方现在呢已经打成了9-7，还是相当焦灼、相当激烈的比赛啊。双方还会有第三阶段的9盘球要打。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二号球桌的比赛已经进入到中场休息，马克塞尔比和吴一泽两个人的第二轮第一阶段前四局打完呢，暂时打成2-2，吴一泽相当于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追回来了两局。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赵新彤和丁俊晖的比赛。现在赵新彤已经是11-8领先啊，抢13的比赛，打完这一局呢会进入中场休息。

0: 好球，够准啊！但是现在黑球这个角度好像还能 K 到球吗？感觉应该可以啊。哦，有单叫，
1: 嗯，
0: 哦，嗯，球队左下的这一颗还是够。
2: 哎，
1: 他这杆球啊，这看他炸球的力度啊怎么样了？
0: 嗯，一库中带有。
1: 还不错呀，
0: 嗯，
1: 这个效果可以。
0: 丁俊晖炸球堆的这个成功率在80%啊，这个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数据。因为炸球堆这个成功率，一方面是杆法技术的发挥，但是这个成功率里边肯定也会有一部分是运气占比，80%已经很不错。
2: Seven.

这一局呢本身对丁俊晖来说也挺关键的，因为赵新桐再拿下来的话，就是拿着赛点进中场休息，这比赛对丁俊晖来说就比较难了。所以看看这一局上来，K 球队这个效果也算不错，能不能把握住啊？

0: 啊，现在呢感觉还好，这是一到特别重要的时候啊，就感觉就紧了。
1: 这个尤其是要到选球的时候，
0: 是看看他这一杆能不能去攻克一下自己的这种心理这一关啊，因为也就快了啊，快了、
1: 嗯，
0: 快到这个重要的时候了啊。
1: 是，
0: 如果再犹豫的话，有可能还出错。刚才至少有两杆球啊，是因为犹豫导致的出错啊。
1: 嗯。
2: 38.

0: 去哪？
1: 嗯，感觉上啊是想明白了，想好了、
2: 嗯、
1: 啊，看看他接下来的处理怎么样。
2: 对，要看操作。
1: 这颗红球有没有？这镜头给的，而看样子好像有的叫啊，
2: 对，有点极限。
1: 嗯。嗯，那如果这么叫的话，应该还是
2: 中袋了，
1: 挡住了啊。
2: 对，
1: 嗯，没有进球线路，这打中袋。
0: 过去
1: 谁？现在应该更多的就是要果断一点。
2: 嗯，
1: 不要给自己这个自己吓唬自己的时间啊。
2: 对，趁自己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1: 对，赶紧打。
2: 这杆够准啊！

0: 得，这回恐怕不行了。
1: 54
0: 没有给出位置来。
2: 对，
0: 就瞬间那一下不集中啊。
2: 嗯，
0: 依然是压力导致。
2: 这球如果 K 到这个球的，哎，这个角度看着很微妙啊。
0: 嗯，他可能想去打了啊，这杆球
2: 是
0: 想去尝试的去传了。
2: 嗯，三颗球，
0: 这传进了，这个心情马上就不一样了，
2: 是豁然开朗。
0: 嗯，
2: 好球，漂亮。

0: 领先60分啊，田园胜83分、嗯，
1: 出现了一点小波折，但是呢，被丁俊晖化解了啊。
0: 对，这个对他的这个心理应该是有提升作用。
1: 对，并且现在这个球形没得说了，就是比较简单了啊。
0: 对，再打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1: 嗯。上半场两个人都是有压力啊，
0: 嗯，
1: 而且我们感觉这两个人在去这个平衡或者释放压力的这个能力啊，其实我觉得都挺强的了，不太容易能做到，就是发挥的我们所看到那种短局制的比赛，
0: 嗯，
1: 那么这个完美是吧？说单杆也好几十过百的，
0: 对，
1: 大家一定要理解，在世锦赛里边，尤其是最后一个阶段，比分咬得比较紧的时候。很难做到那么流畅的进攻啊，更多的是要都是要顶着压力去打球的。
0: 是的，这有的时候甚至和你的对手是谁无关。
1: 嗯，
0: 就是不管打谁，你自己在台面上的时间都是这种感觉。
1: 是，我们来去欣赏世锦赛啊，就是要看这一点，要看他更多的内容。
0: 嗯。

0: 局分的差距仍旧还是两局球。啊，在双方的总第21局里边，那赵新同呢是凭借着一杆破百，现在已经是率先拿到赛点了。已经是12-9领先丁俊晖，第二轮呢是抢13的比赛，所以接下来呢对于丁俊晖来说压力就相对大一些。
1: Three. 如果还要进攻的话，打这个架杆我感觉应该是可以钻出来的啊，这个白球钻出来，但是上面还有这三颗球，看看会不会形成阻挡。
0: 哎，
1: 正好都钻出来啊，还可以啊。

0: 打后了，
1: 打出去感觉有点跑偏啊，
2: 是，
1: 带着一点情绪了现在，
2: 连着这两杆其实叫红球叫的都让自己很难受，
1: 是，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他这个技术上是跟以前相比是有一些变化了，所以他有的时候我们看他打球的这个击球的力度啊，还有这个控球啊，就会感觉和以前相比会偏弱了一点了，这杆准度很重要，嚯，
2: 真准，
1: 是真准啊，
2: 这个局面对赵新彤已经十分有利了，
1: 相差了43啊，应该是两颗红球的事，就可以超分了。那在这个时候就看看啊，他能不能集中精力啊？
2: 对
3: ，16，17。
1: 这是到了重要的时候了，看看位置，叫的还是
2: 可以，
1: 很舒服啊。
2: 对。
1: 23。打进超分。林辉，实际上他在这场比赛，我们能感觉得到他已经很尽力了，绝对是尽全力了。
2: 是。好球
3: ，31。
2: 那这样的话呢，已经可以恭喜赵新彤了，将会进入到下一轮，也就是今年世锦赛的八强里边。这个卫冕的征程还在继续，下一轮的对手将会是状态火热的肖恩·墨菲。

0: Eccoci, Sam.
1: 这个超分多了之后啊，确定晋级之后，很明显又松弛下来。
2: 是不是有、啊、刚刚好有啊、
1: 嗯、
2: 看看啊，
1: 中单
2: 是没有啊。
1: 赵欣彤，好，那这样的话，在这一场八分之一决赛过后啊，赵欣彤击败了丁俊晖，进入到了今年世锦赛的八强当中。在四分之一决赛，他的对手将会是肖恩·墨菲。赵欣彤作为卫冕冠军，在今年世锦赛的卫冕征程还在继续。我们也期待着他经此一役之后啊，在本届世锦赛里边，他的心理能够变得更加强大。就像我们比赛过程当中说到的那样啊，这场比赛，不管是谁赢，进入到下一轮的这个比赛，肯定都会有更好的状态，以及最关键的更强大的心理。
2: 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世的比赛开始了，总决赛第三场上来之后呢，先是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4: 是小点八字，
3: 古德文第一球采取个人的突破，迎着孙明辉的防守打进了。
4: 对，这就麻烦了，因为他一下呢把自己的防守人和过来协防的凯尔顿都过了，那你这个防守就是不成功。所以这场比赛呢，作为落后的浙江证券怎么去控制古德温啊，那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比赛当中的内容。
3: 对，胡金秋在篮下翻身跳投，今天从首发的安排来看，浙商证券是外援布朗，另外有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跟卡尔顿，
4: 是
3: 这边张镇麟三分球也中。
4: 对，现在上海呢，就是不断的会利用四号位这个位置，他不管是张镇麟在这个位置，还是李洪全去打到这个位置，他都有自己脚下包括速度上的优势，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做文章。
3: 好球，这边呢，布朗上一场50分的职业生涯新高，今天回到主场，他的状态看能否保持。
4: 对，他那50分呢是 CBA 季后赛历史的第二高分，第一高分是昆西杜比。
3: 上海九世的先发呢是古德温、李洪全、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4: 对，打西班牙，西班牙以后这手递手没打出来，外线追的还是比较凶的，两个人加。
3: 这球防守是非常的成功，并没有轻易下手。
4: 对，因为古德温呢一场比赛是34分，一场比赛31分，而且上一场比赛又绝杀了，所以这一定是防守当中的重中之重啊，他一定会采取这些夹击去限制。
3: 还是用张镇麟来单防布朗，
4: 是
3: 拆开这个球
4: 遭犯规，其实一样。那么浙商证券这边呢也是从四号位这个位置打起，凯尔顿打五，那胡金秋在这个位置上面的高度包括冲击力它一定是优势，所以开场呢两个回合都是从这个位置打起。
3: 对，因为呢刚才很明显挡拆之后又换成了李洪全防胡金秋了，等于说呢这一点无论你到位不到位本身就是一个天然错位。
4: 所以咱们从这个为落后一方出主意的角度去说呢，对内线的冲击力特别是杀伤，你在对面呢既没有怀特塞德也没有洛夫顿这样的情况下，你往内线的杀伤，你的罚球数一定要在这场比赛有所体现。
3: 是的，张镇麟快推追身打，这球其实可以自己攻了，福格三分球也中。今天开场上海九世啊是两记三分，
4: 是
3: 分别来自张镇麟跟福格。
4: 对，开场打了不到2分钟已经中了2个3分了，福格的状态到了总决赛变得是非常的不错，
3: 掩护越挂越高了。古德温在抢，这球是吹谁？古德温
4: 去拽着王哲林，这个点王哲林呢因为他不会防得太靠外，

0: 他还是在篮下守沉退，所以这个位置呢也是可以做些文章。
1: 现在轻易不下手，
0: 是哦呦，
1: 刚话音刚落，因为今天呢我们说控制犯规啊一定是重中之重。吴谦刚才也提到了，今天应该根据系列赛前两场总结的经验和比赛场面，广厦需要给上海内线更多的压力，
0: 是
1: 制造更多的杀伤上罚球线。反过头来，浙商证券也需要在防守端把动作交代清楚的前提下，争取不让古德温打得那么随意，或者打得太过于简单。当然双小外的优势就在于摁住古德温还有福格，所以当然你要掐核心嘛，掐重点。看看还是不是打不打挡拆了，
0: 是德米林还是防布朗往内线，
1: 好球给得漂亮。
0: 这个王哲林去协防，协防以后呢找到凯尔顿。你现在呢对面没有大外援，你在内线的这个优势是需要体现的。好球，这时候大王不错，还了一个。
1: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也在去询问王哲林他现在体能怎么样。他跟我的表达是好球，王哲林跟我的表达是比赛已经不多了，体能没有任何问题。
0: 是
1: 因为现在呢缺少大败的情况下，王哲林的轮换增加了。哦，这边古德温好像出现了身体的不适。哎呦，这下应该是在在卡尔顿倒地的时候，上一个刚才这个回合啊他往后边一倒，好像是压到了古德温的脚，
0: 但古德温还是在调整，应该是能坚持。
1: 对，
0: 应该能坚持，问题不大。但今天从开场呢，浙商证券这边的这个调整往内线攻，包括篮板球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赛开始这个阶段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
1: 是的，
0: 是吧？你得把这个内线优势，你得体现出来。
1: 内线优势体现出来的方面有很多，得分是最明显的体现，篮板球，对手在禁区内得分减少，你在篮下的封盖，等等等等，都可以体现你在内线的优势。
0: 两罚都进。
1: 球在福格手里，
0: 这边也这挡拆是假的。突然拆开，
1: 快拆，好球，篮下漏了，张智霖直接原地起来一记暴扣。
0: 对，你看王智霖这个挡拆他是假的，突然往后拆，他没有真挡，他知道呢你肯定是夹击，你夹击呢我一快拆，我去做这个后线的多打手。内线绕前罚球线接球，往能不能掉进去，
1: 给的不错，
0: 好球，
1: 好球，
0: 漂亮，内传内，还是攻内线打你四号位攻内线，
1: 四号位防五号位防不住嘛。一脚福格的大空位，三分球再中，
0: 是
1: 福格两记三分。
0: 你现在就是比较麻烦的是，上海这边呢，他强点你要夹击的话，他身后的这些投手都很有把握，而且状态很好，所以你这个夹击呢，其实不能完全奏效，是两头为难。
1: 现在呢比分是12-17啊，
0: 是
1: 因为是官方现在这个字幕上没有显示啊，目前的上海九是17-12暂时领先。
0: 开局上海这个命中率可太高了，运动战6中6，一个没丢，
1: 是
0: 全进了，今天这个就是竞技水平，这边分得很好，
1: 出机会就投，
0: 这是今天丢的第一个，所以你看王哲林他很起作用，他呢一个是做短下顺以后接应球，再一个你看这篮板球，

0: 现在球队那天这么紧张，其实大王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古德曼远距离三分，
0: 内线传进去，
1: 好球，
0: 好球，
1: 好球！
0: 对，你的注意力都在胡金秋内线要位，这时候朱俊龙要提升自己在比赛当中的影响力。两场比赛呢都是得到了只有三分，这个显然是不够的啊，你得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得出来。
1: 好球，古德文这边也是自己压住节奏打了一个，
0: 确实能力强。你夹击身后的投手漏，不夹击的一对一你防不住。
1: 你看还是不是让胡金秋吃到篮下去打上海这个小四号位
0: 啊，没事儿，这球没事儿。
1: 时间还有八秒，三分球射过了。看起来虽然上一场的里程碑的夜晚没有能够赢下胜利，但是他的状态还在延续。
0: 对，布朗也两个三分了，也六分了。
1: 再给王哲林顶着卡尔顿上造犯规。我觉得在今年总决赛的舞台上，王哲林用自己的实际状态、比赛呈现、比赛态度，是扭转了大家对他很多负面的评价。
0: 是，
1: 王哲林用自己对于这种比赛的专注度，确实是实打实的打出了高质量的比赛。而且今天呢，浙商证券内线虽然桑普森打不了，但你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王哲林他在大部分时间里要面对的可是胡金秋、卡尔顿、吴潇、桑普森四个内线。
0: 对，你谁能想到打到总决赛最有优势的在内线的外援组合都没了。
1: 是，
0: 这个谁也想象不到，
1: 那
0: 就只能是硬着头皮上。
1: 对啊，
0: 就得顶住。
1: 所以说就打到最后还是看国内球员的板凳深度。
0: 是，
1: 场下吴潇准备上了，
0: 挡拆这边夹击呢也没夹住。
1: 胡金秋点起防守，中路突进，
0: 卡尔顿又一个篮板，还是篮板球。今天的思路很明确，要在内线打出影响力。
1: 是的，哇，张镇麟这个球够难啊。
0: 是，顶开防守还能上进。上一场比赛最后对于布朗的防守啊，包括上一场比赛张镇麟单场十二分啊，这都是为球队的胜利做出很多贡献。
1: 是的，这边夹击布朗篮下就是一个二打一了，
0: 又传进来了，
1: 给得漂亮。
0: 你看，就是一开场这个内线两个人的这个高低位啊，内传内打了多少个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王博指导，还是先看这球啊。
1: 再回传给王哲林，点起防守，这个球造成了卡尔顿的第二、第三次犯规了。
0: 又是王哲林，
1: 那卡尔顿应该就是第三犯了。啊，今天现在难题又给到了浙商证券，桑普森打不了，报名的大外援只有卡尔顿一个，在第一节还有。
0: 这我觉得就太不理智了，是吧？
1: 是，
0: 你现在明知道今天这场比赛你少一个内线外援，你没有桑普森，而且呢今天的思路就是要在内线占优势啊，你一节就三个犯规，那这个现在球队就会整个的轮换啊，包括比赛的这个计划就又乱了。
1: 对，大家如果还记得在系列赛第一场胡金秋过早的三犯和四犯是打乱了王博指导的排兵布阵。
0: 对，你第一场比赛胡金秋他上场时间很碎，那么直接会导致球队在很多时候你是一些被动调整、被动换人。
1: 所以大家看啊，这次的换人胡金秋本身刚才就是要让吴潇上来换掉胡金秋，但是你现在呢，我不知道这个换人，这就是你本身是主动换人也变成被动换人了。
0: 是，
1: 现在塔克上来，
0: 但是你现在在内线呢，这个吴潇和赵佳仁两个人就要面对像王哲林、像张镇麟啊，对面呢现在马上要上严鹏飞啊，面对这些的内线，那对于浙商证券现在又是被动。
1: 等于说啊，就是再多说一句啊，开场你拿分的核心现在下去了。
0: 对啊，你胡金秋五分，卡尔顿六分，你主要就靠他们。

0: 队开局。
1: 现在就看看第一节还剩下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啊，这个双小外效果怎么样？严鹏飞呢没有换上来，
0: 这是错位。
1: 张智霖吃孙铭辉，打手犯规。今天呢，联赛还是沿用了系列赛之前的裁判员的安排，两名外籍裁判和一名国内裁判。这场比赛呢，还是主裁判阿纳亚，第一副裁判是加藤玉树，第三裁判呢是第二副裁判呢是孙健。上一场比赛上海九世最后能够凭借古德温的绝杀获得胜利，那是最后一球，大家如果要去复盘的话，能够有那一个绝杀的机会，靠的可不光是古德温一个人，靠的是张镇麟、李洪权、李天荣、严鹏飞、王哲林，是所有国内球员的共同表现。李敏胜上来啊，
0: 说实话两队呢就差这一个球，其实还是非常的接近的啊。
1: 无效掩护，
0: 高的位置挡拆。
1: 哇，这一球够难
0: 了啊！而且还打成了二加一，这在空中当中漫步，而且换左手，这球上得更漂亮。
1: 现在呢，古德温是领到了个人的第二次犯规。
0: 对，严鹏飞呢没有上得很大，在两个防守人之间有个缝，啊，布朗就从这个缝里钻过来了。
1: 李敏胜去铲古德温，
0: 是
1: 啊，位置有点重叠了。在双小外上来的整个防守扑得很大，
0: 反击布朗不传了，
1: 追身的反击打进。浙江浙商证券呢是反超了，25-24，
0: 布朗已经拿十分了。
1: 现在第一节呢还有1分48.5秒，比分是浙江浙商证券25-24领先上海九世一分。

0: 伍德温丢了一个罚球。其实这两场比赛呢，上海队的罚球也并不好，上一场比赛呢只有26中12啊，命中率不高啊，这也是这场比赛重视细节需要去提升的。
1: 撤销正确。
2: 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5平。啊，要点杨鹏飞，尽量不换。
0: 杨鹏飞这个球差了半步，
2: 这球杨鹏飞在很努力的往出扑了
0: 啊。今儿这个状态还要奔着50分去啊！
2: 布朗首节还没结束，拿了13分了，
0: 单节13分，这状态是真厉害。比协防稍微差半步啊，擦着你指尖就投进。
2: 布伦抛投还颜色。哇，第一节看上去双方真是硬碰硬的比赛，
0: 对，
2: 状态非常接近，就是已经打到这种拉锯战的状态了，非常接近，都有机会。还是点杨鹏飞吗？没有点到，再挂掩护，还是点杨鹏飞，这个球被迫犯规了。
0: 犯规了，因为杨鹏飞他毕竟脚底慢啊，是吧？这个慢了半步。
2: 第一下没有挂住。塔克调整之后再要一个挡拆。
0: 对，塔克这个启动能力啊，现在都是两个，你看小外援都是拽着义乌挡拆，拽着严鹏飞这个位置去打。
2: 对，今天呢，目前整体的观感就是浙江浙商证券他的比赛执行力啊，除了卡尔顿这3犯就是不理想，其他都是在调整积极应变，
0: 你能看出他的思路啊，你能看出他的调整，他想

0: 这场比赛改变什么。
1: 对
0: 啊，在开场的内线是吧，包括这个这篮下没上去，那不应该。刘铮呢，他的空切，他的移动啊，这都是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对球队帮助非常多的，而且特别是他的防守。但刚才篮下这个空篮没进，这个有点遗憾。
1: 吴指导，你看啊，被点了两次之后，卢伟指导把他换下了，
0: 是
1: 上了马典成，
0: 上马典成，上这个
1: 年轻的内线，
0: 年轻内线。而且呢，卢伟指导今年的用人包括变阵，他是很果断的。
1: 是
0: 你包括对这个北京北汽的单节的五小阵容啊，这种突然的变化其实都是挺奏效的。这现在出现那个防守协防问题，马上上马典成。这马典成呢，也是第一次参加总决赛。
1: 这是马典成总决赛第一次登场。
0: 是，这像不像在这个北京北汽用秋天那个感觉，是吧？我上来要防守，要移动，要掩护，要这些场上的活力。
1: 布朗上罚球线，这球没有罚进啊！
0: 还有九秒，之后上海的一攻，
1: 张镇麟快出球，李天荣底角三分，
0: 空位。
1: 吴晓收下篮板，首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是30-29。我们稍后来继续欣赏双方第二节的较量。
2: 谢谢有请女士们、先生们来到广发时刻，广发的人来度多要努力。第二节比赛即将开始，继续为我们的兄弟们加油，这声正确，这声正确，浙江广厦一起防守。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市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首节问候，目前浙江呢是30-29领先一分。
0: 是，
1: 这个球投的是非常的突然，
0: 这是神仙球
1: 啊。
0: 塔克呢已经尽可能的放掉刘铮去协防，赌刘铮这个位置投不进，但是刘铮呢在最后还投进压哨。这个对，其实广厦的这个防守的他们最愿意使用的这个方式呢打击比较大。好球啊！这球浙江人插到篮下，上来一个空篮，就是你一直在去夹击，但是身后的这些投手总能投中啊，对于你的这个夹击的信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好球啊！张镇麟今天呢在首节比赛就拿到了11分，
0: 是现在已经13分了啊，今天状态非常出色，6中5，命中率很高。
1: 要知道张镇麟呢在系列赛第一场可只拿了1分，
0: 对，
1: 这两场比赛的调整是效果明显。
0: 是，而且他现在是顶到内线，你说内线人员比较吃紧，他呢打到内线呢也不吃亏。
1: 是，马典成的协防，古德温快推找福格，控卫三分球，福格在首节已经命中了2个3分，塔克的推进，
0: 塔克的力量是真好，
1: 用身体开道摆开造犯规。
2: 看球前一造成犯规，掌声送给塔克。
1: 虽然说双方的阵容呢这些大名单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但是教练员如何排兵布阵，这是有变化的。
0: 是，
1: 球员的发挥好坏是有影响的。
0: 对，你塔克呢这场比赛也得站出来分担。上一场布朗已经杀疯了，得50分，但是塔克呢上一场比赛只得了2分，而且命中率是6中1，这个其实就是

0: 很好的表现，他需要去站出来帮助布朗分担体能，分担这些得分任务。
1: 对，上一场呢，除了布朗的五十分以外，其他三个外援加起来拿了四分，
0: 是
1: 卡尔顿两分，塔克两分，桑普森零分。
2: 下面入场的球队四号队员，主队换下二七号大球，掌声欢迎全场的。
0: 曼联城顶了一会儿，现在又换回王哲林。
1: 就是我整体的感觉，马典成上来之后，他的这个运动能力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0: 因为你并没有觉得这一段时间有很吃亏啊，是吧？起码帮着王哲林去调整了一会儿体能啊，并没有犯规这个球。
1: 刘铮的战术犯规。双方的这种对抗强度还在持续升级，
0: 是这其实两个队都会做的，就是不给你起快攻。
1: 上海今天整体啊，这个就是犯规还是比较分散的，除了古德温两犯以外，其他都是一犯。
0: 对、啊、
1: 赵佳仁想要抢身前犯规了，
0: 是被大王坐到身后。
1: 就古德温这个小外援啊，他还真是队友有机会他不会自己盲目进攻。
0: 对，你看两场比赛呢，一场古德温是十一个助攻，一场十二个助攻，
1: 对，
0: 基本都占到全队一半了，所以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外援，不仅自己能得分，而且能把全队串在一块儿。
1: 对，他自己来了，这就是他可攻可组织，就是为什么之前在山西队的时候元帅打得好，就是古德温跟他搭档，他打得很舒服。
0: 是
1: 来到上海之后，其他几个点出空位机会可以投进，也是因为他能够把这个机会一出来给到。
0: 对，所以你看这赛季山西他一直想再找到这个类型的外援，但是呢在市场上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1: 对，塔克直面古德温，古德温现在两犯，塔克这个球选择强攻，
0: 这小了，这个时间要到了，
2: 不是领先，来，没问题，掌声鼓励鼓励，再请防守
0: 的确实你把塔克逼到这个位置，因为塔克呢还是冲击型的外援，是吧？你让他在这么远的地方去投啊，最后一秒这个球，那显然就不是他的特长。
1: 正面的掩护，迎着胡金秋的补防，又一记三分，两记三分，40-33，
0: 确实厉害啊！这两个队的这个核心小外援都是高水平啊，你协防上不来，我就能够命中很远的三分。
1: 这个球延误也比较狠，来到篮下，再转移，李敏胜跳投。
0: 这都没有，
1: 你看现在就是少了卡尔顿之后，胡金秋就不像第一节那么轻松了。
0: 是，再一个呢，这个上海和广厦这边这个区别呢，都是夹击，那你分出来球上海这边能投中啊，但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因为很多都是防守型的啊，所以他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投篮能力。

0: 欢迎回来。射手接球球权，后场三线接球后界，调整一下，继续加油，球手接球权。
1: 第二节比赛现在是打到了6分17秒，比分上海九世42-33，领先浙江。

0: 浙江证券，看看暂停回来之后，浙江的调整
1: 是。
0: 塔克
2: 挡拆之后还是夹击大球到篮下，哦，这个球其实已经晃开了，
0: 是，
2: 手上没有控制住，哎呦
0: 呦，这下互相也都有一个保护啊，
2: 是。浙江人还是很不错的，这个球呢，犯规以后看到古德温失去平衡，采取了保护，是吧？这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0: 是的，比赛
2: 激烈的竞争，那么相互之间的保护。
3: 翻过来，继续防守。下一位球员前场边线支持路线，防守。
0: 现在布朗就是亲自领防古德温，
2: 是。
0: 福格甩开塔克要三分，
2: 对，
0: 又进了。
2: 现在就是两个外援，两队都是互防，难以置信。
0: 张振林说，
2: 把自己队友都投得难以置信。其实整个福格在这个赛季呢，状态很多时间没这么好，但是到了总决赛，他反而是投得非常好。
0: 说实话啊，福格是上海这四个外援里边第四外援吧？
2: 是，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0: 对。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这个球没有控制住，李洪权拿到，直接拔起来要三分，
2: 定一下，
0: 又一个长篮板，王哲林继续拿到，空切，这个球传得非常大胆。现在浙江证券的篮板球有一点点失控，
2: 是。所以你说卡尔顿是吧，在这个开场非常好的情况下，自己三个犯规，整个半场比赛呢都没法用，
0: 是。哦，哎，吴建指导刚说完，
2: 那这卡尔顿来了，这那就是冒着很大风险要用。
0: 是，
2: 你要是再有一个犯规，这还有第二节半节球啊，你要再有一个犯规，这场比赛后面就很难办。
0: 这个情况啊，跟第一场胡金秋那个犯规节奏真是有一点一样。
2: 是。
0: 两罚中一，孙明辉面对古德温的防守给到了高低位，卡尔这边朱一龙走底线反篮，那一上来的效果就立竿见影，
2: 是，关键是能够保持自己留在场上。
0: 对，王博指导这个半截剩半截球让卡尔顿上来带有一定的冒险，但是现在也要赌一把啊，也虽然有风险但是要赌一把，
2: 因为今天所设计这个比赛计划就是要在内线有优势。
0: 是啊，福格擅长的投篮节奏，
2: 是，福格这状态真不错，福格也拿到了13分了，古德温15分，福格13分。
0: 刘铮今天拿了两个防守篮板，反击掉给王哲林，这球给大了，又来三分，又一个进攻篮板，李洪权再抢，现在胡金秋啊，对这段时间对篮板球的保护做得不是很好。
2: 而整个上海的这些年轻的球员，特别是锋线的运动能力都非常好。
0: 对，按说啊，上海这是一个小四号位，
2: 是，
0: 按说篮板球占优的应该是广厦。超后手球又丢了，
2: 朱俊龙没做好准备，这接球吓一跳。
0: 刘铮上进反击打中，浙江证券要叫暂停了。现在比分来到了52-35，转眼间拉开到了17分的分差。
2: 是，
0: 这个分差，一点点的建立起来了。
3: 现在请所有人拿出手机，扫描大屏幕上的投入新可能太阳码。马上参与沙加美带你去 CBA 现场免费的 CBA 季后赛门票，让我们热情点燃这个夜晚，沙加美与您一起投入新可能。时间到，暂停，时间到。

0: 在第二节上海是打出了一波23-5，
1: 是五分钟的时间呢，打了一个18-2，而且这一节呢，布朗还没有得分，突然的这一波得分荒出现。
0: 布朗是在这一节只有一次出手，一分未得。卡尔顿
1: 打住了。卡尔顿今天状态其实很不错的，
0: 进攻没有问题，
1: 是，
0: 主要就是防守犯规没有控制住。布朗还是直面古德温，这次没有打西班牙，要的是福格这边的背掩护兜出来接球。
1: 是朱云龙在过掩护的时候犯规了。
0: 王牌对王牌，两个人照顾古德温，远端，远端这边福格是机会。又中了，这一节福格跟古德温应该是各进了2个3分。
1: 是，你越加吧，咱们刚才说了，后线投篮点太多，都能够投中。
0: 因为第一场比赛实际上也是加古德温，让古德温出球啊。
1: 所以你现在就是两难，你不加吧，古德温一对一你防不了；你加后面多打少，外线就投进。
0: 对。所以破局点还是古德温，
1: 是，
0: 对吧？
1: 你看古德温呢，他出球能力很好，而且呢，后面显然上海对于浙江中央证券这个防守的这种特点呢，是非常的准备的充分。

OK， 感谢 Hello Miss 篮球宝贝。

0: 目前比分是55-37，上海九世暂时领先。
1: 是。
0: 孙铭徽发底线球。
2: 对，看看段宁之后这个配合。
0: 布朗这一节还没得分呢。
2: 来了，调整了一下，投进了。
0: 这是小巴里布朗第二节第一次得分。
2: 对，刚才最多的时候呢，已经落后到了18-9，是非常危急的时刻。防守呢改联防了，这也算是一个防守的变化。福格这球没有，篮板球
0: 要看反击质量了。布朗追身就要三分，
2: 都投短了，
0: 这边可就是过来多打少了。
2: 是
0: 再转移，古德温大发步突破，空中闪躲打进。
2: 是
0: 这个上海啊，无论你打进打不进，他这个反击的速率是一直保持得很好。
2: 对，
0: 孙铭徽的三分球，
3: 球队领先，球队领先。
2: 今天的上海的外线三分投的是很好，17中8，到47%的命中率了。但是浙江浙商证券呢，其实也还算不错啊，是进了4个，10中4，这命中率还可以，但是整个的产量呢，没有上海这边这么多。
0: 过去两场系列赛，上海队是场均，就是每场比赛都是11个三分，今天半场就是像您所说，已经8个三分了。

0: 所以现在就是浙江证券呢有一种进退两难，三分球投的这么好，守联防也比较冒险。
1: 是，
2: 但是你刚才防盯人呢，你防不了，
0: 对，
2: 防不住，就是需要改变一下场上的节奏。
0: 是，现在布朗是被防着接球的困难，福格在追，高难度，太难了，
2: 真厉害。
0: 布朗这整个人的身体的重心都没调整过来，就是一记三分。
2: 是，现在确实需要布朗打开战神模式，
0: 这硬生生的把分差又拉回到了13分。
2: 是，
0: 古德温，这球没有打进，卡尔顿收下篮板，快甩到前场，胡金秋已经快下了。
2: 没有人退防啊，这上海也得叫停了。
0: 这是又把比分迫近到了11分，
2: 11分啊，最多的时候到18分了。
0: 对，
3: 球队更多的力量，我们的最佳第六人今天一定不遗余力
0: 啊。我们一直在去强调浙江证券，它是上个赛季的冠军，这个赛季是志在卫冕，那卫冕所需要的品质就是要有这样进入到被动局面之下有逆天改命的信心、勇气、决心。
3: 下半场1分钟的时间，三年未来上海队球员需要为防守的声音。
0: 在浙江呢是孙明辉跟卡尔顿都是3次犯规，上海队是2个小外，古德温和福格两犯，还有王哲林两犯啊，等于3个主力是2犯。还是联防，
2: 对，接着守联防。
0: 这球没吹，
2: 头大了，王哲林篮板球推人，
0: 王哲林3犯了，
2: 王哲林也3犯了。两边的内线5号位啊，都出现了这个犯规的麻烦。那看到闫鹏飞站起来了，闫鹏飞的上一次轮换上来那一段防守是比较吃亏的，看一看这会不会是比赛当中的一个变化。
0: 王哲林一直跟阿纳亚有一些交流啊，一直说应该是觉得这个动作可以值得商讨吧。
2: 对，
0: 但是卢伟指导也是出于安全起见啊，上半场只剩下40多秒了，避免让王哲林再背上第4犯，赶紧换下。这都是变量，所有的犯规都是变量，就是因为多一次犯规局面就不一样。
2: 对，你可能会在第4节的时候集中体现。
0: 是，双方只差10分，应该在所剩的时间里双方至少都各有一攻。
2: 是，因为这联防好像守的是个113联防，是吧？上线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协防。联防以后这个效果还真是出来了，是吧？你落后到18分以后换了联防，现在追到10分了。
0: 对，就是这有一点的改变也会让进攻打得比较顺畅的上海队不适应啊。
2: 对，
0: 布朗来压一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6秒钟发动。哦，福格直接一个身体，
2: 哇，这个球违体了啊，这个球应该是违体了啊！没想到老福格在中线这位置直接把布朗给断了，这是没有想到的。
0: 裁判员初判应该没给违体，福格示意说你们可以看一看，可以看一下，
2: 看一看这个，因为这个要1打0要上篮了。
0: 对，

0: 计时回放系统前面在界定这个动作。
1: 福格突然的上抢，

0: 这个判罚还是挺重要的，因为现在双方只有十分的分差。啊，并没有给违停，
1: 并没有，那还是认为是触球去的。这也算是布朗躲过一劫，啊，你在这个位置突然给压力，球丢了，啊，这个其实不应该。
0: 对，
1: 但是福格呢，他就是这样，他也在 CBA 这么多年了，他是首先呢非常愿意去防守，有很多的外援呢，他主要是进攻，他防的没有那么积极，但福格好的，他就是攻和防啊，他都会非常的努力。嗯。
0: 第二罚中，现在分差来到了十一分，留给了浙江三点二秒的时间。
1: 对，
0: 卡尔顿接一传就要处理了，布朗飘移三分，
1: 有没有
0: 球中了？
1: 这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球配合，外发底线球，卡尔顿接应布朗到前场投篮位置接球，啊，非常成功的一个外发底线球。
0: 这是上半场的最后一攻，现场的情绪再次被点燃，而凭借这一记三分球，布朗帮助浙江浙商证券把分差由最多落后十八分变为了只落后八分。
1: 布朗就是最后的这一节后三分钟连得了十分，
0: 是半场比赛结束50-58，八分的分差，下半场比赛还会更加的精彩激烈，我们稍后见。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三号德罗尔，先我们看球权，中线前的线至球路线。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中场休息过后继续回到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看来呢，先是上海一次成功的防守，
5: 是张镇麟在身后把四分给盖了，
4: 福格突分，张镇麟侧翼三分。布朗快推，面对张镇麟，
5: 布朗再得两分。上半场布朗拿了24分，要知道上一场比赛他拿50分，这一场上半场是得了20分啊，所以今天的球队上半场最多落后到18分，他的发挥至关重要。
4: 是的，
5: 咱们在中场之前呢说了，他在最后3分钟连得了10分，如果不是他连得10分，现在这个情况是将非常的被动。
4: 没错。在7场4胜制的系列赛里，上海九狮的前两个主场他们是连下2城啊，2-0领先于浙江。下半场回来之后，那个双方的阵容安排，上海是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5: 是
4: 浙江这边是布朗、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还有卡尔顿。哎，这是卡尔顿的犯规吗？还是朱俊龙啊？
5: 朱俊龙示意伸手了。
4: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中场回来得先提到犯规的问题。那朱俊龙三犯实际上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5: 对，
4: 等于说现在浙商证券朱俊龙、孙明辉、卡尔顿三大主力全部三犯。
5: 是。
4: 福格和王哲林是三犯。
5: 对，他这个上半场的联防在最后起了效果，但联防呢不好顶篮板。联防不好顶篮板，这孙明辉在身后呢没法跟大王去抢。
4: 孙明辉这球停球非常危险。
5: 是
4: 朱俊龙，这是朱俊龙的招牌。
5: 是你现在国内的这些球员呢，你得有人能够站出来啊，你不能还像上一场一直指着布朗一个人得分。现在差8分球，继续守联防。
4: 3分。哦，又是张镇麟，跟第二场比赛异曲同工之处。
5: 是，从天而降。这时候是真是精彩。走步了，走步了。第一下呢，卡尔顿没靠上人。
4: 你看，现在卡尔顿对位王哲林啊，
5: 对，
4: 应该特别有意思。两个人都是三犯，看看互相怎么防。
5: 对，再看这球，
4: 没人背篮板。
5: 因为张镇麟呢在罚球线的位置，内线呢是去顶了王哲林，但是没有人去顶罚球线这个位置篮板球。
4: 10分。罚球线，
5: 哦，这球给盖掉，
4: 盖掉王哲林，但是进攻球权还是上海队的。
5: 是，
4: 还是守联防，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

0: 最后的强投又是张镇麟的篮板球，
1: 李洪全直到投进为止，
0: 连续两个篮板球，一个自己扣进，一个传出来助攻给李洪全啊，虽然第一攻都没那么顺利，但二次进攻啊，这两回合就把你联防给破了。
1: 对，这就是进攻的延续性。
0: 是，孙明辉确实状态不好，就是带着伤打着封闭参加比赛啊，整个的运动能力都不在自己最佳的状态。
1: 所以其实对于浙江来讲，后卫线现在如果只是希望孙明辉改变局面的话有点困难，
0: 是
1: 需要靠朱俊龙啊，包括林敏胜啊，
0: 是
1: 做一些补充了。
0: 林这连续的两个篮板球就非常的重要。
1: 就镜头现在没给到啊，我们这个转播席位呢，在看到一个画面特别值得大家去关注，就是小巴里布朗跟孙明辉一直在把这个三分线那儿去交流，刚才这个防守怎么防，两个人似乎对于这个防守的移动谁怎么去补有一些各自的想法，
0: 是
1: 这个要注意。
0: 刚才朱俊龙因为四个犯规了被换下了，现在上赵佳妍。
1: 还是联防，联防上线是孙明辉跟赵佳妍
0: 上线做挡拆，刘铮在这个位置不投三分，但是投中了中距离，慢慢的对于浙江广厦这边的联防也开始适应了。加布朗，
1: 三个人照顾不了，
0: 加布朗
1: 三个人啊，这就是除了天上没有，在地面的防守上到哪都是防守人啊。
0: 就因为布朗呢，他没有像古德温这样出球这么快，他第一个还是想着攻，其实这三个人都上来了，你早点出球，身后是其他队友有位置，
1: 对对，就像这样
0: 完全不会、能不能投得进，关键你现在投不进，
1: 就是你这一点投不进，上海就可以更果断的夹击。
0: 是，
1: 但为什么说上海不怕夹击呢？因为古德温这个球出来之后有人可以投进，
0: 对，他出球快，就是一反一正方式都一样啊，那就看你身后谁能投得进。
1: 对，你看这球出来了，能不能投进？
0: 这个球的分配，包括投篮的机会的选择，都是没问题的。
2: 继续防守，是快线。

0: 王哲林再杀篮下，这球没有造卡尔顿，给到古德温，三分球中了。
1: 非常的耐心，打得非常的耐心。
0: 哇，古德温真是运筹帷幄，对整个局面的掌控和驾驭能力，真是后场的大脑。
1: 这个比分呢，到了19分了。
0: 最少的时候是8分。
1: 8分了。
0: 8分，现在又来到了19分。我们可以在这个暂停呢，因为这个暂停我们可以再把视线对准现场，也跟大家去做更多的观感上的分享吧。因为这一节一回来之后呢，我们会抛出很多的观点。我们先看看数据吧。两分球浙江进2个，上海进4个，三分线外一边2投零中，一边7中2，篮板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1: 特别是前场篮板这一场比赛呢，9-5，上海是领先。这一节能够去调整过来适应浙商证券的联防，就是通过2次进攻，通过2次篮板球。
0: 现在啊，这个浙商证券这个2号位的空缺，我们很勉强的把孙铭徽跟布朗都归为一号位啊，那持球核心嘛。那这个二号位谁能够打出来，是至关。

0: 重要的。二号位如果无法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来讲会异常的困难，因为整个外线实际上他们的选择在减少。
1: 是，还有一节半的比赛，现在面临着19分的劣势，这个对于浙江这边呢就是非常的危急啊。
0: 要点王哲林这一点的防挡拆，孙铭辉能不能打进？
1: 好球，
0: 就看这一下。孙铭辉呢带着这个受伤的脚步，在总决赛去拼非常不容易。
1: 作为落后的一方呢，这一节能不能把这个比分追到10分以内？
0: 现在是56-73。王哲林
1: 继续夹击，
0: 这是
1: 又打进了。你看王哲林呢，他不着急是吧？他观察你的这个防守的后线三个人的阵型，他去找这个空位，就是非常的有经验。
0: 这是前队友之间的对位，刘铮去粘住孙铭辉，再打挡拆点王哲林，过渡到弱侧，赵佳仁跳步抛投打进，
1: 好球！你现在能得分啊，是吧？这个比赛就还有机会。
0: 现在的孙铭辉他冷静的处理球，吸引防守，然后再出球，实际上把整个球队盘活了。
1: 是，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浙江中央又变回了丁人。
0: 虎德门突分，
1: 这次没夹击，
0: 底角三分球。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又一个前场篮板。
0: 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实际上是浙商证券篮板球占优啊。
1: 对啊，
0: 虎德门一个加速，
1: 你不夹击防不了，你夹击呢后线就全是投篮点，现在整个防守的阵型是非常的被动，
0: 分差又是19分了。上海九市啊，如潮水一般的进攻啊，一浪接着一浪。孙铭辉顶呼三分出手，
1: 这个得分呢没有续上。
0: 郭朗在追防古德温的时候犯规了。
1: 有一个
0: 吴指导，您看啊，王哲林半场三犯，打到第三节还剩2分多钟，还是三犯，
1: 又抢断了。
0: 刘铮，哎呦，这球他好像有想扣，但是有点犹豫。
1: 刘铮这真给机会，这场比赛两个篮下空篮没上进。
0: 就是第三节呀，浙商证券呢还是有一点摇摆。就今天破局是怎么破局的？是靠着内线啊，胡金秋跟卡尔顿轮番的去冲击上海的内线，但是到了第三节王哲林三犯的时候，这个冲击没有了，整个进攻重心还是在外线，还是靠外线发起外线终结。现在胡金秋就是站在顶弧，没有第二下变化了。
1: 是，
0: 虎德门追胡金秋打，跟进又一记补扣，李洪泉、张振林跟李洪泉连续在浙商证券的篮筐上去轰炸。
1: 是，现在呢，浙商证券这边的拼劲儿开始往下走了，这个就非常的麻烦，是吧？你在场上显得很沮丧，攻防都受制，显得很沮丧。
0: 就是。说白了有一点啊，你如果跟上海去拼双小外，那一定不会占优。
1: 有一个这个比赛呢就非常的困难了。
0: 上海队现在反客为主啊，势如破竹。
1: 布朗还在战斗啊，那有更多的需要更多的人跟他站在一块儿继续战斗，是吧？毕竟是你在自己的主场。
0: 对，现在古德温不急了，古德温可以把节奏控制住。

0: 再给王哲林，中路空接了一记双手灌筐。
1: 球进攻呢，整个球走得非常的流畅，啊，每个人都能有处理球能力。
0: 上海九是在场上打的头脑非常的清晰冷静。
1: 对，刚才是上海九是这场比赛的第23次助攻，33个运动战进球，23个助攻。
0: 是的，
1: 整个的就是打得非常的团队。
0: 有点跟不上了，古德温的节奏推得非常快，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20进攻打进，比分来到了88-61。客场作战的上海九市把比分拉开到了27分。这是总决赛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是浙商证券第一个主场，
1: 是
0: 卫冕冠军现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 对，整个比赛的活力是在下降，
0: 相较于系列赛的前两场双方的这种焦灼的态势，第三场这才第三节即将结束，好像跟前两场都不一样，出现了疲态。卫冕冠军今天此时此刻是出现了一些疲态。那王博指导呢，把孙明辉换下，换上了朱俊龙。
1: 是，朱俊龙背着四个犯规上来，现在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隐患。
0: 孙明辉的状态确实不在他的最佳状态，导致呢就是整个广厦他常规意义上的这种节奏找不到。古德文超远距离三分球，
1: 三分这个太远了
0: 啊。古德文这一球目的明确，他希望在三节比赛把分差拉开到30分，
1: 是
0: 给对手沉重一击。
1: 这一节浙商证券只拿了11分。
0: 是，三节比赛结束了，浙商证券的61-88落后上海九市27分，还有10分钟。当然7场4胜制的系列赛，这场并不是绝境，但是目前浙江要做的要努力的方向是找到破局的办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市第四节比赛开始了。带着27分的领先，上海九市如何去在第四节做出应对？
1: 是，
0: 那浙商证券如此大的这种差距，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1: 27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那么看一看这一节比赛会不会有奇迹发生，浙商证券这边能够往回追。那同时呢，他们最需要现在找回来的是斗志，是拼劲儿。第三节单节呢，篮板球16-3输了13个，这对于这个我们看到现场球迷的这个表情也会有很多的沮丧的状态。
0: 是的，
1: 所以你作为在自己主场，而且像徐悦刚才所说的7局4胜的比赛，那么后面还会有比赛，那你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自己的拼劲和斗志，或者说对这个系列赛的希望，在这节比赛能够打回来？大邱今天状态也不好，
0: 连续的进攻篮板最终是造成犯规。就是你在第四节啊，首先这个分差27分，一节能不能拿27分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对于就像您所说的，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讲，你因为系列赛还没有结束，所以你现在无论能不能这一场拿回来，你首先要做到的是这个系列赛要告诉对手，要告诉支持你的球迷，我们这个系列赛还有机会，对吧？而你在场上这种斗志，在现场今天的现场，每一个到现场的观众，他们都会去获得一件 T 恤，胸前印着的是为浙而战，这是浙江的浙，他们要捍卫自己主场的荣誉，今天呢第一个主场面对强大的上海九市，现在陷入到了被动。

0: 需要打出一些精气神，不能带着这种沮丧的情绪打第四场。李敏胜第四节上来，他的目标，他的目的性也非常的明确，要给球队的后场带来一些活力。古德文这球夹接，球丢了，现在需要有一些非常规的三分球，
1: 还是没有。
0: 王哲林在最前面，
1: 对，上海这边现在不着急了，非常巨大的领先优势。
0: 哇，张镇麟直接罚球线前一步起飞，
1: 没人防，
0: 皮扣，
1: 这球没人防啊。
0: 前两场比赛每一场比赛都是11个三分球，上海九是今天的三节比赛过后就已经完成了三分球命中的个数，
1: 是
0: 达到了11次。
1: 对，王林炳胜呢都是走下线，大邱，
2: 大邱，
1: 大邱还是一个一个球的兢兢业业的打。
0: 李敏胜全场去铲古德温，
1: 大邱也犯规了，
0: 古德温躺在地上也要做一些休息和调整啊，这个比赛呢消耗很大。
1: 是，这退防了的时候呢，那古德温的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两个人去找他，那这张镇麟这个位置就没有人防。
0: 古德温本场比赛已经拿到了22分，17中9，9次助攻。在系列赛第一场，他休息了只有1分出头的时间。系列赛第二场也是不到2分钟的调整，等于说两场比赛下来休息的不到4分钟。对于古德温来讲，他的体能怎么样？今天在赛前呢，咱们在做单边连线的时候，我刚好去问他，我说你感觉怎么样？他说不错。我说感觉到累吗？他说丝毫没有。所以这种运动员，他对自己的这种身心的调整还是非常到位的。
1: 行，李敏胜这边投进三分了，
0: 现在是24分的分差。
1: 现在呢，就别想结果，还是想着一个回合一个回合打，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你尽可能的能够追回来一些。你如果带着20多分的这个巨大差距，去面对下一场比赛，那你对你下一场比赛的准备也是非常不利。
0: 对，就是过程做好了，结果不会太差。现在要做的是过程。哇，古德温现在就是如入无人之境了，
1: 是一对一
0: 真化境了。
1: 对，一对一防是真防不了。
0: 而且卢伟指导是叫起了谢李永伟，谢李永伟上的是换古德温吗？还是换刘征啊？
1: 因为现在领先的分差非常的大。
0: 对，换下的是刘征。
1: 是，我们看到现场呢已经开始有观众在陆续退场。
0: 是，
1: 显然现在这个分差是非常的大。这个林敏胜没有跟进，到了边角呢，这个位置布朗又被夹击。
0: 其实这两场比赛啊，系列赛第二场跟第三场，就是不知道观众还有您有什么样的观感，就是给我的一种直观的印象是，

0: 浙江浙商证券就是第二和第三场比赛啊，不是他们最习惯的一种比赛方式，和不是很正常比赛呈现。就是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就是当广厦拿冠军和没拿冠军的时候。 所有人都不会说他们是一支靠外援的俱乐部，是啊，他们是有很好的国内球员的这种底蕴，无论这是夺冠前还是夺冠后，但是打到这个系列赛第二场开始，突然发现他是过度的依赖小外援的发挥，然后打到今天第三场呢，就是分差来到了前三场系列赛最大的一场分差，进攻没有头绪。
1: 第一节上来，这个内线破局，后边没有再去坚持，然后上海九世是不给你调整适应的机会。
2: 对，其实，在这轮系列赛开始前呢，都会觉得上海九世是比较被动的，因为你整个的，就是制胜的模式发生变化了。
0: 对，
2: 你整个赛季呢，你都会，去依靠你的内线豪华的内线组合，你去依靠你前场的高度。 去赢一些比赛，但是突然你在内线的高度优势没了，反而呢是很快切换到这种快速，那么球的转移，非常的快速这样的一个模式，这个也对球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但上海队显然应对的是很好。
0: 因为你整个赛季都不是这么打球的，对，所以就是他们这两场比赛，我感觉上呢就是一种，就像您所说，它不是它常规的一种比赛方式，
2: 是，这比赛没了，这比赛已经变成投篮表演了，
0: 是。用了三节半的时间，上海九世拿了100分。 这场比赛，上海九世再次体现出了他们的比赛专注度、执行力、凝聚力。第一个客场，主场到客场的第一个客场，他们的进攻一直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准。今天在他们的替补席后边呢，是客队的加油方阵，这些球迷呢也非常的坚定，能跟球队一直战斗下去。
2: 现在这个比赛压力逐渐没有了以后呢，浙江职业队这边投篮也开始放松了。
0: 是。谢李永伟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在赛后现场所有人都离场之后，谢李永伟跟外教外籍训练师。
2: 是留在场地内完成投篮训练的。那在这个赛季呢，其实个人还是有来了，轰炸，
0: 表演时刻。
2: 上海九世，你看到替补席或者场上的队员，他们是一种极放松的状态。
1: 对，上海队这边所呈现的就是满屏的天赋。
0: 现在上海在场上安排的是古德温、谢李永伟、马典成、李洪权跟张振林。我觉得古德温差不多再打1到2个回合就要下了。
2: 是，
0: 这个比赛呢已经没有悬念了。

0: 虎德芬还有三分球啊，
1: 有一个防不了。
0: 古德文现在
1: 28分，
0: 28分，
1: 10个助攻，所以你下一场比赛呢？因为这个系列赛并没有结束，啊，你不能每场比赛都让古德文既自己得分又串联全队，你起码故意投，是吧？啊，他既得了将近30分，又把整个全队都串在一起，全队27个助攻，他又助攻了10次。

0: 在过去两场比赛，第一场是广厦41-43的篮板输了上海两个，这是输了11分。
1: 对，
0: 上一场呢是45-37赢了上海8个篮板，
1: 是
0: 输了3分。刚才又显现出双方篮板球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0: 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两分钟啊，这场比赛呢对于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来讲啊，他们上一场经历了绝杀之后，今天似乎是第一节打得非常好，但是从第二节开始，或者说半场下半场开始，仿佛就是这种专注度能量都在下降。
1: 是
0: 您觉得这下一场比赛还在这边场地进行，今天这么被动的局面，我们为落后的一方先支支招，吴贤指导觉得王博指导和浙江广厦还有什么样的调配空间？
2: 其实刚才已经开始起这个话题的头了，就是你不能让古德温既进攻了又组织了他整个的表现就非常游刃有余，那你的这种夹击显然现在整个上海队破的是非常的轻松你不管是古德温的快出球，还是王哲林在圈顶的这些侧影和发牌那么应对的得心应手，那你可能这个方式要改变那你是不是会，咱们举这个美芝兰总决赛的例子，面对亚历山大是不是会有一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夹击或者是协防一半那么快回去找自己人，这可能都是一些技术细节的调整。
0: 对，就您说的我这个也是感同身受，就是你不能是想要把上海九狮的所有点全控制住，还是要学会抓大放小，是吧，你要掐要掐核心你要进攻防守照顾不了的话要赌一头，要用一种相对偏执的状态来达到你的主要目的。
2: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这种要打出绝境感的斗志。
0: 是，
2: 你像这场比赛你的篮板球已经输了14个，
0: 输最多的一场
2: 41-27，你输这么多篮板球其实也会转换成现在这个分差。
0: 对，
2: 你特别是在这个第三节真正拉开比分那个阶段，那么上海队去破你的联防用的就是积极性，用的就是连续的前场篮板球的二次进攻你本来是势均力敌的较量，但你篮板球突然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劣势上海这边年轻人上来呢也毫不收手。
0: 这场比赛上海九狮罕见的在总决赛的赛场上派上了所有报名的队员，
2: 是
0: 全员轮换
2: 因为分差是非常大的
0: 当然分差拉开之后呢浙商证券也是派出了报名的名单里的球员。这场比赛呢对于浙商证券而言他们的压力是巨大的，但是系列赛还没有结束在这场比赛过后的总比分7-4的情况之下，上海九狮是3-0领先浙商证券，在时隔一天之后，后天还有系列赛第四场，究竟是上海九狮在客场夺冠，还是比赛可以打回到上海，决定权是在上海九狮手里还是在浙商证券手里，让我们共同关注。我想说的是现在系列赛还没有结束，难题和困难完全摆在了面前，需要经过今天这一个夜晚，王博指导和他的团队要快速的去解决应对。而对于上海九狮，距离登顶无论接下来情况走势如何，他们还有一场胜利，只有一场就可以时隔24年重新拿到 CBA 联赛的冠军，让我们共同期待上海九狮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四场，我们继续关注。好了，我们在现场评论席的工作就是这样，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关注，让我们共同期待系列赛接下来的发展。

0: 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半决赛瑞士队和挪威队之间的争夺。来为您介绍一下瑞士队今天的分组情况，一组的中锋是13号希切尔，两个边锋44号苏特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中锋80号贝希勒尔，两个边锋是80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搭档79号图尔考夫和85号安德里盖托，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搭档9号里亚和8号科纳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3号罗切特。在后卫的位置上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开场之后有犯规，来看看这是刚才。
1: 这是开场吃了两个违反体育道德的犯规，其实也是上一场比赛我们看到瑞典队和瑞士队这两个队伍的第三节打的是比较混乱的，犯规比较多，所以裁判今天从开始我们看到对于双方在比赛停止之后的一些冲突判罚的是比较严格的。
0: 但是呢，这个国际乒联的比赛出现这个双方犯规的情况就不再出现两人都下去的情况，就是抵消掉，就是给了两个违反体育道德犯规。来介绍一下挪威队这边的情况，挪威队的一组中锋是44号托布拉，两个边锋27号马丁森和28号弗兰德塞格尼加德，又有犯规出现了，这是一次半人犯规。瑞士队90号罗曼约西，这是
2: Team Switzerland number 90 minor penalty for tripping。
0: 那真是给了罗曼约西，那这样挪威队要多打少了。再来看一下挪威队的二组中锋17号埃里克萨尔斯滕，两个边锋26号埃尔夫斯文和22号隆尼尔德，三组中锋71号巴克奥尔森搭档13号维斯特赫姆和20号彼得森，四组中锋19号厄斯特勒姆萨尔斯滕，两个边锋12号斯汀和24号贝里隆德。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8号奥比奥尔森。后卫呢，一组是我们来看一下瑞士队这次的机会，打门快速的反击。挪威队一组后卫49号卡萨斯托尔和43号克罗格达尔，二组是72号索尔伯格和4号约翰森，三组是29号厄瑟比和54号弗罗德，四组呢只有一人，也就是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47号萨克斯鲁德丹尼尔森。终于是把双方的这个分组情况给介绍完了，开场之后发生了不少故事。
1: 是的，
0: 挪威队的多打少，可以说刚才双方打的都是非常的强硬，而且挪威队是本届比赛本届男子世锦赛顶级组最大的一匹黑马。
1: 是的，也就是几场比赛射程数十几次或者说不到20次，居然能够把加纳拖进加时，还战胜了瑞典。
0: 把加拿大队拖进加时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加拿大队没缓过神来，还处在一个就是旅行团状态，但是呢你说他能够3-2击败了瑞典，那场比赛把瑞典队完全打急了。
1: 对，
0: 甚至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挪威队队员会去挑衅的去指一指计分牌，你看我们领先。
1: 是的，
0: 包括跟捷克队那场也是。
1: 对，我们发现这支挪威队是领先一球或者两球之后，他们想守还真的能守得住。
0: 门将的数据漂亮。
1: 是，
0: 刚才人数满额，瑞士队也算是成功的守住了这2分钟。杰诺尼，瑞士队呢是连续3年闯进世锦赛的4强，也就是进入到半决赛。过去的2届比赛都是半决赛阶段取胜。上一届世锦赛，瑞士队当时可以说势如破竹，7-0大胜当年的黑马，是去年的黑马丹麦队。

0: 现在瑞士队是各项赛事豪取九连胜，而且每场的净胜球都在两球以上。看这球进到蓝线里，挪威队打的也是非常的强硬，就是克罗格达尔，你可以把球透过去，但是你人我一定会给你拦住的。
1: 对，这也是挪威队他们能够走到这里的一个立足的根本，就是在于他们的防守很强硬，包括对于门前的保护很到位。
0: 嗯，
1: 对，现在封挡之后，刀钢是比较容易脱落的。
0: 哎，
1: 今天由于瑞士队上一场比赛，他们28号也是一组巅峰迈尔，由于西顶人的犯规对瑞典队的风头奎斯特70号，所以这场比赛是禁赛了。那上一场比赛是那个判罚是一个漏判，所以说赛后的这个赛事组委会还是对他进行了一次处罚。
0: 哎，
1: 所以今天是44号，此前没有上，就打了3场的苏特来替了他的位置。
0: 嗯，这也是冰球比赛里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情况吧，就是会出现赛后的一些判罚，但是很多运动都会有赛后的一些补充的仲裁。
1: 嗯，那确实是一个犯规，
0: 并
1: 且是比较伤人的一个点腿动作。
0: 好球，左旋再传到门前。瑞士队啊，一直就是球风硬朗而著称。
1: 哎，
0: 挪威队这届比赛打的也是硬。好球，机会打门。挪威队上一场比赛是四分之一决赛2-0击败拉脱维亚，然后历史性的进入到4强。
1: 打拉脱维亚，他依旧是射正数少，24-35，而且在最后第三节打只打了4次门，而拉脱维亚打了20次。
0: 对，
1: 他居然还守住了。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挪威队所面对的对手队中都有不少射手，也就是射术很好的这些运动员，有机会是能得分的。
0: 嗯，
1: 所以看看越往后走，这支队伍还能不能这么守，能守得住。
0: 哎，
1: 我们看这就已经是出机会了。我们看把挪威队的防守3个人都已经吸引到右侧比较低的位置了，而右侧前插的约西这是完全无人盯防的。
0: 挪威队的多打少可以算是他们本届比赛的一个短板，成功率只有15.38%，这个数值就在所有的顶级组队伍当中呢，仅仅是高于意大利和匈牙利队。
1: 是，我觉得他们有球在手其实并不是他们所擅长的，更多的我们此前也聊到是他的防守之后的反击比较犀利，而且就是在攻区一旦有球权之后，他们会打得很简单。不管在攻区的任何位置，都只要是有机会就起杆打门，尽量把混乱转移到对方门前。
0: 瑞士队呢，上一场比赛是3-1击败了瑞典队。挪威队这个对抗上的真是凶悍。两个人开始摔跤了，这是在底线附近，这里毕竟是瑞士队的主场，所以能够听到非常大的嘘声，而且裁判应该已经吹停比赛了。
1: 对，这边是近端裁判先来过来来制止，但是远端裁判我们看到已经举手了。
0: Norway number 27 minor penalty holding， 给了一个爆人犯规。27号，挪威队这边的马丁森，
1: 应该是他刚才那一次身体接触之后附加的动作。
0: 莫瑟呢，在冰面上也不想饶过对手。
1: 这就是淘汰赛的对抗的强度，从比赛的第一分钟上来开始，双方的身体接触就非常的频繁。
0: 瑞士队的多打少成功率高达38%，看看这次多打少他们的表现。蓝线给到右圈，安德里盖托的一板射门，门前抢真是凶。
1: 瑞士队先上的是他们第二个强大组，就是安德里盖托这个组。他们第一个强大组是约西和西谢尔那个组。
0: 吊门，马尔金

0: 在左侧中间圈给到蓝线，库坎给到左圈，又给到门后，让这里盖托，蓝线附近给到左圈，就是可以打门，但是还在寻求好的机会传出来。挪威队的少黄多在本届比赛是28次少黄多只丢了3球，所以说少黄多的效率值也算是比较高了。哦，这球挪威队在投速，
1: 就是对这一波进攻打得相当有耐心了。
0: 嗯，
1: 第四转移之后想要找门前的横传，或者说找中路高点这一个一板球，这一点打得很明确。
0: 对，直接打门。这是刚才是17号耶格尔，还有打门，这球差一点。安德里盖托继续施压，左侧中球圈给出来打门，还有这球调整了一下完成射门，安德里盖托送门前。挪威队体能消耗非常的大，可说是打得非常疲劳的2分钟。罗曼约西再进蓝线再打，还有反手打，机会都已经创造出来了。齐希尔再打，挪威队终于是迫使对手清虚。
1: 嗯，你看这就是强队的五打四，瑞士队不光是出手很多，次数很多，他拿到这个出手机会之后，他还能再拿到第二次机会，这球权始终是能拿得住的。这也是两个队进攻实力的一个体现，五打四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个效果。
0: 嗯，瑞士队抢出来机会，贝希勒尔传，这次后流机会传出来打门，

0: 回到门后。
1: 那刚才这种反击三打二，这就是挪威队所希望抓住的机会。
2: 嗯，
1: 我们看到这些像瑞士队这种强队打进攻打得比较多，时间比较长，他们有的时候传球会更多选择是这一次传过去之后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得分效果，
0: 对，
1: 得分机会，那么有的时候就会冒险传这种球。
0: 哎，
1: 但是一旦传不过去，这就是挪威抓反击的机会。
0: 对，感谢。

0: 诺伊队的阵地进攻给出来机会，打一板射门。
1: 你看，这就是挪威队的进攻的战术，就是不管在攻区的任何位置，只要拿到球有机会，传一次到两次之后，马上就是打门了，不会再在攻区做过多的拿球再去控一控这种，没有，
0: 打的还是比较简单。
1: 对，
0: 希望你帮助队友停球。皮切尔传球，好的，瑞士队机会。刚才呢，这球打完门之后，似乎裁判就想去吹哨，看到这球有可能是要崩出去的。
1: 这种时候，一般有的时候主裁甚至在门侧，这个主裁是不去吹哨，因为他是要回头去看，这时候对他来说也比较危险，因为更多的时候面冲这一侧进攻方向的边裁啊，或者另外一个主裁都可以去吹。
0: 哦，这球还真是奥克兰德拯救了一次球队。球队拿球机会切过去打门，刚才瑞士队真是防线危险。

0: 哨响，有犯规出现。这个手势是一个干扰犯规。
1: 挪威队在门后组织的一次出手区，其实只是将将把球磕到了攻区的蓝线附近。但这个时候，瑞士队防守队员好像是反拍，这个球还是往外去愣去。

0: 他的一个决心。
1: 这个犯规就太明显了。
0: 这是瑞士队的多打手，刚才埃里克·萨尔斯滕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侵略性的动作，你的这个动作直接是在就比赛之外的一个动作了。瑞士队之前的多打手确实表现不错。给蓝线，右侧争球圈，蓝线拿球，左圈机会，吉希尔，来自后流还是罗曼约西？罗曼约西在前面几场比赛里还是有些伤的，但是这场比赛可以带伤出战，这次机会。门，对对，这一波少防多做的还是不错的。这一分钟，那就是看下一分钟瑞士队的这个进攻能不能延续下去。

0: 蓝线这边库坎的机会，给回到后卫，安德里盖托右侧争球圈，库坎给他左圈直接打门。奥克兰的状态真的是很出色的，
1: 横向转移速度真快。嗯，
0: 而且世锦赛呢也算是就是在欧洲的很多球员能够让自己的职业生涯再向上走一走，去更高级别的联赛的一个好的机会。哎，多大少的时间结束了，但是瑞士队的这进攻啊同时也是结束了，看看挪威队的反击，成功的防下来，穆特莱特这球没有能够挤过去，

0: 哎呦，到门前大门，金东，您的反应很快。这球看似是一次不经意的射门，而且这个偏转的角度给人的感觉像是往门后去偏。
1: 对，是的，射正的角度从咱们这个角度是奔着门后去打偏。瑞士队的五打四已经距离得分很近了，他们打得很有耐心，每一次都要传导到压，或者说压缩到挪威队阵型很小的时候，还会去追求横向的传递。嗯，
0: 这球这个力量是真大呀，弹了一下之后又弹到门后又弹回来。嗯，挪威队队史第一次闯进顶级组世锦赛的半决赛，2008年、2011年和2012年，这是进入到过三次进入到过八强。挪威队还是参加过很多次的冬奥会的这个冰球比赛，一共出现过12次，从1952年开始。他们也算是冬奥会的常客，上一次参加冬奥会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但是北京冬奥会和米兰科尔基纳冬奥会呢，都是没有能够闯进最终的这个前12名。

0: 挪威队此前跟瑞士队有过77场交锋，胜26场，平5场，输了46场，进了221球，丢了292球，这是完全处于下风的一个交锋战绩。转到另外一侧，好球机会，2-2，
1: 又是罗曼约西的参与进攻，从后卫位置高速前插到前锋的这个应该处在的位置。这其实上一场比赛罗曼约西打瑞典队上了超过25分钟，但是我们还是会频繁的看到他持球向前推进去参与进攻，他都不是无球跑动参与什么往前去前插拿射门机会，就带着球往上走。
0: 罗曼约西在四分之一决赛，就是跟瑞典队的比赛当中，球队3个进球都跟他有关，1球2助攻。左旋机会打门，球进了。瑞士队在第一节比赛的末段，终于是打破比赛僵局，比分来到1-0。进球的是他们的28号。88号。贝尔奇，贝尔奇先拿到球，然后做了一个假动作想摆脱，结果呢打了一个近角。这就打了一个上角，而且是门将扑救起来非常困难的位置，他视线也受阻了。
1: 对，我们看到还是更多的瑞士队在攻区拿球之后，他们的个人能力的摆脱，这球门后拿了球之后就直接反上到了能够射门的位置，通过一个小假动作。这个时候如果已经到了门前，那他近角远角这两个位置全是可以自己去选择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瑞士队或者说这些强队队中是有这种射术很好的球员，出机会能够打进的，那不是像拉脱维亚这种球队，他可能更多的打的一些整体也比较多，但是真的关键时刻能得分的球员并不多。
0: 对，72号埃格利还有80号贝希勒尔的助攻，两个是领先了，后面这个比赛可能就变得好打了。我觉得今天上的这个冲撞真的是够频繁。能不能一整场都是这种比赛的强度，这种比赛的对抗。后半程阿尔金给到蓝线，有球机会想横走，

0: 的机会，再打。十九号是托尔考夫。
1: 其实我们看挪威队，这还是他们27号马丁森那组刚才进攻的那一次，做了一些复杂的、更多的传导之后，球在蓝线附近就丢了，回来就是一次被瑞士队打三打二。

0: 单手想传到门前，你看孙子刚才是把球停住了，可是刚才有人是在篮线内，不在越位的位置上。赛的胜者呢，要去等待加拿大队和芬兰队之间的胜者。这场比赛也是本届世锦赛的第一场半决赛。好的，那第一节比赛结束，瑞士队是1-0领先着挪威队。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二节较量。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Why are you doing that? I already talked to you. I talked. No, you had had contact there. Okay. Just no. Just listen, George. Okay. Just help us out here. We don't want to penalize you here. Okay. We good? Okay. You're first guy on the ice. Okay.
2: 科布拉这个情况也不是第一回出现了，就是他第一节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就是他的这个动作或者说是过早的把球杆放冰面上了，或者说是过早的你过线了，这种情况裁判第一节比赛的时候就跟他说过。
3: 对，其实每一次掷球，不论是边裁还是每节开始的主裁的掷球，其实也是裁判员和中锋之间的一种博弈。
2: 嗯，
3: 因为裁判员有裁判员所规定的你的动作，或者说是不是和标准，那边锋或者说这中锋会想尽一切办法，在你裁判允许范围内，或者说慢慢突破你裁判的允许，去更大的占据我所能有优势，去占一些便宜在争球上面。
2: 哎，
3: 对，就是看谁更强势。
2: 嗯，那么球留在蓝线内，瑞士队现在是1-0，到门前又是在抢位置。东门约西，齐希尔，这个对抗强度真的是和第一节比赛是延续下来了。球队有人的球杆掉了，而且是断了的状态。93号克洛格达尔，
3: 我们看这其实就是挪威队想要去更多的在首区要给足瑞士队球员压力，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瑞士的球员，尤其像希希尔啊，或者说刚才得分这些球员，他们的滑行能力、假动作、变向都很快，所以说你防守球员一旦跟得很近，你稍微有点

0: 就是他的假动作一吃谎，那么后面就会被对方拉开很大的距离。
1: 哎，马蒂刚才是杰诺尼把球扣住了之后，拿到了之后，直接是把挪威的队员给挤到一边去。现在比分还是1-0，瑞士队领先着挪威队。在第一节比赛末段的时候，贝尔奇的进球帮助他们是取得领先。

0: 挪威队的这个对抗强度，包括他们的这种比赛的风格，从第一节比赛到现在，也像之前几张所说的，全场能不能保持下来？如果不能的话，可能到第三节会出现崩盘的情况。而且要知道，瑞士队本届比赛连续五场比赛，第三节是未失一球的。瑞士队在第三节的这个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势，越到比赛收官阶段，越是一种就是我要拿下这场比赛，注意力越集中的一个状态。
1: 这其实挺难得的，一般更多的我们看到强队领先或者领先比较大，进入第三节之后，往往会打得比较放松。所以这也就是很多教练所会强调的，我们要打满整场比赛，打一个好球出来，而不是某一个阶段十分钟、二十分钟打得好，是要整个六十分钟打得好。
0: 没错。那接下来，约翰森去抢球的时候，他的这个球杆是碰到了瑞士队队员的钉刀，而且内德莱特这个应该是面部被蹭到了板墙上，这就是顶级组的一个比赛的强度。好，门前，而第二节比赛呢是常换人，就是你进攻的时间越长，换人越方便。
1: 对，

或许第二节比赛像开始这几分钟，我们看到瑞士队是更多的控球的一方，而且基本上挪威队进入到攻区之后球就交了，那么更多的可能挪威队会采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幺二的一个防守，顶多是让那个腰的位置进入到蓝线里面一点点的位置，剩下的两名这个后面两层队员基本上就是在中区红线靠自家手机以后的位置。

0: 断球不成功，瑞士队刚才差一点还又让挪威队把球拿到了。好的机会，西西尔切过去打门，豪克兰德的状态也好，杰诺尼的状态也出色，尤其是豪克兰德，他面对瑞士队的这个进攻可以说是打得非常的凶的进攻。现在呢他只丢了一球，很多瑞士队创造出来的好机会其实都被他给化解了。
1: 是，
0: 另外就是瑞士队其实今天面对的这个防守强度确实是比较高的，挪威队始终是给瑞士队持球人或者说是进攻队员的身上挂着防守，
1: 嗯，

接下来看西西尔刚才的这次进攻，想出身位来，想要再往里切，其实没那么容易了。

0: 我得过来，也一直在封他的角度。这场比赛，西切尔肯定也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我得对他这一点的防守肯定有重点的一些布置，不让你的一组中锋打得太舒服。
1: 是的。

0: 好机会，瑞士队的反击，普瑞考夫举步二打二的机会，打门，球又进了，2-0。62号马尔金接到了79号普瑞考夫的助攻，把比分变成2-0。奥克兰德的球门今天第二度被洞穿。这个情况对于挪威队来说有一点危急了。瑞士队用了挪威队最擅长的一个方式取得进球。
1: 对，我其实就是挪威队在第一届出现过的情况，在攻区稍微有点贪恋进攻的时间，想打得复杂一点就被断球，回来就是一次对方的以多打少。第一节是漏了一次3-2，这次漏得更干净，一次2-1。所以说挪威队这支球队他不擅长在攻区打得复杂，

吃到了门后去。上对抗啊，这球还没抠出来，终于是抠出来了。球左侧中球圈，转球投入转换，

0: 线打门，哦呦，这球又进了。
1: 瑞士队3-0。中道主的状态确实好。17号是耶格尔，这球应该是在门前垫了一下。4球3助攻，这届比赛4组中锋也拿7分了。
2: 这就是瑞士队阵容的厚度啊！门后摆脱之后到篮线直接打门，这球我们看到应该是有一个变线。
1: 哦，还真是，他是不看门的情况下，凭感觉完成了垫射。
2: 这种球，豪克兰德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1: 而他的这个视线不仅仅是在前面有对手，还是有自家后卫。
2: 对。
1: 18号荣格的助攻，17号耶格尔的进球。
2: 这就是第二节更多的挪威队有了一些持球时间，我们也提到他不适合打有球在手的这种球。
1: 没错，
2: 他进攻之后失误，之后又被对手断球，又换不下人，
1: 犯规又来了。这是14号苏特嘛，我们来看看裁判怎么去宣告。之前这个进球呢，助攻的队员还有8号科纳克，科纳克和荣格两个人的助攻。

0: 这球垫的真是非常写意。
1: 嗯，
0: 门前的这个感觉很重要。两方的球迷真是悲喜两重天。耶格尔今天是他28周岁的生日，第3次世锦赛之旅，24年和25年当时都是随队拿到银牌。
2: Switzerland number 44 minor penalty tripping，
0: 给了苏特一个半人犯规。

0: 球队继续他们的多打少机会，但是这是对也几乎是已经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防守，奇特的半人犯规。再次解围。这几次滑行挪威队给人感觉有点滑不动了。哎，这次差点又是一次前抢的袭扰，
1: 还敢往门前走。
0: 好球，这球又是出现传球失误。
1: 就一支防守更长时间的球队在一场比赛当中，而且这场比赛挪威队又更多的要找身体冲撞，那么真的是到了第二节后半段，体力的考验就来了。连续的三次组织在首区都非常的不成功，挪威队的五打四。
0: 马尔金被打到面部了，这有犯规出现。
2: Norway number 44 minor penalty high sticking。
0: 高杆犯规，科布拉。
1: 这居然是还得要远端的主裁判来补上。我面前的最近的主裁判没有表示。
0: 挪威队的主教练这时候非常的挠头，他是彼得·索雷森。这段时间是四打四。现在国际乒联旗下的这个比赛，看到四打四的场景是并不多，只是一个人犯规之后，然后马上又有一个犯规，
1: 两分钟之内再来一个。
0: 对，

0: 这个情况可能对于挪威队来说，四打四这十几秒钟过去之后可能会打得很困难。他们的这个多打少传球的速度包括滑行的速度都比瑞士队慢，瑞士队断球了，直接面对门将。多亏这是一个右手杆的球员，他在这个位置上打门调到右手这边不舒服，犯规又来了。
1: Norway number 43 minor penalty for slashing。
0: 43号，克洛格达尔。
2: 还是挪威队自己控球之后，在中区组织的失误，
0: 杆儿给敲断了。这不是右手左手的问题。

0: 就是一个犯规直接毁了对手的气氛。
1: 这确实是挪威队这些球员的能够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一旦把球权交给他们，看他们自己的传球的自己主动的失误，其实就看的是挺多的。

0: 五打三的阶段，我觉得又是进球的好时机，直接一板射门打门，机会右圈再打，啊，瑞士队的做打少，他们的这个速度，传球的速率比对手快多少？而且现在挪威队场上少两个人，他们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可以说是防守区域已经收缩的非常小了。
1: 更多的还是想找罗门约西这点打一板。
0: 罗门约西再传，还算是正面没有丢位置，而且拦住了。多打少得分，4-0。虽然说五打三的时候，没有能够进球，但是呢，这个进攻是延续下来的。
1: 五打三消耗了将近1分钟的时间，换不下人，又防一个要开始防一4防5，那这些球员体力实在消耗太大了。
0: 没错，
1: 我们看这是要换人。又自己首发队员过来，其实正面是对方的给瑞士队打出了一次3-2的机会。约西的传球视野和传球质量，球其实传的力量很大，是砸到里亚的杆上，接得也很舒服。
0: 像是9号罗曼约西和85号安德里盖托的助攻，9号里亚的进球，4-0。如果说这场比赛挪威队还是之前的进攻状态的话，甚至呢可以说这场比赛他们大势已去。尽管后面还有一节的时间，还有一节多的时间，是吧？
1: 对。因为挪威队想得分本来就很难，这支球队的进攻虽然效率很高，但是机会射正次数都很少。
0: 对，
1: 一旦比分拉得很大，这追着实在是更困难了。
0: 没错，再加上遇到的杰诺尼，
1: 真是这都已经是很好的得分机会了，就仗着瑞士队防守的比较松懈，把中路放出来了。
0: 杰诺尼是这届世锦赛目前表现最出色的门将，扑救率是最高，场均丢球是最少。2013年、2018年、2024年和2025年，瑞士队都是赢下了他们的半决赛，但是最终都是获得了银牌。如果这次能够去战胜挪威队，这场比赛顺利的拿下的话，那瑞士队就是连续3年去闯进世锦赛顶级组的决赛。这其实是瑞士冰球的进步，或者说是现在瑞士冰球联赛和他们青训体系的一种成功。瑞士的冰球联赛叫做 NL。其实也有很多加拿大和来自北美的球员去过去打，当然更多的他们的这个本土球员能够不断的涌现出来，也会有很多队员呢去到北美

0: 像西切尔，包括二组的这个内德赖特，这都是在 NHL 当中非常耳熟能详的名字，包括九十号罗曼约西。但是现在他们还有很多人就是没有从北美回来，
1: 是。这也是这几年瑞士队成绩好，包括他们感觉球打的观赏性比较高，就是这些球员总是感觉他们之间联系的很紧密。就我们经常有人说，一个球队在攻区自己队友之间互相的联系被对方切断，你更多的只是逼着你在自己一个人去做很多的长时间的谈判。
0: 对，
1: 但是这支瑞士队好像很难去切断他们球员之间互相的传球联系，而且他们走球走得很顺，传接球质量也是比较高。这次比赛我们看到一个芬兰一个瑞士，两支球队球打得漂亮。
0: 芬兰队的这个传控打得非常的好，而且技术非常的细腻。瑞士队就是公道主，天时地利人和，而且就是说他们在前面的两年是可以说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
1: 是啊，似乎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挪威队再怎么去积极主动的上身体接触。
0: 后面还有一节比赛，蓝线大门，我现在能够感觉到其实挪威队有点累。
1: 这肯定累，
0: 他们在之前的这个滑行状态啊，可以说是跟第一节刚上来那种冲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分一旦落后，而且是落后四个球，对于本来体力消耗很大的，就是靠着一股气顶着的球队，这口气肯定会相对来说松一些。那么，这疲惫的劲儿有可能就上来的会很快，

在挪威队的首区内去争球，好在挪威队把球给拿下来。第二节比赛也来到了最后一分钟。

0: 球队把球争起来，蓝现在能不能尽快射门？站出来，机会打门。
1: 刚才瑞士队抢了一次，现在挪威队是有火气，比分落后，而且之前上对抗上的那么频繁，内德莱特好像还想找对手要一个说法。
2: 就是刚才过来去保护西谢尔。
1: 内德莱特他也是打 NHL 的球员。

0: 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从1-0变成了4-0，瑞士队继续扩大他们的领先优势。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半决赛的第一场，瑞士队和挪威队的比赛第三节就要开始了。双方的比分现在4-0，瑞士队大比分领先。东道主是有望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的比赛都闯进最终的决赛。这场比赛吉诺尼仍旧是有着极大的可能去零封对手。
4: 是，这也是看瑞士队这些球员是不是在第三届还能够保持足够的专注。
0: 挪威队上来之后，这个第三节呢，其实还是想去冲一冲。
4: 嗯。
0: 但如果开场这三板斧被瑞士队防住了的话，可能越到后期，挪威队这个体能消耗就越大。更多心气儿上如果掉下去的话，那可能这场比赛就彻底的没了悬念了。
4: 是的，第二节的后半段其实已经很少看到挪威队再像他们第一节似的那样去积极主动的找一些身体接触，而且更多的时间有球在手，失误比较多，而且是积极主动的失误，包括在攻区控的时间比较长之后送给瑞士队二打一，或者是自己的中区组织又是一次传球失误，又给了一次很好的得分机会。
0: 嗯，如果猛冲猛打在第二节不管用了，就是也是回到了防守端，也跟不上瑞士队的进攻。
4: 是，
0: 然后传出来，库坎给到右圈，直接打门。14号是苏特，13号西切尔，好球，库坎。
4: 瑞士队的排兵布阵也挺有意思，像这苏特，这才是他第四场比赛，这也是打 NHL 去的。
0: 嗯。
4: 然后他虽然是排在一组，和94号比亚斯卡也是排在一组，但是他俩似乎没有5-4和4-5的任务。
0: 嗯，
4: 这两节之后他俩才上了6分多钟的时间，这还是一组的巅峰。
0: 嗯。
4: 而我们看到，其实像刚才接约西传球那个9号里亚，这是4组的前锋，反而他是有5-4任务。
0: 哎，

0: 这个真的是就是和我们惯常理解的这种一组和四组的中锋，或者一组四组的边锋不太一样的。
1: 哎，是的，或许也是有意教练员把阵容排得更加的平均一些，搭档的可能是更加熟悉默契一些。其实看到确实今天可能一组西西尔这组被防得比较死，但是二三四组全都有得分。
0: 对，

0: 球。小队长上的真是够凶悍。
1: 上一场比赛，迈尔就是因为这种球，这场比赛停赛了。这种顶着撞迎面，一旦撞不好，你再想去扭着往上撞，这就是一次可能会伸膝盖了。这个动作，
0: 没错，这也算是给瑞士队让迈尔去休息一场，把所有的能量都留到决赛。
1: 对，倒也是，反正他要回来，苏特那个位置还是他。
0: 有犯规出现，一个横杆推阻，72号索尔伯格。
2: Good head, boys.
0: 就是裁判刚说完，就是男孩们，我们继续，我们继续冲。然后就是他还有一个摔杆的动作，很抱怨，很不理解裁判这样的判罚。裁判后面应该还说了你，我看你不是一回了，这三回了。
1: 对。裁判这个延续的整场尺度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就是从咱们第一次看到停哨那一次犯规就是，
0: 对，
1: 你冲撞可以，身体接触啊，或者说杆上动作多一些也可以，但是。崔老师刚才所提到附加的在比赛之外的动作，这是不允许的。野西真能玩，
0: 这也是领先多了。也是有自信。好球，大门，5-0，这是一个多打手的得分，13号西西尔。可以说这是彻底锁定胜局的进程。
1: 挪威去准备明天的三四名了，是吧？这个4-5的防守就已经是完全门户大开的一个状态。中间齐希尔接到右侧过来传球，还领了一下，再调整，再找角度。你看这个角度看得更清楚，中间完全空掉。给一位状元。这么大的时间去调整，这么大的空间，
0: 而他的滑行呢，其实还是就是有调整的，正滑，然后改成卸步，就是幕后客步，然后再转成一半倒滑的状态。5-0，里亚和安德里盖托的助攻。对，不打算停手的意思。现在他们是不是得考虑一下，打加拿大还是打芬兰？就是决赛里该怎么去跑，怎么去储备体能的问题。
1: 首先，这一节对瑞士队来说，别受伤；再一个就是别有像迈尔那样的。恶意犯规再被禁赛，

其实这种比赛体力来讲，我觉得对瑞士来讲消耗并不是那么大，因为四个组前锋三个组的后卫去打，而且只是在一节半左右的时间还是挪威队冲撞上的比较狠，之后他们更多的控球很轻松很自如了。

0: 挪威把球争下，投了个达尔。其实今天挪威队没有什么太像样的进攻，还是十几次射正，就是几乎就是瑞士队一半的效率。 这几次进攻都是过了中线之后，直接打到对手的门后去。马金，继续在蓝线内去做文章，但这球丢了。
1: 没有体能再准备做下一步的动作。道华追不上，现在马上改成郑华斯汀。好在这球刚才防下来了。他毕竟是前锋，更多的还是习惯郑华去逼着对手往边路走。
0: 又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
1: 这还是球场的门，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它是在这个侧面的位置。所以刚才这个球的路线也是碰到了板墙之后有一个意外的变向。亚斯卡，本来这球应该是到54号霍罗德手里的，但是这球变向。
0: 安德里盖托，这是本届比赛的助攻王，十一次，十一次助攻。今天呢有两次助攻，这也是历史上作为一个瑞士球员在单届世锦赛顶级组织比赛里助攻最多的球员。安德里盖托在。 此前呢，也一直是国家队的常客，也是一个，就是被 NHL 认可过的球员。Switzerland
2: number 94 minor penalty slashing.
0: 亚斯卡刚才的击打犯规，第二节的犯规，说实话还是挺多的。
1: 是，
0: 那个时候裁判为了控制双方的火气，一直在享受。

这次的找房多。

两天再传，好机会，右圈打门。左侧中路圈

0: 起来看看剩下这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左侧张秀圈有机会打门，这种机会啊，说实话之前的比赛时间里不多。
1: 是啊，
0: 还是得多射正多打门。好球，一板射门的机会，好的，再打，这个拦线再传一板射门，差一点还有，这是识破了他们的传球的意图。
1: 难得挪威队五打四能压了这么长时间，
0: 嗯，
1: 慢慢的逐渐的传导起来了。
0: 对，真是很难得能在攻区内连续的去考验杰诺尼。
1: 是啊，之前五打四也是打了一小会儿时间就马上会被解围出去。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糖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把球给到门后去。这是对第三节这个阶段阵地进攻也不像之前打得那么的积极了，
1: 对，球控不住就直接退回来防守了，能兜一圈能抢再抢一下。
0: 第三节呢也不想再做过多的纠缠，挪威队可能会冲一冲，那丢分呢，丢球对于瑞士队来说其实不是什么很可怕的事情，这场比赛的首要的目的

0: 还是要进决赛。
1: 是。
0: 完成几代瑞士球员一直想要完成的这个任务，就是世锦赛的夺冠。于24年和25年。

进到决赛里。打门前，中卫队呢也是欠缺一点运气，球正好在自己的脚下。

1: 哦，这一下真的是队友之间配合非常默契。进蓝线的时候还抬了一下脚，
0: 对，虽然球是想给过来的，但是不接反而效果更好。
1: 对，
0: 就是现在这个滑冰的状态完全散步的状态了。<笑>
1: 溜达着往前走，
0: 对，
1: 没有全速在往前滑了，已经。

0: 陈宇杰现在也是在禁区里上一上对抗，机会打门，又进一个，6-0。这是93号罗谢特的进球，罗谢特是第13名前锋，报名第13名前锋。这届比赛也3球3助攻，
1: 阵容实力有多厚啊？打得很轻松的，在攻区几次变相摆脱，或者说柯板墙的配合，给挪威队的。我们看这板墙角就是一次二抢一没抢下来，门前又是漏人。
0: 对，又是打一个上角，44号苏特的助攻，还有94号雅斯卡的助攻。
1: 这组是让西切尔休息，
0: 对，直接让4组的这个5组的，
1: 对，第13前锋直接替了西切尔一组中锋的位置。
0: 这是属于巨星打卡下班的时候。
1: 哎，这一节就是适当的上一场，别冻着就可以了。

霍中宪再次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但这球裁判响哨打回来。十七号耶格尔和李亚刚才在这个球员席是非常轻松的在聊着天儿，我对这边就是全都阴沉着脸。

沃德。挪威队这边其实想努一努，就是进一个。那现在看，其实很难，一是体能不行，二是就是瑞士队呢，今天这场比赛也是希望能够去零封对手，也是进决赛之前给自己再积累一个信心。

感谢一百车门。

0: 哎，这瑞士队的苏特表现得有点愤怒的样子。
1: 这才是刚看到28号布兰德塞格尼加德上一场比赛，他们打捷克那场比赛，他从 AHL 回来之后表现得多突出，
0: 对，
1: 那场比赛打瑞士就没看到。
0: 苏特这也是一个 NHL 的球员。这两个人是顶牛的状态，结果被裁判给判了。两人全进，也是都进到受罚席里，两人冷静冷静，都消消火。我们的比赛也就快结束了，没必要再去为场上这些拌嘴啊，去出现一些其他的更恶劣的情况。

0: 准备的最后是个控球，看看能不能再冲一次。那球打到篮线内的话呢，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再去抢了。最终是把球给打出来，全场比赛结束，最终的比分6-0，瑞士队6-0在半决赛当中大胜挪威队，闯进了决赛。他们是连续3年顶级组的世锦赛闯进决赛，而对于挪威队来说，这场比赛输球也完全没有必要去沮丧，因为他们下一场比赛如果能够赢球的话，还可以继续去创造历史。而对于瑞士人来说，他们期待着能够在这次决赛之旅当中是继续书写属于他们全新的冰球历史。好的，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朱启章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2: 尽快坐下来，保持安静，谢谢。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年轻的小将吴一泽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那这一时间段，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彭越国指导来担任比赛的解说嘉宾。

0: 今天这场排名赛的决赛啊，其实也充满着很多未知。
1: 嗯，
0: 比如说吴一泽能不能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决赛的时候，职业生涯捧起排名赛的冠军奖杯。
1: 一个是冲击自己的职业生涯的首冠啊，另外一个老将辛斯呢，则是争取要拿到自己的第34个排名赛冠军啊。
0: 没错，
1: 两个人这。

0: 这个年龄是有这个28岁的一个差距啊，75年，对阵03年的小将，
1: 是。这维泽过完22岁生日还不到一个月，
0: 是。
1: 好球，反角度的红球打进。
2: 哇！

0: 站。
1: 篮球啊，脚的位置稍有一点点多，角度比较大啊。还是坚持篮球，因为绿球还是比较直啊，篮球来 K 红球队，所以这杆先要保证能够打进啊。
2: 轻 K。
1: 哎呦，这球薄了，但是白球好像并没有 K 出机会啊。
2: 直接扎进了红球队当中。
1: 稍稍薄了一点。这要看最左边的这颗是不是能够薄到啊？感觉像是，因为心思在上去站这个位置啊，是在看这颗红球的进球点啊，应该是有的打。薄了，
2: 打得太薄了，
1: 这球薄了好多啊！这是直接又给吴一泽留下非常好的两颗红球的机会啊！
2: 是。其实双方在第一局比赛当中，也都有过小的犯错。当然在进攻端当中是希金斯犯错，下方的红球自己没打进。然后吴一泽是在防守端，在安全球当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走位失误啊，没有封住远台。其实，在展望这一场和希金斯的决赛，吴一泽自己也提到了，就是经验。
1: 是，
2: 尤其是在安全球方面。

0: 这个经验这个东西呢，是需要你不断的在职业比赛当中去磨练啊。
1: 嗯。
0: 然后随着你的这个职业的年龄增加啊，经验自然会越来越丰富。这个东西，有些时候，
1: 哇，
0: 嗯，在比赛的这个比较关键阶段啊，说这经验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啊。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吴宇泽更多的是做好自己啊，把自己的这个长处发挥出来。吴宇泽在自己的这个赛季，从数据上来看啊，这个进攻端是这个火力是非常的猛啊。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咱们抛开两个人的这以往的成绩啊，包括这个年龄啊、经验各个方面，只看数据，如果说只看这个赛季的数据，那吴宇泽反而是占先的啊，就是说在这个过百的这个分数上。啊，包括这个五十加，就类似这些数据，啊，进攻端的数据，吴宇泽是要明显是更好的。
1: 而且在这一站国际锦标赛的比赛当中啊，吴宇泽的状态真的是可以用火热二字来形容。
0: 这个在应该是16进8，啊，16进8对特鲁姆
1: 虎
0: 那场，
1: 嗯，
0: 是0-4落后啊，然后连打6局。
1: 而且他相当于是第四轮和四分之一决赛啊，两场连着连赢了12局。
0: 对，紧接着在对这个霍金斯的比赛是6-0，所以这个是很夸张的啊。
1: 嗯，
0: 等于是打了两个这个世界排名前16的特朗普和霍金斯，一个12-0啊。
1: 17万。而且这连续12局的得分潮当中，每一局都至少能够拿到单杆62加。

0: 这个绝对是非常恐怖的进攻数值。
1: 是
2: 32。
1: 所以说这一场如果说吴一泽去争取拿到自己的这个职业赛的第一个冠军的话，那必须把自己的这个火力啊继续保持。
2: 是这事儿。
1: 因为如果这比赛一旦陷入到这种终局啊，那么确实吴一泽就会吃亏啊。
0: 嗯。
1: 毕竟这个经验和防守上面啊，自己也认为自己还是欠火候。
0: 嗯。最好的办法啊，就是最理想的方式就是用进攻，上来就把希金斯打懵了。当然希金斯经验也非常老道，就是局面对于他不利的话，他总是有办法能够让这个局面进行的比较缓慢。
1: 是，中低杆啊，弹回来一点点。
2: 46。
1: 看了一眼这个计分板，看看自己这个分数啊，算一下台面剩下的分数。
2: 53。

0: 黑球打进先超分。
1: 嗯，对，黑球进球超分啊。
0: 轻松带一下，
1: 嗯，
0: 没问题。
1: 怎么样？看看，不是非常理想啊。这个位置好像底带是没有了，底带没有。如果是中带的话，角度会非常的大啊。台面现在是67分啊，超了3分，就差这一点点。这个球是没有下球，嗯，还是准备坚持要去打中带来进攻啊。

0: 球
1: 还是刨得进啊，很关键啊，这个红球打进呢，基本上这局就可以说是这个超的分数比较多了啊，基本上拿下。黑球还继续推中带，
2: 吴一哲
0: 稍微薄了一点，吉金斯这边也不挣扎，让吴一哲连下两城，现在2-0暂时领先于吉金斯。前两局比赛吴一泽都打出了单杆的60+，第一局比赛打出了单杆86分，然后上一局单杆62分。那就像之前庞指导所说的，就是如果光看本赛季甚至本站比赛的话，吴一泽这个进攻的手感啊，他的数据是非常华丽的。之前也提到过了，这个吴一泽的整个晋级情况显得还是挺强势的。希金斯呢是第一轮比赛和第四轮比赛赢得比较艰难，都是相当于挽救了对方的赛点，然后把这个比赛逆转了过来。

0: 希金斯相当于就是前几轮比赛打的稍微磕磕绊绊啊，但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包括半决赛状态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嗯，尤其是昨天的这场半决赛，
0: 嗯，
1: 上半场可能大家都没有预料到啊，一开局直接就打了马奎尔一个6-0、啊、
0: 对，
1: 这个开局简直太完美了。
0: 对。

0: 相当于直接把对方给打懵了。
1: 是，就是对于希金斯这样的选手，在这种十七局九胜的比赛，一开局有一个6-0，确实很难去翻盘的啊。
0: 嗯，
1: 跟他的这个打赛的经验在这儿。
0: 上一轮半决赛，他相当于打了马奎尔一个6-3，就是先拿了6局啊，然后再拿3局，相当于这整场比赛跟马奎尔没什么关系了。
1: 嗯。这杆防守啊漏了，中带啊，这个球刚好有角度，可以叫黑球，退一库。

0: 轻轻的带了一下红球啊，但这个虽然带的稍微有一点薄，但是还好，白球现在位置也还不错。继续低杆啊，拉回来还是黑球。
1: Nine.

0: 低杆轻轻带一下，但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调母球的走位。
1: 嗯，对，这杆应该是控得非常好啊，带完了这个红球之后，白球所停的位置，这个角度恐怕是要出去叫蓝球了。
0: 嗯，这是一个偏上的角度。
1: 嗯，
0: 一出来叫蓝，
2: 帅
1: 啊，非常的到位啊。嗯，中低杆，嗯，这是有意识留下这个向上去的角度啊，继续来叫篮球。因为之后的红球呢要去 K 一下球啊，所以篮球是最好的 K 球的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角度很重要。看一下，
2: 是，
1: 哇，可以啊，这个篮球是 K 球的最好发力的又好控制的这么一个角度，又保证准度，而且呢又能让白球有足够的力量。像之前我们看到第二盘吴奕泽有一个篮球 K 球打不进啊，实际上是角度叫太大，这进球的难度增加了。看这杆 K 球，嗯，哇，中间有一颗啊，
0: 对，
1: 黑球的左上那一颗，嗯，下面这颗是被挡了啊。

0: 这一杆，哇，这一杆走中了啊，应该白球再往上差不多一颗球的位置啊，停住，刚好可以叫到两颗。
1: 嗯，左右两侧都能叫得到。
0: 对，只要是轻一点啊，少走一颗球。
1: 希金斯自己也挺纳闷儿的。
0: 实际上对，希金斯一出杆之后，看到白球的运行的这个线路和滚下去的这个力量，
1: 对，
0: 自己也觉得有可能是失位了。这杆没有了，这个就只能做防守了，完全没得打了。
1: 嗯。
0: 薄球，白球左上方啊，防到左上方。

0: 漂亮啊，这一杆非常准的一杆防守，
1: 这个薄边抓得非常棒。
0: 嗯，
1: 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形成的这个扇形，
0: 黑球的右边的红球应该是可以打到薄球的啊，这样还是可以从右边防回去。

0: 好球啊！这一杆黄球、蓝球两颗彩球啊，把这个右边的防守线路给封死了。现在这个左边就比较麻烦了。
1: 如果解左下方的这个母球，有可能跑不回去。
0: 是，那边的线路非常窄。
1: 对。
0: 哎，吴一泽走过来观察一下，看看白球如果沉底啊，到左边的袋口这个附近的位置，来看一下中袋的这个红球情况啊。这个没办法，那就白球推下来啊。
1: 哇，
0: 这个最终形成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1: 对，
0: 但是看着是有一点悬呢、啊。

0: 希金斯只能是先把母球在防道上面去。
1: 嗯，吴一泽也是过来观察一下，看看中间的这几颗红球啊，因为这杆防守呢还是有可能会撞到左边的这个红球的，我要观察一下碰到的红球的这个行走的线路。
0: 嗯，

0: 哎，这个红球，哇，这杆运气不错啊，这杆运气不错。红球跑到袋口啊，但刚好回去呢，顶到这个篮球之后，倒是袋口挡住了。但是现在右边还是有一个可以用架杆进攻的机会。心思刚才走过去右边啊，来看线路，实际上是在看打完进攻这颗红球啊，然后白球看看能不能够钻出去啊，看这个线路应该是可以的。从黑球点位下方来吃库啊，然后这是一个中低杆，可以带一点右边的旋转，然后可以从黑球和粉球中间，
1: 请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
0: 穿上去，
1: 稍微静音，谢谢。
0: 所以这杆还是能够避开下面这个比较乱的这个一堆红球的啊。
2: 嗯，
0: 只要杆法控制得好。嗯，低杆啊，带一点右边旋转。

0: 两库出去。好球，我看看，白球落点也不错。
1: 嗯，
0: 有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啊，而且刚才还有一颗红球在袋口。
2: 对，刚才这个机位给过来，上方就是有一颗红球还可以往里传。
0: 嗯，这是看准了粉球和黑球中间啊。
2: 对，就直接来单叫了。
0: 嗯。
3: Six.

0: 推一扩啊，轻轻推。嗯，好球。
1: safe。
0: 嗯，现场。

0: 球。
1: 嗯，
0: 就这种局面，希金斯的这种拆解能力啊，维球能力真的是比较突出。
1: 对
2: ，14。
1: 这个希金斯有这个乱局大师的称号啊。
0: 嗯，就是因为他的处理太细腻了。
1: 嗯。
2: 15。
1: 对于这个局面的解读能力是超强。
0: 嗯。啊，观察的也准。
1: 嗯。嗯，高杆一库叫黑球左边这颗红球。
2: Trent，
1: 这个红球的角度还是可以去叫篮球的左边中带啊。中杆稍低一点点，登上去。因为这个角度叫黑球的话，就稍稍有一点角度有点大了。嗯，又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有没有下，如果黑球有下推过来啊，叫黑球的左边底带也是可以的。嗯，看下这杆法应该还是要去叫篮球。
2: 传球啊，
1: 领先55，打进篮球60的话，再一红一黑可以超分啊。嗯，这个再考虑到底是叫哪颗红球，现在看上去应该有3颗红球有下，最理想的应该是最上方和最下方啊，这两颗看看选择哪颗。嗯，这是选择下方那颗。嗯，弹起一点点，这个角度刚好就是一个轻推啊，弹一库就可以做到黑球。嗯，轻轻的来推进。
2: 转身。

0: 被球打进，现在先超一分。
1: 嗯，
0: 但是这个局面对于希金斯来说真的是太棒了。
2: 舍弃负，舍弃法。
1: 中低杆啊，轻轻的一点就可以叫到红球。
2: 42

0: 这都是要较很细的位啊。登上去一点点，刚好左边这颗够下球。
1: 50。51。

0: 打个传球，这球是稍有一点点向两个球对着是向上的位置、啊、哎，调整一点点。
1: 哇，好球啊！

0: 66.
1: 嗯，这个打黑球青苔是可以过百的。
2: 对
1: 啊，打篮球的话刚好99。
2: 打黑球就是101。
1: 嗯。

0: 83.
1: ,84. 齐俊慈完成清台单杆101分，这一杆百分杆也是本赛季希金斯打出的第10杆单杆过百，希金斯也将局分追到了1-2。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

0: 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欢迎回来。前三局比赛整体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4: 嗯，
3: 三局都有单杆的60+。
4: 嗯，看一下这个角球，应该是粉球有下。
3: 嗯，
4: 一上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3: 也能够看到吴一泽这个身高的条件是非常符合斯诺克职业选手这个黄金的身高比例的。
4: 没错。哎呀，这杆，嗯，让擦一下白球啊，自己认为这个白球的运动的轨迹跟自己想要的不一样，
3: 应该再多走一些。
4: 对，他要弹库起来的。嗯，但是要先把这个粉球摆好。
3: 粉球被站点了。
4: 嗯，还是要再摆近一点。
3: 对，
4: 对，
3: 只能是摆在原点位的下方这条垂直的直线上，并且无限接近原点位。
4: 嗯，是，
3: 这体现着斯诺克这项运动的特点，就是精细。
4: 嗯，要求就是尽可能的要去和这颗球贴近啊，但你又不能贴住。
3: 嗯，
5: safe。
4: 嗯，在观察这个粉球是不是有下球啊？这个位置确实叫的不好啊！现在下方的这颗黑球上方的这个红球虽然有下啊，但是这个角度呢又有点别扭，而且你得下低杆才能叫得到球，而且这个角度啊，你下低杆呢也不能不容易叫到黑球好的位置啊。再看传球。因为白球现在所处的位置感觉好像是打一个后面这颗的直球啊，稍做一点调整，这杆是可以的，但是风险还是有的，小低杆轻轻的一点。嗯
3: 嗯，
4: 确实啊，这个还是很有难度的。
5: 欧一泽赛

0: 问题还是出在刚才那个粉球啊，在叫红球的时候没有能够叫舒服。
1: 对，

0: 个球打后了。半台相对来说，半台的简单失误啊，这个还是比较少见。
1: 是，维泽还是来进攻刚才这一颗。
0: 嗯，手架啊，有一点点不舒服啊。如果打下方这颗就角度太大，
1: 嗯，
0: 角度好一点的这颗呢，这个手架又不舒服，刚好影响到了打这个白球的终点的这个位置啊。看这一杆叫粉球弹一库，好球，
1: 好球，
0: 你看白球，哎呀，这个白球。又是走到了一个不好下杆的这个位置啊，而且这一杆是
1: 两杆都是黑球，有点挡到。
0: 对，这杆挡的就更这个
1: 是
0: 更正一点啊，必须得完全架高跨过黑球，但就是保证准度啊，推进就好，轻轻推进。嗯，现在观察一下，看看其他彩球，但是我感觉这杆其他彩球也够难的。粉球因为没有什么杆法就可以叫到啊，只要推进，但不能力量大，因为粉球会摆在黑球点，所以得特别小的力量。好球，
1: 好球，
0: 漂亮漂亮。目前看上去和粉球形成的角度没有办法单叫红球堆最左边那颗，单叫是叫不了了，所以这杆是要去 K 球了。看一下 K 球的效果。嗯，还行，第一时间能看到左边有一颗可以打。哇，这个是不是刚好在三颗红球中间啊？还确实啊，刚好是在这个位置啊。
1: 这个对于吴一泽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0: 是啊，这个粉球就没有下球了啊，之后的选择就变成蓝球，
1: 对，
0: 或者低分彩球了。

0: 没问题，包进。
1: 谢谢。
0: 选择了黄球，那黄球应该可能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先叫上方的红球。一点点角度。
2: 上方。

0: 吴奕泽也是在这个赛季，就这个比赛啊，这次的这个南京国锦赛是完成了百杆破百分，
1: 对，
0: 超过了这个100次的职业比赛过百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数据呢？刚才我们一直聊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啊，这个百破百实际上也本身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啊，因为吴奕泽的这个百破百只用了5个赛季，而我们对比一下，也就是说，5个赛季打出这个百破百的，像丁俊晖也是用了5个赛季，奥沙利文也是五

0: 个赛季。所以通过这个对比就知道了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有多强啊，那真的是未来可期啊。
1: 嗯，本赛季他已经打出了22杆单杆的百分杆，
0: 对，
1: 光这一战啊就打了10杆。
0: 这个很要准度啊。
1: 好球。
0: 好球
1: 啊。
0: 真是太精准了啊、
1: 嗯、
0: 这个基本上十环。
2: 谁的手机检查一下啊，静音谢谢。
0: 而且吴奕泽这个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你发现他在比赛当中啊非常的投入啊、
1: 嗯、
0: 非常投入，很专注，
1: 而且时刻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就是冷静的去分析比赛当中的球形局势。
0: 嗯，
1: 你像之前就是叫粉球，然后黑球在母球后面的那一个，
0: 是
1: 你看他第一时间瞄了粉球，然后在
0: 起来
1: 起头，哎，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机会。
0: 是，看能不能够过中线，这个位置也没问题啊，即便直球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只是在观察，看看中间这个红球是不是组合球啊？两套啊，有两个都是对着这左边的底带的啊。这是在观察粉球上方那颗，看看是不是有单下。
1: 嗯，

0: 设计副。
1: 你又看了一下这个粉球上方这颗啊，现在不好说，这个镜头我们还看不到这颗球是不是有下。
0: 设计发。
2: 又趴到这儿瞄了瞄。

0: 应该是有下啊，应该是有下。但只不过、这个位置啊很精确，
1: 对，
0: 可能会吃到了一点点，也就是说要打的偏上角一点点近。这个镜头看过来应该是整个袋口都有啊，应该是够的。嗯，哎，这个没有过中线啊，这样看也可以先去叫，先去叫，现在低杆拉回来啊，先去叫上方单独那颗。弹库轻了，这个球力量小了一点点，又是要考验准度啊。这就是现在像吴玉泽这样的年轻球员啊，可能这个校位的细腻度啊还达到不了那么高啊，所以中间会有一些失位，就得靠自己的一个准度啊来调整。像吴玉泽恰恰就是这个准度非常好的球员。看这一杆没问题，
1: 球
0: 所以这个准度啊绝对是吴一泽这个杀手锏啊。
1: 嗯，他也确实是
0: 最重要的一个武器，
1: 这一批球员当中就是成绩属于比较拔尖的选手之一了。
0: 对，吴一泽是2003年的啊，今年是22岁，非常年轻，
1: 10月份出生的选手。
0: 对，嗯，这两颗球稍稍调一点点就可以。

0: 可以啊，所以这杆组合球不难。嗯，这时候现场又是有声响吗？没有听到啊。嗯，
1: 好球，
0: 没问题。粉球刚好把粉球 K 到了一个可以进攻中袋的位置啊，这个粉球很关键，推进就超分。嗯，裁判在后面举手示意，现在吴玉泽
1: 对非常关键的一杆，
0: 这对他这个视线这个范围那边也是观众席，
1: 嗯
0: 啊，让大家别动，因为有些人可能看到吴玉泽刚好往这边趴，他可能愿意想拿手机拍个照片啊，所以这个举手这种动作啊，还是会让吴玉泽能够看到的。没问题，这局啊。
1: 而且四局球打到现在，这每一局质量都很高。
0: 是。
1: 这都不是说这个比赛啊打得很碎，然后谁上手可能打着几杆
0: 就断了。
1: 对。
0: 嗯。
2: 62。
0: 还是再来一个准度中长台，没问题。哎，带了一下粉球啊，带的位置也是非常好，可以中杆一库上来。
2: 69。70。

0: 75.
1: 好球，漂亮。

0: 看看吴一泽能不能再回一杆单杆百分杆啊。
1: 嗯。
2: 85
1: 打到粉球啊，可以过百，现在85。嗯，青台啊，可以有110分，粉球过百。感觉吴一泽打起来还是挺松弛的啊。
0: 嗯，完成青台，
1: 嗯，
0: 单杆110分。这样吴一泽在双方前四局的比赛当中啊，现在比分是3-1，领先于希金斯。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的比赛。
1: 嗯，有两颗红球啊，可以选择进攻。
0: 嗯，
1: 嗯，看吴一泽站这个位置啊，右边的红球。要从下方的红球上方啊，这个空当穿过来，哦，还好是打进啊。看一下粉球是不是还有？嗯，那这个位置还是有一定的运气啊，
0: 嗯、
1: 刚好粉球够打。
0: 依旧是通过准度来上手。
1: 嗯。中带的红球，白球向下的角度啊，现在粉球不太清楚右边中带还有没有下。
0: 嗯，
1: 叫黑球的话就要叫得非常细啊，高杆一库走到红球

堆的左边啊，这个是一个很精准的校位。哇，好球！

0: 50. System.
1: Hmm, 中干啊, 稍高一点点, 灯干来弹一库。
0: 22.
2: 彻底解放了黑球。

0: 轻轻的带一下，
1: 稍微顶一下啊，这样单枪红球左下底带的位置就更好了。
2: 62。
0: 黑球呢可以中高杆啊，然后上一库，脚最左边那颗。
2: 69。
1: 先来看红球堆左下角这颗还可以来单叫。
0: 看看这颗呢，可以留一点点的向红球堆去的角度，因为现在剩下的这颗之后没有红球可以打了。
1: 对，打红球 K 红球。
0: 对，可以去带一下，中高杆带一下，然后白球上去。还可以啊，其实这效果还可以，因为篮球现在向上去的角度啊，这个进球也是并不太难。角度并不是很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呢，白球也比较容易控回来，关键是线路和力量要控准。现在比划的就是白球要落的位置啊。看一下这一杆，这杆可以选择中杆带一点左塞啊，就弹一库，控制好力量。对，回来看看。这个位置，哇，漂亮啊！哇，这个球叫的好细啊，最理想的位置，而且换了左手啊，这个吴一泽也是左右开弓啊。这个左手呢，你看他这个实际上刚刚这杆是有杆法的啊，一个蹬杆，白球往前走一点，所以证明平常这个左手啊是有练的。
2: 61, 62，
0: 上分上的非常快啊！
1: 对，
0: 一下已经是拿到62分，还需要一颗红球就超分。脚中间的缝隙的这一颗，
2: 69，
0: 刚才篮球。弹一库回来，那个做的红球那个位置做的太细了，
1: 对，就像是手摆过来一样。
0: 对，所以关键的这么一个衔接做到之后啊，这一盘应该又是一杆拿下。
1: 对。好球。
0: 漂亮啊！
1: 一杆非常细腻。
2: 76。
1: 其实，在上一场半决赛结束之后啊，就是希金斯获胜，然后进入到决赛之后，他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对吴一泽这名年轻选手大加赞赏。他说：“我知道吴一泽，他的天赋很高。”

0: 而且在球桌上魅力十足，同时也非常的帅气。
1: 嗯，
0: 然后他说这对于中国斯诺克来说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希金斯也提到了一点，他觉得武一泽在今天这场决赛当中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
1: 嗯，
0: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
1: 到
0: 压力啊，只看到了一个特别享受比赛、特别专注的武一泽。
1: 是，
0: 因为这毕竟也是武一泽第一次在国内的巡回赛的赛事当中啊，打入到排名赛的决赛。
1: 对，之前去年拿过两个亚军啊，分别是苏格兰公开赛和英格兰公开赛。
0: 对，当时英格兰公开赛是7-9输给了尼尔·卢布逊。
1: 嗯，
0: 然后苏格兰公开赛是5-9输给了雷佩凡。
1: 是，
0: 雷佩凡和武一泽是同一年出生的选手，都是2003年的。
2: 来接一次。
1: 嗯，这一杆，这杆又过百了啊！
0: 这状态延续的真好。
1: 嗯，看能不能清台啊？这个如果是清台的话，有140分。嗯，杆法有点低啊，这个两库上不来了。
2: 射箭，
1: 嗯，这个贴上了吧，还有一点点缝隙，哦，没有了，
0: 嗯，单杆113分，武一泽再下一城，那相当于连续两局比赛，武一泽都是单杆百分杆，这样武一泽已经是将比分扩大到了4-1。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好未来。
1: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的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力量轻了。
2: 这个球是不是有下球了？要看一下啊。但是现在风险则是在于，如果有下球叫黑球的话，这个边上黑球边上那颗红球很有可能也一起叫到啊，所以这个就会是比较有压力了。要不要叫黑球？还是说弹出去啊？看一下。
1: 哇，
2: 真好信心！你看，就现在白球停那个位置，
1: 对，
2: 就是必须打进啊！
1: 就是奔着这个位置来的。
2: 对，信心太好了。
1: 嗯，
2: 就打之前可能看见这颗球就感觉
1: 有了，
2: 对，就已经在袋口里了。
1: 这可能也是经历过前两次排名赛的这种失利啊。就是也能够让年轻的吴一泽在心态方面有更多的成长。
2: 是。

0: 刚好的角度啊，上方这颗红球。
1: 嗯。
2: Sixty。
1: 嗯，刚好可以带出来两颗。
0: 嗯，杆法啊，力量 K 球的位置计算的都是相当精确啊。那白球停的这个角度也很舒服，中杆稍低一点，弹一库上来，两颗球啊，可以叫两颗球的右边，再多走一点，好球。
2: 24。Twenty-four.

0: 第一杆直接来带了，
1: 哇，漂亮这一杆。
0: 这一局到现在啊，两杆的选择，你就感觉这个选择非常果断。
1: 嗯。粉球的中带啊，嗯，再观察一下中间的，看看这两颗是不是组合球，非常的专注啊。嗯，这个位置，这个应该是在做粉球，现在点位右边这颗中带的啊，但是这个明显还是没有控制好啊。嗯，看来下方的这个

0: 组合球啊，应该是没问题，可能是对直的哦，果然啊，对直的，所以再看 K 粉球的位置，
1: 好球！
0: 黑球，这球 K 粉球 K 的稍稍的薄了一点，选择蓝球也行，蓝球是比黑球要稍简单一点啊。球，看看弹上来能不能够做到。左边的红球，
2: 45，
0: 刚好。
1: 粉球右侧的中袋啊。

0: 本球下方这一刻。
1: 53。
2: 轻轻的推上去啊，中杆轻轻推上去，叫红球左边中带。
1: 60。
2: 这个角度啊，来做篮球，同样啊，都是左边中带。61分，
0: 相当于打完篮球再进红球是延分啊。
2: 对，看看这个白球的落点，中带底带。
1: 66。
2: 中带有啊，那就没问题啊，这个球直接就可以叫粉球啊。
0: 好球。准进粉球，现在超分。相当于吴一泽就是打到现在啊，拿下的这些局数就基本上没有给希金斯什么发挥的空间，全部都是这种单杆的60+，
2: 是盘盘都有。
0: 对，就我自己上手我就直接打到超分。
2: 对，就这个确实挺恐怖的啊，
0: 就相当于跟他的对手没什么关系了。
2: 基本上打到第7局啊，吴一泽我们还没有看到捡单球的失误。
0: 对，其实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2: 是，那个准度确实太好了，
0: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非常的沉浸。
2: 很定啊。
1: 87。

0: 那你去付。
1: 推进黑球，又来了一杆单杆过百。
2: 嗯，
0: 拉
1: 你
0: 别去，拉你别去。
1: 决赛第一阶段打到现在啊，这吴一泽已经三杆单。

0: 看看过白了。
1: 嗯。
2: 115. 119. 124。
1: 嗯，又是左手来一杆。那维泽的左手啊，
0: 嗯，练得真棒，
1: 真不错。对他都有杆法。
0: 单杆137分。
1: 嗯，
0: 在这场决赛当中，维泽打出了第三杆单杆过百。
2: 请把手机调为静音，谢谢。
0: 接下来双方第十二局，
1: 我走过来看一眼黑球。这个看黑球的话，就是想选择左边这颗啊，然后白球登杆下来。杆法的选择就是一个中杆稍低啊，但是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白球会往前走，登上来做黑球。
0: 太准了，
1: 真是准，
0: 而且很有信心，
1: 非常坚定啊。
0: 这个确实跟赛前很多人想象的不太一样，
1: 嗯，
0: 可能都觉得，哎，吴一泽今天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会不会紧张呢？
1: 会不会缩手缩脚的？
0: 哎，对，结果发现根本没有这种情绪啊，
1: 是，而且感觉很坚定，只要是打，根本就不去想，
0: 嗯。而且今天打到现在啊，吴一泽确实是失误很少。
1: 对，
2: 9

Testing. Something.

0: 把这个地杆带一下，效果很棒啊，因为本身红球队就没有那么聚集。想下角度吃一副继续来叫黑。
1: 这五套打的都是红黑呀，现场有人已经，大家保三，期待不住了，忍不住了。但平心而论啊，这个只打了五套，这就想147还是稍微有点早。
0: 嗯，对于决赛来说呢，更主要的还是要先赢下比赛啊，对，
1: 赢下这局球，
0: 先超分啊。
1: 对，所以说。 不会强求，但是呢，现在可以每一杆啊，奔着这个有机会就奔着黑球来叫，因为现在球形确实非常好。一旦这叫的不好的时候，我就要琢磨要不要去强行的去打147了。
0: 嗯，
1: 当然现在每一颗球肯定考虑的都是要把红球叫到一个继续连接黑球。

0: 球的位置。
1: 对，现在黑球确实也是首选。
2: 嗯，
0: 布伊泽在职业的生涯当中还没有打出过满分，倒是啊，
1: 对，
0: 确实还差了这么一项，
1: 还是挺有诱惑力的。
0: 对，当然相对来说还是冠军更重要啊。嗯，
1: 底杆往回带，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
0: 嗯，这个角度应该正好就是一个高杆推一库啊，上来呢就可以贴着红球堆右边上去，叫左边这颗，单独这颗啊，最左的那颗。嗯，没问题啊，这个角度还是继续推一库，黑球稍稍的有一点角度大，但是叫黑球还是可以叫。穆伊泽应该已经在考虑中间的这五颗球了。
1: 嗯，
0: 嗯，看这个角度啊，哎 ，K 一下，很好的一个角度 K 球，看效果。哎呀，
1: 红球堆下方那颗好像看不到啊。
0: 这个、对，这个现在就是中带啊，如果现在72分，就是打进刚好超分，所以这个红球进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嗯
0: 啊，可能有一点点角度，可以从粉球的上方低杆过来啊，叫黑球。就是这杆现在肯定还是考虑奔着满分打。嗯，刚好可以过来，漂亮啊这一杆。
1: 好球，好球。因为刚好这颗红球打进超分。
0: 对，所以他还是可以去连黑球的啊。
1: 就是本身就有能力准进这一杆红球。
0: 对，再看这杆又是 K 球。哎呀、
1: 啊，效果不好啊！
0: 这个没有 K 出来啊。
3: 哎，对。
1: 吴一泽也是用手啊拍了拍球台。
0: 嗯，确实很可惜啊。但现在可能还是可以翻个中带。感觉这个角度啊，翻中带应该可以从三颗红球中间的那个通道拉回来啊，叫黑球的右边底带。应该是可以的这一杆啊。哎呦，
1: 哦，差了一点，
0: 可惜了啊，真的可惜了这一杆啊。
1: 是，
0: 嗯，
1: 单杆80分啊。在双方结束决赛第一阶段的9局比赛之后啊，进入到第二阶段，吴一泽相当于已经是连拿了3局了啊，这个比分从5-4扩大到了8-4。
0: 嗯，这也是在决赛当中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分差了啊。
1: 嗯，
0: 之前在上半场曾经有过5-2的领先。领先3局啊，现在但是已经到了4局啊，而且抢10的比赛啊，所以吴一泽还有2局啊，再获得2局的胜利啊，就能拿到自己的第一个排名赛的冠军啊。
1: 嗯。
0: 嗯，一上来又是先上手抓机会。
3: One,

0: 这个力量，看一下，哇，杆法用的稍稍有一点低啊，两库之后下来的这个角度稍差了一点啊，两颗球角度都不是很舒服。哇，这个还是，
1: 谢谢大家，
0: 还是上左手来打，这对左手真有信心啊。哇，这个
2: 厚了一点，
0: 是。其实往往是这样，因为你这个不擅长的手去打，

0: 还是要保证一定的这种准度啊，成功率。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知道，多数的时候都会在这个球员都会选择用架杆的，
1: 嗯，
0: 啊，这个换手打的还是很少。那么一旦你要是不擅长那个手，失误的多的话呢，可能自己心理上还是多少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影响。因为可能会给人感觉你有一些太拖大了这种感觉。但是吴玉泽的确我们已经看到他打过很多次的这种左手啊，成功率非常高，而且呢很多时候是发力有杆法，
1: 嗯，
0: 所以他左手的能力确实很强，这是他敢用的原因啊。
1: 他换手打打的反而还挺顺的，
0: 是。但还有就是平常呢，因为这个左手啊，就是不擅长的手是经常的也有练，可能这个自己的架杆呢，自己认为啊，架杆可能还没有这个左手啊，这个把握性更大。
1: 嗯，其实就是习惯。
0: 嗯，
1: 吴玉泽本身就是有用自己左手上手打的习惯。
0: 对。
2: 60

0: 这是高干一库，单独来叫这一颗红球。现在在下角还有一颗，刚才带出来的那颗红球啊，左下角也是有下。高干一库，继续黑球。
1: 转出发。
0: 角度刚刚好。
1: 32。
2: 蹭着下来，得留一个向上的角度。要来 K 球了，
0: 看一下
2: 这一局，就看看 K 球的效果怎么样。
0: 是，右边的这颗啊，争取 K 到右边的半颗的位置。哎，对，哎，这个位置，但是没有打进黑球。
2: 可能把精力都放在这个杆法上了。
0: 对，杆法 K 球啊，这个时候还是注意力啊不够集中。
2: 嗯，飞球打的稍微有点厚。
0: 倒是没留下机会啊。这杆薄球，白球防上去。
2: 嗯。

0: 哇，真准！
1: 好球，好球，好球！
0: 其实吴一泽刚才这个安全球的力量就差那么一点，就是没有那么贴库、
1: 嗯。是，其实难度已经相当大了。
0: 对。
1: 当然这个安心思也是看到有线路，白球呢刚好还能带着一定的防守回去叫低分彩球啊。咖啡球

0: 粉球右边的红球来弹一库，哇，这球选择了 K 球，哇，这个效果看看相当好啊，哇，这个
1: 左下底带啊，
0: 嗯，这个选择心思还很少啊，一般这个就是在有比较不错的叫球的红球的情况下啊，单叫的情况下选择 K 球，
1: 对，
0: 这个其实从这一点上也是希金斯做出的一个改变，那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说希金斯的精力有些下降，
1: 嗯，
0: 就是他肯定自己也觉得可能有一些感觉疲劳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要尽可能他想的是把比赛啊打得
1: 简单一点，
0: 简单一点，对，不要这个，对，不要太拖自己的精力跟不上。走多了吗？这一杆好像是走多了。走多了就只剩这个中带了啊，底带大角度，嗯，确实啊，走多了一点。
1: 原本是想叫红球右下底带的，
0: 对，粉球右边的红球啊。

0: 好准，绕上来，哇，好球！
1: 你能把母球控到这儿，还能留向下的角度，其实对于选手来说，这么多库的碰撞，
0: 而且中间要避开好几颗红球，下方钻过去，然后两库之后，三库之后，又是从这个红球黑球中间又穿过去。
1: 因为每一次碰库之后，你的这个赛包括力量角度其实都会发生变化。
0: 来一点点角度啊，可以推上来黑球中弹。
2: 还有一天

0: 七分。
1: 按照现在这个分数再打一套，
2: 球形是完全没有难度啊。
1: 嗯，
2: 这样在下半场的第四局终于是拿下一分。
1: 从希金斯的角度来看，至少没有那么快的让吴一泽摸到这场决赛的赛点。
2: 嗯，
1: 他的压力能稍微小一些。
0: 设计4

0: 轻了，没有教到啊。
1: 但现在超的这个分数对于他来说，
0: 对，已经是拿下了，
1: 已经是很安全了。
0: 对，已经拿下了，但只不过这一杆没有能继续连下来。
1: 嗯。
2: 张飞跟四克纳一起。55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

0: 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欢迎回来，在这场十九抢十的决赛当中，中国小将吴一泽现在已经是拿到了赛点，比分是9-5啊，领先于希金斯。

0: 好球啊！心思在5-9落后的情况下，现在也不想那么多了啊。
1: 嗯，
0: 有机会就往里打。
1: 长台了。
0: 嗯。

0: 这时要 K 球了，底杆。是特别理想，这个白球退回来之后，现在黑球下面这颗红，下面这颗红球啊，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反角，并不是很好打。还是坚决的往下打啊，推进的话能顶一下红球叫粉球，
1: 打后了，
0: 嗯，
1: 还留了带口球，
0: 哇，这个球。哇，太好的机会了！
2: 三金，谢谢。

0: 哎，看看力量能不能够过来叫到篮球。嗯，可以啊，刚好。
1: 哇！
0: 啊，把握好这个机会啊，就可以拿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排名赛冠军了。
2: 对。而且之前咱们也不止一次提到过，只要拿到冠军，就能够锁定英锦赛这个前十六的参赛席位啊。
0: 嗯，
2: 就相当于你提前进了英锦赛的正赛了。
0: 是。
1: Six。
0: 这个机会确实相当的好，现在红球的分布。这会儿就是心里别出现波动，因为以吴一泽的能力啊，他看到这样的球，他已经觉得这个胜利好像已经在向自己招手了，
2: 嗯，
0: 所以这会儿呢就是要定，先不去想结果。
1: 14。
0: 现在就是要顶住啊，顶住自己这个已经快摸到奖杯的这种心理上的一种变化啊。
1: 15。

0: 轻轻的推进。
1: 串，
0: 这个球应该是推过来跟想要的位置啊稍稍走多了一点。架杆，这个红球的角度啊还是稍稍的大一点点。嗯，
2: 打后了。
1: 吴一泽串底，
2: 接下来就看希金斯的了，因为这个红球堆已经是完全被带开了。
0: 是，吴一泽刚刚这个架杆的失误是心理上有了一些变化呢，还是说确实如我们之前所说啊，
2: 嗯，这个角度不太合适啊，
0: 就是他的架杆，吴一泽的架杆可能并没有那么的踏实啊，准度没有那么好。哇，这杆叫球叫的好悬啊，差点走到红球后面去，
2: 差点没给自己坐住。
0: 高杆推库，哇哇，这好像又把红球顶开了一点点啊，中带的带口那颗还能打到，本来是奔着这个粉球点位右边那颗叫的，这连续的叫球啊都看着很惊险。这杆又中了，走篮球又走中了，
2: 篮球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0: 嗯，高杆啊，高杆来走三库，看一下白球，哇，刚好是站点的位置啊，摆到粉球点。

0: 传奇
1: 法。规则已经是手握五个赛点啊，如果能够拿下国锦赛的冠军的话，也是连续这个国锦赛连续三年都是中国球员拿到冠军啊。
2: 嗯，
1: 23年是张安达，去年是丁俊晖。

0: 希金斯也是这项赛事的前赛会的冠军，
1: 嗯，
0: 十年之前的事儿了。十年之前，当时这项赛事还在大庆，
1: 对，
0: 15年的时候。
2: 32

0: 吹的稍有一点多啊，来看一下，现在34。
1: 38。
0: 领先34，台面现在四颗红球59。
1: 17-9。手机静音，谢谢。

0: 刚好 K 这个两颗红球的中间这个位置。
1: 45。
2: 领先42分，粉球打进先超分。

0: 魏泽现在要做的就是稳定好自己的情绪，仍然专注于每一杆球，
1: 对，
0: 不要去想结果。
1: 被追回一个赛点很正常啊。
0: 对，
1: 他的对面可是希金斯啊。
0: 嗯。
1: 这个如果希金斯没有抵抗啊，那才不正常。这样希金斯将局分追到了6-9，魏泽仍然手握赛点。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国际锦标赛的决赛。漏长台了，希金斯这杆开球啊漏洞比较大。

0: 准进。
1: 嗯，没有打不进的球。
0: 因为这一杆希金斯开完球之后啊，这个母球弹的太多了。
1: 是。好球。
0: 刚好顶开后面的这两颗。
1: 嗯。高杆啊，来弹一户。
2: Sister.

0: 好球，
1: 直接低杆
0: 了。
1: 再将虎球堆给带散一些。
0: 嗯，而且这个低杆的力量的控制啊，拿捏都是恰到好处。
1: 嗯，因为本来打红较红啊，这个容错空间就比较大。
0: 嗯。
2: 25

0: 灯一库啊，最右边的红球。
1: 72

0: 向上来叫蓝。
1: 篮球来 K 杆，看一下，好球！
0: 哇，太合适了。
1: 嗯，这个带球上篮哈。
0: 嗯。最主要的是能够把这两个红球啊，就是 K 的这么舒服。
1: 嗯，哎，而且右边这颗还有，刚好把黑球的下球线路还给腾开。
0: 嗯。
1: 吴一泽打起来也是旋风一般啊，快枪手
2: 46，
1: 所以分数上的会非常快，这一转眼已经是马上50分了。
0: 嗯，
2: 47，
1: 嗯，一点点的，哇，这要做一个很细的位置啊，贴着黑球的上方那颗红球的右边上去顶一下红球。嗯，这就是在比划啊，比划白球的落点啊。嗯，再看这条线路是可以的啊，但要贴着红球很近的位置，很细的位置上去，轻顶红球，漂亮。
0: 走位走得非常好。
1: 对，非常细腻啊，必须得贴着红球上。
2: 54。
1: 然后顶到红球啊，来停住白球。这个离冠军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0: 是的，
1: 吴一泽如果拿下这个国锦赛的冠军呢，的确含金量是。

0: 十足啊，这个连续击败四个 top 十六的选手，
1: 嗯，
0: 特鲁普、霍金斯、赵新同，再加上决赛的希金斯，
1: 而且战胜这么多位世界前十六的选手，
0: 嗯，
1: 自己也将首次进入
0: 这
1: 个梦寐以求的前十六的行列，
0: 是。还差一颗红球。

0: 面15分吧，
1: 嗯，
0: 至少也要10分以上，对手才会认输的。嗯，所以超分还是不能太，现在是69啊，台面67，黑球进基本上稳。嗯，
1: 吴一泽也很清楚这一点啊。
0: 哎、吴一泽也已经在自己给自己这个。
1: 这个红球，
0: 嗯，这个一进就算是
1: 基本上已经锁定胜利
0: 了，对，踏实了，嗯。
1: 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事决赛的吴一泽终于夺冠了，
0: 嗯，
1: 而且这一次是在中国进行的赛事，
0: 对，父老乡亲面前啊拿到国锦赛的冠军，确实是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情。
1: 这样吴一泽夺冠之后，世界排名将会来到第13位，拿到英锦赛正赛的入场券，而且这个大概率啊，也能够锁定像大师赛包括世锦赛的这个资格，
0: 嗯，
1: 正赛的资格。
0: 嗯，又是过白，
1: 是，发挥的确实太出色了。这样吴一泽也成为了第80位啊，斯诺克史上第80位排名赛的冠军。
0: 换了左手来打这个球，完全没必要用左手啊。这个是完全是内心的一种放松啊，
1: 开心啊，
0: 开心，对，啊，连续的用左手来打。
1: 我们也恭喜吴一泽啊，成为了第10位啊，来自于中国的排名赛的冠军。这年仅22岁的小伙子也成为了排名赛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吴一泽。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也感谢黄维国指导的精彩点评。再见，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赛季世界田径钻石联赛的比赛。本赛季的第四站在意大利的罗马来进行。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呢，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当中，罗马站是第二次来出现在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上一次呢，就是在上一站拉巴特站。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比赛当中的选手们的情况。首先呢，在第九道的是挪威的选手尤埃尔，在第八道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在第七道美国的选手安娜考克雷尔，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18，个人 PB 在51秒87。扎普雷托洛娃啊，这是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上一站在拉巴特站呢，他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而且当时呢是创造了这个赛季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82。在第五道的是贾斯宾·琼斯，来自美国的名将，个人最好成绩52秒08。第四道另外一位来自美国队的名将达利亚·穆罕默德，51秒58，这是他的 PB。 穆罕默德呢和琼斯两个人都是这个赛季第一次在室外赛事当中来亮相。拉希尔·克雷顿，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在第二道和第一道两位来自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首先呢，在第二道我们看到这是名将弗洛伦索，同时他是保持着意大利的全国纪录53秒89。在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的爱丽丝·莫拉罗，个人最好成绩在54秒36。莫拉罗呢是2000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目前在世界田径的世界排名排在第21位。

0: 马。
1: 加普莱塔落娃啊，这是在这一站比赛当中啊，有机会拿到新赛季钻石联赛这个项目第二站冠军的选手啊。上一站在拉巴特站呢，他是拿到第一，而且呢创造了当时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他自己新的个人最好成绩，52秒82。比赛开始了。出发来看，考克莱尔在比赛开始的时候先是建立起来领先优势啊，包括伍德拉夫，这两个人现在是排在前两位，伍德拉夫甚至已经超过了身边外道的尤埃尔。前二百米来看呢，考克莱尔和伍德拉夫两个人还是冲得非常的猛啊，但是加普莱塔洛娃他的主要优势还是在后程啊，现在基本上这三个人是排在前三位。另外呢，克雷顿现在也排在前四名之内，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啊，扎普莱塔洛娃已经来到第一位了。他这个后程真的确实非常猛，还差最后一个拦架，还在加速啊，但是他有点打拦，速度上没有太受到影响。最后撞线52秒58，哦，这又刷新了自己之前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又一次刷新了 PB。卡克莱尔和克雷顿两个人是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这个赛季的开局确实表现的是相当的强势啊。他这个主要就是靠后程，确实是相当相当的稳定。其实从他自己的职业生涯履历来看啊，从24年到25年啊，这一年当中他的提升可以说是相当的迅猛。今年呢更是第一次在生涯当中跑进53秒，相当于是拉巴特站加上这一站罗马站啊，连续两站都是53秒以内的表现，而且持续在提升。扎普莱塔洛娃确实是在这个项目里边的一个新的力量。

去年的东京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铜牌，现在来看很有机会延续自己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发展啊。接下来看一下男子标枪项目的比拼。

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名将沃尔科特，83.45米，赛季最佳表现。科蒂斯·汤普森，差一点直接冲过线去。

这是格林纳达的名将安德森·彼得斯第五次试投。

这一投看上去不错，哇哦，漂亮！这是90米以上的一个表现啊，非常出色的一次尝试。帕蒂拉吉很有可能凭借着这一投直接锁定这一站的冠军了，而且不仅仅是钻石联赛的这一站啊，这个成绩放在历史上都是相当出色的表现。哦，92米62。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纪录。这个成绩看得出来是非常令人感到兴奋的，帕蒂拉吉也和自己的教练拥抱在了一起。

2.16米的高度。布尔蒂略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一次成功过杆。

牙买加的贝克福德啊，2.20米一次没过之后，直接选择了免跳，2.23米一次成功过了啊。这一跳对于他来说，建立信心、恢复信心还是非常关键的。

0: 看一下波尔蒂略，2米23高度第一次，
1: 嚯、哦，
0: 相当的舒展啊！总感觉他的这个起跳位置好像过远啊，但是他还是非常轻松的飘过去了。这一次过关真的相当的极限啊，还是稍微远了一些的感觉。小烈2米23的第二次，

效力。这个赛季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2.24米啊，所以这个2.23米对他现在这个状态应该是，已经到了一个极限点。今天有机会继续来突破。2.26米的第二次尝试，过去了啊，刷新了自己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啊，看得出来他也相当的兴奋，确实是在家门口作战啊，也在和现场的观众进行着互动，这一跳感觉他是相当的坚决啊。

有着极强的自信。

来看一下布尔迪略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在2米26的高度，哦，差了一点点啊。

效力，还在最后想要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啊！现在已经确定他肯定拿到这一站的冠军了。两米二八第二次，漂亮！哇，今天他是越跳越兴奋，感觉状态现在已经完全调动起来了。钻石联赛的罗马站之前从来没有东道主选手在男子跳高的项目当中拿到过第一，啊，西奥利已经成为了意大利本土的第一人。今天是两次刷新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女子100米栏的比拼啊。首先在第一道，意大利的本土选手苏科，这是2009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相当的年轻，个人最好成绩在13秒14。第二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绍尔，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1位。丹尼尔·威廉斯在第三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曾经的世锦赛的冠军得主。肯德拉·哈里森同样来自美国，在第4道。第5道是荷兰的名将纳丁·维瑟尔，

的选手斯科尔吉斯索夫斯卡在第六道啊，第七道是梅根西蒙斯来自牙买加，第八道是南非的选手弗里，而在第九道啊，另外一位东道主的选手卡尔马西。今天呢，一共是九位选手参加到这一站的比赛里。卡尔马西是这个项目意大利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前四站的钻石联赛在这个赛季啊，有三站都设置了女子一百米栏项目的比拼。美国的名将拉塞尔是一个人拿到了前两站的冠军，分别是在绍兴柯桥站还有厦门站。整体的这个发挥还是相当出色，但是今天他缺席了这一站的比赛，所以看一看整体的竞争格局是怎么样。

比赛开始了，哈里森和威廉斯两个人一上来冲得非常猛，中间斯科日索夫斯卡也上来了，西蒙斯现在也在争抢第一的位置，最后西蒙斯是率先撞线，这一枪可以说是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来了谁的后程更强啊，谁就有一定的优势，这后程保持速度甚至再加速的能力，西蒙斯确实是相当的出色。这一枪里边大概有三到四位选手都曾经排到过第一，而且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拉塞尔不在的情况之下啊，整体确实其他选手之间差距好像并不是特别大，谁赢都是有可能的。发枪一上来，当时在第四道的哈里森还有第三道的丹尼尔威廉斯两个人都一度比较靠上，随后呢在中段波兰的斯科日索夫斯卡也冲上来，最后的两个栏啊，梅根西蒙斯是后来居上，12秒50。荷兰的名将维瑟这一枪最终是也拿到了前三名，

0: 蒙斯12秒50，这是他个人的赛季最好表现。哈里森和维瑟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
1: 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

0: 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看一下男子铅球的比赛，主人克劳瑟的第二投，21.50米。

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科瓦奇几乎是砸在22米线上的一次，

看东道主选手法布里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冲击一下第一名。嚯，22米以上，哦，这是今天第一个。今天的第一个22米以上的表现。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啊，本身就是法布里投出来的22米50，今天呢他又投出了22米14。看一下最后的决胜一投啊，法布里、科瓦奇、克劳瑟三个人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科瓦奇和克劳瑟呢两个人是拿到了上一站也就是拉巴特站的前两名。对，感觉太想发力，所以感觉稍微有点紧了，没有办法再上22米。

来看一下科瓦奇有没有机会反超。确实是估计会踩掉吧啊，这个成绩确实出手的时候感觉就不是很理想。最后还剩下瑞恩·克劳瑟，克劳瑟上个赛季基本就没有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是为东京世锦赛在蓄力，最后也是得偿所愿拿到冠军。今年算是他重返钻石联赛的赛季。那这样的话没有人能反超法布里啊，东道主选手在家门口拿到了冠军。法布里之前在23年的时候拿到过钻石联赛罗马站的冠军。这是法布里第二次拿到钻石联赛罗马站的第一名。好，接下来看一下女子5000米的比赛，几位关键选手，首先是东道主运动员巴托克莱蒂，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迪娜埃萨，另外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这一站的女子5000米的比赛是今年第一次啊在钻石联赛当中的亮相，赛季的第一站。主要看一下巴托克莱蒂，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铜牌之后作为欧洲冠军，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再次拿到第一。

这个体育场呢，对于巴托克莱蒂来说，其实是有着非常美妙的回忆。之前我们说他拿到欧洲冠军的那一年就是24年，欧锦赛当时他是拿到了2枚金牌啊，就是在这个场地。随后呢，又在巴黎奥运会啊，包括去年的东京世锦赛上，连续收获了3枚奖牌，3次站上领奖台。所以今天呢，是他冲击自己钻石联赛首胜的最好机会，看一看是不是能够得偿所愿。现在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官方安排的2位领跑员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巴拉基，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切普基鲁伊。后面行进的这个大集团当中啊，巴托克莱蒂现在是排在第二，啊，仅仅跟着巴林的选手亚维。

维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巴托克莱利暂时是排在第三。埃塞俄比亚的巴维克暂时是排在第二位。亚维这波进攻啊，肯定是要让身后的追赶者稍微跟着他一起拉一拉这个体能啊，看一看谁的消耗多一些。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边，亚维的速度提得比较快，所以我们看他身后的这个行进的集团，距离稍微有一些要拉开了，身后追赶者肯定体能的消耗是会大一些。算是亚维在比赛当中发动的第一波进攻，尤其是在两位领跑员已经退出比赛的情况之下啊，

这一圈这一波进攻结束之后，巴托克莱蒂位置已经掉的相对比较靠后了，现在他是排在行进集团的中段。

亚维现在仍旧是排在第一位啊，但是他身后其他人和他的距离没有太甩开。现在是九位选手形成了一个领先的小集团，巴托克莱蒂并不在其中。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他基本上已经退出了这一站冠军的争夺了。而且在大集团第一领先集团当中啊，人数还在持续减少，有人在掉队，仍旧是亚维在领跑。亚维现在这个领跑感觉对于他来说不是很有利，他应该还是能感受到非常巨大的身后追赶的这个压力。连续两次发动进攻都没有太甩开啊，巴托克莱蒂的这个面部表情已经说明一切了，他的消耗非常大，感觉他在家门口作战啊。这个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又是他的福地，他这场比赛鸣枪之前应该是有着非常多的期待，但是可能这个期待在比赛过程当中更多的转化成为了压力，让他这一枪跑得并不好。亚维现在已经逐渐的被超越了，先被海卢超了，随后巴维克也已经超过了亚维，埃萨也超过了亚维。这就是刚才我们说，艾维虽然前面发动进攻的时候很主动啊，但是今天他发动进攻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没有完全甩开其他的直接竞争者，所以现在亚维也有点掉队了。最后一圈了，这个争夺变得非常的激烈。海卢现在还是在第一，在他身后是巴维克以及阿梅巴乌，速度完全起来了。前三个人已经冲出了这个小集团，三个人应该是会到最后的直道再分出胜负了。看一看有没有在弯道提前发动进攻的。今天是有不错的机会啊，来刷新世界最好成绩。场边的绿。

色激光线，已经被这三个人甩在身后了。最后直到冲刺，哇，非常快，这三个人还有速度，进入到无氧阶段，速度还在提，看一看还有没有逆转。最后的撞线，哇，太精彩了，14分18秒41，大幅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是阿梅巴乌，最后时刻他本身是排在第三的啊，连超两人，先超了巴维克，再超了海卢，最后这个直道太精彩了。14分18秒41，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同时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二的巴维克也刷新 PB， 海卢也是新的 PB， 成绩都很接近啊！这三个人都是14分18秒，都是19秒以里。盖塔丘埃萨，一个新 PB， 一个新的赛季最好成绩。阿梅巴乌今天最后在直道的这个冲刺啊，绝对值得一看再看，像是参加这个百米一样啊，像是短跑比赛，相当的出色。看一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特里基。

古巴选手拉达罗马丁内斯。16.83米，赛季最好表现。

麦加选手乔丹斯科特。17.33。

意大利队的迪亚塞尔南德斯。今天的整体的状态都是很兴奋啊，第二跳17.58米，这一跳看上去又是不错。17.59米排在第一位。

看一下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啊。首先第一道法国选手维尔克斯，第二道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三道特雷卡宁安，个人最好成绩13秒整。这个赛季第一次参加室外的赛事。第四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五道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贾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在钻石联赛当中的表现是相当的出色，拿到了前两站110米栏的冠军。第七道，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贾斯特夸乌马蒂来自法国。最后第九道是波兰的选手希曼斯基。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呢，男子的110米栏在绍兴柯桥站还有厦门站啊，也就是前两站都有项目的设置。刚才我们说了贾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的状态是相当的出色，连续两站都是拿到第一。另外呢，村竹拉希德也连续两站都拿到了前三。所以这两个人呢，目前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的积分上是排在前两位。来看一看，在这个赛季的第三次男子110米栏钻石联赛的比拼，这个剧情和前两次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布里特和村竹拉希德两个人都是在中间的倒刺。比赛开始了。布里特一上来冲的还是很猛，美国的卡宁安现在也在领先的位置上，现在是布里特和卡宁安两个人在靠前的位置。哎，布里特乱了，倒了，哇，卡宁安率先撞线，12秒98，跑进了13秒10。卡宁安是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一枪看得出来，卡宁安和布里特两个人很早的就脱颖而出啊，把这个比赛变成了1对1单挑。随后坎宁安在节奏上将布里特给带乱了，虽然两个人并非是绝对的相邻倒刺，还有一定距离啊，但是布里特因为两个人刚才都突出来太多的位置了，相互之间是能察觉到对手的这个行进节奏。坎宁安是把相隔的倒刺的这个布里特给带乱了啊，真是给对手带来了挺大的压力。本内特拿到第二，约皮斯拿到第三，村竹拉希德拿到第四，也没有再上领奖台。再来看一下啊，这枪起跑，布里特和卡宁安很快就建立起来领先优势，两个人中间有两个倒刺相隔。这个时候其实布里特是能感知到卡宁安的，现在就剩两人了，但是他刚才这个倒数第二个栏架起跨之前啊，好像脚下有一些踉跄啊，就在这儿打了这个栏，倒数第二个栏打了，随后最后一个栏他是来不及再起跨了，倒地之后还带到了旁边的村竹拉希德，要不然村竹拉希德也有机会再进前三名啊。坎宁安这一枪跑的是又兴奋又稳定啊，几乎没有给其他人任何的机会。

上秒九八，新的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记录，卡宁安拿到这一站的冠军。这也是今年第一个13秒以里的成绩。

0: 好，
1: 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萨拉博尤科夫第一跳上来感觉还是比较兴奋，下半站的比赛当时萨拉博尤科夫是8.29米拿到第三。8.13米。看一下腾托格鲁今天到目前只有8.07米的表现，上板，哇，这一跳应该看上去是不错的表现啊，应该比之前8.07米要好一些。8.11米，提升了4公分，紧追萨拉博尤科夫。古巴选手奥德林第三跳，哇，这一跳上板上的可以说非常积极，很有自信的一跳，而且在空中的迈步既有力又轻盈啊，这条成绩应该是不错的。上板几乎是用板用到极限，8.18米，个人的赛季最好成绩。现在前三名这个差距没有完全拉开，而今天感觉整体的这个竞争都不算特别的兴奋，都在8.1米附近，到现在也还暂时没有8.20米以上的表现啊，看看腾托格鲁的这一跳怎么样。因为厦门站当时整体的这个水平都是非常高的，像腾托格鲁拿到第一的这个成绩是8.46米，拿到第二的盖尔当时也有8.32米，萨拉博尤科夫当时是8.29米，但是今天感觉都在，哎，这是今天第一个8.2米的成绩啊，腾托格鲁。又反超了奥德林来到第一。这样的话，腾托格鲁、奥德林还有萨拉博尤科夫进入到最后决胜一跳。

看一看腾脱格鲁最后一次还是不是能继续有8米20或者是更好的表现。感觉最后才跳开啊，腾脱格鲁好像最后的两跳才完全

0: 滕托格鲁感觉好像对这个比赛刚刚这一跳有一些疑惑，好像出了什么问题。八米二四，成绩是出来了，但是滕托格鲁感觉他自己不是很满意。好，看一看奥德林。奥德林今天是8米18，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整体的状态还不错。这一跳有效吗？成绩？犯规了，太想冲一个好成绩，结果应该是踩过了。踩过了。那这样的话，奥德林就要看一看最后萨拉波尤科夫的最后一跳，来决定他到底是排名第几。因为现在呢，客观来说，萨拉波尤科夫和滕托格鲁两个人这个胜负也还没有确定啊。滕托格鲁现在这个8米24，对萨拉波尤科夫来说也并非是无法超越。好，来看一看萨拉波尤科夫。速度很快，不错，好的。那自己也是很兴奋啊，看看有没有机会超过滕托格鲁刚才的表现。成绩肯定是有效的。从他起身的这个状态来看啊，他自己的预判上应该是还不错，感觉上是毫厘之间。8米26，兴奋的原地做了还不止一个后空翻，连翻三个，还有吗？四个。萨拉波尤科夫五个后空翻来庆祝自己最后一跳的反超，8米26拿到这一站的第一名。好，看得出来萨拉波尤科夫有多么的兴奋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能够击败滕托格鲁，还是在最后一跳啊，这种极限的逆转方式，确实是让人感到相当的兴奋，而且就赢了2公分啊，8米26。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在自然界中，

0: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可以结束了。
3: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罗马站的比赛，女子400米的比拼。来看一下参赛选手，在第九道是英国队的安宁啊，第八道是荷兰的名将克拉弗尔。在第七道，来自挪威的选手亨里特·耶格尔。第六道，捷克的选手马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52，这个赛季第一次来跑室外的比赛。第五道，尼基莎·普莱斯，今年他是在绍兴科桥站啊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名，49秒75，这是当时的成绩。啊，身边第四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巴特勒，当时就是这两个人拿到了那一站的前两名。英国选手基利·霍奇金森在第三道出发，而在第二道，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波利纳利。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除了关注普莱斯和巴特勒啊两个人继续直接争夺之外，看一看这个英国的名将霍奇金森，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在800米当中是世界顶尖，而且是颇有建树。这个赛季呢，他上来先选择在钻石联赛里边来跑这个400啊，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里跑过400的比赛啊，今天看一看他的这个尝试，对于自己这个极限速度的测试，会给他带来一个怎样的结果？比赛开始了。

目前来看，马努埃尔啊，包括美国的巴特勒都是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挪威选手耶格尔暂时排在第三。但这个弯道进入最后直道，应该排名上会发生一些变化。巴特勒在最后感觉是要被超越。耶格尔逐渐上来了，这个后程非常强，耶格尔来到第一位，率先撞线49秒60。49秒60啊，马努埃尔是拿到第二。

啊，最后耶格尔他甚至一度都不在前三名里边，突然呢从外侧杀出来，马努尔对自己的这一枪感觉也是相当的惊讶，49秒60，耶格尔是刷新了赛季最好成绩，马努埃尔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49秒77。普莱斯是49秒80，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啊，但也算是连续两个钻石联赛的比拼都能够挤入到前三里边。今天看得出来，耶格尔和马努埃尔两个人是最兴奋的啊，而且马努埃尔是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跑到49秒77。再来看一下。这枪感觉到最后真的是纯拼后程啊，尤其是在这儿，耶格尔当时还排在第四位。这会儿领先的还是巴特勒，另外呢，马努埃尔一直在紧追，但是在最后，大概也就30米的距离，耶格尔突然杀出来啊，这个速度。再加速的能力确实非常强，其实感觉其他三个人都没怎么掉速，但是耶格尔一直是在加速，这个就更是殊为不易。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女子二百米的比拼。第九道，法国的选手帕里索，赛季最好表现是23秒24。在第八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名将、奥运会的冠军朱莲阿尔弗雷德，21秒71，这是他的 PB， 同时也是他保持的全国纪录。第七道，杰弗逊伍登啊，今天杰弗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这个直接对话将会是比赛的一大看点。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六道，艾米亨特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啊，也有着极强的竞争力。第五道，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四道，英国的全国纪录保持者阿舍史密斯，西班牙选手贝斯图埃也是西班牙的全国纪录保持者。第二道，科特迪瓦的科内，赛季最好表现23秒26。最内道的是意大利选手瓦伦辛，美国选手巴特尔呢，在去年的这一站当时是拿到了200米的冠军，22秒53。另外21年的时候，英国选手阿舍史密斯也拿到过这一站的冠军。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积分来看，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是暂时排在第一，但是他这一站呢没有参加。

比赛开始了。啊，杰夫逊布登的出发相当的不错，阿尔弗雷德也很好，两个人好像要一开始就把这个比赛变成一对一。弯道进入到直道，阿尔弗雷德稍稍领先，杰夫逊布登在他的身边想要追赶，但是阿尔弗雷德在提速，后程还在提速，阿尔弗雷德现在是一马当先，率先撞线，最后放了三四步，21秒93。不放的话呢，肯定会破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一枪里边，阿尔弗雷德和杰夫逊武登两个人状态都不错，好像提前商量好了一辆一样啊，有这个默契。一上来就直接把这个比赛变成单挑了。但是在后程，阿尔弗雷德二次加速这个能力非常强，效果特别好。杰夫逊武登拿到第二，巴特尔拿到第三，艾米亨特拿到第四。阿舍史密斯22秒76，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拿到第五。再来看一下啊，杰夫逊伍登的起跑甚至比阿尔弗雷德还要再猛一点，但是大概在50米之后，阿尔弗雷德超过了杰夫逊伍登来到第一位，进入直道。一开始两个人还曾经一度像是并驾齐驱啊，但是阿尔弗雷德在这个时候最后50米。不仅保持了速度，还略有提升，啊，最后放了大概三四步的距离。不放的话，肯定是破赛会纪录。

好，接下来女子1500米的比赛。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澳大利亚的选手艾比·考德维尔，这个赛季钻石联赛总积分他暂时是排在第二位。尼基·希尔茨来自美国队。

考德维尔呢在厦门站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当时的成绩是3分57秒26，而且呢他和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罗姆两个人是拼到最后。其实这个赛季的前两站当中啊，女子1500米的比赛整体的竞争都是相当的激烈。到目前为止，今年的世界前六好成绩啊，都是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第一站，也就是绍兴柯桥站创造的。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利扎科夫斯卡，来自波兰。他必须是要瞄着这个绿色激光线啊，也就是赛事安排的这个目标时间来跑。

在领跑员的身后啊，现在亨特贝尔暂时是排在第一位。啊，考德威尔。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整个行进的集团啊，在外侧亨特贝尔逐渐赶超上来。整体这个行进集团人数是比较多的，而且看上去是这个比较臃肿的一个集团，还剩下两圈。

领跑员已经结束了自己的领跑任务，退出了比赛。现在这个比赛其实还看不太出来最后的竞争格局会是怎样，因为选手们好像有默契啊，基本上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这个行进速度当中，没有人率先跑出来。而且呢，关键的这几名选手啊，都是提前的在卡位置，想要提前到外道来，先抢占一个有利的身位，这样的话进入最后一圈的时候呢，不至于被对其他的这个竞争对手锁死。美国选手希尔茨现在是来到第一，感觉他好像有提前想要加速的意思，但是身后的其他人没有完全甩开。尼基希尔茨在第一，亨特贝尔现在在追尼基希尔茨，来到第二了。这两个人有点要甩开身后集团的意思，亨特贝尔是紧追尼基希尔茨。会在弯道直接超吗？现在来看，亨特贝尔在外道已经在弯道超越了尼基希尔茨。尼基希尔茨感觉最后的进攻发动有点早，他体能掉得比较厉害。亨特贝尔现在是越跑越快，亨特贝尔离终点越来越近，率先撞线，3分58秒63。美国选手希尔茨，波兰选手卡奇米尔斯卡，两个人还要看一下究竟谁拿到了第二。亨特贝尔，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看一看卡西米尔斯卡啊，最终他是拿到了第二，3分59秒24。亨特贝尔的成绩3分58秒63，同样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希尔茨是拿到第三。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包括在第一道的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啊，第九道的英国选手阿祖，第二道阿基姆布雷克，来自牙买加的名将啊，第三道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会的冠军，第四道美国的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八道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这也是厦门站这个项目的冠军，当时9秒94。单飞选手辛比尼在第七道，第五道奥运冠军雅各布斯，意大利东道主选手。最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名将诺阿莱尔斯，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得主，他选择在罗马站开启自己的钻石联赛新赛季。上个赛季呢，莱尔斯其实是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当时他是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啊，赢得六个钻石联赛总冠军的竞赛运动员。因为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记录是七冠，但都是这个田赛选手保持的，包括拉维德涅还有克里斯汀泰勒。所以这个赛季对于莱尔斯来说绝对也是有着冲击的意义，看看还能不能继续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这个赛季前面两站的冠军都是由非洲的选手拿到，在绍兴克乔站是莱奥特莱拉，这是南非选手，厦门站是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而且这两个人呢都是在前两站当中拿到前两名，都是由这两个人包揽。但是今天呢，莱奥特莱拉并没有出现在比赛的阵容当中。两位奥运冠军雅各布斯和诺阿莱尔斯在相邻的道次。

0: 莱尔斯起跑很强势，安东尼的起跑也不错，现在安东尼暂时排在第一位。莱尔斯在后程想要发力，莱尔斯逐渐赶超，现在来到第一，莱尔斯率先撞线，9秒88。哦，这一枪莱尔斯的后程真的是太厉害了。9秒88，啊，莱尔斯用这样的表现开启了自己的钻石联赛的新赛季，非常顺利的拿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2026年的冠军，这也是他自己第一次啊在罗马拿到钻石联赛的冠军。
1: 奥运。
0: SMA 9秒94还刷新了喀麦隆的全国纪录，啊，特伯哥是拿到第三，9秒95。

东道主选手雅各布斯，东京奥运会的冠军9秒99，也是赛季最佳。来看一下啊，这一枪其实，安东尼在前半程他跑的是比较的积极主动，但是这个后半程莱尔斯能力实在是太强了，越跑越快啊，基本上没有掉速。感觉这个100米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是在持续加速的过程当中啊，所以最后赢下了这一枪的比赛，也让我们非常期待莱尔斯在今年是不是能够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的第7冠啊。这个状态是相当的不错，因为今年整体来看呢，没有大型的世界级的和国际级的赛事啊，所以钻石联赛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是保持状态来竞争的一个主要的赛场。因为在明年呢，又有这个田径的世锦赛在北京来进行，所以这一年2026年对于绝大多数选手来说，都是要通过钻石联赛来保持自己的状态。好，我们这一站的比赛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后面的田径比赛再会。

0: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那么接下来将要上演的是女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迎战韩国队。好，本场比赛马上开始，接下来是双方第一盘的较量，由中国选手王曼昱对阵韩国选手申玉彬。王曼昱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二位，申玉彬是排在第十位。上来第一分是多么的相持，
1: 嗯，上来感觉王曼昱的调动也是很快啊，
0: 嗯，
1: 因为毕竟在这样的大赛当中，像申玉彬已经是我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了。
0: 没错，
1: 好球。
0: 韩国队的女队主教练石恩美昨天她在采访的时候也说，对阵中国队韩国队不会一味的保守，以往都是挑战者，这次想要打得更主动，打法更多变，要放手一搏。
1: 嗯，
0: 但是我们相信中国队一定是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
1: 现在的这支韩国队也基本上全部都是本土球员了。
0: 嗯，这次他们的队伍当中有两名运动员，包括梁夏莹，应该三名运动员都是打选拔赛上来的。
1: 嗯，梁夏莹应该是跟我同一时期的运动员了。
0: 嗯，
1: 但现在我觉得，在韩国队还能通过选拔赛入选到这个世乒赛的阵容里，我觉得还是可以证明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竞争力的。
0: 是的，王曼昱的一个发球抢攻，开局很不错，4-1。
1: 上来整个人的这种调动非常快啊，
0: 嗯，
1: 而且感觉非常的兴奋。
0: 对，对于女队来说，我们也能看到一场比一场啊，状态更好，渐入佳境。
1: 嗯，好球，
0: 两个发抢。
1: 但我觉得确实可能女队，在小组赛开始，我觉得大家的状态其实都是调整的都不错，因为毕竟大家都是有过这种，大赛团体赛经验的。
0: 嗯，
1: 运动员，所以可能大家对于这种比赛的进程或者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这种状态都更有经验了。
0: 嗯，
1: 好球，还是比较了解申玉彬的一些，尤其是前三板的一些套路和变化呢。
0: 是，我们看王曼昱的发球也都是先勾手发到对方的正手位短球，很有针对性。
1: 好球，这个球摆短非常晃啊。
0: 嗯，
1: 先做拧拉的动作，
0: 我们再看一下
1: 这个球，申玉彬也是二次启动，下意识的一个搓长，也没有什么质量，被王曼昱上手。
0: 继续拉开比分，好像除了上来第一分是打了一个相持之外啊，都是前三板的解决战斗。
1: 对，
0: 漂亮，高质量的抢冲半出台。

0: 我看
1: 第一局，嗯，还是分差拉的比较大。
2: 嗯。哦，11-1，王曼玉赢下第一局，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是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啊。第一局王曼玉的调动非常的充分啊，我们来看看双方第二局比赛。
1: 好球，打得非常强势啊。
2: 这球其实也是申玉斌也先出手了，
1: 对，申玉斌的反手其实先转攻了，但这个球王曼玉扛得很好。好球，
2: 一板过的拧拉得分。
1: 我觉得上来的这种气势啊，
2: 对，
1: 给对方的压力非常大，
2: 包括我们的这个队里的保障人员啊，这个加油的气势在场馆里也是非常响亮。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在这种大赛当中，其他的这种队伍碰到中国队，其实他很多的时候是并没有那么多信心的，上来的这种必胜的这种信念，包括这种气场，
2: 对，
1: 给对手这种无形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2: 哦，好球好球，申玉斌还是在抓机会，想要打得更凶狠一些进攻。这球其实第一板王曼玉还是扛了一板，
1: 嗯，没关系，第二局的开局还不错。好球，王曼玉对申玉斌的这种长球的变化基本上都算得非常死啊。
2: 是的，韩国队这个阵容当中，他们的两名主力申玉斌和金娜英，其实这两年和国乒也是交手次数非常多了，相信中国队赛前也会做很充分的研究，对方的技术特点，关键时候会有什么样发球的变化。发到申玉斌的反手的小三角。
1: 第二局的这种开局比分的分差也是拉得比较开，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今天前三板王曼玉做得非常的充分，你看
2: 几乎没有无谓失误，
1: 对，而且前三板对于申玉斌的这种发球的变化算得很死，在自己的发球轮次上也是牢牢地控制着申玉斌整个接发球的质量，所以这个两局的开局有一个这样的比分，我觉得也是比较正常的。
2: 虎台站定，这一分申玉斌也是有一个主动的往前赢的动作。
1: 申玉斌的反手可能整体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嗯，一个擦网。
2: 7-3，好球！
1: 好球！
2: 申玉斌这个时候也尝试站在近台打得更强势，提速啊！但是王曼玉在王曼玉的这个能力面前也打不动。突然的捅长，防一板，扛住！哎呀，
1: 哦，有点可惜。
2: 对，脚下有点没合上位。
1: 这球已经防得非常的质量，防得非常到位，而且这球其实已经对方擦网都防回来了，有点可惜这一板最后反手想下手。
2: 4-8，漂亮，又是一板。

0: 的女
1: 孩。对，这个球又是算到了孙颖斌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和旋转，而且今天王明玉感觉出手还是非常果断的，一点不犹豫。
0: 漂亮！现在王曼玉在场上特别自如的表现，让我觉得中国队今天甚至是渴望和享受这场比赛的。嗯。哦，又是突然发了一个长球，11-4，王曼玉快速赢下第二局，现在大比分领先来到2-0。今天呢，在现场一共将会进行4场的1/4决赛。第一场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队和韩国队女团的1/4决赛，那稍后呢接台的将是男团1/4决赛，德国队对日本队，这场比赛势必也会非常好看。嗯，那么在伦敦时间的晚场，将要相继进行的是女团德国队对阵中国香港队，以及男团瑞典队对阵中国台北队。领奖台的阵容也会慢慢的浮出水面了。
1: 很快的，也是在第3局的开局把比分追了回来。嗯，孙颖斌现在也是叫了暂停。其实今天从发挥还是这种在战术的使用，包括可能两个人在这种猜对方心理上，到目前为止王曼玉是可以说是碾压孙颖斌。
0: 没错，
2: 对口啊，还能行还能行。
0: 他在近一年多在单项比赛当中，包括他的混双上，也还是给了中国队不小的冲击，这一年都还是有很大的进步。但今天确实王曼玉的表现无懈可击啊。双方继续回到比赛。有牢牢地抓住孙颖斌的正手短和正手位。
1: 嗯，是的，因为孙颖斌可能还是中间正手是他相对薄弱的环节，所以整个这种今天的比赛，无论是在反手这条线，还是说在中间正手对孙颖斌的这种压制上，王明玉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0: 哦，一板比一板质量更高，
1: 非常强势。嗯，其实有时候这种得分是容易摧毁对方信心的。
0: 是的，手感太火爆了。那孙颖斌一个搏杀，嗯，这时候可能对方会把战术打得更简单啊，都是长球快速。
1: 哦，嗯，要注意这个时候孙颖斌的一些搏杀和反扑。
0: 孙颖斌的球还是比较有速度的。
1: 对，而且你看基本上还是他要反手先去加上质量，之后后续的衔接上可能他会更流畅一些。嗯，好球，
0: 好球，
1: 还是在发抢轮盯住了孙颖斌的正手位短球。
0: 发球直接搓长。嗯，
1: 现在孙颖斌可能也是想要去提高一些质量，多一些搏杀了。在这个时候，因为再不搏杀，可能确实整个留给他的机会也不多了。所以这会儿作为王曼玉来说，还是要注意孙颖斌可能从第一板开始就要加一些质量。好球！

0: Fogo.
1: 回短，放高球，
2: 还有，
1: 再放，哦，很拱，这
2: 球
1: 飘过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孙一鸣这球不好扣。落台之后有侧旋，而且往上拱，超过了，其实已经超过头顶了。
2: 就这分还是很关键的，
1: 对，
2: 9-4，
1: 黄曼玉放高球拿下了一分，好强势啊，漂亮。让王曼玉拿到第一盘比赛的盘点。这样3-0的比分，王曼玉拿下了第一盘，势如破竹啊，为中国队今天打开局面。那么在这一场1/4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1-0领先韩国队。
2: 三局应该加起来10分吧，
1: 对，今天也是非常强势的一个表现。
3: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4: 欢迎回家。
3: 玩累了就回家。
5: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3: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以球之名为城而战，11城一条心。
7: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2、3，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是中国队和韩国队第二盘的较量。那么第二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孙颖莎，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一位，面对的将是韩国选手金娜英，也是这个周期韩国女队当中快速成长的一名新星，今年20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31位。双方此前有过3次交手，孙颖莎是3战全胜。哦，漂亮，盯着打，算着打。
3: 嗯，而且感觉无论是这个在第一场的王曼玉，还是现在上来的孙颖莎，感觉大家这个在开局的时候这种快速的调动啊，
2: 也是能让我们感觉到两位奥运冠军呢，确实大赛的经验太丰富了。
3: 是的，
2: 包括完全知道。

0: 好球，
1: 还是有准备对方拧拉，包括对自己中间位的保护还是非常到位的。
2: 这球滚了个死网，
1: 这个时候要注意别受伤啊。就尤其像这种突发的这种擦网，第二局上来开局，在对方变了发球之后，现在整个可能接发球轮次还是需要一个重新的在战术上的一些变化。包括刚才这个相持，可能更想着先去减少无谓失误，更多的时候可能没有连续的压迫给到位。
2: 哦，这个球金娜英劈得很凶啊，是带有目的性的一个劈长。
1: 我觉得还是要有准备，当摆到金娜英正手短之后，其实他的这个搓中间长的这一下，还是一个是质量还不错，二就是其实他还是一个比较习惯的线路。在这个落点上要小心。
2: 第二局一上来金娜英换了发球还是有一些效果的啊，现在是领先孙颖莎。这局好几个球都是弹网出界。
1: 这局我觉得还是可能在前三板上，显得有一些没有特别的主动。更多的还是想先求稳，进入到相持阶段。
2: 好圆，哦呀！金娜英也是左右在调动孙颖莎。狠狠守卫，也是打了一个吊左压右。好球，这球尝试直接捅长了。还是接发球环节啊，现在不太舒服。
1: 对，所以看一下这个勾手到中间正手的时候是用反手还是用正手接。
2: 有准备了，
1: 好球。 对，其实他还是习惯性的会选择一些搓长。
2: 要摆到对方正手短，孙颖莎可以下一板等一下。
1: 对，没关系，再来，一分一分追。
2: 好的，
1: 好球。
2: 反手拱住了一板之后，给自己的正手创造空间。
1: 其实在第二局没有太多这种主动的形成到相持阶段的这种球，更多的还是一些防守。所以你看慢慢可能在这个比分落后之后，自己也是做出了一些调整之后，这几分还是我觉得是正常可能孙颖莎的一个这种状态。
2: 搓长，好的，
1: 好球，
2: 渐渐的在并比分。
1: 可能要暂停了。对，
2: 对，我们看到场外石恩美站起来叫了暂停。
3: Ouch！
4: 이기려고어이기려고너무빨아그러니까이렇게된다
2: 아现场的这个我们看到大屏幕的暂停设计的也还是非常有伦敦的特点啊，是出现了一个伦敦地标的大本钟的这个画面，然后给了一个暂停。
1: 暂停回来可能金娜英我觉得会在这种前三板上会有一些变化，
2: 是
1: 因为现在这几分可能孙颖莎更多的是搓到金娜英中间偏反手这个位置，然后开始进行相持，看看她会不会有一些在前三板上的